0: 所以你看现在又长了一些知识，长了一些能力，未来可能可以更好的提供一些服务。那还有包括刚才我说的，比如说现在试运行的阶段嘛，大家有什么意见建议啊，是可以跟你们说吗？有些想法
1: 可以，可以现场进行收集，也可以通过我们扫描座位上的扶手的畅行码，畅行码的意见收集是很广泛的，面向对各方面的服务的。
0: 也就是说呢，在试行阶段大家都是可以去感受，哎，现在到八达岭站了，咱们先让一让啊，谢谢列车长。因为咱们有很多乘客在这一站要下车了，
2: 据说这站下车的人是最
0: 多的，特别
2: 多。
0: 对，
2: 来，我们先回座位。前两天还聊呢，说哎，怎么在工作日啊，也不是假期啊，这趟车前两天都卖满座满员。
0: 对，
2: 就是因为来八达岭旅游的人是非常多的，
0: 非常的多的。
2: 这也是大家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
0: 是，那这样咱们也看看杨洋那边，感受一下刚才我们的这个自行车方地铁上了这个高铁以后，您那边
3: 对，确实，
0: 杨洋老师怎么看？
3: 对，你们确实买这个票呢，特别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看到前一天的时候都是满座啊，特别是到八达岭这一段去的人特别多，而且呢，说实话，这个不同的交通工具的发展，对于咱们行业的冲击也很大，因为我知道，自从开了这个京张高铁以后啊，大家都愿意坐高铁去八达岭，非常的迅速，大家看到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然后呢，咱们那个旅游大巴就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这个呢下了以后就到了啊，包括地铁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个交通工具的发达呢，也让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现在可以采取很多的方式哈。我觉得整体来讲，这个服务还是非常的全面的，想得非常的周到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哈。那么其实回到了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哈，您比如说这个地铁四条新线哈，四条线路来试点了，咱们整车进站，同时呢也保留了折叠车免费通行的一个既有政策。那在我们这次的高铁的自行车上地铁上高铁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双轨制，就是有的车是免费的，比如说小布，但是呢20寸以上的这样的折叠车，比如说大行，那么这个折叠车呢有些型号可能就上不了这个高铁，那么所以有的是需要付费的，那么也形成了一个双轨并行的模式哈。那您是怎么看待咱们北京的这个设计，它在安全性、便利性还有运营效率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
4: 对，首先是这样哈，就是说自行车上地铁呢，它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出行目的或者不同的这个用户群体的哈，它并不是单一的群体画像。所以一般来说用折叠车的，它相对的轻便小型一点，它更多的是通勤的需求，所以它可能是工作日往返的这个需求更大一点哈。所以这样的话它更倾向于对价格是更加敏感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折叠车特别是16寸以下的，因为它是通勤需求，它可能就是工作日早晚高峰上地铁，他就太大的车他确实也上不去哈。所以对16寸以下的这种折叠自行车进行免费，我觉得是很精准的确定了这类人群哈，因为他们对价格也敏感。而另外一种人群呢，他把这个自行车，你看都买这个，我现在上次我说什么2-3万的自行车，我朋友都跟我说保守了，现在说这些是自行车运动爱好者哈，买的这个车都很贵，所以呢他们的更多的使用时间是在周末节假日，他跟我们的这种早晚高峰出行的又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就支付意愿也很强，对吧？你买那么贵的自行车，你希望你的自行车在运输过程中更安全，所以它是有支付能力的。所以这个样的话，我们对这些人提供一些这个收费，同时要满足他们的这个出行需求，更好的使用他的这个自行车运动。所以在空间跟时间上面加以区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精准的应用好了我们这个治理政策。
3: 特别是从这个试点的角度上来讲，也可以收集更多的民意，也看看这个数据显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通过数据来看到这个趋势。那么其实戴宗老师您看，这个地铁现在已经不是一刀切了，提供了这样的服务，高铁也不是一刀切，说我这个自行车就不能够上高铁，然后也推出了这个随身行的服务。今天那么京张高铁呢推出的这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呢，也被认为是骑行加从城市交通向城际交通的一个自然的延伸哈。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站长和列车长呢也介绍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拆前轮啊，装袋啊，那么整个的收费是88元哈。那目前呢，只在北京到崇礼之间来运行。那您认为这个尝试对于构建咱们，跨方式、跨区域的绿色出行体系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那么它和地铁也试点骑行加的这种方式有一些什么样的联系？
4: 我觉得这个首先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个应该是我听说第一次可以跨省、 跨省嘛，咱们北京是直辖市嘛，跨省级的这个运转的这个
3: 通过高铁这种方式
4: 运转的第一个试点，所以这个涉及到你可能你要把河北跟北京的很多这个标准呢、啊，找那布袋子、啊、这个政策的这个颗粒度要对齐，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很重要的这个尝试。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也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实现了很多这个跨方式的这个衔接。我觉得这个未来我们可以更关注一点，因为既然我是用自行车上高铁，可能是我这个增加也许会从地铁转过来进入高铁，不一定是靠车运过来哈。所以在地铁可能我是包一个袋子，是不是到高铁我又包另外一个袋子，他们这个要求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我目前不太清楚哈。
3: 嗯，现在是确实我们从现在这个体验上来看，这个袋子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4: 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因为地铁是把两个轮子给包上，然后呢让你在这个站台上呢不能够推行。但是呢我觉得其实高铁的这个袋子呢我觉得非常适合骑友。为什么呢？它把那个整体包起来以后呢，把那个车座给露出来，这个其实是很专业的自行车带的一种方式。

0: 哎，这是未来一个很好的一个畅想，打通地铁和高铁之间。
1: 对，我记得以前从地铁到高铁还有两个闸机呢，两次安检呢，慢慢都统一了。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能够打通的，
0: 也可以是一个趋势哈。对，那其实呢，开通了京张高铁，开通的这项服务呢，也是因为崇礼它有很好的一个骑行的旅游资源哈，包括我们冬奥遗产的利用，同时呢，周围还有很多的骑友经常去骑的地方，比如说现在啊，我们的这个已经经过了八达岭站哈，其实我们骑友都非常喜欢到八达岭这边哈。延庆这边来骑行，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边如果骑行的话有什么样好的选择，好不好？佳佳、高哥，
2: 哎，在八达岭这儿确实是
3: 下的人好多呀，刚才大家都走了，
2: 而且也是我们看了以后特别想下车的一个点儿。
3: 对，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因为八达岭站其实就离延庆，就是到延庆了，相当于。那这边因为咱们自行车上地铁只能到昌平，那时候还觉得呢，哎呀，要是延庆能够在这个也能有这个地铁能到就好了，没事儿，再有高铁。
2: 对，
3: 这边有什么好玩的骑行路线啊？小艾老师，
4: 我们本周六就在世园公园有一个自行车赛，
3: 哦，
4: 叫京张。自行车公开赛啊，然后我们是每个月一场，
2: 每个月就一场，
4: 对对对，
2: 那走的哪条线路啊？
4: 就在世园公园里面，
2: 世园公园
4: 赛
2: 哦，绕圈赛
3: 啊，对。那世园公园以外呢，咱们还有哪些？其实延庆的骑行资源还挺丰富的。
4: 比如说那叫什么百里画廊，
3: 百里画廊，
4: 是吧？那个很经典，
3: 是是是。那个班总老师呢，延庆咱们骑的地方也挺多的。
5: 其实离八达岭站最近的是那哪儿？一个是那个我们可以去官厅水库，
3: 官厅水库，
5: 就是，距离延庆最近的那个大桥，
3: 对对对，
5: 大概20公里，而且比较休闲那段路，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想爬山，那我们可以去那个岩松路，就是嵩山那边，小海坨，
3: 小海坨，
5: 从这儿到那儿往返60公里，
3: 对，
5: 前半段，而且还能路过延庆有一条特别火的网红路，叫香龙路。很多车友只知道那个东边那条，但是其实它坡度最大的，就是你感觉你的那条路上天的那条路，其实是在这段。就是咱们去那个香龙路，如果从八达岭站开始骑的话，估计有个10来公里。
3: 也就是说，咱们一下车就可以开始骑了，骑10来公里，咱们就到您说那条路了。
5: 对，所以说。

0: 这个八达岭长城以外还有一些好的行路线，除了世园公园以外，咱们还有这个龟河森林公园，因为里面有绿道。
1: 嗯，
0: 其实这个绿道啊特别适合什么的小朋友，
1: 家庭，
0: 对
2: 亲子，
0: 对对，小海老师应该有时候也会遇到，比如小朋友现在骑行也特别火，对吧？咱不一定都得爬山，可以带亲子进公园骑。
2: 进阶的选手刚入门的，其实我建议就在绿道里边骑，
0: 嗯，对，
2: 多练练练技术，
0: 嗯，
2: 然后比较安全，主要绿道里边没有混行的汽车。
0: 是是是，大概它绿道呢也是相对来说也比较友好，大概10公里。

0: 那咱也可以选择。另外呢，咱们的这个八达岭长城站是世界最深高铁站，还本身这车站咱也可以打个卡呀。
1: 对，
2: 是
1: 八达岭这周边打卡的点位还是挺多的。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骑行的时候过程当中来这个八达岭附近啊，像吃啊、喝呀、旅游景区啊，都是挺密集的。
0: 是是是。
1: 而且在八达岭有一些停车场，大家可以看看啊，已经建成了一些骑行的驿站。
0: 对。
1: 就这个驿站呢，如果您跟老板说一说，我把自行车存在这儿，我进公园去逛一逛，也是可以的。
0: 是是是是。其实小海老师是这个前自行车的全国冠军啊，可能在您的这个现在的工作当中，是以推广这个自行车运动为主，是不是有了这么一个高铁路线？像刚才咱们沿途就是在推广啊，还有包括邀请更多人来延庆或者来周边骑行，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选择呢。
2: 对，我就觉得特别方便啊，因为这个之前啊，要不然你就得开个车，是吧？4+2出行，有些车上没有带那个自行车架的，它还不好放，
0: 还只能骑。
2: 这样的话，对，我比如说我心血来潮了，骑个自行车就到这个高铁站，买张票。打个包，因为你不用自己带包了嘛，打个包自己就走了。然后下午骑一会儿回来，再坐高铁再回来，一天的行程都完成了。
0: 对，都完成了。
1: 我小海老师提这个，我就觉得确实现在大街上看这个汽车挂自行车，
0: 对，
1: 怎么挂的都有。
0: 是，
1: 有用那种袋子直接从后备箱那怎么一捆，就把自行车给挂在上面。我看着我觉得真悬。但如果说现在有这种安全的方式，你干嘛不选一个安全的方式？
0: 对，
1: 是。
0: 原来你们试过吗？比如说从城里骑到延庆，我试过北挺城西路，骑到延庆野鸭湖森林公园，
1: 难度大了。
0: 早上7点骑到晚上8点，骑到天都黑。还偶尔遇到什么呢？山里堵车
1: 啊！
0: 就你看，比如说您说4+2，有时候开车啊，班头老师有没有遇到过？我是遇到过，我都已经八达岭高速下了车，推上滴滴了，咱那保障车还没到。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我们骑友如果要真是不开车了
0: 啊，
1: 我觉得也能给这个八达岭周边这个拥堵啊、环堵，是吧？我们少开点，因为确实现在骑友来八达岭这边骑车的人也是挺多的。
0: 当然，咱们也坐下来了。刚才这一段两位也都体验到了，那你们的这整体体验感受是什么样的？
1: 觉得怎么样？还方便吗？
2: 我觉得方便肯定是，但是刚才就像高哥老师说的，还是有点沉。这个车子呢，选轻量化的比较 OK。就是比如说女生啊，小女生，就比如说你，如果
0: 拎那么一路，
2: 拎一个重的自行车，你还有很辛苦、很累的。
1: 反正我感受了一下，我看那个咱们装自行车不是有那个捆扎带吗？把车梁和这个轮组捆在了一起。如果说大家骑车的过程当中怕磕碰，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买一个那个轮组的包，对吧？自己带一车轮包，因为那折起来也很方便，很小。
0: 对。
1: 然后打开时候把自己前轮啪放在那包里，再跟这个车架结合在一起，我觉得
0: 就不摩擦了，
1: 不摩擦不心疼。
0: 说得重啊，谁有班头老师山地车重？
1: 山地最重，你最累今天。
0: 你怎么样啊？
3: 我觉得
2: 好，刚才说。
3: 今天带的其实就是一个标准款的山地，然后算是正常的车架号吧，
2: 15公斤左右吧。
3: 对，对于山地车，因为我那个并不是速降车，还好，但如果要是速降车，会
0: 更重，
3: 对，它重量会更大一些。
0: 大概得有多重啊？速降车呀？
3: 速降车其实配置高的跟我的车重量差不多，但是它的问题是在于它的轮子大，它的轮子要比我的车轮还要大。对，这样的话，就如果说3辆速降车的话，那就有点紧了。
0: 那咱3个车厢
3: 分散一点，对对，打开分开一点。3辆公路太轻松了，对。

0: 车开的真快，现在时速已经194公里每小时了。
1: 对，
2: 而且
1: 佳佳高哥，我们看到这外面的风景也很好看哈，虽然今天阴天，但是我觉得有别样的风景。刚才尤其是过山的时候，有种那种云雾缭绕的那种感觉，是吧？好，你们接着聊哈。
0: 现在这个窗外这绿化非常非常漂亮，
3: 对，
0: 而且一会儿我们是不是还会经过哪个湖啊？能看到
4: 关
3: 汀
4: 水库
0: 哦，关汀水库，对对，我印象当中就是之前我们探路上好像看到湖景了，
3: 对
0: 啊，关汀水库，
3: 嗯嗯，现在看起来外面还有农田，有这个山景，有乡村。其实你看现在咱们是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的，你看平时咱们要是真是去延庆，你可能5-6点钟起床，赶在这个高速公路的高峰前，咱努力往外开，
4: 对，
3: 可能还会堵在路上，有可能没油了，这个风险都有。但是你看现在咱是不是我们可以聊着天儿，然后坐在高铁里轻轻松松9点多咱就到崇礼了，
0: 对，
3: 这才现在才8点多，咱刚才八达岭站就已经可以下车了。
0: 这气氛比较惬意啊，不像咱要4个人开一辆车，就算开一辆还得安排一司机，我觉得这司机是最累的。因为骑车其实是一个挺要体力的一件事儿，然后如果要是骑完一天，我跟你说，我身边好多人骑完之后开车说，哎呦我实在不行，我得把我车放在休息区，我得睡一觉眯一觉我再往回开，不然的话眼皮都抬不起来。但如果坐高铁就不面临这个问题，
3: 是吧？有过这样的感受吧？
4: 是，有好多这个新手，如果骑100公里或者骑几公里，他可能骑完以后这个小腿肚子
3: 抽筋儿，
4: 然后有可能踩刹车都困难，掌握不好。
1: 这其实我们的这个骑友啊，也是聊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特别专业的一个感受哈。
0: 开车感觉还是比较疲劳的。
1: 好，那其实我们全程这个信号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我知道京张高铁本身就是咱们全程啊5G信号的第一趟车，对，所以呢整个它的隧道又非常的多，所以整体的信号呢，我们今天这个转播我觉得已经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了哈。那其实呢我想问一下这个戴总老师，因为刚才其实骑友有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个体验哈，因为从这个骑行的一个角度来讲，那我觉得高铁其实推出自行车的这个随身服务本身来讲也是针对很多我们这些专业的骑友们，是吧？大家呢可以去骑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地铁我们这次选择的11座车站4条线路，那么其实也是汇集了咱们北京的很多的骑行资源，好玩的地儿，然后让大家去骑做这个服务。所以不管是地铁收费30块钱，还是咱们高铁的88块钱，那么其实这两项服务呢都选择了一个收费模式。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公共政策领域对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接驳收钱啊向来是比较敏感的哈。所以呢对于您认为这次咱们北京的这个尝试哈，为咱们交通服务中利用价格机制实现分级预约，包括供需调节，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一些经验？
5: 我觉得这次其实是蛮重要的。其实我觉得跟前面的刚才几位在现场的也有聊过哈，这个价格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亮点，有一些突破哈。第一个呢，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我们过往的一些治理政策里面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大概就是我开始免费，然后大家蜂拥而至，然后质量又特别，你就各种各样问题就出现了，质量下降，然后最后政策就没办法来推定下去，或者是终止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审慎一些，提供一些相对比较合理的这个超过预期的这个，可能比大家预期想的要稍微高一点的价格，是对这个政策的可持续性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然后整体来看，对价格的这个设计呢，其实除了本身它对这个车辆改造成本，然后整个系统的这个包括员工的培训，一些其他的这个费用体现之外呢，它也有跟竞争关系的，比如跟你用货拉拉去运，用小汽车去运的一些成本的这个对比，来最后综合决定的一个价格。所以我总体来说，目前的这个价格我认为是合理的。
1: 我们也看看大家的一些提问哈，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呢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看铮铮同学就说，问一下折叠车20寸就要单收费吗？即便折叠起来也不行吗？按照我们铁路原来的这个规定，20寸的折叠车确实是上不了的，16寸的折叠车是上高铁是免费的。对，但是20寸的是需要收费的。那现在呢，就是如果是20寸，它至少现在收费是可以让你随身带着走了，是吧？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服务了啊。那么3686的朋友说呢，自行车上地铁、火车听起来是便民，实际呢是开拓了一个收费项目，有必要吗？北京还骑不了车了吗？为什么非得坐火车来骑行？您怎么看啊？
5: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供更多的选择，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垄断性的，你只能这样，所以它只是

0: 提供了大家一个更多的 option， 对吧？你依然可以去开车，把你如果你觉得开车是更方便的话，啊，或者是你觉得直接从北京骑到延庆或骑到崇礼更方便的话，哈，所以这个提供更多的选择，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1: 嗯，那么其实很多朋友也在对比国外的对于铁路还有对于自行车的一个免费啊，或者是收费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哈。那我们的收费逻辑是什么？是成本的回收呢，还是一个需求的一个管理呢？您认为？
0: 我觉得这是一种增值服务，还是属于有相当的这样的需求的群体存在。
1: 嗯，
0: 然后他们是有这种支付意愿来通过这种方式来运输相关的这个交通工具、载运工具的，所以我觉得，市场上有这种需求，我们满足这种需求，提供一种增值服务，这个是毋庸置疑是合理的啊。在当然，它大家不涉及到侵犯一些其他的这个同样的是购票的这个乘客权益下哈，比如地铁系统，它可能就更偏向于双休日，而并不是平时的工作时间。
1: 嗯，确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咱们也是正在探索自己对于骑行哈，自行车和高铁还有地铁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绑定哈。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在欧洲、日本，其实这样的实践呢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哈。那么说到国外呢，很多的国家在骑行加公共交通的接驳方面呢有了很多的尝试。那北京的这个尝试和他们相比，有哪些差别？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嗯，
0: 对，这个其实在国际上是特别普遍的。我应该是十几年前去日本，日本在大阪哈，大阪的那个地铁系统它其实也不比北京的这个人少啊，也是很挤的。但是我在大阪的地铁系统里面，我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女性推着自行车，那个你下地铁不要有一个楼梯嘛，你上去的时候，她推着自行车上去的时候，她提供了一个那个给自行车使用的助力器，就有点像我们在回龙观的那个自行车专用道里面那种上坡那个东西。我十几年前在日本大阪地铁系统里就看到了，咱们这几位都是专业的，都是彪形大汉啊，人家这
1: 就是自己骑得动是吧，拎得动啊。
0: 但你平时走地铁系统的那些女性，其实确实需要很多助力的工作，
1: 尤其在通勤需求当中。
0: 对对对，没错。所以第一件事情，那个是个通勤功能，然后我真正看女性在使用这些设施，所以他们是欢迎鼓励这个自行车系统跟地铁系统整合在一起。这都十几年前我去日本的时候已经看得到了哈，所以这个。

0: 有一些那种山头，他自行车不想骑上去，就坐公交车可以到山头。像香港也是的，很多的那种山顶上那种徒步路线的地方都可以坐公交去的。
1: 嗯，
0: 所以他会在公交的前头，有的在后头增加一个那个自行车架，你就把自行车放在那个公交车身外头有个架子，放在架子上面，然后你上车，然后到哪的话下站的时候你再把车拿下来。所以它其实公交系统对这个自行车系统的整合其实也是存在的，也是出现的，就可能有的时候会更灵活，还点到点的。然后第三个呢，我在特别是在丹麦跟荷兰这个自行车传统比较强的地方，所有这种高铁车站它提供的并不是小汽车的停车位，就他觉得那种 P 加 R 小汽车停车，然后这些人去崇礼回来再开小汽车，这种停车场意义不大。所以丹麦的哥本哈根的核心中央火车站，相当于咱们北京站那个位置呢，他修了7000多辆自行车的这种停放的这个地区，你可以把这自行车停。

0: 过夜，它专门还有过夜区跟这个当天提取区的这种区别，所以它都变成了一个综合的性的枢纽。所以你可以看到欧美国家非常推动这个多方式的整合。然后还有一个小 case 就是日本，日本的那种装自行车的袋子，我觉得咱们现在都是你到站了拿了个袋子，然后你现场卸，对吧？
1: 对，
0: 这个其实稍微有点不方便哈，像我这种手笨的哈，
2: 或者第一次去的话，
0: 去的
2: 肯定会手忙脚乱，
0: 手忙脚乱要卸轮子，所以日本的那种袋子呢，其实你就跟上飞机的那个箱子一样，有一个你高铁或者是地铁指定的一个标准尺寸，有个 logo， 你可以到任何超市里买那个，然后你可以在家里面研究好吧，装好打包好带到高铁站，对吧？所以然后卖袋子又是一笔收入。所以日本它其实那种袋子呢是可以在超市里买得到的，然后带标志，然后到上地铁或上高铁，它认那个标志那个袋子，你自行车就可以进去。
2: 它其实是一种收费前置哈，就跟买垃圾袋你去投放垃圾一样。
0: 对，因为你现在人少，你要人多的话，现场一大堆人在那装啊卸啊什么的，我觉得确实挺会有未来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你不如让他在家里面自己弄完，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北京倒是可以借鉴，包括我前面说的想把地铁跟高铁整合起来，这个标准要统一，这是挺重要，因为很多坐高铁的现在就是坐地铁过去的，他也很少开车过去，所以我觉得整合起来还是蛮重要的。
2: 对，所以尤其是这种交通枢纽，它多种交通工具除了它接驳上的这个功能以外，在服务的这个整个的整合上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2: 好，那其实我知道我们的这两位资深的骑友哈，班头老师啊，然后呢他们其实也是去很多地方呢都骑过车，包括佳佳和高哥哈。那

0: 应该阿根廷对吧？我记得你也去了
1: 阿根廷啊，瑞士、法国、意大利
0: 啊，国外的这个公交系统跟自行车的这个接驳，您觉得怎么样？他们有哪些这个不错的
2: 咱们可以借鉴的
0: 对不错的经验？
1: 我觉得这个国外，比如说瑞士啊，刚刚你说法国这些，他们的高他没有那么好的高铁啊，但是他火车是有的，他的火车上都是可以携带自行车的。
2: 那它是独立车厢吗？
1: 有独立车厢，
2: 有独立的，
1: 对，而且它的车子是挂在上面的，
0: 对，
1: 啊，挂在这个等于火车的外面，
0: 它有个钩子，
2: 它是
1: 挂
2: 车架吗？还
0: 是
1: 钩子？
2: 钩子
1: 就是咱们家里边，比如说钉在这墙上那个钩子，挂在前轮。
2: 哦，这么也是挺简单的一个，
1: 其实它还节约了空间了，节约了空间，然
2: 后车都立着，
1: 车是立着，其实跟咱们这个大同小异，
0: 对，
1: 没有车包，直接推进去就可以，不用卸。
0: 不用谢、
1: 但是他有。

线比较窄，所以如果它不通过这个地铁的接驳，你可能真是去不到那个大埔那边的那个骑行道。那相对来说，它自行车跟机动车同权，但路又相对比较窄，所以危险

0: 属于咱们北京骑友特别爱去的地儿啊。
1: 是，它骑行路线很多。
0: 你看现在咱们已经到下花园站了。
2: 下花园北
0: 、下花园啊，其实这里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景区，叫做鸡鸣山。我后来查了一下，说鸡鸣有。

0: 山海老师以后得多开发一下这个，比如说这周边沿线，咱这
1: 骑行线路，
0: 对，骑行路线，以后未来组织活动，咱有更多的选择。
1: 没错，
0: 嗯，
1: 而且这一小时就可以到草原欣赏风光了，这个是一个真的很奇妙的一个旅行，是吧？
0: 您骑过草原天路吗？
1: 我骑过，
0: 啊、
1: 哦，我骑过，
0: 太美了，
1: 太美了。
2: 您是从哪一段开始啊？
1: 我是到崇礼以后，
2: 到崇礼以后，
1: 对。那叫什么什么湖岭
0: 啊、
1: 哦？哦，对对对，那条也挺美的。
0: 那现在也可以了，咱崇礼也有一站。
1: 对，咱们崇礼下来以后，骑到那块可能就十几公里吧，应该
0: 是。
1: 对，
0: 我
3: 如果是那个入口的话，35左右，
1: 35左右，
3: 一路环上，
1: 一路环上，
3: 对，一路环上，它等一路往北。
1: 对，但是回来的时候一路。
0: 下坡
1: 一路下坡啊，舒服。
3: 对，就回程特舒服。
1: 对，有体力的时候上坡。
3: 对，
1: 哎，没耗尽了下坡，回来到崇礼站可以回来了。
0: 另外，我突然想起一。

0: 还比较快。哎呦，两位大姐，不好意思啊，打扰一下啊。哎、这个您打算哪站下呀？
1: 崇礼
0: 站下。
1: 对。
2: 明儿去崇礼干嘛？旅游吗？
1: 看看租个房，那边不凉快吗？
2: 哎呦，
0: 租个房，崇礼租房啊！刚才您可能也看到了，
2: 我们带着自行车上地铁了，
0: 对对对，
2: 上高铁了，
0: 上高铁了。嗯，您看到了以后，您什么样的感觉啊？
1: 我觉得挺好的，这样给这些骑友创造了方便，是不是？
0: 嗯，
1: 哎。让人家更喜欢这项运动呗。
0: 您这房子未来肯定会更受欢迎。
2: 那出来进去上下车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1: 没有，人家带行李箱不也是这样吗？
0: 嗯，
1: 是吧？
0: 嗯，
2: 其实您还
1: 而且就这么短途啊，也不远。
0: 嗯
1: 嗯，我觉得挺好的，
0: 挺好的。
2: 那您这么着，既然是咱同坐一辆车，您也给我们提提要求啊，说未来要大家都带着自行车上来，你必须注意什么？那提两点。

0: 哎，真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多了一些旅行的新选择。现在有没有计划打算？
1: 对对，
0: 你看咱继续锻炼身体，咱也这个动起来。
1: 我已经快70了，估计这个就可以放弃了。
0: 那您看
2: 我
0: 真
2: 年轻
0: 了。
2: 我们那个骑友里面也有70多岁的，跟我们同龄人。
0: 对，您看的真年轻。好嘞，好嘞，那谢谢两位，不打扰了啊。好，旅途愉快，旅途愉快。
2: 哎，你看，这就是时间的变化，时代变化。原来哪儿敢想啊！我记得我爹妈那会儿也是说：“哎呦，我从那个东城二环那边，说我骑到了三环，好像累的就已经不行了。”现在咱是真的拖着自行车一下到崇礼。
0: 哎，原本啊，小海包括班特老师，是不是像如果不开车的情况之下，我光骑到目的地我就骑不动了？你还说到延庆再爬个山，根本不可能。

0: 非常方便的好的这个服务，大家一起来遵守规则，也同时一起参与到我们这个治理工作来，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1: 嗯，那对于我们在城市的交通治理，特别对于咱们北京的城市交通治理，面对其他的一些难题哈，比如说这个停车的问题，比如说大家对于最近讨论非常多的从5月1号开始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个实施来讲，对于这些公众的对于这种交通的难点和痛点的问题的解决，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0: 其实我首先觉得技术不是问题哈，所有的这个技术性的内容我觉得都好解决，甚至基础设施我们都可以解决，比如说刚才那个进高铁
1: 车厢的改造啊，
0: 车厢的改造啊，你通道啊，我刚才觉得那个
1: 标识啊，
0: 安检那个也可以稍微改造一点哈，我觉得基础设施技术都不是问题。现在问题之一呢，第一我觉得重要的问题在两个哈，第一个是跨部门的协调，现在很简单，那个标准不统一，因为地铁是归咱市交委来管理的，对吧？所以咱们是北京市给出，但是你进高铁那可是国家
1: 国铁
0: 了，那个是另外一套班子的另外一套标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标准不统一的背后呢，可能是在于部门之间的这个协调的问题哈。而第二个事情呢，我们治理体系呢更多的是偏向于自上而下的，由政府颁发一套，就比如说像我们5月1号颁发所有的这个骑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头盔，对吧，颁发了以后来向下推行执行。而我希望的更好的这个治理模式，特别是涉及到这种民生的，像你想的停车每个人都有感受，但是每个人感受又不一样，开车的人跟这个步行的骑自行车的人的感受又不一样的情况下面哈，我们的治理模式呢，现在传统上面政府是特别怕舆情的，但是其实呢，不妨在早期治理过程中呢，就让更多的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市民公众参与进来，一起讨论，大家形成一个共同的愿景，一个解决方案，这样在执行过程中你就避免了很多的这个后期大家反感你啊，那个又回炉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尽量把公众的参与能够拉到这个政策治理出台之前，让大家一起来看，比如说电动自行车

0: 它整体来说呢，这个骑行的环境会非常非常的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车站呢，一会儿停站之后，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说这个周边会有什么骑行的啊，会有什么好玩的呀、啊。同时，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
0: 包括北京交通广播的全网的视频号啊、抖音啊直播。
1: 我看有的朋友在问说，自己是不是买个循环使用，就像买那个咖啡自带的。上这个列车是不是就有优惠？一会儿我们也请这个车长来给大家解答一下。杨洋，
2: 好。那么其实啊，我们也看到了大家呢，通过听听 FM 的一些留言哈，铮铮同学说了，我觉得吧，这个车的尺寸卡到了16寸，他说我还能考虑一下，我们这20寸的车折叠起来呢，还没26寸的行李箱大，26寸的行李箱上高铁呢，地铁都是 OK 的啊，可以加上这个折叠起来的要求哈。那么这个呢，还是得要求我们用一个布袋包起来，这他对一个具体的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位朋友呢，这是3605的朋友说，差异化服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能跟主流的业务相冲突。国内的地铁最大的问题就是编组小，运力呢比较紧张，所以呢，差别化的服务呢就要慎重，不能够最后呢搞成了主次不分。但是呢，对于确实有日常客流比较少的末梢的这些线路呢，自行车运输等业务呢可以不分平日还是节假日全都开放。而对于运输能力比较紧张的市内的区段的干线的区段呢，应当严格的禁止。避免侵犯本职业的，就是这个职业的自己的主营业务啊。另外呢，他还说到了说。

0: 第一个我咱们回到那个停车哈、那个案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反复强调之前讲的，其实它也有很多这个公众教育的功能，我不知道咱们通州用不用。在欧洲就一个那个小汽车车位改造为自行车车位的时候啊，那就不有自行车架嘛
1: 啊，
0: 他故意自行车架设成一个小汽车，让你看这以前首先告诉你这以前是个小汽车车位，然后再让你对比一下，原来只停一辆小汽车，但现在大概能停10辆到12辆的自行车，你大概能对比一个数量的关系，所以这个其实它本身还有一个很有
1: 教育的功能，
0: 教育的功能，就让大家理解这个哈。然后第二。

0: 因为咱们其实有的规格是收费的，有些规格是不收费的，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怎么规定的？
2: 好，目前的话，自行车随身行这个服务是要求我们包装好的自行车外包装长宽高之后超过130厘米的，均需要办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
1: 长宽高超130厘米
0: 之和，
1: 很多人也说之前呢，可能是自己准备
0: 折叠。
1: 自己准备车包，像这个大车，自己装好了，拉着车包来，那估计长宽高加在一起也会超过这个数据的。
2: 一般我们就是正常的大一点的这种轮子，山地啊、越野都是
0: 会超的。所以在进站的时候，其实它相当于咱们的过安检的时候，工作人员会有一个判断。如果长宽高之和超过了130，您就需要买这个88块钱的高铁服务。
1: 就算是自己带车包也不行啊。
0: 对，当然你可以选择用自己车包，也可以用他们车包，但是只要超过了就付费。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你注意到了吗？也就是说，长宽高之和在130以下。咱们折叠车通常是50×50或者50×51、52、55，看你这个座椅的高度。也就是说，在这个方形的折叠车的这个区域，咱们其实相当于是得到了一个明确肯定的答复，咱这个不收费，且能上高铁，
1: 是吧？
2: 咱们对刚刚说到的就是。超过130厘米的这只盒是需要办理随身行的服务的，
0: 也就是不超的，听懂了吗？
1: 但是不超的自行车，如果我带上列车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方说。

0: 从城里老城区然后一路往东、嗯、那一段景色是还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说休闲期这是不错的选择、
2: 哎、如果要是想轻松一点那就坐到城里
0: 对
2: 然后反方向来
0: 这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1: 对
0: 然后对然后太子城那边还有一个呢是最早的就是太武的那个山地车、
1: 嗯、
0: 可以说它是发展的比较早的场地之一当然云顶
2: 太武不是滑雪场吗
0: 对他们到夏天就会改、啊

0: 太发达了，
1: 哎，而且你看咱们去的这个不管是太子城还是崇礼，咱也打卡冬奥同款路线呢。
2: 对，
1: 因为我看了一下太子城啊，它有冬奥配套的专用骑行道，你在太子城骑还可以干嘛呢？可以

哈，需要不同的部门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共同的目标，啊，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新的这个市民的出行行为或者像出行文化，这些我觉得都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哈。然后比如说我很想插他们一句哈，以前从我也可向往崇礼的诗歌远方了，但以前我一想开车经过那什么八达岭高速，然后再到崇礼，哇塞，我这一想这个痛苦劲儿，我都半年都不会去一趟，我现在一。

0: 方便，咱们聊聊天他们都到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这样的把自行车跟高铁大家不用开车这种模式，未来对崇礼的整体的这个特别是滑雪以外的几个季节里面的旅游群体的增加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嗯、所以你会发现这种多模式衔接起来它是效率会更高的，这样效率更高的话会推动更多的人去旅游，更多的人去这个整个社会运转会更快更高效，
2: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跟我们的市民应该推动支持把更多的交通工具整合在一起，这样让我们的生活也更便利。
2: 而且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交通理念的一个提升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出行及服务、
0: 嗯、
2: 那么其实在服务这项呢应该是无止境的哈。我们现在往往通过管理的手段更多一点，但是真正的从需求方的这个提供服务的角度来进行管理呢，可能还需要有一段的路要走哈。您比如说有的骑友就说了，哎，那我能不能在一些这个高铁站，因为咱们高铁比如有一个规定啊，这次包括地铁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你的这个自行车呢必须是没有脏污的、
0: 嗯、
2: 那您说骑完草原天路或者下雨天骑完以后它很难不脏，那说那我们在这个高铁站既然你能需要我就是可以提供我们自行车进高铁，您能不能把这个骑行驿站别建在其他地方，你高铁站给我建一个骑行驿站洗洗车打打气儿。
0: 没错，所以之前咱们也聊高铁站本来就很多方式在一块儿，它就是应该成为一个枢纽行动，这枢纽并不仅仅是交通工具之间换乘，一些附加的服务其实也是很关键的，可以放在枢纽里面哈。所以我刚才讲过这个在欧洲它是有过夜停放的车辆的，过夜停放车辆呢意味着它可能有其他的

0: 包括它的这个公共自行车的这一块哈，等等等等。那我觉得很让我能够想起的就是我们当时从花莲到台北这一段，因为你要骑苏花公路的话，旁边受到台风啊，然后呢太平洋啊什么的那个影响的话，而且隧道有很多，其实很危险的。于是呢，它就提供了就是从花莲到台北的这一段的火车。然后我们在火车上就，它最后一节车厢就是像我们的地铁一样，它是对面坐的，然后后面可以空出很大的位置。
1: 改过来了，
0: 对，改过来，它不，因为我们这高铁啊，如果再改座的话，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了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有一个人，有一个年轻人，他是一辆咖啡车上了。

公共服务，比如地铁，说就标准性的、一致性的。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就要，即便是公共服务，也要开始提供一些个性的、个性化的、匹配化的，针对一些特殊群体的这种相关的这个服务，我们叫政治服务也好啊。所以除了夸赞。

0: 的服务在京张高铁正式试点，那这个创新的交通服务正是对四季之城建设的有力呼应，也让大家有机会呢能够感受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沿途系列的这个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
1: 对，观看我们视频，我们现在站的位置的右后方啊，是一个骑友们打卡的地方，我们现在目视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骑行道，叫翠云山，对吧？
0: 翠云山、
1: 这一下去有多少公里的骑行路？
2: 我给大家推荐，因为我之前骑过，就是翠云山的后山出发，一直到山顶大概20公里，
1: 20公里，
2: 但是它有一个很难度啊，有20%的坡度，
1: 哎呦，那这是一个挑战了，
0: 挺厉害。
2: 但是你到了山顶以后，就是一览众山小，
1: 景观非常美，是吧？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儿都有期待了、
0: 没错，你看，冬天滑雪的时候，这个你可能也想，哎，这个路线要能骑车该多好，现在可以来骑车了。
1: 对，我们说的就是从我们看到高铁能上自行车之后啊，会带来一个变化，就是原来在崇礼这个地方是一季火爆、就是到冬天非常火爆，未来会变成什么呢？我们会看到四季繁荣，
0: 没错，
1: 这也是很多爱运动、爱骑行、爱户外，也包括爱旅行的朋友，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变化。
0: 那今天也是中国旅游日啊，那铁路部门是在5月19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个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车行、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那如果想体验我们的同款路线，大家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88，您就可以带着您的自行车跟您一块儿来崇礼骑车了。
1: 那我们准备出发去骑车了，
3: 加油，
1: 杨洋，
3: 好，加油，加油，加油！看到你们太开心了，
4: 太羡慕了，
3: 太羡慕了哈！这么快都已经带着自己的车到了崇礼了哈。那我们的这个直播也要告一段落了哈。那我还想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戴宗老师，就是您认为这个骑行家的试点，对于咱们北京这座超大城市未来的交通治理范式、公务服务理念以及绿色出行的结构化的调整会带来哪些深层次的改变呢？
4: 比如说我总体来认为

0: 不断的破解出行的痛点，提升服务品质，让这么近那么美的张家口呢，真正成为人人向往的诗和远方。那么下一步呢，也随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建设和推进，更多的像自行车随身行这样的创新的举措也必将接续落地，让张家口的四季之城的美好画卷在燕赵大地上更加的绚丽的铺展开来。同时刚才戴松老师也提到了，对于我们北京的未来的交通治理理念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1: 我能不能最后再说一句，
0: 好，
1: 结个尾哈，我就希望咱们地铁的这个自行车票、高铁自行车票跟崇礼的那些滑雪景区的票，能不能给我来个通票啊，打个八折什么的，
0: 让我们更加的方便。
1: 没错，
0: 好吧，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一次打卡，不走回头路。精选品质不是口号，是承诺。全程甄选高标准住宿，品味当地特色美食，体验地道民族文化。专业领队加金牌导游双服务，一价全含，零自费。618特惠福利，现在咨询报名立减300-500元，最高可领1800-3000元。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期贵州、内蒙、西藏等多条高端定制线路同步火热报名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火爆咨询热线。

0: 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1: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

0: 在卧佛寺里小住。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一起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来说说这两处卧佛寺里有意思的故事。
1: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咱们其实北京城最出名的卧佛寺啊，我们能知道是两座，
1: 嗯，
0: 但是除这两座以外呢，拥有卧佛的寺庙还有很多座。历史的长河呀，很多的寺庙陆陆续续呢，它就改变了自己的功能。
2: 但是这个卧佛寺，它以地名的方式已经存在下来了，就是这西山的这个卧佛寺啊。
0: 对，这个卧佛寺啊，因为它的卧佛时间呢。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元代的这个大卧佛，
2: 嗯，
0: 但是这事儿啊就好玩在哪儿呢？它整个这个庙宇啊建造的时间是今天，如果要说一些资料上给出来的是唐朝贞观年间，
2: 嗯，
0: 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那段时间，我们今天说是公元六百二十。

里面有两个，一东一西有两座独立的建筑，这俩建筑就是钟鼓二楼。可是卧佛寺人家不这么建，卧佛寺的钟鼓二楼是在金刚殿外面的，也就等于是在山门外面的。他这个方

0: 消失了呢？消失的时间是在清朝雍正十二年，也就是1734年。
1: 嗯，
0: 雍正皇帝在位13年。
1: 为什么会消失了？
0: 他消失啊，不是因为把它给毁了。

0: 卧佛寺因后殿有一尊巨大的木雕卧佛而得名。这尊卧佛长1丈2尺，约7.4米。
1: 它到现在为止啊，庙虽然没了，但是它留存的卧佛还在。这个卧佛呢，咱们现在说到香山这卧佛是铜的，
0: 对
1: 啊，也是全国是乃至全球最大的一尊铜卧佛。那么在北京城城区之内还留存着一尊规模非常大的木质卧佛，它诞生那个时间是明代，那么它的那个庙宇

0: 非常细致，非常精美，应该他那个稿本呢是从宫廷里面流出来的，这个稿本绘制的也非常漂亮，但是这东西没有放在咱们这东华制鞋街，
1: 这庙都已经没有了，它又去哪儿了呢？我已经知道大概在哪儿了，是不是智化寺？
0: 太对了，
1: 就有一年我去智化寺去参观，看到这幅壁画了，太精美了。
0: 说的智化殿嘛，它的核心主殿嘛，它的整个后面
1: 后身，对，
0: 后身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非常漂亮这么一幅，它是一字于有着这尊明代木质大卧佛的东华式斜街的卧佛寺。
1: 这个唐代的那尊大卧佛到底去了哪儿？现在都不知道是吗？
0: 现在不知道，各种各样流传。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

0: 在位的这个时期，这个庙并没有建成。多少年之后把它建成的时间呢，是在武则天的时代。自此之后呢，这个悯忠寺到了清朝的时候，它正式名称就是法源寺。历经了千年的风霜，千年的岁月流转当中啊，你能发现有非常多的中国历史或者北京地区历史事件都在这座寺庙当中能看到它的见证物或者能看到影儿。
1: 嗯，
0: 比方说咱们非常出名的安史之乱，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法源寺你又能看到相应的遗迹。
1: 嗯，
0: 在这个北宋末年，徽钦二宗被当时金人掳到了北方，就掳到了幽州城，当时宋钦宗就被关在了法源寺。离他可能有着一墙多之隔的另外一座寺庙叫大延寿寺，这里面关的是宋徽宗，所以呢

0: 殿前，所以呢好多朋友就认为他们应该是来自于咸阳宫的。
1: 嗯，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里一对狮子一定见证了和珅和林这对兄弟的求学经历。
1: 那么现在证实了他确实是来自于这个紫禁城咸阳宫的吗？
0: 我们能基本知道他应该是来自于紫禁城的、
1: 嗯、
0: 但是咸阳宫呢现在还有一些争议、
1: 嗯、
0: 那么天王殿里侧呢，他的弥勒佛和对面后身的这个韦陀造像，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来自于大觉寺，因为大觉寺天王殿里面已经没有原有造像了，应该是移出了，有人说就是来自于大觉寺，是在我们现在说到的法源寺里面。
1: 嗯，那这又是怎么一个波折的故事啊？从大觉寺又到了这个法源寺。
0: 大觉寺里面本身它那个文物啊保存就不错。
1: 嗯，
0: 这个为什么刚才我们提了一句，就是法源寺被称为北京文物的佛教文物的窝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啊，1979年到1980年的时候，来自于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一尊造像要来中国啊进行巡回的展出。这个造像呢刻画的人物是中国的一个和尚叫鉴真，当时肯定要落脚在北京，因为北京是首都嘛，但是在北京城要有一座至少是唐代时候已经存在于城里面的寺庙来接待这个造像。那么当时我们选择只有两个可选择的城里的，一个呢是今天的天宁寺，这个唐代就有，但是呢当时是北京唱片厂应该把它整个给它包进去了那个塔，
1: 嗯，
0: 所以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给它进行改造的那个地方了，后来就决定要恢复法源寺。你要恢复法源寺的话呢，唐朝的时候它就有了它的根基，这么多年下来一直还留存着，只不过破败了。恢复的时候它的造像已经没有了，所以呢就决定从北京的文物仓库里面调运了大批，肯定是之前来自于各个北京的庙宇，后来庙宇消失了或者改作他用了，然后那些庙宇造像，所以就等于充斥了它。
1: 嗯，
0: 所以您看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天王殿，天王殿的中心位置弥勒佛和对面的后面的韦陀，这两尊是大觉寺的，两边的造像它是来自于拈花寺，这个不就是咱们西城区大石桥吗，对吧？那等于是一个殿里面至少是两个寺庙的造像。那么再往里面走，您会看到的就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的它原来可能是三世佛，后来变成了一佛两菩萨，那么它的这一组也是西城区的某个庙，但是不知道了。
1: 那么其实就是像珊珊老师说的，那么这里边还是很多庙宇遗存的一个汇集之处。
0: 对，
1: 所以大家来到这儿去好好去探究一番来自于不同时期的每一件文物，它们穿越时光为我们讲述着历史的记忆，也触碰着人们内心深处的平和。
2: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0: 况信息 FM103.9 刷新路况，我们关注现在事故路段，学清路林业大学路口北向南方向有事故，西直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在文汇桥以南有事故，万泉河路南向北方向西苑桥以北有事故，西二环南向北在复兴门桥以南有事故，还有京承高速进城方向太阳宫桥区太阳宫桥以北也有事故发生，受事故影响后车行驶缓慢。东部环路目前东三环的华威桥到双井桥区，国贸桥到燕沙桥南向北车行缓慢，另外东四环的四方桥东风北桥南向北以及长官桥区北向南内环车行缓慢，东五环呢主要集中在五方桥区的大唐文庄桥区南向北还有平房桥双方向行驶缓慢。再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天空的云量较多，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城区及西部南部的阵雨也是要关注一下，然后外出请适当的防雨，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体感较为舒适。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5-8-5-8。
2: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级，比较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5: 极狐中心北京奥森店诚邀您试驾极狐 S3， 充电换电告别续航焦虑，预售期下定可享至高2.85万元购车权益，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全家皆舒享，全新旗舰 MPV 问道 V9 同步预售，预约热线010-8281-8661。
6: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7: 拥抱汽车新生活，享受汽车新时代，最长情的陪伴。
2: 哎，好了，别抒情了，快上车。
8: Everyone's listening。
6: 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罗你的购车生活。FM 103.9。
0: 周二早间10: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2: 大家好，我是张爽。
0: 嗯，北京交通广播，这除了有视频直播互动之外呢，还有微信推文，这是整个的我们的官号，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聊天室以及视频互动。那听听 FM 里面也有北广头条的视频号，对不对？然后也可以看到我跟爽爽更新的我们每个月8条的这个视频的 KPI。当然呢，你也可以关注，
2: 你要不要说这么直白
0: 啊？对，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其他平台的这个同步更新，有像视频号、抖音、微博、小红书都可以搜到你大齐哥，以及视频号和抖音的爽爽姐1039。
2: 对啊，说了这么多，大家呢可以先来咱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打个卡啊，因为每天呢大家除了打卡，也会分享一下最近自己的一些见闻啊、想法呀，包括艳阳咱们的老朋友哈，昨天跑了个7.5公里。
0: 7.5公里，不错，这是一个短距离吧，算短距离
2: 啊，短距离，我最长跑5公里，
0: 就是什么5到8公里啊，就10公里以内都是，我觉得是，如果你控制好这个节奏、心率、配速的话呢，算是比较健康的一个。
2: 我一般是。

0: 说的比较好听一点，这个东西叫老前锋。
1: 嗯，
0: 当然其实大家从很多这个业内设计师的看法来说，就是那大家都是偷懒偷习惯了。
1: 偷懒偷习惯了，就是卖得好抄什么呗。
0: 对，就是因为有成功的案例摆在那儿，就是无论从我们叫做产品的规划部门到设计验证部门，甚至到领导，都觉得你做这种风格没有错。
1: 嗯，
0: 那出来的风格其实就是大同小异的。
1: 是。
0: 对，当然，确实会有变化，也不能说它没有变化。但是，我记得前两天那个有几家自媒体不是做了一个这个北京车展这个就是大型车辆的 SUV 的这个
1: 统计，
0: 对类比图嘛，
1: 做了一个专题。
0: 对，你看到那个类比图，你就发觉就是可能真是除了些许细节上有变化之外，剩下的比例啊什么的，就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1: 那是不是好看的设计都心有灵犀呢？大家都觉得那个好看。
0: 那当然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就是好看的设计和就是所谓的就是领导眼中大众愿意接受的设计其实是两回事儿。前两天这个我觉得那个就是保时捷的这个周周不是有一个发言也引起了所谓的这个网上的热评啊。
1: 他们的公关副总裁。
0: 对，就是说这个。

0: 会慢慢的就放弃掉你对所谓的叫设计语言的追求，而去纯追求所谓的叫市场导向的东西。
1: 这是不是一种捷径呢？说，哎，那个车卖的好，好看，它卖100万，那我们找一个跟它长得特别类似的，然后我们只卖20万，然后达。

其实认可的那样，就是说这个就是偷懒嘛，就是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创新。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像很多传统品牌就是在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揽胜的这个上窗线跟这个机盖和下窗沿是平行的，就是顶部跟这个窗沿是平行的。好多人说，哎呀，这个就是揽胜线条啊，什么揽胜油，我们也要做。但是你说，其实如果去过，比如说捷豹路虎的博物馆，英国的。

0: 干制造业的心里都清楚。
1: 嗯，
0: 那你做一套通用化的组合模具，其实大家省的这个开模的钱，其实最后确实是消费者获益了。

0: 设计，你去市场上找，你就北京车展上的那个供应链的那个两个大展厅，你里边很快就能传出一台理想化的外观内饰来，非常容易。但是这些东西拿到市场上就是认，原先他们搞原创，搞了半天原创卖不出去，这没有办法，所以不得不妥协去做这些经典的设计。你像现在车展上，不仅大家能看到致敬保时捷啊、揽胜啊、库里南啊，甚至致敬超保时捷的车都开始被致敬了
1: 啊！
0: 这个已经是很大家要面对的一个现实了，因为这个东西认，既然有人认，就说明它有市场。我怎么去做呢？

0: 说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美的，所以他才留了下来。那些可能就是在比如说美国的某一个时代，那些什么像火箭呀，或者特别夸张那些造型的衣服，不是衣服啊，车，然后那一类的东西呢，可能大家觉得确实是就是留不下来，不好看，留下来的其实也都是属于被大家接受了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哎，某某品牌它的经典款是什么棱格纹，然后某某品牌它的经典是这种蕾丝，然后某某品牌它的最经典是什么什么包，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的一套逻辑在。会不会汽车也其实是在延续这套就是所谓的经典是能被最多人接受的这样一个逻辑呢？
1: 嗯，
0: 飞总，
1: 其实就是对于大部分普通消费者来说，就是越常见的款式呢，去越好卖。这是整个这个全球汽车市场上就是的一个定律。就是之前呢，就是我们看日韩的车型进入北美市场的时候，就是在他们在北美市场畅销之前，其实你像北美三大品牌活得都还不错，就包括很多福特自己的工程师都在吐槽。说这个福特的设计就像垃圾一样，但是它在整个市场卖的还不错。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呢，就是北美的设计师就习惯了，就是我要追求新的东西，我要标新立异。
2: 嗯，火箭尾灯。
1: 对对，然后就是已经把这个所谓叫做普通用户的需求就完全不放在眼里所以当日韩的车型就是看上去很平庸，但是就是它更适合家用的时候呢，就是。

0: 全都给我了，但只卖我不到20万的价格，那绝对会有很多的消费者去买的。
1: 嗯，
0: 原先的车你看20万你只能买到什么，你只能买到可能丰田荣放，
2: 嗯，
0: 啊，丰田威兰达，
3: 嗯，
0: 20，
3: 满满都是塑料感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那，嗯，你现在20万你能买到什么？刚才咱们提到什么领跑、D19这些车嘛，
2: 对
0: 吧？
2: 对啊，
4: 入眼都是真皮。
0: 对，
2: 嗯，而且真的眼见着豪华了很多，
0: 嗯，
2: 也有人就是提到说，其实之前一些经典的设计，也很多借鉴了我们东方元素。确实，我们去这个新疆的时候，然后参观新疆的一些博物馆，
0: 嗯，
2: 发现它出土的文物当中一些花纹
1: 啊，纹样，
2: 哦，一些纹样，
0: 嗯，
2: 哎，这不就是那个啊？哦，
0: 车上咱们看
2: 什么？不是车上，这不就是什么 Gucci 的某个纹样吗？
0: 嗯，
2: 啊，然后这个哎，不就是他们那个一些什么各种格纹的设计啊什么的？哎，这是什么某某劳伦的这个纹样啊等等？你看，可能在这个出土的当中就能看到它的这个影子。所以我们说，很多经典的是审美的一种趋同，它不一定是说一种非得说不，刚才有人说咱不能说抄袭，叫借鉴跟致敬啊，因为可能不管用哪个词儿吧，咱今天讨论的是一种审美的趋同啊。来，
3: 好，
2: 咱们马上
3: 插播一下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
2: 嗯，
3: 还有带货时间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从设计趋势继续来落到产品来继续讨论一下。
5: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6: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5: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6: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副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5: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九州。

蚕丝被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来了解一波哈，微信公众号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蚕丝被，然后就可以啊，就是这个在这个公众号里面有个私信功能，在私信回复蚕丝被，因为这个呢，咱们今天在商场的吊牌。

0: 棕垫，那个棕垫比较厚，但肌感就会舒服很多。
1: 哦，对，就不喜欢那种很着实的那种，然后就是那种被子，其实小时候可能是什么棉花被啊之类的，会有那种感觉。嗯、但是最近随着就是大家就是蚕丝被啊等等这些高科技产品啊出现，就是大家会觉得可能盖的这个被子越来越希望它像云朵一样贴在身上。
0: 对
1: 啊，这亲肤感很
0: 重要，轻轻的，还有透气性。
1: 对，
0: 就是睡的时候盖的时候呢还是正的，然后起床之后呢被子已经90度
1: 啊啊
0: 转了一个角了。
1: 嗯嗯，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乱蹬乱踢。踢什么的乱拽，
1: 就所以就还是得跟这个皮肤比较贴合啊，而且我们这个蚕丝呢是长白山脉的蚕啊，好山好水。

0: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十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十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1: 10:42，继续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张琪。
2: 大家好，我是赵爽。
1: 刚发了一条视频啊，在播广告的时候，虽然广告虽短，但是呢，情谊很长，
2: 主要是我们最近也可以给大家这个
1: 自来水自碗，
2: 对，
1: 自来水，
2: 对对对，这个给阿嬷的
1: 情书，
2: 对，这个电影，因为昨天我们几个朋友吧，几个同事，然后一块儿去看，像大齐跟另外这个静瑜是二刷了啊，然后
1: 我们是二刷，然后因为你上次
2: 我是对
1: 去试驾了没看到，
2: 对，我是一刷嘛算是，然后确实看了之后，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就不管这个世界再变化哈，就再钢筋水泥啊什么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人本就是本性当中的这个情感是最真切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个电影，去体会一下，哎，就觉得这个可能感情的世界和咱们这个汽车的工业世界可以完美融合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
1: 你有偶像包袱吗？我把视频刚才已经发了，
2: 没有，大家可以关注一波，看看这个我们。是哭肿了双眼。
1: 视频号刚发，你的大齐哥搜索你的大齐哥，
2: 对，
1: 刚发，对，
2: 然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波哈。当然，在节目直播时段啊，就是咱们对于汽车的讨论啊，当然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见啊，就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就是所有的事情它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它会有自己的道理啊。
1: 是，像三狗说现在的汽车市场太卷了，谁盈利谁牛，谁销量高谁就是厉害。
2: 其实说的也没什么，我觉得也对。那你说他企业都活不下去了，他还能怎么样？就之前我跟一些这个小众设计师品牌，当然是卖首饰啊，或卖一些这种就是纯手工打造的一些东西的这个小众品牌，我们也有聊到过这个。

0: 考量，但我觉得可能他站的角度和站位更高的话，也有一些更深的都关于这个企业的长远发展方面的一些考量。可能我们作为设计师，那我当然觉得越好看越好了，对吧？
1: 嗯，
0: 但可能作为领导，我肯定要考虑它的销路，它是不是符合大众市场的一个预期。而且刚才追杀狐狸一直问说，你们觉得什么叫老前锋？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老前锋跟这个着装当中老前锋还是不太一样的，
1: 不是那个，对
0: 对，比如说我们原来说的老前锋着装当中，哎，就是某一些配色呀，某一些

0: 这个价位在这儿，他买到的东西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2: 有人说老前锋真的啊，万一要玩不好就玩成了土豪风。这个没有明确的界定吧，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更精确的词汇，但是是这种网络用语，我们可能在这个传统媒体上面没有办法跟大家去分享啊，就可能大家会下意识想到某一些这个经典网络用语吧，包括现在网络的一些热词，但确实我们在这个传统媒体上面不太好跟大家去说这样的词汇哈，但其实它的核心可能就是针对某一部分，就像刚才蜂蜜火烧说的，它的大致的逻辑就是有钱安排，就大概是这么个

0: 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0: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0: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北京广播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需要大家注意到的首先是事故的路段，樱花园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建安东路的路口有事故。另外再来看联络线方面的情况，那么首先是京通快速路，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东向西的方向，建卫大街国贸桥到永安里路口东向西，通惠河北路二环到三环之间西向东的方向的外大街北向南，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西向东，以上路段呢是车行缓慢的路段。事故路段还有要注意的是北二环积水潭桥以西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那今天呢白天天空云量还是比较多的，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阵雨天气，外出的话请注意适当防雨，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体感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呢，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也是2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北京时间现在是11:04，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直播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王一。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再多一个出行的旅游啊，也再多一次可以让自己对美景拔草的机会啊。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去到咱们美丽的新疆伊犁南疆独库8天7晚的高端定制游。8天7晚的时间，6月2号之前我们介绍那个团期已经售罄了，卖光了啊，新增了7月份甚至8月份的一些团期，所以再出发6月11、17、277月份暑期当中3号、8号、15号、23号、29号8月份的5号、12号都可以出发，去到新疆的伊犁南疆独库啊，8天7晚的时间。现在的伊犁有多美呢？现在的这个那拉提草原有多美呢？我们今天嘉宾给大家拍了一段视频，您各位就现在啊，就回一下视频两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真是刚刚回来，也是刚刚发给我，马上给大家安排到网上，因为美到让您落泪的感觉。到什么程度，整个这个景象，那拉提空中大草原，远处的雪山蓝天白云，近处嫩绿嫩绿闪着光的这个绿草，就特别像 AI 画出来的，而且可能采用了，或者就是您手机用了一个什么滤镜，比如说宫崎骏风啊，就是那种的，就完全像假的，然而什么都没有，他就是拿着这个大疆 Pocket 夸夸就这么自己转着圈拍了一下，哎呀，真是美哭了，真是美哭了，我都没想到他发给我的时候，我对他的摄影记录一会儿再说吧。一开始有些不屑一顾来着啊，后来真是被震撼到了，被震撼到了。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您这个号就回俩字视频，绝对不白发啊，不白发啊。各位，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1: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百秒新鲜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会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目前还在进行时。那么这个市集第一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啊，这个食是食品的食，还有贝壳剧场的交响乐等等，10天的时间精彩不断啊！地铁您就坐起来，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接能到，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细的情况您可以去哪儿了解呢？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电话96168。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哎呦，我看好多朋友都回视频了，抓紧回吧，我们马上请出视频的拍摄者啊，拍摄者也是大家许久未见的嘉宾，来自瀛台醉旅游集团资深旅行推荐官魏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以后都不能空手来了，我这决定了。
2: 嗯，好。
0: 你拍的这么美，
2: 真的吗？那你好好表扬表扬我。
0: 大家最好的就是回复，
2: 嗯，
0: 你看大家如果觉得不错都表扬一下魏曼啊。我真的，我都说美到哭，美到就是，你觉得后面那个雪山像拿 AI 做的背景是吧？
2: 是，它这个雪山和这个绿油油的草地，它遥相呼应的那种感觉，其实真的就是你亲身经历的时候，身临其境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它的美，美到哭，
0: 甚至连大声喊出来的这个力气都没有了。
2: 对，就是你怕打扰到、惊扰到当时你眼前的那幅美景。
0: 因为它虽然是柔美的景色，但依然能够震撼到人心。
2: 对，是的，是的。
0: 而且那视频里还录了一段那个歌曲哈。
2: 对，是的。
0: 到那儿只有这个歌曲最能表达这个心情。
2: 嗯。
0: 那个远山和草地之间好像还隔着一层薄薄的雾气。
2: 是
0: 是、啊。就更
2: 不真实。当时的空气中的这种水汽吧，露昭昭的那种水汽，其实平添了一种屏障，但是那种屏障你感觉此时的那种仙境感就出来了。
0: 对，远处可能是仙人生活的地方、啊。
2: 对，是的。
0: 对，更多的美景照片，大家除了回复视频之外，还可以回复新疆、
2: 嗯、
0: 啊，因为这趟旅程的电话也发给您了，400-675-7577，
2: 400-675-7577，
0: 6月的11、17、27号，7月的 三号、
2: 八号、十五号、二。

0: 一趟的行程，像6月11号、17号原价8699，现在每个人
1: 6699。
0: 6月27号和8月5号、8月12号是一个价，原价8999，现在变成
1: 6999。
0: 你刚才说的就是6999吧？
1: 6699，
0: 现在是6999。
1: 对，是的。
0: 7月份3号、8号、15号、23号、29号原来是每个人9299，现在是
1: 7299。
0: 然而这些都还不够，都还不够。为什么？因为有一个特殊的活动，让魏曼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现在呢，我们有一个618的活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拨打电话咨询报名，我们报名呢是立减300元，那么最高呢可以立减1800元。所以呢，我们尽量的呢，就是尽快的去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您看一看您究竟是可以减多少钱。
0: 因为618比较近了，相对来说比较近了，所以在6月18号之前，大家如果报名的话，最高可以减到
1: 1800元。
0: 是的，但您可以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啊，
1: 对，
0: 减多少？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电话就发到您的手机上，
1: 400-675-7577，
0: 400-675-7577。当然也有美景照片啊，赛里木湖的，纳拉提草。

0: 发的，
1: 嗯，
0: 但是大家关键词得回到一个地儿，就都得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到别的公众号不起作用。
1: 对，是的，
0: 视频或者是新疆啊，或者干脆打电话400-675-7577，哎，400-675-7577，这6月18号之前报名成功，最高可以减到
1: 1800元。哦，
0: 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行程都会去到哪儿吧，好吗？8天7晚的时间啊，
1: 是我们8天7晚的时间呢。首先，我们是从这个北京飞往我们的。

0: 哦，我觉得现在此刻词穷真的是无法形容他的那个蓝，就现在脑海里面还是那种
1: 就能把你融化了的蓝，
0: 对，真的特别的温柔。
1: 就他怎么那么多的蓝，那么多的绿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回复视频啊。这刚才说到了这个第三天住在了巴音镇，
0: 对，是的，我们第四天呢会从巴音镇出发，我们走这个独库公路的南段，那么同时呢我们会到达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那么这一天呢我们就住在阿克苏了。第五天我们从阿克苏出发呢，我们会去这个玩到阿图这个十天门山，包括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这个歌舞晚宴，那么这一天我们其实就已经到达了喀什了，
1: 就已经来到喀什了，
0: 对，是的，
1: 所以第六天开始就会在喀什唱。

0: 玉石，我们会去。
1: 刚才为嘛还惦记我手上那个玉手串？说那个还是就是我的东西戴在他手上都好。
0: 嗯，没错，我觉得真的是。
1: 啊，我谢谢你啊。这个到第六天会去到一个玉店，然后会去到白沙湖。
0: 嗯。
1: 卡拉库里湖，
0: 对，是的，这两个湖都是非常非常超震撼的，
1: 高原上的，对
0: 吧？
1: 帕米尔高原上的。然后第七天又就是第六天晚上还回到喀什，所以不在高原上住，这大家也不用担心。
0: 对，是的，所以不会说担心说我身体有什么不适应，这都不用担心。那么第七天呢，我们在这个同时还是在喀什这个游玩，像我们这个去参观这个驼绒店，包括我们会走到这个达瓦昆的沙漠，还有我们的这个越野车的体验，
1: 非常刺激了。
0: 对，是的，包括我们为大家安排了夜游喀什古城。
1: 嗯，大家在喀什古城啊，比较容易爱买买买，就是所以最后一天安排您。
0: 对，
1: 是的，不是最后一天，就是头天晚上嘛，然后第八天直接从
0: 喀什送机。
1: 送机，
0: 那么、对，我们可以说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安排了。我们不走回头路，
1: 喀什飞直接飞回来
0: 了。对，是的，我们等于是乌鲁木齐进喀什回。
1: 嗯。400-675-7577 尤其是各位6月18号之前报名成功的话，最高可以立减
0: 1800元。
1: 对，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问问您可以减多少。
0: 对，
1: 对，
0: 是的。
1: 哎，400-675-7577，没记下来很简单，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电话就发过去，
0: 是的，
1: 海报发过去，摁住海报还可以跟工作人员加微信。
0: 嗯，
1: 另外呢还有美景图片，看看魏曼的大作可以回复
0: 视频，
1: 拍的不错，拍的不错。整个这样8天7晚的时间，有朋友问出发的日期哈，不知道您是6、7、8月哪个月份出发都有。
0: 对，
1: 6月11号、17号出发，原价呢8000多，现在就变成6699、啊！当然，您要6月18号，6月18号之前报名成功，还可以最高立减
0: 1800元。
1: 6月27号也有出发日期，7月3号、8号、15号、23号、29号也有，8月份的
0: 5号、12号同样也有出发日期。
1: 对，很多朋友就说就想暑期出去啊，这样可以跟家人一起。
0: 嗯，是的。
1: 哎，所以现在暑期也都安排上了啊。没记下来电话，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0: 新疆，
1: 对，我都去过这么多回了，看了他拍的视频，看了这个美景。就你看那薰衣草的美景了吗？跟我去了
0: 不一样。我这一次很遗憾，就是薰衣草没有看到。
1: 哎呀，我给你看看照片吧，那真是太漂亮。而且赛里木湖，人家看到的是傍晚去的，所以有日落。
0: 对，
1: 就赛里木湖这一刻又从蓝色变成了，那真是黄澄澄的啊，那个
0: 金
1: 色的、金
0: 黄色的，
1: 对，美景。回复新疆或者是视频，拨打电话更直接，400-675-7577，我们广告路况之后再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套行程，还有很多亮点。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况信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樱花园西街北向南建安东路路口呢是有事故的啊，要提醒大家一定要。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一趟8天7晚的啊伊犁南疆独库高端定制游，6月份、7月份、8月份都可以出发。刚才我还和我们的嘉宾魏曼说，我说看了你拍的视频发过来的照片之外，之后我就觉得去了4次，然后都觉得怎么去的还没再重样的，你看到的景色。哪怕是同一个地儿，不同季节，不同时间点去，
1: 对，
0: 景色通通不一样。
1: 对，其实很多人都说新疆是值得去 N 多回的一个地方，真的是。现在我也有所感受，每一次去到赛里木湖啊，去到那拉提草原呀，都有不同的风景在等待着您。
0: 4006757575，更别说在6月18号之前报名成功，最高还可以省去
1: 1800元。嗯。
0: 这一趟行程刚才说了一大亮点，就是飞机，对吧？就直接飞到乌鲁木齐，然后呢踏实
1: 回
0: 飞回来。
1: 是的，我们不走回头路，为大家节省了1500公里呢。
0: 对，整个这个人有多少人啊？回什么关键词？对不起，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视频或者是新疆，视频或者是新疆都可以，都可以的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这个33问多少人？
1: 是这样的，我们呢是保证您的品质出行，我们一个团呢是在这个25人以内，也就是说基本上是24个人就观团了啊。是的，所以如果说您真的是选定了一个日期要出行，您真的要尽快的去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热线4006757577去报名。
0: 对，因为6月2号那团期就满了嘛。
1: 是的，是的，
0: 现在还有6月份是11号、17号，
1: 还有27号是6月份的，
0: 7月份3号、8号、15、23、29，
1: 对，是的，
0: 8号呢？8月份什么？8号？
1: 8月是5号的和12号的，还有位置，
0: 您想想，如果这个一个家庭几个家庭报，它很快就会满的，
1: 对，是的，是的，
0: 24个人，这在新疆免不了要坐这个大巴车，在车上欣赏一路的美景。
1: 是的，我们为大家安排的呢，也是2+1的3排的陆地航空座驾的头等舱，非常舒适，
0: 就是有空座。
1: 对，
0: 然后呢座椅也能往后躺，
1: 对，160度的这个可以躺。
0: 160度，
1: 对，
0: 你这躺多吧，人都130度，你
1: 我们是160度，
0: 真假的？
1: 真的，
0: 你不会给人躺坏了？
1: 那怎么会呢，非常舒服，非常舒适，
0: 是吗？这要180度可躺平了，上新疆躺平。
1: 躺平可不行，因为我们的这个
0: 后边还
1: 车窗外的美景不允许您躺平，
0: 太可惜了。
1: 是的，
0: 躺平了啊。
1: 每天我们都会，这个司机师傅都会把这个车窗擦得窗明几净，就是为了让您这沿途的风景不错过。
0: 真不能睡，
1: 对，真的不能睡，
0: 真的不能睡，
1: 要不错眼珠的去看到窗外的美景。
0: 对，而且这一趟呢，还会感受到伊犁独库公路的这个美景。
1: 是的，
0: 咱们走的是独库公路的有一个中段，
1: 对，中段
0: 还有个南段，
1: 是的，
0: 是吧？
1: 我们这个走了这个独库公路最美的一段路，就是中段，是的，
0: 想要看美景，或者是需要电话的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或者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啊。新疆那个当中的图片也绝对不比视频差，虽然不是为了拍的，这真是都美醉了，你知道吗？这一趟会看到，就傍晚去赛里木湖，是看到的这种日落的景色。
1: 对，你会看到就是这个金灿灿的水面，还有和这个日落时分的那种遥相呼应的美。
0: 对，
1: 就是你无法用语言去形容，你只是感觉眼前一亮，
0: 就你要是
1: 非常温柔的亮，
0: 就是大中午的或者是上午去吧，它可能像欧泊一样，反正那种七彩的光，
1: 对，是的。
0: 但是忽然间随着这个太阳慢慢要下山，它就变得又安静又神秘又内敛，
1: 对，
0: 它的蓝也越来越深，
1: 而且就是日落时分洒下来的那个光，真的是
0: 比不了，谁也比不了。
1: 对，真的美死了。
0: 4006757577，你也可以回复新疆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来看美景，收海报，摁住了海报跟工作人员加微信，也有电话发到您手机上。
1: 对，我们这个活动呢是现在报名，我们可以立减300元，那么最高呢可以减到1800元。
0: 关键是在6月18号之前。
1: 对，我们618的活动是在6月18号之前。
0: 618的活动终于勺上我们了，终于带上我们了啊！ 这个独库公路跟大家说，首先它这个路修起来绝对就是太难了，然后您会走出一些弯弯绕绕弯弯绕，然后你回头哇我已经在半山腰了，再回头哇我已经在山巅了，然后底下那个绿的呀简直就是，你就想，
1: 而且就是你穿越这个独库公路，你是可以感受到四季的这种变化的、
0: 啊、
1: 是的、
0: 啊、所以大家衣服带的周全点一定带的周全点啊。
1: 对是的、哎、
0: 说来这个雪就没准来雪了都有可能、
1: 对
0: 啊，这是独库公路。另外交通上刚才说了，乌鲁木齐进喀什回不走回头路，一共节省了
1: 1500公里的路程、
0: 对，整个在独库公路上给大家安排的还是七座或者以下的一个小车。
1: 对，我们穿越独库公路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非常舒适的小车、一辆车呢基本上最多呢是可以坐6到7个人、我们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或者是以就是我们是朋友之间结伴出行的都可以安排在一辆车上。
0: 对，小车呢也不妨碍大家那个去看景色，
1: 对，
0: 也是比较高的吧，视野比较高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上回还专门把车给大家拍下来给大家看了看也很舒适，
1: 是的。
0: 哎，这就说到一大体验，这个当中有一个就是去到河谷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是全景、
1: 对，这一次我去到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呢，就是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之前我们去的时候呢它是有很多围栏的，那么现在呢非常人性化，它把围栏拆掉了，就是你可以和那些牛呀马呀羊啊就是近距离的接触，你可以真的是走进它。
0: 大家可以回复视频或者新疆来看这个美景，回复新疆啊，看到的是照片一组拼图，下面在雪山前面是大大的那种杉树哈，
1: 是的，
0: 然后杉树仿佛形成了一层天然的屏障，然后近处就是木屋，
1: 对，
0: 这个木屋是有人真在那儿居住啊，还是说它是民宿啊什么的？
1: 它有民宿，也有就是当地人在那
0: 生活的，
1: 对，生活的这个延续、
0: 你看起来就觉得这是一个童话世界，怎么能绿和白和蓝这么完美的在一张图片里，然后你觉得季节都不对，
1: 对，
0: 是吧？
1: 就是美翻了、真的是美翻了啊！
0: 然后你要再看魏曼，大家回复视频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魏曼拍的那个视频，忽然那拉提又变得特别温柔，然后你看这个稍微有点云彩把阳光一遮上，又变得很刚毅。
1: 就是你现在如果要是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你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真的走进它了，是没有任何距离感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之前去到那拉提的时候，那个空中草原有很多围栏，现在它全部都拆掉了，很人性化，你真的是可以在草原上奔跑去
0: 撒欢儿，
1: 对，去追逐，比如说你眼前有马有牛，你真的是可以走进它。
0: 你打滚了吗？
1: 我打滚我就算了吧，我怕牛踢我
0: 怕牛想嘿来人占我地儿了就是很容易沉浸的啊。
1: 对，
0: 400-675 7577 400-675 7577，我们说的这么美，不如大家亲眼去看一看，
1: 对，
0: 那拉提有多美。我刚才在我朋友圈也分享魏曼拍的景色，然后好多朋友也给我回了他们拍的照片。我也去过，结果大家拍的全都不一样，
1: 是的，
0: 但是全都非常美，非常美。
1: 你每一个时间段去到那拉提都很美。
0: 对对对，6月份的11号、17号、27号，8月份的5号、12号，7月份的3号、8号、15号、23号、29号都可以去到啊。这趟8天7晚的旅程，关键是6月18号如果报名的话。
1: 对，
0: 6月18号之前报名的话，
1: 对，我们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以减到1800元。
0: 没记下来电话没事，您就回复新疆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那几张那拉提的照片，您就觉得这不会是几张照片拼在一起的吧？雪山白的，就是都反光，
1: 很鲜明，就是白色的雪山，然后你近处你踩在脚下的绿油油的草坪，真的你就是、
0: 但又不真实，
1: 对
0: 吧？
1: 你可能觉得是梦境，可能觉得很梦幻，但是你就是真实踩在脚下的，
0: 对。

0: 不到这个电话，还有海报，摁住海报呢，跟工作人员加微信，要具体的行程啊什么的。关键还有一个，就海报上还有很多具体的信息，你也可以看一看。美景就不用说了，回复新疆，回复视频都能收到。记得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这刚才说到这个草原，哎，而且这草原是全景，是什么概念？
1: 就是我们会在这个那拉提和古草原给到大家充足的时间，因为我们在这个那拉提呢，我们是有这个区间车、景交车的，你是一段一段的去玩的。你比如说，
0: 它分第一站、第二站。
1: 对，你比如说你第一站结束之后呢，你去坐这个景交车去到第二站，我们不是说为您选择您只玩第一段或者只玩第三段，是把全景的这个那拉提的这个空中草原全部都给您安排到的。
0: 幕会不是只有六月十八号当天打电话才有这个减免，我刚才没说对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或者回复新疆，是六月
1: 十八号之前，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就可以，
0: 立即打。
1: 对，是的，400-675。
0: 7577。
1: 400-675。
0: 7577，您培训我呢。就是现在打就管用，因为您说我在完这儿，在完这儿打，可能这个团期不一定您。
1: 对，是的，
0: 对吧？您还得能方便去啊。
1: 对，因为我们的确是24个人的 VIP 小团。
0: 对对对，而且这一趟呢，还会带给大家赠送一个夜游喀什古城。
1: 是的，
0: 一般那个一到晚上，领队呀、导游就是建议大家别出去啊，咱们都这个好好的，明天好出发。然后这回是专门带着大家去玩。
1: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这个喀什古城，其实在夜，就是这个夜里面去这个游玩是另外一种感觉，就是它的灯光照在这个古城的这个街上，你会觉得岁月静好，就是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0: 而且它生活气息更浓，你白天当这个在古城里生活的当地人吧，他是有上班的、上学的，有的单位在这里边，有的不在。
1: 对，是的，
0: 就是对吧？你要看那个，他也有街道办事处。那办事处门口吧，每次路过那办事处门口停车的，挺忙活的啊，就工作。但是你晚上来热，人下班了也逛街，然后这个逛逛菜市场买菜，
1: 对，
0: 也要做饭啊。
1: 而且就是古城这个里面的人，就是他吃。

0: 也在那个也在石头案子上中间垒几块砖，
1: 对，
0: 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就特别亲切啊。这个所以夜游喀什古城是一大特色。
1: 嗯，
0: 说实话，不安排夜游，很多朋友都是自己，
1: 对，
0: 还要再去的。
1: 对，就是回到酒店东西一放，立马就出去了那种。嗯，
0: 对。别忘了6月18号，就是现在吧，你就打电话啊，
1: 嗯，
0: 就是就能有优惠，最高立减
1: 1800元，
0: 对，400-675-7577-400-675-7577，没有记住电话没关系，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看美景，还可以回复视频，我们需要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了，回来还有很多亮点要跟大家说，咱们稍后继续。
2: 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000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

0: 来的便利。
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
1: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景山东街南北双方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东向西，以上路段呢车行缓慢。东五环南五环，南五环的旧中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在东四环霄云桥南北向南的右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也是造成后车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北京时间11: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直播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8天7晚的时间去游览我们祖国特别美的新疆、伊犁，还有南疆，还有独库啊，这样的高端定制游。有朋友想要行程啊，非常简单，您想要行程的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啊，

0: 我们这个现在您报名咨询，我们可以立减300元，最高可以减到1800元。
1: 嗯，对，400-675-7577，
0: 400-675-7577，
1: 你不说温柔点吗？报电话又横上了。就是反正您抓紧时间报名，最高立减1800。
0: 对，是的，您具体要可以减到多少元，您还是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热线
1: 了解一下。
0: 对，是的，
1: 对，魏曼拍到的美景，大家可以回复视频，可以回复视频。有朋友说行程分享一下，您看您不是发了新疆吗？能收到海报，
0: 对，
1: 你把那海报一摁，它就能识别二维码，加上工作人员的微信，
0: 嗯，
1: 这样就可以给您分享行程了。
0: 对，
1: 8天7晚去到。北京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昌吉再到赛里木湖景区，薰衣草庄园，去伊宁，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独库公路的中段，独库公路的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
0: 是的，
1: 天阿图什天门山，再有歌舞晚宴，之后还有这个逛逛玉殿呐，去到白沙湖、卡拉库里湖，这是帕米尔高原上的湖泊啊，另外呢还会去到驼绒殿呀，达瓦昆沙漠。越野车的体验啊，这就很酷了。
0: 对，是的，
1: 在沙漠当中夜游喀什古城，最后从喀什直接回来，不走回头路，这样也省去了1000多公里吧，1500公里，1500公里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收到海报，您可以按住海报跟工作人员加微信要行程，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要。
0: 对，是的，400-675-7577，400-675-7577，
1: 现在打电话呢。还可以有最高立减1800元的优惠，
0: 是的。
1: 出发团期，团期其实海报上有啊，就是您看6月2号已经没有了，卖光了、
0: 收信了，
1: 位子没了，因为这个团呢，它每一个团是，
0: 我们25个人以内就关团了，
1: 对，
0: 基本上最多也就24个人，
1: 所以6月11号、17号还有，27号还有，7月份多，7月份3号、8号、15号、23号、29号。这都给您新加了2个，23、29，
0: 是的，
1: 另外也新加了8月份的5号、12号，
0: 对，
1: 看您什么时候方便，是不是？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或者看看魏曼拍的绝美的那拉提草原的视频啊，您就回复视频。咱刚才说哪儿了？说完夜游喀什古城了，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咱把景色一气儿给大家说了吧。
0: 好，
1: 你这个赛里木湖，不知道大家这趟去的时候是什么点啊？但是分享到的景色。有白天的，也有傍晚的，你看它都漂亮啊、
0: 就是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在赛里木湖你都能看到不一样的美景，同时你会感受到赛里木湖的那种温柔和温婉
1: 哦。而且就是蓝天白云和湖水，
0: 对，
1: 湖水也是蓝的，天也是蓝的，居然俩色还不如一蓝，
0: 对。而且就是在阳光的折射下，你会看到它这个湖水的渐变色
1: 哦，就近处什么样，远处什么样，
0: 对，是的，你会看到很多种蓝，所以其实赛里木湖的蓝你很难形容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蓝。
1: 你看有一个小姐姐拿着那个银台醉的扇子特撒拍侧影，就是我都觉得就是拍照需要点设计。赛里木湖其实远处也有雪山，
0: 对，
1: 是吧？也有雪山，
0: 只不过就是你那个雪山的颜色，还有就是你可能。它的你看它的角度不一样，包括当时阳光折射下来的，就是你可能看到深深的白色和你浅白色是有一种差别的，但是你看到的雪山都是永远就是你感觉哎呀巍峨壮丽，然后呢你觉得它在你眼前的那种不一般的景色是特别特别震撼和美好的，
1: 对，它又是一种保护啊，然后你又和眼前的景色有巨大差异，
0: 是的，
1: 就是要一定要去到的赛里木湖啊。北京交通广播随遇而安，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或者视频，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675-7577，400-675-7577啊，这是赛里木湖。如果大家回复新疆的话，还能看到一组拼图，就是薰衣草庄园。这个薰衣草长得真的是丰收的感觉，
0: 对，是的，
1: 没处下脚。你看眼前全是这种紫的噜的颜色，
0: 对、
1: 啊、
0: 是的，而且就是你置身于这个花海当中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也是盛开的一朵花
1: 哦、然后还会去到天山神秘大峡谷，这儿这个峡谷特点，它整个岩石的这个色彩不一样，
0: 对、是的，它是一个深红的颜色，你觉得很震撼
1: 哦。
0: 当时我就觉得哎，为什么就你会你脑海中提

0: 一问为什么是红色，
1: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穿一个银色或者纯白色的衣服。
0: 哎，你知道在里面拍照就是
1: 更像外星球，
0: 就是一身牛仔也特别好看。
1: 哦，狂野西部。
0: 对，
1: 是
0: 的，是的，就是你追求那种狂野范儿，你就穿一身牛仔，戴一个这个牛仔的这个小帽子。
1: 当地有卖的，就服区会有卖，其实也不贵，
0: 是的，
1: 你买一顶拍照特出名，
0: 对，太飒了。
1: 小靴子一上是吧？骑马走了。你们坐大巴吧，400-675-7577 想看美景的朋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回复视频啊，都有。张爱丽说：“您好，有具体的行程吗？”您好啊，有具体行程，但是我这儿没法给您分享。您刚才不是回复了新疆吗？您把那海报摁住喽，他一识别二维码。就可以跟工作人员加微信，
0: 是的，
1: 哎，微信上就可以。
0: 对，您可以咨询各种的这个，就是简易的行程啊，或者详细的行程啊，只要您管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要，都会给您提供的。
1: 对，这个独库公路刚才说了啊，
0: 嗯、
1: 这是独有的一个风景啊。
0: 对，
1: 就是你未来它可能还会修，就是为了提速会修高速公路。
0: 对，是的。
1: 但是。你也旅游可能还是要走这一段，因为它太美了，一天当中看尽四季。
0: 对，它是最值得的一段风景。
1: 这看四季不光是说天气，就是天象的变化，
0: 你感受 是你感受到这个气候的变化，
1: 而且植物长得也不一样。
0: 对，没错，嗯，
1: 丰富的真丰富。
0: 是
1: 它那个就是大家如果看着戈壁上那个红岩的那种山石，
0: 嗯，
1: 你就觉得。就突然变得特别的冷漠严峻、
0: 嗯、
1: 然后忽然又长得特别蓬勃茂盛的
0: 植被，你又觉得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生机勃勃、嗯、
1: 情绪都随着变化，
0: 是的、
1: 啊、然后这趟还会看到白沙湖，
0: 嗯，对，
1: 你去过没有？
0: 我去过，我们去到这个白沙湖，我们也去到了这个卡拉库里湖，就这两个湖其实很就是挨着很近，你会就是我当时在白沙湖拍了一组照片，就是骑着马在这个湖，也不是说中间啊，就是走进湖水里面的那种，你能看到波光粼粼，然后你能看到马蹄站在这个湖水里面咯哒咯哒，就是走在这个湖水里面会发出这种沙响，当时觉得就是特别美好的景象吧，永远都是无法形容，只能是自己去亲身感受的那种感觉。
1: 嗯，400-675-7577 当然大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也都可以着急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0: 嗯、
1: 啊，
0: 是的，
1: 这是最直接的，这是最直接的、
0: 嗯、
1: 咱接着往下说，卡拉库勒湖、嗯、这个帕米尔高原上，您来到这个高原，想想看的这个电影《冰山上的来客》
0: 是
1: 就讲的是这里的真实的故事，
0: 对
1: 啊，来感受一下这儿的湖水，它不是说高原就是

0: 觉得对面的壮观的景色啊，是你尽收眼底的，你无法用语言形容，但是你能够尽收眼底，记在心里。
1: 对，有朋友问价格，其实问价格的话，您就直接回复新疆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
0: 是的，
1: 海报上是有的，我也可以给您说一下。6月11号、17号出发，原来是8699，现在每个人6699。6月27号。8月5号、12号，这是两头了。
0: 对，
1: 您出发原价是8999，现在每个人6999。
0: 是的，
1: 还有你，
0: 七月，
1: 你说过七月份，你让他们说是的。
0: 好好好，我来说七月份哈，我们7月3号、8号、15号、23号、29号全部都有出发的团期。那么我们原价呢是9299，现在呢我们听众的尊享价格呢是7299。
1: 是的，关键是，如果您现在不打电话报名呢，还有这个立减300元，最高立减1800元的这样的优惠，是针对这些团期的，应该是。
0: 对，我们618的活动呢，您一定要提前去参与，提前去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的咨询热线，400-675-7577，
1: 400-675-7577。它应该覆盖的是这些团期，对吧？专门覆盖的是这些团期、
0: 对，是的，
1: 对，这都包括当中了。大家没记住，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啊，还能看到美景的图片，还能收到电话，还能海报摁住了，跟工作人员加微信。也可以回复视频，看看魏曼的大作，没有剪辑，一镜到底，
0: 是的，
1: 啊，连着声音什么我都一点没加工啊。
0: 对，是的，没有，就是无滤镜无美颜，真的不需要。
1: 对，那这一趟当中说说住和吃吧。
0: 好，我们这个酒店呢为大家就是甄选的呢是全程全部都是网评非常好的哈4钻的酒店，而且呢还为大家安排了2晚豪华的5钻酒店。
1: 这个具体在哪儿呢？就是
0: 我们行程当中，对，是的，就包括我们说在这个喀什，我们也是为大家安排了非常非常网评非常非常好的酒店，很舒适。
1: 具体的行程可以按住那海报跟工作人员来要，是吧？
0: 对，是的，我们全程为大家安排的酒店都非常舒适，而且呢就是您可以在这个像我们这个某城啊，或者是这个一些公众号上您都能搜到我们的、
1: 就说携程没事，我们这可以说我们又不是平台，给你一会儿给你禁了，不至于。
0: 对，我怕禁言
1: 我也禁不过你。另外这是住的啊，然后吃的就是不会去，
0: 对，我们是拒绝团餐的，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哈，还有就是选择的都是本地特别好的餐厅，本地人去吃去打卡的餐厅。

0: 吃的菜也很丰富，比如说喀什民间家宴，当地的特色美食，新疆风味大盘鸡，烤包子。您不要看啊，这一趟可能会吃几次大盘鸡，这大盘鸡跟大盘鸡，
1: 对，
0: 第一它都好吃，第二它味儿不完全一样。
1: 对，而且就是你到了每个地方，它每个地方做法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味道也不一样、
0: 啊。
1: 对，是的。
0: 咱们的维吾尔歌舞晚宴啊，就是连唱带跳，你得吃那烤羊肉，也有大盘鸡，再加上少数民族的舞蹈表演，这个时候很多啊，哥哥姐姐们就不吃了。
1: 对、
0: 啊、对，也别喝了，
1: 载歌载舞的那个范儿就起来了。
0: 尤其是姐姐们，我跟你说，一下融入进去了。喀什的香妃宴有手抓羊肉、大盘鸡、烤包子，还有抓饭。抓饭、拉条子、羊肉串，这必须都给大家安排上啊。
1: 对，是的。
0: 您想想，他要是味儿都一样，他绝不会开那么多店，都是说抓饭的店啊、烤包子店。
1: 每个店都有每个店的特色。
0: 真的是。他有的那个大盘鸡，哎呀，饿死我了！可以就蘸着馕、馕来蘸着汤吃。
1: 对，它的汤汁浓郁。
0: 有的是可以拌米饭吃。
1: 对，
0: 有的是那个面条，给你上一面条，你可以把那面浇到，就是面条给您上在这个自己的面前。然后那个大盘鸡
1: 是
0: 公共的，
1: 就
0: 是、然后你拿勺咬，
1: 对
0: 吧？
1: 对
0: 对，把汁儿和鸡肉咬。
1: 当你把这个鸡肉吃光的时候，他会给你把这个面条放在里面，宽宽的，宽宽的，你可以蘸着那个汁水吃，太香了。是的，一份不够。
0: 反正是不够，
1: 真的是不够。
0: 大家不够怎么办？
1: 可以加，
0: 可以加，就给大家
1: 是的，
0: 一定吃好啊！
1: 对，
0: 400-675-7577，
1: 400-675-7577。
0: 如果今天报名，可以立减
1: 300元，最高我们可以减到1800元。
0: 对，这一趟行程当中还有两个特色，就是完全就是升级的项目吧？
1: 是的，
0: 一个是天门山景区阿图什。是吧？阿图什天门山。
1: 对，这个地方我还真的渴望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去
0: 的。你都没去过？
1: 对、
0: 哎、
1: 没有抵达过。
0: 那你了解
1: 这个真的是升级了，我们之前的行程里面是没有，
0: 真没有的。
1: 对，是真没有的、哦、这个是真升级了，所以我说我渴望了很久，一直在渴望。

0: 就是坐这个车，当然我也没去过啊。但是沙漠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是光着脚踩在上面，都会觉得特细腻、柔软又温暖。然后这个车必须得有点酷的。拽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就是拽拽的，
0: 不方便，没事，你还有骆驼可以骑。
1: 对，而且就是男士会有那种痞帅痞帅的感觉，你知道吗？
0: 就还得弄这牛仔帽，是吧？
1: 对，是的，
0: 把那帽子摁好了啊。还有好几个行程安排，发货一下，发您一下是吧？这位朋友，您要行程安排，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新疆，大家可以回复新疆，然后摁住了海报，跟工作人员加微信。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行程，
1: 是的，是的，
0: 或者直接拨打电话
1: 400-675-7577，
0: 400-675-7577。没记下来也是回复新疆，那电话不也在您手机发到您手机上？
1: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有朋友说带什么样的衣服，还有朋友说，这个70岁的老人能去吗？岁数的话，
1: 建议您岁数这个问题还是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服管家。您把您这个70岁老人的身体状况跟他说一下，
0: 沟通一下。
1: 对，是的，是的。
0: 也了解了解。然后是这个零购物吗？是没有强迫购物的。
1: 对，是的。我们是这样啊，就是在这个进店的过程中，您不要抵触，就是在您去参观去，也是去参观去了解，不会说逼着您必须得买的啊，是这样的。我们电台的品质是非常
0: 好，合同里会写，
1: 是的，是的。
0: 看看活动，最低价格，最低价格，那看您报多少人，因为它还有一个优惠的情况，不知道最低。
1: 是的，您这个还是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咨询热线，因为我们现在报名立减300元，您最高呢可以减到1800元。
0: 对，
1: 具体您还是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400-675-7577，
0: 就是因为我听说也有这个就是纯玩的，大家也可以、

0: 适合在户外的那种上外套。
1: 是的，是的。总之我们出去要注意保暖。
0: 对，健康400-675。
1: 7577，400-675。
0: 7577。鞋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鞋千万别为了漂亮穿带跟的呀，
1: 对，
0: 不得走路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就穿最合脚的，让您走路最舒
1: 适。很舒适的，很舒服的。
0: 旅游鞋。
1: 对，轻便为主。
0: 啊、对对，轻便而且安全呀。
1: 对，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你说人家在草原上都奔跑了，您这一根
1: 一
0: 根
1: 跑一跳的。没错，
0: 不太适合旅行、啊，不太适合旅行。
1: 对，是的。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或者回复视频，回复新疆之后收到电话400-675-7577，可以打电话就问。刚才魏曼也说了，今天就打电话可以有立减300的优惠。
1: 对，是的，我们618活动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呢您现在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报名的话呢，我们立减300元，最高呢可以减到1800元。
0: 对，摁住了收到的海报，还可以跟工作人员加企业微信。
1: 是的，
0: 要行程问各种各样具体的问题，对吧？您有什么，你说我想怎么玩，都有，也都有。刚才我还之前真的有听众了解过，说那个你要出去不让买东西，你在车上问人买东西，倒不行，不要跟我说这个。
1: 对对对，
0: 我们有监管，
1: 对，
0: 都不一样，
1: 是的，
0: 都不一样啊。对，400-675-7577，
1: 400-675-7577，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或者是回复视频啊，美景照片、海报、电话都发到您的手机上。
1: 是的，
0: 6月11号、17号、27号。7月3号、8号、15号、23号、29号，8月的5号、12号都可以出发。这是8天7晚的，伊犁南疆独库高端定制游。谢谢魏曼，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感谢你带来美好的视频和精彩的内容分享，也谢谢收音前的各位，希望大家有美好、快乐、安全的旅程。我是王一，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是欢乐正前方。回头给大家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哈。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几个事故路段，在京承高速的进京方向望河桥，还有樱花园西街北向南建安东路，还有北三环的西向东和平西桥，以及北五环的东向西上清桥东侧，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路段，要提示您注意了啊。再来看看西部环路，西二环的西便门桥到官园桥的南北双方向，还有西三环的花园桥到新兴桥的北向南，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喽。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再来看天气情况，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城区以及气外出大家要注意，最高气温舒适的。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山区度最大相对湿度
3: 5858 6868 5858。
1: 再来关注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的是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也是2级，比较适宜您清洗车辆。来吧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0: 12:12，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12:12，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吃着火锅，唱着歌，
5: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6: 唠唠嗑，
4: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4: 每天中午12:12，
6: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午快乐各位，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是的，刚刚呢小胖对着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已经说了，今天呢我们要聊聊粤菜里的甜。
1: 对，
0: 其实对于粤菜里的甜不陌生啊，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你比如说甜品类的，有一些汤类的，包括有一些菜品类的，实际上多多少少

0: 那个阿飞那边也看到了有一些朋友互动的，比如说有些朋友就说了，哎呀，甜味儿有啊，你比如说叉烧啊，好像就有点甜，而且粤菜当中的这种甜并不是唬人的。咱先笼统的来说，广东朋友爱吃甜吗？
1: 其实爱吃甜，
0: 嗯哼，
1: 对，因为广东的甜它是什么呢？比如说糖，它的主要来源是来自于蔗糖，对吧？就是广东甘蔗太多了。
0: 嗯，
1: 我们从小到大，我跟夏老师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

0: 咱们往前捋一捋，看看能不能跟大家有同样的一些印象的残留啊。
1: 好，
0: 最早我在北京接触粤菜啊，可能最早了解甜甜的所谓叫糖水的东西，就叫做杨枝甘露。
1: 哎，对，
0: 这个就再往前就没有了。不太知道还有什么糖水，杨枝甘露算糖水吧？
1: 算糖水，
0: 算糖水。
1: 但是它这个历史其实有点短，这个是比较有名，
0: 它是一个新兴的东西。
1: 对，这是比较有名的一个饭店，他们做研发出来的，然后也风靡，就立院研发的。

糖水里边一起包，就它是解暑润肺的一个功效。比如说我们春天就要吃这个清热一点的，夏天呢就吃解暑一点的话，秋天呢就会吃那个润肺一点的，然后冬天呢会吃一些滋补一点的，然后比如说春天呢会有那个陈皮的，其实最合适，比如说陈皮红豆沙，它去湿啊，然后那个夏天呢就会喜欢吃绿豆，刚才说绿豆、冬瓜、腐竹、白果，就是这种包出来的，包括我刚才说鸡屎藤类似这样的，还有臭草。然后秋天呢会比较适合那个像百合、莲子这一类的啊。然后那冬天呢，比如说姜撞奶，对吧？跟姜有关系这种甜品，所以它是其实根据不同的季节，家庭就会制作这种不同的东西。我小时候做的最多的是，因为农村嘛，其实做的最多的还是豆制品的多，因为也容易。对，然后放一个砂锅里边，然后放点糖，放点，小时候我们也没有陈皮，说实话，我们果皮，我妈特别喜欢收集各种果皮，果皮晒干了之后放一点进去，然后那个山边上有哪些适合这个季节的，比如说夏天它甚至会放一些金银花，因为

0: 是因为我们说糖是可以让人上瘾的，对吧？
1: 嗯，
2: 对，
0: 就是变成一个商业价值的话会越来越甜，
1: 嗯，
0: 能捉住人嘛，有记忆嘛，它是。

0: 区别的很开嘛。比如说你看煲汤，我们叫例汤，它都叫汤。那糖水你刚刚说也用沙包，对吧？它为啥不叫汤？糖汤或者甜汤总好了吧？为啥不叫汤呢？这个在你们的印象概念当中、定义当中是区别很大吗？
1: 这个我倒没有研究过
0: 哦，
1: 但是有
0: 就是这么叫。
1: 但是有一点，
0: 嗯，
1: 我觉得特别相像的，广东人上次我没讲过，广东人喝汤真的不只是喝肉味。不是满足味蕾，
0: 嗯，
1: 它也是根据刚才我说的那个不同的季节放不同的料下去的。它药食同源，在广东人的这个那个里边，我觉得每一个广东人都是一个老中医的感觉。
0: 所以糖水其实你叫它汤也没问题，
1: 对，甜汤，
0: 嗯，哦，也需要煲很久吗？
1: 煲很久，
0: 哦，也要煲很久。
1: 你看有一些就是这样的，我就不能接受啊，
0: 嗯，
1: 我们从小到大喝的那个糖水呢，家里边没有那种仪器，你知道吧？
0: 嗯，
1: 那个就说红豆沙来说，红豆沙，那个红豆呢，它是慢慢包化了之后，就我们跟米来比喻啊，慢慢通过

0: 哎，没有什么特别的。
1: 那胖说了有咸汤，
0: 就哎，即便是什么什么燕窝炖奶啊，什么木瓜炖，
2: 其实这都有，就是慢慢延伸出来的一些商业手法，哦、家庭、个人。

0: 点十点啊，然后就约，然后这里边有点小吃啊，什么鱼蛋呐、辣鸡爪啊等等等等，就有几个那么小吃，然后一边就跟现在很多咖啡厅的那种感觉很像，
1: 对对对，
0: 然后一杯咖啡配一个小东西，然后一聊聊一个晚上，聊一个下午，就这种感觉。但这个场景确实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个人啊，我可能会比较保守，我个人看买东西，我是其实是看价格的，不，也不是对错啊，我不太敢说，所以我探店就不太好，你知道吗？如果给你一杯是六块钱、九块钱、八、十块钱的一杯东西，这么大一杯，你想一下它的制作成本、人工费用、打包耗材，我们能喝到的是个啥？
1: 是，
0: 我也挺敢说的啊。
2: 对，就没事，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0: 是吗？是吗？
3: 无所谓，对对对，
2: 你
3: 也不耽误人家挣钱，
0: 是是是是，
3: 对吧？
0: 就是每个人消费的那个
2: 对
0: 那个价值不同，
3: 明白？哎，趁你在，我再问个旁。

0: 我跟大家说一个秘密，就是避风塘里边有一个传统的避风塘里边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调味料，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1: 蒜吗？不就是？
0: 不是，
2: 什么？
0: 炸味精
2: 啊？
0: 炸味精？
2: 炸味精啊？
0: 必须是颗粒状的味精，
2: 哦，
0: 去炸。
1: 你怎么炸？
0: 炸出来是？哎，这个是很高难度的。你说对了，
1: 你看看
0: 啊。对吧？
1: 嗯，
0: 壳
3: 是味精放多了吗？
1: 对呀，啊，
0: 就是里边很多大量的味精。
2: 明白明白。
0: 你会发现里边不有一些店啊，票，嗯，就是炸味精
2: 哦。
0: 然后
3: 多喝点
0: 喝。
3: 哦，哎呀，真应了相声说的，我就是为了喝点水啊，吃了二斤咸菜，我告诉你。
1: 好，今天呢正好啊，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广东的甜，而且呢以甜水为主。其实这两。

0: 东的。没错，人家起家基本上都是广东的，现在的几个流行的大家经常喝的都是以广东为主，包括在奶茶还没有那么风靡的时候，我那时候去广州，那都得十几年前了，哟，差不多十几年，哎呦，好，可能都得20年前了，哦，没有，十几年前嘛，哦，可能就得20年前了，那个广东的地铁门口，一些大站的门口，全都有卖，叫什么牌子我忘了，它没有走向全国，
1: 是
0: 啊，不像什么喜茶什么的，但是人家那儿有一个什么呢？那是我第一次就在那儿看到，人家有一个就跟一点点似的，它有一个机器，那个机器就是你把奶茶调好了之后放在那儿，那机器就负责摇，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摇个大概得10来秒吧，哎，也不知道是人家调的味儿好，还是摇的那个。就摇了10来秒的感觉好啊，总之喝起来，哎呦，丝袜奶茶，丝般顺滑，奶味倍儿足，哎呦，我基本上我那个时候去也赶上是差不多有点烧热的时候，哎，真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我一天喝个4、5杯跟玩儿似的，因为它确实都是在地铁站。我说哎呦，这机器真好，怎么北京就没有引入呢？后来一点点开始进来之后，我发现哦，人家也有那个机器，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说怪不得一点点好喝呢。再后来什么喜茶呀、浙茶呀、奈雪的茶呀，这茶几呀，各种的，而且广东的和长沙、湖南那边的奶茶，包括和河南的奶茶，还真的区别很大。包括它的做法，我觉得现在是有点类型化，但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有区别的。
2: 一定
0: 奶盖这种东西啊，应该也是从广东那边最开始起的。但是把奶盖做成尖了，我觉得就是从湖南开始的。真的，这奶茶我觉得有够聊。回来有我遇到如果爱喝奶茶、对奶茶有研究的嘉宾，咱们好好聊一期。
1: 好嘞，夏老师那个时候肯定没有那么壮。每天吃喝6、7杯，
2: 没有。如果要是有做这个的，让他来聊，到时候真的阿飞，咱俩也一块聊啊。问的3块、6块、9块的有区别吗？
1: 好嘞，
0: 粉包不一样。
2: 王小帅说，藿香正气水啊，那这天热了来一瓶啊，这是。广东那边必须有的一种糖水。
0: 嗯，
2: 行，
0: 好，也有的朋友这是吃主啊，这是在北京一个非常

0: 或者您爱喝广东的甜水，也可以来跟我们一块说一说。几个平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一会儿我们聊聊一毛钱的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

0: 后面推销保健品呢？
1: 哎呀，社区组织的，能有什么问题呀？
0: 社区咋了？我看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不去不去不去。
1: 行，你不去是吧？那我自己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朝阳区医疗机构管理中心的白永涛。老年体检的话，很多老年人可能觉得我为什么要查，然后我查的时候会不会还给我增加一些其他的收费的内涵，这是很多老年人来做体检的时候最大的一些顾虑。我们这个老年体检的免费项目呢，这是国家推出的一个惠民的政策，国家的这个经济不断发展，我们的保障也越来越到位。从最开始的2009年我们才有9项，现在也到14项，而且特别是去年我们还加了这个 DR 和糖化血红蛋白，应该说这些都是和老年人常规的，你会做一些体检的时候有一些项目是很必须的，他来做以后呢，他经济负担不但减少了，而且是我们的医生团队会紧接着会对你进行一些的分析和评估，然后再给他做相应的指导。
3: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
1: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3: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块聊的是广东的甜，不知道您是不是喜欢，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来聊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大厨邓建飞。
1: 哎，欢迎阿飞。
2: 大家好，听众们好，主持人们好。
0: 好的，那这样，在阿飞简单的教大家在家里怎么做的甜水糖水之前，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大家发的这些信息吧。哎呀，看得我觉得真是应该去感受一下。比如有的朋友又提到了水果捞，水果捞跟糖水铺子什么的，你觉得有必然联系吗？还是说他做得更垂直？
2: 这都是新兴的。
0: 好，都是新兴的，相对不算传统。
2: 对，不传统。
0: 好，另外呢，小哥说了，说在佛山叫盐不直接是吗？我是真不知道。说糖水人均8-9块。
2: 对，我家就在盐部。
0: 好，是吧？
2: 对。
0: 哎，他说看那个意思就有点80-90年代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味道那真的是天花板级。
1: 对，
0: 哎呀，吃完了再去吃个烧腊。本地人居多，哎，那就是他们的是当地的味道。
1: 是，这些地儿啊，他因为一天都在做买卖，然后呢，房子有可能就是这个
2: 自己
1: 老板的，
2: 对，
1: 所以呢，他就，
0: 对对对，
1: 我揣摩了一下老板的心态、啊，
0: 没压力，
1: 我也想象了一下，就这房子是我的，我肯定没压力啊，
0: 对对对，
1: 我卖一碗就是挣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卖不完晚上咱一块儿喝呀，对不对？这晚餐我就不用做了，
2: 对
1: 对, 对不对？
2: 最早的就是这样的，
1: 而且旁边全是街坊，我说哎，我这今天糖水还有半锅，咱分一分，你就不用熬粥了，你那烧腊给我端个腿过来。
0: 对，
1: 就互相一换就可以了。
2: 是的，
1: 所以很惬意，他没有着急做买卖那样子。
0: 明白，
1: 所以。

0: 他们对于这些吃的，比如说我去阿飞的店里吃，阿飞如果炖的这锅糖水也好，汤也好，他如果没到位，他一定告诉你，您稍先等会儿啊，他都不说您啊，您先等会儿啊，坐在这里不要动啊，还没有好。
1: 对，
0: 但其实你觉得，哎，这不已经，比如说那个里边有一些圆子呀，什么都已经飘起来了，
1: 没到时候，
0: 不，还得让他再稍微煮一会儿，
2: 嗯，
0: 不到那个最他认为的最好的时候，他不会端给你的，
2: 是，
0: 所以你吃到的那个味道，吃到的那个滋味。还是真的，要不说要人间烟火气，
2: 是
0: 人间烟火味才是最好的那个滋味，最让人着迷的那个滋味就在
1: 这儿。所以我选店去吃的时候，我基本上跟这个小哥，
2: 哎，
1: 其实选的很像，就是选那种。你感觉他像家庭里面自己做的那种，
2: 明白，就是打引号的传统店铺。
1: 对，他自己也会吃，你知道吧？
2: 嗯，
1: 对。
2: 好，来吧，教教大家在家做吧。会很难吗？
1: 其实也不难，对，不难。
2: 对于器皿有要求吗？
1: 没啥要求。你看我小时候，我现在突然刚才夏老师这番分享说，我小时候吃糖水吃的最多的是学校门口那种，我们叫走鬼。
2: 哦、
1: 就是那种
2: 推小车，
1: 哎、
2: 哦，
1: 对，推着小车，
2: 就是有人来了，随时准备跑的。
1: 对，那里面有很多个铁桶，哦、你知道吗？
2: 明白，明白。
1: 就一桶一桶一桶，然后它盖着盖，底下呢烧着煤炉，然后保温着，就底、哎、
2: 就你说这状态，我想起很多片子里头，张学友穿着夹脚拖鞋，嘴里叼着火柴棍，大概都是这个状态。
0: 对、这个
2: 啊、
0: 对 对, 对，
1: 这里边呢，这个摊里边呢就卖两种东西，就给小学生啊、
0: 嗯，
1: 一个呢是酸野
0: 啊，
1: 就是它有酸腌酸的梨呀、啊
0: 嗯、
1: 萝卜啊，酸酸辣辣的，还有就是各种糖水，它基本上都有四到五个品种吧，然后其实也很普通。绿豆沙、红豆沙、番薯糖水、木薯糖水，就是这种家庭里边可见的。
0: 嗯，
1: 因为像刚才夏老师说的，你自己熬一家里边熬一锅，其实你还是需要时间的。
0: 嗯，
1: 有时候邻居家熬了，你去，对吧？付一点钱，然后去买一杯，就那种感觉，就其实特别好。
0: 嗯，
1: 那阿姨，你想一下，她每天晚上推出来卖，等学生放学，她一天就干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她肯定做得好。
0: 对，
1: 啊，所以。像那个绿豆沙呢，其实这个季节最好是绿豆沙。刚才我们说海带绿豆沙，如果大家没试过的话，其实真的可以试一下。
0: 嗯，
1: 这个海带呢，首先你买那个海带呢，不管你买什么海带，要把盐分洗干净一点，然后呢，把沙冲洗干净，你给它切成
2: 丝儿。
1: 如果你刚开始就会觉得那个口感不好的话，你切成丝儿可以挑出来。还有一个呢是切碎。切碎呢，包的时间长一点。绿豆呢，大概就泡，但是一定要选择那个颗粒大一点的，那个不要瘪的。
0: 嗯，
1: 然后呢，泡两个小时，一定要泡够两个小时。

0: 是更丰富的。
1: 嗯，
0: 所以呢，皮泡两个小时的之后呢，就放上水，放上绿豆。如果我们在广东呢，基本上会拍一块姜进去，拍一小块姜，跟煲汤一样。
1: 还会放姜啊？
0: 对，它驱寒呢。
1: 哦，
0: 如果你极寒的东西，你必须得有一个均衡的东西。
1: 明白。
0: 姜是驱寒的。
1: 嗯。
0: 啊，然后拍一小块姜进去，你又吃不出姜味来。然后呢，海带、绿豆、姜，这个如果害怕特别寒的话，那就放一点点那个陈皮，啊，也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呢，就大概煲，慢慢裹煲，煲差不多两个小时是最好的。在煲的时候呢，你会慢慢会发现那个汤啊，那个如果是用铁桶煲呢，
1: 嗯，
0: 大家想象一下，北京我好像就是这样，
1: 嗯，
0: 用铁桶煲呢，基本上会发红，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个汤会出来发红，
1: 对对。
0: 其实最好不要用那个铁东西煲，
2: 用铝的，
0: 铝的和这个砂锅类的，
1: 嗯
0: 啊，比如现在有一些家里边炖汤的那种纸砂锅，
1: 嗯，
0: 也是可以的，炖两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呢，在刚开始可能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它会浮上来一些，沙跑掉了，剩下一些壳，
1: 嗯，
0: 可以捞一捞，
1: 啊，
0: 对，煲到什么程度呢？煲到粥的状态。
2: 哦，
0: 对，煲着粥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对，
2: 就是有点糊糊的感觉，
0: 糊状的，就是我们不会是水是水，那个沙是沙的，
1: 嗯，
0: 那就没成功，
1: 嗯，
0: 对，一定是我所以刚才前面说我们不叫喝糖水，我们叫吃糖水，
2: 对对，
0: 就是这个里面的料会比较足，
2: 哦，
0: 这个呢在家里面这个季节是马上就可以做的，
1: 嗯
0: 啊，
1: 虽然叫糖水，但不能水了吧唧的，
0: 不能水吧啦。不是水了吧唧，
1: 嗯，
0: 因为广东糖水基本上都没有水了吧唧的，它料都比较足。你哪怕是这个季节的，我妈前天还做呢，家里边特别喜欢做那种番薯糖水。
1: 对，
0: 现在网上也比较容易啊，买那些蜜薯回来，然后呢，我妈做的她就不会放那个不会放糖，买那些小的蜜薯回来，
1: 哦，
0: 去了皮了之后呢，啪啪啪给它剁成块，就剁成大块的，
1: 哦，
0: 然后呢里边也是会拍一点姜。拍一小块姜，
1: 也放姜啊，
0: 会放一点姜。
1: 妈呀，
0: 对，广东包这种东西都会放一点姜，
1: 都会放姜啊，
0: 都会放一点姜。
1: 啊，
0: 放一小块姜了之后呢，就慢慢包到整个汤呢是，嗯，就跟炖菜一样，就剩最后那些汁了，加些料。所以你盛到碗里边的话，你会发现先看见料，再看见汤。
1: 嗯，
0: 那个糖水是这种状态。
1: 哦，
0: 它真的很香，
1: 等于汤它已经就那个水它已经走了很多了，
0: 走了很多了。
1: 哦，
0: 对，就跟炖菜一样。
1: 哎，所以我们在糖水铺子吃到的那个番薯糖水，说它那个糖水是要特调的，就比如说糖水我要是单独煮出来之后，那个再把番薯加进去，或者说再处理过的番薯再加进去，是这样吗？也不是，是反正就是在一块炖的。
0: 家里边一定不会这样做，传统的也一定不会这样做。
1: 哦，
0: 对，那是商业的。
1: 哦，
0: 因为第一是出餐快，第二是你长期泡着会烂。
1: 嗯，
0: 你知道吗？家里边就不会。
1: 嗯，那它的那个番薯糖水那个颜色，甚至有点稍微有点茶汤色。那个茶汤色是来自于黄冰糖吗？还是来自于什么？
0: 现在商业的呢都会放冰糖。夏老师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放的不会，我们会放那个片糖
1: 啊，哦，
0: 就是只有广东才有的那个冰片糖。
1: 嗯，
0: 它那个冰片糖呢，它既不像红糖，因为红糖是纯那个蔗糖，
1: 嗯，
0: 然后那个冰片糖呢还是提纯了的，但是它那个亮度啊、清甜的口感啊，然后又没有红糖那么的焦香，
1: 对
0: 啊，然后颜色也比较好，而且它不会特别甜，
1: 多油多油多油，
0: 对，
1: 但是它又有那个。糖的甜。

0: 沙的问题呗。
1: 嗯，
0: 比如咱拿就拿红豆沙来讲哦，那个有人说红豆沙呀，你要想让它出沙，你先把它这个煮完了之后放冰箱里边冻。
1: 嗯
0: 啊，你不用煮时间特别长啊，稍微煮一煮，没当它开花的时候，你就放冰箱里冻，冻成硬邦邦的啊，什么时候想煮了拿出来煮，一会儿就翻出沙来了。
1: 这是个技巧，对，这个技巧是对的。
0: 嗯，
1: 但是我还是说传统也不会这么做。
0: 明白，还是要靠时间。
1: 这个、对，还是靠时间。这个做法呢，是有点类似于我刚才说的那个，蒸完，然后你去打的那种状态。
0: 啊、
1: 对，然后传统的还是会慢慢包。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家庭里边，夏老师那个做法是很对的。
2: 嗯，
1: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有时候还想快速啊，其实这个做法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一点啊，豆制品特别是包裹的那个它是很容易吸味的。
0: 嗯，
1: 就你如果保存的时候一定要密封性去保存。
0: Okay,
1: 如果不密封的话它会把冰箱所有的味道都吸到这个里边去。
2: 明白。刚才咱们说了在包它的时候需要比如说某个器皿，然后需要2个小时左右。有的朋友说不用电饭煲。
1: 哼，哎对。对，这个是很好的办法，
2: 可以吧？
1: 他家里面经常就这么干。
2: 啊、
1: 对
2: 我弄糖水，我就都放去。
1: 对，
2: 就跟我煲汤、煲什么排骨汤就一样。
1: 对对对对，现在就比较方便嘛，电饭煲也没问题。我在家里边经常也这么干。
0: 嗯，
1: 我觉得电饭煲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斜修嘛？
0: 嗯
1: 啊，我这段时间拍短视频，斜修出来一个红烧排骨，
2: 嘿，
1: 味道还挺好吃，
2: 嘿
1: 啊，然后
0: 咋斜修的呀？
1: 他是把你看一听一说肉啊，这个夏老师已经两眼发光啊。这个排骨呢，首先用盐，如果家里面有点小苏打的话也可以放进去，大概泡个大概
0: 十分钟
1: 左右，
0: 嗯，
1: 把血水去完，然后呢就开始你红烧的时候会放酱油，
0: 嗯，
1: 对吧？会放大料。等等等等，放进去一起腌，啊，然后一起腌入味了之后，放上淀粉什么的，然后呢，直接用电饭锅里边放上姜葱蒜，然后把那个放进去，然后再放上2瓶苏打水。
0: 哦，
1: 对，就是苏打水，为什么要放苏打水？它

0: 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就是阿飞就说，那就把八宝粥熬的再那个粘稠一些，
1: 哎，对
0: 啊，甜甜的，就这感觉吗？
1: 对，
0: 哎，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1: 是
0: 这个意思。我记得小的时候，如果要是生病了或者什么，家里人就说，给你弄点粥，放点白糖，你吃着也好消化，
2: 对
0: 啊，你吃着也甜滋滋的，也挺幸福，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另外呢，我们的听众，哎呀，说的这个，我真说有机会。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有效父亲灵柩前，故而涕流满面。
1: 孝子啊，你知道吗？只因得

大明皇帝圣诞或新年正月必进京朝觐贡献。据我所知，贡里有快马十匹、纳一百匹、白柱布一百匹、麻布六十匹、满花席、彩花席各五十张、人参一百斤。此外，每次进献，皇后另备一份。

0: 崔大人，兰香已将白米饭煮好，请您享用。
1: 啊，
0: 这是我按儿时朝鲜习俗烹制的小菜，还有一碟泡菜 ，Muscadet Special。
1: 啊，是家乡风味的辣白菜酱萝卜。

0: 食材悉心奉上。
1: 哎呀，他乡遇到故国人，真乃三生有幸。听说兰香你籍贯罗州，还与我同姓崔，家在哪里呀？
0: 啊，故乡罗州丹津。
1: 丹津？
0: 嗯。
1: 哦，那里崔姓很多，不知是哪一家呀？
0: 我父崔卫，伯父崔泽，祖父崔岳。
1: 你可有家族标志物？一条小木鱼。
0: 是这个木雕小鱼吗？自小我就带在身上，父亲说是我们崔氏家族标志。
1: 你

当年我的叔父因神母病逝过于悲痛，万里行船闯荡大明贸易时，执意将女儿明珠带在身边。十年前出海未

按照我们朝鲜王国的称谓，哥哥叫做阿罗伯尼，这是对哥哥的尊称，我该用尊称才对。妹妹叫做东三，我应该称呼你为

0: 叹岁月无情啊。
1: 二月本孽，节哀，不幸中的万幸。

色奇丽，云雾缭绕，仙境一般。大人回国之后，每每想起，定如身临其境，不能忘怀。

0: 五味杂陈啊，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再回台中。哎，我都有点想家了。
1: 我等43人从台州出发。

0: 经。
1: 哎呀，崔大人真乃饱学之士，佩服佩服啊。
0: 哪里，
1: 时候不早了，崔大人，郑某告辞。
0: 哦，宋郑大人。
2: 崔大人，顾某有一事相告。崔大人，你传遇难之事已差人昼夜水马驰走北京，待回报才能放行。此地

0: 谢，多谢。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白总店二层品鉴。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

0: 即东二环建国门桥在以北的方向南向北方向呢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小心避让。另外东单周边车流集中，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金宝街西段的东向西，东安门大街东华门大街东西双方向，东单三条东向西，校尉胡同北段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1: 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闻创

青山绿水，处处皆有故事传奇。昨日过的徐州，西楚霸王项羽曾定都于此，城东有护城河堤和黄楼旧址，为苏轼做徐州太守时所建，其黄楼巍峨，碑文上写龙飞淮河流域，一统天下，建都南京。太宗文皇帝继往开来，迁都北京。江山各地每岁朝贡，扬子江等河流泛滥入海，多风波之险。太宗文皇帝下令

0: 信将疑。这些真的是人工修筑而成的吗？
1: 崔大人可亲自进行验证。来来来，

0: 崔大人一片担心戏子民呐、啊，真是令人敬重。哎，不过要学习水车制造，还得靠岸后去寻找那水车工匠，细细问之啊。
1: 啊，朝鲜王国多产松木，不知可用否？
0: 哎，松木质地轻软，不可用，要选。

0: 岂不报个遗憾呢？
1: 崔大人，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相信再过几日崔大人便可踏上归程了，请静候佳音。

0: 不会有事的，就是有些气短。
1: 兰香，舅兄心口疼。

0: 千里的路，尤其是当看到兄长一行离乡不到百余日，便思念得如此心切。我们担心此次一去路途万里，不知何时才有。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0: 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
0: 我们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今天的洗车指数2，比较适合擦洗车辆。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039服务热线，我们在第一节主聊车管车务，专家来自北京市车管所。有任何问题，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和节目随时互动。
2: 哀愁问界北京博瑞用户中心邀您试驾希瑞智慧 SUV 问界 M6 北四环奥森西侧，首销期下定可享至高56000元购车权益。希瑞美学一眼惊艳，鸿蒙智能座舱操作便捷。预约热线0108-281-8989。
3: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

然后还有呢，就是到年龄降级的换证了，这个呢可以在12123上办。哎，然后还有呢，就是属于你现在比如十一期内有满分记录的那个现在就是就是如果说你是增加的，你比如说是 C1 你增了 D， 那你是在这个 D 本的这个十一期内有满分，那可能就是这 D 本就注销了。然后如果是您这个就是一 C1 的本初学的，那在十一期内有满分记录，就直接就整个驾驶证都注销了。

0: 的。
1: 嗯，这是规定。
0: 对，没有指标的话，你这个如果说你把这车，接收方没指标，你把车转给他的时候，同时这个指标相当于也转给他了，哎，那你原车主就没有指标了。

0: 带着指标的一块转让了。但是呢，就是你的这个，首先你的继承人要有资格，再一个呢，你需要有正常的法律程序，你比如说经过公证确认你是继承人，
1: 嗯，
0: 然后或者是通过诉讼，通过法院来确认你是继承人，
2: 对，
0: 然后拿相应的法律文书，
2: 嗯，
0: 可以办。
2: 对，就您说的继承的这个，
0: 嗯，
2: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就是，
0: 嗯，
2: 正好老人在的时候，
0: 嗯，
2: 然后老人也比较清楚，
0: 对，
2: 那老人说了我愿意给谁给谁，
0: 啊，
2: 在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一把一利索相对简单，
1: 嗯，
2: 但是如果老人可能到百年的时候，
0: 嗯，
2: 脑子就或者说表达等等，
0: 嗯，
2: 就相对都不太行的时候，
0: 嗯，
2: 那样的时候再做公证啊，
0: 嗯，
2: 公证还要再交钱啊，再跟其他的亲戚朋友去认，哎呀，就复杂了很。

0: 这房子大贵，他收的就多。
1: 对呀、啊，你比如说你的房子啊，不动产，包括你可能还有股票啊、基金啊、银行存款啊，包括那个车等等，过万是一定的
0: 啊，
1: 过万。
0: 我以为就四

0: 心愿我们是可以理解，
1: 当然，
0: 但是现在目前现行的规定，从这个法理上啊，包括一些规定执行上，审警官刚才都跟大家说了啊，咱们再看下一个问题，一九。

0: 那房车出去游山玩水呀、啊？
1: 嗯，是这样，就现在已经降到这个63了。63，然后呢，如果说你确实还有需要的话，还可以再延3年，已经最长到60。

0: 这个本
1: 对就可以
0: 啊，都不用那个 B 本，
1: 是，
2: 嗯，就是车长未超过6米的，
0: 对，
2: 嗯，小型的，
0: 对对 对，小型的基本上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大部分的车可能都是6米以内的车，
1: 对对。凹凸说，我这有一辆车，已经过10年了。

0: 查验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不行，
1: 电子的是可以给你推。
0: 怎么推？
1: 就是车主啊，然后可以把那个电子的那个行驶证，可以，就是我，比如你开我的车，
0: 嗯，
1: 啊，我可以把我的那个电子行驶证的1213证可以推给你，
0: 啊，
1: 这是可以的。然后呢？
0: 长期。

0: 完了两年前的那车把我再捞回来。
1: 然后您罚我点款，滞纳金，我都乐意交。
2: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你两年之内你可以申请重新用这个原号，超过两年。

0: 有没有要求他定期验车？因为你这个现在都不是抵押了，你指定是质押，
1: 质押，嗯，
0: 对吧？那你有没有对他的要求？就是我欠你钱，我到时候我想办法还你，车压在你手里嘛，是吧？
2: 对。
0: 那你如果你不履行合同，那我可以通过诉讼来去解决嘛，
1: 嗯，
0: 对吧？但是你如果合同里根本没有提这段，我估计可能够呛。
1: 嗯
0: 嗯，
1: 明白。
2: 好吧，来二门问了一问题。他说我有一个京 A 的摩托，
0: 嗯，
2: 我朋友呢有一个小客车的，
0: 嗯，
2: 那就相当于人家又有车又有指标呗，
0: 嗯
2: 啊，
0: 嗯，
2: 然后呢

0: 刚才那个有两年时间没有验车的，过十年的车啊，
1: 嗯，
0: 有两年没验车的，
1: 嗯，
0: 您不是说三年这车就要没了吗？
1: 嗯，
0: 他说那行，那我现在赶紧验去。
1: 嗯，
0: 那如果现在验车的话，跟以前的验车流程都一样吗？带的东西也都一样吗？
2: 一样，
1: 一样，一样，你就是保险，然后违章处理完了，然后车主拿着身份证，
2: 嗯，
1: 拿行驶本，
0: 嗯，
2: 但有个问题啊，就如果你两年没验，没验的情况下，你想验车。

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0: 连续三次碰撞之后，这个车还能开，还能使用，那首先就足以证明它的整车的安全性以及结构性来讲是非常好的。那再包括车展期间，咱们又做了一个热气球，把车辆吊起来35米，然后直接切断，相当于车辆以时速95公里的速度自由落体，然后在没有任何缓冲的情况下，车辆的 ABCD 柱没有变形，气囊能正常开启，包括后台的救援电话直接激活，而且车辆没有发生这种火灾啊这种特殊情况。那其实这个车辆它以安全这一块来讲，您可以绝对放心。包括那买新能源车辆，其实对电池方面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那电池安全是一方面，那电池寿命从您后续的使用来说的话呢，也一定会有所关注。那目前沃尔沃厂家给到的一般品牌可能也就是8年呀，多少万公里啊这种。那我们 XC70 这个车辆呢，直接给您是终身质保，所以呢，对于电池使用方面，您完全不用任何的后顾之忧。我觉得这个是沃尔沃品牌给消费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承诺，也就是说您买着省心，用着放心。使着安全。
1: 那 XC70 现在就是店里的库存多不多？因为在路上见到的不多，不多。那大家怎么样去试啊？怎么样去选呢？
0: 70的话呢，现在是这样，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车销量还是比较好的啊。虽然现在可能大街上看的不多，但其实以我们的统计销量来讲，每月的这个销量还是非常好的，全国。然后呢，有少量的部分的现车，那如果说因为它支持个性化选配，如果说您想要冬季包啊，可能我还想装个抬头显示啊都是可以接近个性化的这种客制化定制的。一般来说有现车啊，那可能您3-2天就能提到了。那如果是没有现车，大库有车，1周左右就能拿得到。那具体的话呢，如果您对这车感兴趣，但又没有了解特别透彻，建议呢还是到我们的这个 4S 店，有专业的销售人员给您做讲解，带您去感受、去体验，综合您评定之后再来决定是否选择。
1: 这位是一个关于倒车雷达的事儿，说专家你好，我是 XC60。那后边的倒车雷达是坏一个就全坏吗？他说我停车位后边正好是一个台阶，就每一次倒车的时候，好像检测到的距离都不太一样，需要重新调教吗？
2: 它是这样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车上的柱，不管是前面后面，如果有一个探头，就是俗称的雷达超声波雷达出现问题了，它会连带性的，它是一个串举通讯，连带性的会这个影响其他的都不会工作。其他不工作呢，实际上它在整个的超声波还是在发生的，只是说在一个警示和提醒系统，它会报一个故障，也就是说它不会。这个产生滴滴滴滴滴距离这个警告啊，这个不会了，一定是要把这个故障排除了才可以的。正常的检测距离的话，前面是有速度的要求，前面是10公里，速度有10公里以下也必须有移动起来才能检测，后面的话不用速度就可以激活。它的检测距离大概是1:5到30公分之间啊，持续响就是30公分。
1: 那也就是说，他问能不能重新调教一下，这玩意儿需要做定位之类的吗？
2: 调校的话它不用，它只要是没有故障，它不用基本设定啊。最常见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传感器头上有的车贴了车衣，它会整个打阻挡它。还有一个它的位置，安装位置如果产生一些这个偏移，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杂质导致到传感器上这个头它探头脏污啊，它有时候会提示一个请清洁这个驻车辅助设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提醒，有时候不会提醒啊，就看它的情况还有一个杂质的状态。
1: 对，李工一说完，那您就把车开到店里，咱们插上电脑看一下这个雷达是不是有报警啊，有没有一些故障码，看看消码以后是不是每次检测的距离都一样了呢啊。还有这个台阶啊，包括原来我好像听专家说过雪堆，
2: 对，
1: 或者是
2: 圆柱形的，对
1: 啊，
2: 圆柱形那个特别小的，这个尖的，这个整个反射面小的那种，它是探测不到的
1: 啊。
2: 比如说那个电线杆，那个有的电线杆拉的那个下面一个斜拉的有加固的那个
1: 绳子，
2: 那绳子它就检测不到，
1: 是
2: 啊，还有一些低矮的一些这个东西，它是检测不到的。
1: 所以现在很多车是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匹配啊，匹配作为我们的辅助驾驶。
3: 现在咱们在售的车型油车还多吗？
0: 挺多的，目前 S60、S90、XC60、XC90 都是油车，包括店里还有之前说的咱们节目里说的有一个 V90，目前店内还是我们打包了一些车，如果感兴趣这种瓦罐车的，喜欢这种旅行款的，那其实还是能买得到的。
3: 明白。那这些油车的品牌的同时，它有没有跟它背靠背的兄弟车型是电的？就比如说好了，

0: 这个 V90 好，我们也有 V90 店啊。XC90 好，我们也有 XC90 店。
1: 目前是车展，咱们刚刚公布了两款新车，一个是 ES90， 一个是 EX90。前两天李工刚刚去上海做了培训，应该陆陆续续我们销售人员也要做这种专业的培训了。这个车反正我目前看到的一些基础数据还是不错的，800伏的架构，充电22分钟，然后续航七八百公里。总体来说，就是如果您可能只有电标，但我又喜欢 XC90 或者 S90 这种车型，那其实是能买到同品的这种纯电车辆的。哎，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那培训完了以后，简单的不用介绍啊，里头的变化大吧？
2: 实际上里面变化的话，从细节上大的变化不大。从底盘来讲的话，升起来以后我们感觉到就是第一个震撼就是很沃尔沃。
0: 哦，
1: 很工整，
2: 很工整，对，
0: 可以，
2: 很着实，很工整。这次遗憾的是没能试驾一下，因为我们去的是上海这个嘉定的整个的研发培训中心新的啊，
0: 明白。但是人那厂子也不小呢，
2: 相当大，
0: 是吧？
2: 反正吃饭都得坐大巴去，
0: 对吧？
3: 啊，
2: 对
0: 对，
2: 对
0: 那不小那个地儿
3: 啊，吃饭都得坐车去，
0: 是，
3: 好家伙，真赫亮，
0: 真是啊，现在咱们在售的明星产品是还是那几个吗？比如说 XC60 啊什么的。
1: 对，60咱这么说，60一直是沃尔沃品牌的一个拳头产品啊，基本上选择中型 SUV 的，甭管它可能最终选没选沃尔沃，但一定会去看一下 XC60。所以这个车呢，它的主要的客户的反馈，不光中国人民喜欢啊，全球人民都喜欢，属于就是比较卖的比较好的。
0: 而且实用。
1: 对，确实是啊，安全性又高，口碑也在这儿这么多年了。啊，所以其实真的很棒。
0: 那这个跟 Q5 比呢？
1: Q5 也是一个不错的品牌。我觉得看您需要什么吧。然后沃尔沃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到您的家庭，然后关注到这个车内的异味环保这方面，它做的可能更优秀一些。Q5 的话，我了解到的应该是也做了一些升级，
0: 对，
1: 它的车机的部分也增加了一些这个智能化的部分。
0: 对
1: 啊，但是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目前沃尔沃，当然在这个品牌啊，可能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它的云。识别度和它的灵敏度以及反应程度来讲，可能会更有优势一点啊。当然，如果您刚好在这两款车去比较的话呢，也建议您来咱们店看一看，因为我们店里的话呢，也有这个试驾的车辆，您可以亲自体验一下。具体的咨询电话，您可以联系我们873377771。
3: 它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砍什么时候能再砍？非常抱歉的通知您啊，咱们先讲讲这个大的框架吧。很早很早以前呀。就是4S店卖车是挣钱的，修车呢也是挣钱的，再加上厂家的返利，这三份利润呢就应该说
0: 够维持了
3: 啊，很好。后期呢就进入到另一个阶段了，就卖车不挣钱了，然后呢他售后还挣钱，这样呢一个背着一个抱着，他不就一边沉了吗？基本投资人到年底吃顿饭也没剩下啥啊，但是剩下的就是我在啊，我依然在。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三阶段了，就卖车呀是赔钱的啊，基本上除了劳斯宾利那种啊，它还有利润，剩下普通的车基本卖都是赔钱的，售后呢现在也赔钱。所以丁算投资人把头二年挣的这些利润啊又都嚷出来了啊，在维持着我在的这种状态。所以目前来讲呢，您说砍那会儿咱能砍利润，现在他们真的没利润了，咱们再砍就只剩下筋和血了。
0: 真是，如果再办这样，你找谁家办，可能第二年这家都不一定在
3: 啊，我们都被捂里头了。他已经就是你看啊，从2015年到现在吧，就算10年的时间，其实完全转变了一种消费形式，
1: 没错，
3: 从供货方现在转到需求方，完全是咱们老百姓自己说的算了啊，包括车厂对于我们需求的一些改变，服务上的一些调整啊，包括现在主机厂4S店给我们的这些东西，那比以前是多了去了，以前咱都得花钱买，现在是无条件的都送给大家了，已经完全转变了一种形式，所以价格上啊几乎是没有水分了啊，没有水分了，所以历史啊，砍就即将成为历史了。
0: 还是那句话，像咱们家车都不错，安全环保这都很好，就是需要一个怎么说爆款产品，
1: 理解，
0: 哪怕说出现一个爆款的事件都能够带热咱们的车。
3: 但是你说爆款啊，今天上午我们看了一篇报道，就讲当下的这些设计师怎么偷懒儿。
0: 嗯，
3: 就是不是设计师偷懒，因为设计师上面还有决策层，决策层其实也在偷懒，一看谁卖得好，那我就学你，我学你我可能也卖得好，但是我不学你可能我根本就卖不出去。所以大家现在的趋同化设计不光是设计师的问题，还有决策层的问题，更重要的其实是消费者的一个选择问题。所以你再想弄出标新立异，风险很大的，一旦整歪歪了这牌子就 over 了。
0: 当然当然
3: 是吧，
0: 当然。所以车这方面的创新太难了。
2: 对
0: 对，你看
1: 这么多年了，它的
0: 对呀、啊嗯、这就等同于比如说原来有几个品牌，因为它在不同的省份，
1: 嗯，
0: 人家都有自己的奶茶店。
1: 对，
0: 那奶茶店呢，你别看人都叫奶茶店，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爱喝奶茶的人他一定会说，嗯，广东那边的这个品牌跟湖南那个品牌跟河南那个品牌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慢慢慢慢走着走着，就是他们家那款卖得好，学习一下，
3: 嗯，
0: 他那个好，学习一下，哎。

0: 就是学的这些该怎么办？
1: 嗯，哎呀，哎呀，
0: 要不跟他们那商量商量，是吧？库里南路虎商量商量，五年啊，你别动会儿，你别动会儿，你别动会儿，你看看学的这些人怎么办？不都得毛爪了？
1: 这真是，哎，说你这大哥怎么不出新车了？
2: 小弟很着急。
1: 是
0: 啊，6346说 XA70这个仪表盘啊，就是那个显示屏啊，那个字儿啊。有点小，说我现在有点花眼，看不清楚，能调大吗？还是说不行？
3: 它字体是固定的啊，这是没办法来调节的。
0: 嗯，那这个屏撑的大，
3: 它其实12.3寸的液晶仪表显示内容是已经很清晰了。当然，如果看您，它是可以选择啊，看您想选择哪些，它可以选择那种就是多车道模式，比如说路上有个自行车、有个摩托车、有个汽车或者大的公交车，它都能展示在那里头。然后那个界面是可以调节的，也可以调成这种导航的信息啊。导航的话，其实就是有个简单的指引，有一个路线图，其实基本信息是够的。那如果说这些我都不需要，我就想看我的里程数，我现在当前的车速啊，那也可以调成最经典、最精简模式啊，都是可以的。
0: 哦，那字儿会变大吗？
3: 它只剩一个里程了，其实就已经很清晰了嘛，也没有什么了。哦、对，它字体
0: 应该学学那手机大字版、
3: 大字版、
0: 老人版。
1: 不过我就说嘛，像你们那 MPV 的中控面板，那很好，所有的车都应该借鉴，就完了。
0: 为什么呢？我没开过。
1: 哎。就中控面就相当于你那个挂挡的那地儿，人是整个一块竖的大屏，
0: 是个屏，
1: 哎，那就足够用了，所有的信息全在这儿，嗯啊，那作为驾驶或者副驾驶，信手拈来。
0: 嗯，哎，你说现在这车上屏是越做越大，是吧？
3: 对，
0: 各个品牌以后随着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再高级了，嗯，基本就是摄像头跟人眼之间的互动，就啪一个
3: 眼色
0: 啊，你就知道。
1: 嗯，这是这样啊。那这就类似于说，水果他们很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就要推出全新的自己的眼镜。据说这款产品是颠覆性的产品，就我说的那种，就是它能够在微秒、毫秒级的就给你直接花眼没事，唰，瞬间啊，近视眼唰，瞬间你就戴着眼镜就 OK 了，
0: 就戴上你都是邦德了。
1: 对，包括这个眼镜，同时。就你看到一些文字，对面人说的什么，他直接给你翻译，啊，就你就算跟外国朋友一块说，他说的你能看到翻译的。那如果俩人一人戴眼镜，你们你聊他的，他聊他的，咱俩聊得还很开心啊，这都没问题。包括比如说这个可以录像，这个可以当耳机，都可以在这上实现。所以后来我那次就听有朋友说那完了，潘家园可能得重新改变自己的内容了，你知道。

0: 埃特大电池，那是不可能的，
1: 那是葫芦。
0: 对呀、啊，所以它一定你最多就用一天，你就得充电。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你要是没电了，你这眼镜就算死了。好了，潘家园那边说，我这儿带一个挂着的，
1: 哦、
0: 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一没电，眼镜劈了，好，临时挂一个，
1: 哦、
0: 哎，不行得翻上去，可以做这个，
1: 那就是有主变辅了。
0: 我觉得哎，可以啊。
1: 但是你刚才说那，我觉得挺可怕的。一旦这个语言交流真的加入这个智能 AI 以后，以后翻译就真没什么用了。
0: 那你说小语种？
1: 那都
0: 说
1: 平汤，平汤，我跟你说，
0: 是吧？
1: 对，你像现在原来那个建筑行业，在20年前，那基本都是一本的佼佼者，
0: 对
1: 吧？你能上个什么建工啊，什么这些什么理工啊，都是佼佼者。现在不太行了，嗯。
0: 那你没看另外一个吗？就是说，盖房子的很有可能就以后那个人形机器人咔咔咔跟那儿盖，
1: 哦，
0: 然后的。他没电了，另外一机器人帮他换电池，
1: 哦、
0: 换完了瞬间、
1: 啊、这还换电
0: 机器人盖，
1: 都机器人盖房了。
0: 当、啊，
1: 我天哪！哥言肯定想，以后机器人卖车，我是不是也歇？这机器人懂得比我多。
0: 不说这个，咱们说点有意思的。5261说了 ，XC90 现在五座的什么价？它是有置换，但不是同品牌的。
2: 哎，没问题。XC90 的话，目前的官方一口价优惠直接给您做到42.99万，然后一品置换的话会有额外3万的置换补贴，来到41里了。所以最终办下来的话，大概44-45万的样子就全部能办齐啊。那当然看您的旧车车况啊，如果达到了这个国家的标准的话，你还能拿额外拿一个15000的报废补贴，
0: 嗯
2: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那就是加上置换，加上店里有的聊吗？还
2: 有的聊，有的聊，
1: 嗯
2: 啊，
1: 您
2: 确定
1: 电话？
2: 对，然后具体的话，您可以致电8733-7771联系我们。哎，
1: 好，7203啊，这是上节剩的一个问题，他说金牌车可以在外地报废吗？可以，但是您一定要拿好那个报废解体的证明，然后回北京再做一个登记啊，这样的话，您再买新车什么都没有问题了。
0: 对、嗯、对对，嗯，来吧，那再说说咱们最近的热销车型啊，咱们的活动啊。
2: 哎，目前的话呢 ，XC70 是咱们的主销车型，而且给到的活动也很诱人。就像刚才林浩老师说的，确实现在售后端的话，其实也不怎么太盈利了。为什么？因为厂家这边呢，会给到你一个额外服务，您只需要花5499就能买到车辆终身的基础保养、工时、机油、机滤、含工时，就是终身的坏坏费用了。所以总体来说的话，现在各个车型都会有啊，只是70之前是没有，现在是又增添了一套补贴过来啊，所以其实买到的话呢，您后续的使用成本也很经济。哎，
1: 嗯，反正现在啊，咱上回聊了，就是说这个销售啊，我们知道在北边来广营有个店，
2: 嗯，
1: 人家就没有销售了啊，留了一个电话啊，有事儿您就打电话啊，我们也没有那么多人吃马嚼了啊，店都是懒得开了。那么说李工退休以后，就是在中国这4S店发展啊，它势必要有一个阶段，对吧？有波峰，有波谷，可能慢慢的真的就没了，都变成城市展厅和这个售后服务中心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作为咱们中国的国情来讲，我还是觉得4S店是有存在的必要的，啊，尤其是对于一些不太懂车的朋友，哎，交到那儿我放心啊，有什么事儿我往那儿一送啊，我就省心，是有必要存在的。但是开4S店的成本太大了，有钱大哥开不起啊，一年几百万上千万的赔呀，这多有钱的大哥得玩性多大，敢开 4S 店呢啊，所以就看一看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吧。
0: 对，最后一问题啊，8083说 XC70 两驱比四驱少了什么配置？
2: 其实从配置上来说的话，只是电池上的差异，然后少了一个后驱电机啊。从大面上看啊，电池的话呢，两驱版本用的是磷酸铁锂加3元锂，然后四驱版本呢用的是纯3元锂啊。续航里程上面有一些差异啊，然后后驱的话其实就少了一个 P4 电机，其他的舒适性配备和功能性配备的话没有任何差异啊。所以如果说你不是特别在意四驱版本，那你说我就想买个代步，然后预算也就在20多万，那其实70的两驱版本属于综合性价比非常高的车型。
1: 差了多少钱这俩？
2: 要同样版本的话大概得差了5万块钱啊，就是两驱的扣或者两驱的 plus 跟四驱的扣，四驱的 plus 就是标中配这两个版本大概差了5万。
1: 那这一辈子的电钱都出来了，
2: 哎，
1: 是吧？嗯，好，那记着他们的电话是
2: 8733-7771。
1: 好，谢谢两位专家，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王卫林鹤，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3: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5: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5: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5点整。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况信息。
1: 15: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机场高速在进京方向北小河路段有2车的追尾事故，占用到内侧的车道，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中心城区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东单北大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双方向、金宝街东向西、金鱼胡同西向东、校尉胡同南向北、东单三条双方向、南池子大街、北池子大街双方向、东华门大街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以及西部南部地区有阵雨，偏东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3级，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5: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7: 他们生在这座城，在胡同里成长，把寻常日子写成文章。他们从外乡来，在四合院里安家，把他乡筑成了故乡。离开后回望，谁用纸笔将北京化作永恒？留下来扎根，谁又在烟火气中品味人生？动听天下系列节目，他们笔下的北京。
8: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今天登场的这位作家，相信很多朋友都读过他的书，或者至少是看过由他的作品改编的电影。让我先给您放一段电影中的原声，为您提个醒儿。
9: 英子，你说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不是好人，不是坏人。
10: 我不懂，人太多了，我分不清。你分得清海跟天吗？你见过海吗？我们有一课书叫我们看海去，可我没见过海，我分不清海跟天，我也分不清好人跟坏人。
9: 对，海跟天，好人跟坏人。小妹妹，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分得清的。
8: 这是电影《城南旧事》中的一段录音，而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女作家林海音。1960年的时候，早已举家前往台湾多年的林海音，回想起30年前自己在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便提笔创作了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小说一经问世，立刻在海内外的华语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著名的诗人余光中曾经说过，上海是张爱玲的，北京是林海音的。正是通过《城南旧事》， 才让很多人重新触碰到上个世纪二

了。为什么林海音能够创作出这样一本极具北京特色，同时也能深深打动人心的作品呢？这固然和他高超的写作技艺密不可分，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林海音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岁月。北京为他的一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那么对于他而言，北京又是怎样的一种乡愁呢？老家台湾，生在日本，为什么他却视北京为故乡？小北京的北京味如何震惊了母亲？他的成长与爱情又被北京如何见证？他又会如何用笔怀念往昔的一切？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林海音的北京乡愁。林海音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台湾，直到他2001年去世。对于很多从大陆迁居到台湾的人来说，这座让他们度过了人生后半段的岛屿，无疑是标准意义上的他乡。然而林海音却与其他人不同，因为如果按照我们今天通行的籍贯概念，台湾才应该是他的家乡。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祖籍恰好是台湾省苗栗县的头份庄。不过就在林焕文的童年时代，因为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台湾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成年以后的林焕文在家乡苗栗县的一所小学里担任老师，由于处在日本政府的殖民统治之下，当地人不能随意读书做事，深感职业生涯受限的林焕文渐渐萌生出了离开台湾去外地发展的想法。他思考再三，最终决定举家迁往大阪工作。

乐门当初在大阪开设了一家商行，主要做一些杂货贸易。不过他终归是个外乡人，在大阪经商还是很不容易的。最终他动了回中国的念头，经过一番寻找，他在当时北京一家日

侯、侯喜瑞、尚小云、程砚秋等京剧名角都曾经在那里演出过，所以估计您也能想到那儿有多热闹了。在许多年以后，林海音的母亲依然记得他们全家暂住在千安客栈时，

在春树上二条的这个居所，只是林海音在北京居住过的第一个地方。他之后还搬过两次家，不过这些住所一直处在今天的春树琉璃厂一带。

这东西啊，简直和泔水一个味儿。可是林海音呢，小小年纪就能一口气炫上三大碗，连那种加上了青豆、红辣椒的羊油炒麻豆腐，他也能吃上满满一大盘儿。大家或许都听说过，童年时喜爱的味道将会。

0: 才提到的外，林海音还喜欢北京的各种小吃。在他的小说《城南旧事》里，有一章的题目就叫做《驴打滚》。他还喜欢北京秋天特产的栗子和各种水果。在回忆散文《秋的气味》中，他写过这么一段：
1: 热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中筛去果糖汁的沙子。在等待称包的时候，另有一种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原来跟前街角摆的几个水果摊子上，枣、葡萄、海棠、柿子、梨、石榴全都上市了。香味儿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沙仁的葡萄黄而透明，一撅两节水都不流，

于是无枣布郎家园了。老虎眼、葫芦枣、酸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喝了蜜的柿子要等到冬季，

在北京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在这段岁月里，他又经历了些什么呢？对于林海音而言，父亲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林海音始终记得，自己还在厂店师大一附小念书的时候，每个周六，父亲都会把为他订阅的《小朋友》《儿童世界》等杂志拿回家。林海音当年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每个周六守在家门口，听着父亲下班以后，一边进门，一边喊着自己的小名：“英子，小朋友来喽。”我们前面提到，林海音的父亲曾经做过小学教师，他对于女儿的管束非常严格，唯独在看书这件事上，他会化身为女儿奴。只要林海音开口，无论是买书或者是订杂志，老父亲统统都会答应。然而林焕文对林海音的影响虽然很深，但是父女俩共同生活的时间并不算很长。

选择了去上免费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这是一所培养新闻采编人员的专门学校，毕业以后也可以被推荐进报馆报社工作。1935年，林海音毕业进入了世界日报工作，专门负责采访文教和妇女新闻。女记者负责采访妇女新闻，这个身份和这份工作在当年无疑是领先潮流的，这也让林海音吸引来了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与林海音在同一办公室的《学生生活》杂志的主编。

1960年，在离开北京11年之后，林海音完成了自己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城南旧事》。除此之外，自从返回台湾以后，林海音就撰写了一大批回忆北京生活的散文，如《北平漫笔》《虎坊桥》《齐小驴上西山》等等。到了1966年，这些讲述老北京故事的散文和一批他后来创作的描写自己台湾生活的文章一起被集结成了散文集《两地》。在这本文集的自序中，林海音这样写道：

0: 向北四环安慧桥到北辰乡占用到中间车道，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

每天写写字，看看论文，傍晚再到院子里走两千步，这日子充实得很。99岁的张吕谦院士坐在书桌前，手里的狼毫笔刚落下最后一笔，宣纸上“学而思，思而行，行必果”九个字力透纸背，头发虽已花白，脊背却挺得笔直，那双握了一辈子笔与雷达旋钮的手至今还带着年轻时的稳劲儿。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人生就是一部写满奋斗的长卷，从抗日烽火中逃难求学的少年

是自己能够弄到有饭吃是很不容易的。我小时候当过看油娃，我种过菜插过田。我的父亲的话呢，就自己要努力，要能够有学问呢，真的能够把我们国家搞富强。做人的话呢，勤俭待人，多想到别人，少想到自己。我的父亲的话，他是做中医的，很多人就到我家里来看，有的人带着小孩，有的人带着老人。带着小孩来的话，有时候拉屎拉尿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11岁的张吕谦正在上小学，看着镇上涌来的抗日战士，他跟着师生上街募捐支援前线。

我就受了学生运动的影响。那个时候的话呢，蒋介石是统治我们中国了，我们抗日战争的胜利的话呢，这个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了，国民党的话呢就

么都认识，什么是发射机，什么是接收机，什么显示器，怎么显示，怎么发射，发射什么频率，怎么接收，接收什么分辨的，就把它雷达就通通都

0: 都能够做到了。这450成功是很有意义的，
1: 很有意义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啊。
0: 对，同时的话，为我们空间站、空间的测控网是打了个基础。
2: 从雷达技术到450工程，从北斗导航到交会对接，张吕谦院士涉足的诸多领域其实最初都不是他的老本行，但他最有办法把没学过变成学得会。12年间利用休息时间啃透28卷全英文版本的美国雷达丛书，苏联专家撤走后，他带着团队用木板当模具，钨钢替代木钢，在车间熬通宵造出红旗一号。这些在实践里攒下的本事像滚雪球般越积越厚，而他自己对这一生的总结朴素又通透。
0: 我一生呢，只做了两件事。
1: 两件事。
0: 一件事的话是学习，第二件的话就是实践。我这些东西都没有学过，你说我搞这个雷达，打油飞机我也没搞过，搞450没搞过，搞北斗也没搞过，搞交会对接也没搞过，我都是在工作中间学习，所以我说我一生的话都是没有搞过的，我来学习来搞。第二件的话就是实践，我通过这些东西。

0: 慰他一下，他就把室友这个手机发给我，我就给他写成诗法，我就寄给他，然后的话就是他就把这个诗法变成有图片，又有我的诗法，那么这样的话就别人成册，一直搞了十一年了，写写练练字，他还跟我印了一些东西，这是我跟他写的这个文章以后，
1: 诗集一百首，精选一百首，
0: 这个我这个叫做石磨人，就是他跟我印成邮册。
2: 从湖南农村的放牛娃到航天泰斗，张吕谦院士的九十九年是一部国家需要什么就学会什么的奋斗史。那些在防空洞里背过的单词，罐头盒改的电路，山坳里调试的设备，最终都变成了守护祖国的盾牌。而支撑这一切的，不过是把每一件事做好的简单信念。就像他写在宣纸上的墨迹，看似信手拈来，却力透纸背。
3: 我是主持人王一，6月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6点整。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

0: 创信息。
1: 来关注一下路况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安门周边，目前天安门周边都是水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啊，像鼓楼尤其是鼓楼附近。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环路，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东三环劲松桥到燕莎桥南向北的方向，燕莎桥到潘家园桥北向南的方向，东四环四惠桥到双新桥南向北的方向，四元桥到姚洼湖桥北向南的方向，东五环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的方向，平房桥到远通桥，康化桥到大洋坊桥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哎，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又说涨，但我买的时候可能还没感受到涨价，这到底是咋回事？另外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不知道京沪高铁其实是一家上市公司啊，它上市公司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经营情况、财务数据。那过去披露的财报当中，都显示了京沪高铁的运营情况，它究竟怎么样？为什么要涨价？是太紧俏了要涨价，还是说我就是多要挣点利润要涨价？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那涨价究竟对大家这个牛马专列哈、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对上市公司京沪高铁这家企业来说有什么影响？对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老朋友了啊，日记本健康集团的 CEO 赵晨，欢迎赵晨，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哎，这个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因为比较熟悉赵晨啊，说哎怎么今天没有看到赵晨进聊天室啊？对，就是。一会儿准备了、正准备着呢、
1: 进来了、
0: 对 AP 说，对，今儿节目关注京沪高铁涨价20%，枯木呢还在分析呢，说哎，今天这到底是什么节目内容啊？对，今天我们要从财经和市场的角度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京沪高铁涨价的这个事儿啊。我首先很想问问听众朋友，就是上一次您坐京沪高铁大概是啥时候？你有没有比过京沪高铁和飞机票的价格差异？为什么我会这么问呢？是因为周四我出差要去上海，是这回是订的飞机啊，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直机选完座，然后瞥见了那个票价，我就觉得哎，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还挺适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的。因为你如果现在去上海的话，首要的两种交通工具要么是高铁，要么就是飞机，那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我就是要比比价格呀。但是上海和北京之间的这个机票价格其实它是真正的动态的，对吧？你哪天买都是不太一样的价格，但高铁相对来说就固定一点，所以这个票价的涨幅啊或者是变动啊，它一定会影响大家究竟会去选择哪种交通工具啊。但是我觉得涨价这个事儿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咱们先让赵晨给大家介绍介绍。就这个这涨价是怎么说呢？就是应声提20%吗？
1: 对，刚才其实选用一个词我觉得用的特别准确，就是基准票价。这个价格定完以后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叫参考值，因为会按照这个值去做折扣，这个是真正5月26号以后实现的一个最真实的我们叫调价的方法吧。调整范围呢，这次其实也没有那么大，只限于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就合肥到蚌埠这两条线。那么这次呢，我们叫它叫上调，叫公布票价，其实公布的是上限价格，大家一定记住是上限价格，
0: 就是最贵
1: 最贵的
0: 涨20%，是这意思吧？
1: 没错、对，就有点像看例价是吧？对，看例价哈，然后我们得打折，
0: 就是 对，就是你反正卖一什么东西吧，你说卖1000，那你不能就卖1000呀、你这是有没有国补啊？
1: 对，所以他
0: 给我领个券儿吧。
1: 对，我们买的时候要看的叫执行票价，因为执行票价是动态的哈，所以就是我们更多的应该去关注折扣。但是这块空间和幅度比我们想象的是要大的。我们认为这种民生的这个交通出行工具，它调整应该别调那么多，是吧？像油价一样调，对吧？是最好的。结果呢，这次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最高的这个二等座的票价基本上790多，可能都到快到800了。
0: 就是调完之后哈。
1: 对，调完之后，我今天上午还看了一下啊，我可以不是说5月26号以后嘛，我就看了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票价。

0: 但我这回我坚定的选了飞机，我想给自己两个小时的清闲空间。
1: 领导了，
0: 不要瞎说啊！对，然后另外呢，枯木说，我仔细回忆了一下，我居然没坐过京沪高铁啊。然后剑胆琴心说，坐京沪高铁是不是还是出差多一点，所以票价涨是不是也是单位买单？但是咱们之前说过很多回，单位买单啊这件事它也是会传导的，
2: 对，
0: 因为经济它是一个大的体系。
1: 我跟大家说说吧，现在这个单位买单的情况是直接促进这次涨价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
0: 啊。你说说。
1: 对，因为现在事实上各个单位都在削减差旅的预算。
0: 嗯，
1: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影响，从现在能够看到的数据来讲，商旅人士出行的这个预算整体在下降，所以大家会不断的去选择更优的这种性价比。一定程度上，机票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跟火车比起来，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刚才我们说两点啊，一，这个别说能接电话这个事儿啊，这个包括打开电脑上厕所这些事情，其实都是高铁会更方便一点。对对，业务人员可能会对于接电话的这个要求会比较高一些。
0: 对，7379说是不是为京沪二线做准备？我发现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
1: 这个、很好的角度、啊、
0: 对，真的是卧虎藏龙，就是大家对很多新闻背后的这个信息增量把握的都特别特别好啊。那咱一会儿再说京沪二线的事儿，咱先让赵晨给大家讲讲，就是这个京沪高铁它首先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它要提票价这件事儿，它要经过哪些流程，它为什么要提这个票价，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但还好，因为它是上市公司嘛，你像别的很多东西涨价吧，企业不是上市公司咱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这个你作为上市公司你就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涨价。来，先从财报的角度给大家分析分析
1: 财报哈。可以说基本面上来讲呢，去年来讲这个净利润还是不错的，净利润总额大概有131亿的净利润，
0: 那非常
1: 非常好，是不是？
0: 在整个 A 股当中，我就这么说吧，
1: 对，
0: 净利润过亿的企业都不多。
1: 对，
0: 这一下干出去100多亿，
1: 超级巨无霸，
0: 不错呀。
1: 对对对，
0: 那还涨价呀，
1: 对，
0: 怎么回事啊？
1: 现在呢，一个是增速开始变缓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运力的瓶颈，就是京沪，如果说我们不说二线，说京沪一线的话，那基本上已经跑满了。可以说大家把这个发车次这个频次之间的这个时间已经压缩到极致了。你想再有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班次的情况下再去提升，可能在即便在这种节假日也就到极。

0: 投资人说呀，就是你咱买了一股也是他的股东，就得被就是就怎么说呢，就得给咱们股东汇报一下，
1: 对，
0: 你怎么增加你的营业收入呢？
1: 嗯
0: 啊，他现在就是说我想多开班次，这样增加营业收入，但我开不了了，太密了啊。
1: 对我只能在现有班次的情况下我去提高，就是动态的价格的变化吧，人家也是动态价格的变化。
0: 嗯嗯，
1: 还有点什么呢？就是我们老觉得说涨价这个事儿到底它合理吗？事实上它必须遵循两个法律，一个是价格法，一个是铁路法。
0: 嗯
1: 啊，这两个是你涨价的依据
0: 啊，就还有铁路法，
1: 必须得有这个。那基本上现在整个来讲，我们全国大的这个铁路法，包括铁路建设的这个推动，都是在国铁和这个中建嘛，是吧？啊，这些部门，那国铁集团本身来讲，它是在推动高铁票价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就是重要的这个角色，就现在来讲，全球的高铁，甚至说全球的铁路都在推行市场化定价的机制。
0: 哎，这个角度特别有意思啊！一会儿咱说完咱们国家的高铁之后呢，很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就是国际上的一些高铁公司、高铁企业，就是人家这高铁赚不赚钱？
1: 对，
0: 人家的高铁。是什么体制？我跟赵晨上午在对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们很惊讶地发现，哎，别的国家高铁都是亏的，
1: 是的，
0: 只有一个高铁是赚钱的。一会儿咱们再来说是谁啊？啊，你继续，赵晨。
1: 对，然后呢，刚才说到运力了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也是我们从一个企业经营角度来去看的，就是双核驱动的这个双主线业务。
0: 嗯，
1: 我们一直以为这个京沪高铁这家上市公司，它的主营业务收入更多应该来自于卖车票吧，其实不是，这个事实上它更多的这个利润来源，或者就是其实收入一半以上吧，是来自于线路收入。
0: 线路收入是指什么？
1: 对，就是别的这个班次用了你的线路啊，占了你的线，
0: 你就开不了京沪班次了，是这意思吗？
1: 就是你把你空闲的这个线路，事实上是可以租赁给别人去收，类似于飞机的航线费，航线费。
0: 租赁
1: 这个收入去年也收了270亿，而且这个利润看起来成本没
0: 非常低嘛。
1: 对，成本其实就是因为你给自己的班次，你也要维护这些东西嘛。
0: 嗯嗯，
1: 对，所以事实上这部分来源事实上是它的主要收入来源。
0: 嗯嗯，
1: 而且我觉得更多还是利润来源。
0: 嗯，
1: 所以呢，可能那块涨点价，流不流失，增不增加，我觉得事实上是影响不会特别大的。
0: 嗯，
1: 作为上市公司来说，我们看 PE 值，看利润，那可能利润来源更多是来自于这块，特许经营的这个费用，这个利润是很高的。
0: 嗯，
1: 对对，
0: 所以这是一部分原因吧。
1: 对对对，这是原因之一。对，
0: 还有其他原因吗？
1: 其他的。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要说其他原因，可能很多来自于行业以外的竞争。
0: 哎，这怎么讲？
1: 对，就除了说这个航班啊，我们都知道现在航班的这个动态调价的机制已经是远远比铁路要成熟了。而最近几年，咱们作为交通台也知道，现在这个家用车的这个数量增长也非常非常多，
0: 就是自驾。
1: 自驾人群事实上最近几年也对铁路的这个运力就是流失带来了很多。高速是越来越堵了，事实上这个除了节假日之外，平时的这个车的班次包括满载率，就像你说你经常可以买到折扣的火车票，
0: 对，
1: 这在以前是几乎不可能的。
0: 嗯，
1: 事实上是因为我们当初是在这个最顶格的运力的建设的情况下铺的铁路，包括设定的这个饱和的班次，但是现在来讲，其实航线再加上这个自驾车，还有一个特别不容忽视的，就是你说回石家庄这个事情，事实上回石家庄这个事情大量的运力是在城际交通解决的，是城际的这个
0: 开车，
1: 哎，开车，比如说拼车，城际巴士，这些实际上是在解决。
0: 哎，你这说其实有道理。就比如说啊，朋友们，大家都知道我是新能源车主，对吧？我新能源车主，如果我直接开车节假日回家的话，我就花个电费，
1: 对，
0: 我也不用花高速路费，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高铁票，你稍微那个是吧，舒服一点，买个一等座200多块钱，
1: 对，
0: 你买个二等座150-160块钱，我电费可能花不了那么多钱。
1: 没错没错，甚至现在、
0: 啊、你说这个有道理，
1: 甚至现在城际之间地铁都在抢高铁的生意，这个大家应该好理解，对吧？我们就拿京沪高铁来说，京沪高铁之前到了昆山，下一站基本上就到了这个昆山的花桥，一过就是上海嘛。
0: 嗯，
1: 那现在事实上上海的地铁都能到昆山，所以这个
0: 有道理，
1: 对，所以大家都在去抢这个铁路的份额。
0: 嗯，
1: 对，但是事实上呢，抢来抢去呢，抢京沪很难。京沪一家就一个线路就贡献了全国1/4的高铁的收入，非常非常厉害。对，
0: 大家都特别有意思。我刚刚看那个枯木说，因为这么美，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所以周末虽然买不到周末去石家庄的票，有道理啊。这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真的。

级，可能对高铁更会有冲击，就是对高铁的客流，我觉得也有道理。因为当自驾，因为自驾的空间还是很舒适嘛，对吧？当你自驾比较舒适和宜人的去到你的目的地的话，而且又很方便，不用

0: 节假日期间越来越多的人是会主要选择自驾的方式，我记得最高的比例大概是在70%左右，就我看到这个数字其实我还是挺震惊的啊，因为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咱们新能源车确实是实现了一种弯道超车级别的驾驶体验嘛，对吧，你在车上孩子有的看，老人有的玩，还有是冰箱彩电说这个小海鲜，你还能
1: 不用担心静音车厢孩子太闹，
0: 哎对对对，还有这个问题，所以确实可能对于高铁的客流上来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
1: 对，就是我会觉得至少京沪吧，越来越多的人将来就是商务为主了，
0: 商旅
1: 、对，就是商务可能会多一些，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坐火车可能带不了太多东西，自驾能带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
0: 哎，你这个说的也对，
1: 奇怪的东西，
0: 就你说这奇怪的东西定位特别有趣，你带的最奇怪的是什么，
1: 不让你上高铁呀，
0: 对
1: 有好多东西，就比如说他很多人他要带自行车，你能把自行车带上高铁吗，
0: 哎，现在自行车真的能上高铁 了
1: 太好太好太好，
0: 京张高铁现在已经可以上自行车了，你这是不是特意在忽视那个回应我的选题，是不是今天白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交通广播也做了一些直播啊，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就是大家其实也在很努力的在推动这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如果允许大家去携带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上高铁，对于有一部分朋友的这个稀缺需求其实还是提供了满足的空间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 还有就是宠物，虽然现在宠物友好的高铁就是春运期间这次其实
0: 有几趟，
1: 对，有几趟，但是你想实现全国范围，那可能自驾车主还要带上大型宠，对，
0: 欢迎大家今天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找到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保持互动。我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这说到自驾就开始有人问我说小米预期徐然买不买，徐然今年有好多想买的车，慢慢看，不着急啊，不着急啊。再来看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零度可乐说，像铁路这种民生工程，其实也不能单单看它是不是盈亏，还要看它是不是能带动城市经济的情况。我觉得您这个角度也特别好啊。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要是从京沪高铁它本身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角度，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它核心的一个经营情况。因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讲，甭管是民企、国企，它的经营效率都是最重要的。就首先就是这件事儿，你能赚多少钱，不是说赚钱是唯一的指标，当然你也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作为国企或者是央企你承担的责任会更大一些啊，但是经营效率依然是你不可能忽视的一个点。
1: 对，
0: 好，那刚才说到了这个财报当中的两个最关键的数字呢，就是虽然京沪高铁现在依然是赚钱能力非常强，但它的赚钱能力开始下降了。
1: 对，
0: 为什么下降，刚才跟大家分析了很多原因，民航，大家知道淡季的时候从北京飞到上海民航机票只要300块，
1: 对对对，
0: 尤其你要买的早，可能还会更便宜，
1: 是的，
0: 那这涨价之后的二等座要小600块，
1: 对，
0: 所以可能我觉得如果是很在意票价的朋友，时间不是特别的这个着急出门的朋友，那我一定选便宜的呀，
1: 没错，
0: 对吧，这个选择太直接了，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啊，赵晨，就刚才我们分析了两点吧，就是赚钱能力其实是逐渐开始下降，然后同时呢自己的这个竞争优势在现在多重交通工具的围裹之下就显得优势没有那么明显了，对吧，这两大核心原因。
1: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就是行业内部知道了，在这种非常老的线路上的维保成本在不断的增加，
0: 维保成本
1: 就相当于这些地方要维修要保养要检修，事实上从设备再到这个铁路本身，可能就咱房子都知道时间住长了，这个经常要有这个地方坏啊，修修补补的，
0: 要修一修，
1: 对对对。

0: 我提前准备可还行啊、嗯。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就是其实出行需求的变化背后啊，也印证的是消费需求的变化。
1: 对
0: 啊，刚才呢我们其实跟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些，那涨价之后会对什么人群产生影响，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你看很多人刚才都说了，好像上一次坐京沪高铁都感觉是10年前了啊、
1: 哦、
0: 然后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说了，说那京沪高铁我作为要上班的人，要出差的人，我可能该买还要买，那对于商旅人是有什么影响？对于普通的就是我们就是举家去玩儿，我觉得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有什么影响？对旅游人群有什么影响？
1: 嗯，
0: 咱们打个小隔断吧，打个小隔断之后呢，让赵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话题。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涨20%是需要考虑考虑的。
1: 对呀、啊，
0: 对吧？如果尤其是你拥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你可以买机票，也可以开车自驾的情况下，你看这个墨竹子说，我家大宝养了一只鹦鹉，是不是还不能上高铁？那我就只能自驾。就其实这就是大家在选择不同交通工具方面的一个基本考量吧。打一个隔断啊，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面时段跟大家接着唠。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

0: 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目前北二环安定门桥东向西的方向在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提前避让。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地区环路，目前在西二环北段北向南的方向，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北向南的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新兴桥北向南的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的方向，

0: 还来得及啊。而且呢，这三样都不是小样，都是正装，主要价格也比较划算，799。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登录之后回复关键词兰蔻，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购买链接了啊。我再重复一下，这套机制呢里面有面霜，有精纯水，再加面霜，就是对于日常的这个护肤来说啊，这一套就够用了。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比平时的保质期还要再稍微长一些，所以提醒一下大家，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兰蔻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比较划算的是，请您在下单之前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加上客服微信还可以每单再给大家减5块钱啊，就是这个蚊子腿也是肉啊。这个兰蔻精纯之所以比较在抗老这个领域比较出名，还是因为它的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再搭配了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所以呢，对于皮肤的抗衰呀、焕活呀、紧致透亮啊，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的。最后再重复一下，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兰蔻，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啦。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我是徐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虽然我们人未动但心已远，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出门的事儿。那出门呢，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高铁，也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民航，还有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京沪高铁即将要提价这样的一个消息。我们从财经和市场的角度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因为京沪高铁啊，它作为一家上市公司，那上市名字叫什么？就叫京沪
1: 高铁，
0: 就叫京沪高铁。
2: 对，非常好找。
0: 这非常好记、啊、
1: 上交所主板。
0: 对对，你看人还是主板是吧。京沪，我记得刚上市的时候我还买过、
1: 啊、
0: 对，还买过，因为我当时觉得说这个体量、你看这个资源禀赋独一无二的。刚才很多朋友也说了，说还有京沪高铁二线，那意味着就现在就这一条线，
1: 对，
0: 你说是不是核心资源？对吧？然后再加上大家都会有出差的需求，北京跟上海原来只能坐飞机的时候，那票价可是挺贵的。
1: 对
0: 啊，过去啊，
1: 对，尤其是当时只能飞浦东的时候。
0: 对呀、
2: 啊，
0: 很不方便。
1: 虹桥是很容易，就非常不容易的把价格降下来了，
0: 就很不容易。所以有了京沪高铁之后，就觉得坐的人一定会非常多。但好像赔钱了，就是好像
1: 是
0: 在短暂的期间还是赔钱了。当过一阵小股东啊，京沪高铁。所以呢，就跟大家一起从上市公司的这个公开数据的角度，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就为什么会有动态价格调整这么一说啊？那上半段咱们说到，动态价格的上限调整20%，一定会对出行人群的出行选择带来一定的影响。有的商务人士可能价格不是特别敏感，那还依然会选择京沪高铁。但有的价格敏感人群可能就觉得，那我为什么不选一个又便宜又舒服呢？对吧？这个虽然坐飞机要安检吧，但是你便宜，你还飞得短，一个半小时差不多就能到，
1: 是
0: 吧？我着急
1: 的，
0: 我可能就选飞机了啊。所以会有什么影响？赵晨先给大家分析分析。
1: 首先啊，现在我们的用户画像，包括消费者，咱们听众朋友们自己心里其实都特别特别的清楚，就是什么交通工具适合自己，即便嘴上不说，在选择的时候也是很快就能做决策的。其实大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高铁用户分为三类吧。一类就是我们常说的商务客，这也是京沪高铁的最主要的人群。你只会发现在这列高铁上办公的人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对，我记得从刚有京沪高铁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一节车厢，我早晨坐 G1 吧，最早的一班，那一节车厢可能就五六个人
0: 啊，就对，对，人们真不多，
1: 特别少，
0: 一开始人真不多，
1: 对，特别少。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去上海还有这个跨，还有这个叫卧铺吧，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选卧铺，因为可以
0: 睡一宿啊，
1: 对，可以省一天，省一晚上的酒店钱。
0: 哦，哎，有道理、啊。
1: 我跟你说，商务人士的需求是非常综合的，
0: 对，又要舒服，然后呢还要方便。要省钱，
1: 对
0: 啊、然后呢，现在还要选具体到哪个站，因为现在有很多城市有好多个高铁站，对吧？比如说上海就是，上海有三个站，
1: 对
0: 啊、这个上海站，上海南，这个上海虹桥
1: 站，
0: 对，所以你其实选，因为有的时候你选对了那个站吧，你打车能省好多事儿。
1: 是的。而且就是作为就是上海和北京都有一个特点，你着急今天晚上要走啊，即便没有航班了，其实火车票也能买着。对，
0: 哎，有道理。
1: 对，所以对于商务客来说呢，他的时间是比较敏感的。一定程度上不被大的预算限制的时候，他肯定还是以效率为优先。对，高效。然后呢，第二部分呢是属于我们就是旅行吧，就是这个游客呢，基本上他会特别注重价格。因为他的出行规划是一起做的。火车票多少钱，酒店多少钱，这个机票多少钱，景区门票多少钱，
0: 都得算。
1: 对，可能我要去参加了什么展，门票多少钱，这些事实上他是非常非常注重性价比的。而他们呢，事实上在买这个火车票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呢，他会跟整个旅行的套餐做参考。但是最终结论就是他们会对价格非常敏感。非常非常敏感，自己花钱吧。花自己兜里钱哈。第三个呢就是家庭客现在非常非常多。我以我最近的这个出行经验来看，几乎可能每个周末都有大量的这个家庭这个游客的群体在火车上。因为事实上我感觉啊，可能对于家长来说，因为我现在是家长，能周末借助这么强大的这个交通枢纽，
0: 高铁路啊，
1: 对，快速把孩子带到一个地方去玩去，
0: 放电，
1: 对，把电放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对，尤其中心城市，往往它具备非常综合的带娃的这些要素啊，有高校，对吧？有博物馆，有景区，有游乐园啊，有大型商场、shopping mall啊，还有定期的很多展啊，这就是特别适合这家庭客呢。事实上，在我看来，更多的因为。高铁它有这个儿童友好， 这个他会偏好高铁一些。第二，我看到就是家庭课带的东西会非常多。会非常杂，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这个也是会选高铁比较多。
0: 嗯，
1: 因为越短，孩子就越闹腾的时间短，这是很真实的情况。你坐一绿皮车，孩子可能得折腾好长时间，对吧？嗯，就这个是出行方面来讲，我们觉得三类不同的这个用户画像，
0: 嗯，
1: 大家做的这个就是选择的要素吧。
0: 嗯，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对，
0: 就是刚才就是赵晨分析的这个消费者的心理画像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你看
1: 大家是什么样的？
0: 对，看大家，你出门在选高铁还是民航的过程当中，您有哪些考量？
1: 嗯，
0: 我现在基本上就是能高铁的。不飞机
1: 、啊、
0: 对，因为其实在飞机上你多有不便嘛，就来回刚才咱们说了安检是个问题、然后机场一般地理位置不如高铁啊，当然现在很多高铁也比较偏啊，但大多数机场
1: 大城市可不止一个高铁站，
0: 对
1: 不对？所以一定有那个靠近核心区的。
0: 对，所以就是可能很多人在选不同的出行方式的时候，他的偏好还是差别挺大的。
1: 对
0: 啊，枯木说，你别说，最近我拉了好多上海游客来北京玩，不知道是不是坐的京沪高铁啊？
1: 我觉得上面那个用户的留言挺好的。他这个情况我觉得也是特别普遍，
0: 你说
1: 因为他要带老人出行、老人年纪特别大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只能选择高铁。
0: 对天使云儿说的嘛、他说我自己出门旅行呢会首选飞机，因为有折扣啊、带着很方、买着很方便、但是如果带老爸出去旅行就只能坐高铁商务座了。老爸90多岁了，坐高铁还是更方便点，确实是。
1: 对，
0: 坐飞机你难免你要碰到个这个摆渡车，你再要自己要爬上那个飞机那个舷梯，是挺费劲的。
1: 包括轮椅也很不方便，道很窄。对。
0: 感觉你在 Q 什么？离合器大叔说，我经常坐晚上的动卧去上海，早晨9点，然后呢，第二天早晨7点能到，感觉跟高铁一差不多。二，你看这一宿就解决了。
1: 我就做过这个，
0: 哦、
1: 而且还碰上了一个 AI 大佬、
0: 啊，是吗？
1: 他着急第二天去演讲，
0: 啊、
1: 我们都是着急第二天有事儿，实在是等不了一宿，然后我们就买了票，还碰到一起了。对，
0: 其实刚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消费者在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时候的心态变化。就折射出来为什么京沪高铁这一回要调整自己的动态票价、而且这个调整的幅度咱从过日子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幅度并不低。所以呢在做交通成本的预算上它一定会影响到不同的人群。
1: 对
0: 但是这个影响到不同人群、我觉得赵晨咱们是不是可以把时间线再拉远一点、你看现在首先作为上市公司，你的业绩要对股东负责。
1: 对
0: 你的第一负责的点，除了要保证社会基本的国计民生的这高铁运转
1: 正常运转，
0: 就首先他现在已经做到了。
1: 对
0: 啊，就高铁的满意度我相信这就毋庸置疑了、还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呢就接下来就是要有一个问题，刚刚我们说了京沪的班次是没有办法再增加了、
1: 到极限了
0: 啊，这是已经开到极限了。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不能总靠涨价解决问题啊！而且你刚才也说了，高铁后续的维保的成本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
1: 只高不低。对，
0: 咱不能说3年以后、又涨一回、所以它话还会有什么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和计划？这一点在财报里是不是也对外披露和公布了？
1: 对，是有一些的。首先我们会发现这个高铁上的服务比以前增多了。但是这些服务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比较打扰你，就是卖东西
0: 啊。对，我碰到过那个卖气垫 BB 霜的、我当时觉得哇，这个气垫 BB 霜都可以卖。
1: 对就是
0: 大家现在的工作你会发现都跟过去不一样、你看我们做广播节目的，我们在里边也中插化妆品广告、是吧？
1: 对
0: 高铁上现在你也能买化妆品了，
1: 能买了，
0: 很有意思啊。
1: 对然后呢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座位的位置、也提出了动态定价的这个价格、比如说靠窗这个将来价格可能就会偏高、你会发现靠窗的你只要晚一点就买不到、这个现在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们在12366上预定的话，事实上都是需要就是补一些差价的、这个已经看到了。还有就是更动态的服务，比如说把外卖可以送上高铁、
0: 对
1: 就是它更多就是我们基于车厢服务本身的这种提升，还有就是在高铁的一些车厢进行改造、这个我估计可能在一些热点旅游线路的这个消费者和游客已经体验到了。最近好像有一个从武汉发到西藏还是到新疆的一个班次，好单张票2万块钱吧。
0: 怎么这么贵？
1: 哇，那个车厢非常非常豪华，就是事实上就是未来会在有一些比如说热点的这个比如说时间时间段旅游专列会专门换那个车厢，换那个非常精美的那个车厢，
0: 就是给你一种 特别的体验，
1: 特别体验，对，尤其是在这种风景秀丽这种线路上，它还会你那个窗户这个观赏风景都不一样，
0: 哎，我觉得
1: 也很出片。
0: 对，我在海外做过一回这样的，
1: 在欧洲吗？
0: 哎，我现在真是有点想不起来。
1: 欧洲这种火车很多，
0: 就是它的那个那个高铁上的那个座儿哈，就是它其实也不叫高铁吧，就是铁路嘛。
1: 铁路，
0: 它的那个座儿跟咱们现在在高铁上坐的那种面对面的座是不一样的，它的那个座位就是冲着窗外的，
1: 对，
0: 它就是让你去欣赏。
1: 对
0: 那个时候的风景，
1: 对，
0: 然后那种座我记得还是加钱了的。
1: 对，欧洲有很多这种就是风景秀丽的，像阿尔卑斯山啊，
0: 景观位嘛。
1: 对对对对，它专门会有这种车厢，甚至有的车厢咱们其实看电影也都知道，还有酒吧啊，有很多很多娱乐活动都会放上来。事实上这些都可以增加它非常非常更多丰富的收入，比现在卖这几个小高铁模型肯定是要好很多的。
0: 你这说的对，
1: 这些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去拓展的。那当然可能未来会不会在这里边再增加一些小的支线，小的这种支线的这种修建，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点就是高铁站的联合运营。对，高铁站是现在其实从国外来看啊，就可能一会儿咱们会聊到这个话题。这国外的这个挣钱的高铁，除了高铁票贵本身之外，那高铁站全是大型 shopping mall， 酒店、住宿、购物，哇，这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其实高铁或者是说铁路入口和铁路枢纽，它天然就是一个客流量非常非常庞大的地方。
1: 对，
0: 我就记得我当年还在上学的时候来北京上课嘛，那个时候要坐那时候
1: 动车，
0: 对，动车
1: 就是动车，
0: 不是高铁，
1: 动车，
0: 坐动车去到北京西嘛，
1: 对对对，
0: 会发现北京西那一条街全都是商业服务。
1: 对，对，
0: 然后呢，北京西站呢就更不用说了，里边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呐，然后什么咖啡啊，这就不用说了。我觉得对于商旅和出行人士来说也很方便。
1: 对对，甚至可能非商旅出行人士，周边的居民来也都还不错。对，
0: 就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基础的这个消费选择吧。这个其实很有趣啊。
1: 对，
0: 接下来我觉得咱们打一个小隔断，说点什么呢？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都很关心后续的京沪高铁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京沪二线，不是你现在京沪一线的班次没有办法再增加了，
1: 对，
0: 是不是还有京沪二线？那京沪二线来了之后，是不是会缓解一下这个运力上的压力？所以就不用再从动态价格的调整上去找这个空间了，有没有这个变化和可能？觉得心里有压力。
1: 对，
0: 那有没有一些海外的先进经验？咱啊，
1: 对，
0: 就是人家盈没盈利？如果人家盈利了，他是用的什么样的方法来盈利的？如果他不盈利，那他的票价跟咱们比，到底谁贵谁便宜？我觉得剩下的时间也可以跟赵真一起来。就我在上节目之前专门做了一下这个功课嘛，比如我去看了一下西班牙高铁、法国高铁和意大利高铁，以及咱们邻国日本的这个高铁。哎，每个国家其实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很有趣啊。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跟广告，以及一小段这个牛栏山之后跟大家接着唠。
2: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3: 特急是多急啊？
2: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4: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6: 科技的远见成。

0: 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最后一个小时段啊，继续跟赵晨探讨一下关于京沪高铁的这个涨价的新闻啊。齐奥申说，最早卖553.5块的时候，那时候是纯纯赔钱赔飞了。哎呦，您是不是？
2: 我也是那个时候做的。
1: 铁路的
3: 553
1: 工作人员，你看这553，确实是
3: 就是这个价格，
1: 就是这个价格。原来京沪的这个普遍的高铁票价，二等座就是553.5啊。枯木说啊，在高铁上卖东西，我觉得还是卖蒸汽眼罩比较好。如果我坐高铁，他卖蒸汽眼罩，价格合适，保不齐我就买了。
3: 嗯，
1: 我刚想了想，我真在高铁上买过东西。
3: 我也买过，
1: 我买过水果
3: 啊。我买的可能是美妆
1: 啊，
3: 送人的，因为着急来不及买了，就在火车上买的。
1: 哦，我天呀！
3: 你想过没有？作为商务人士，你去拜访别人，如果你突然没有伴手礼啊，对对，而且你还不能让他觉得这个是对，还得有点品质的。所以美妆，所以美妆是很好的选择。
1: 原来是这样啊！上周重销，这也是关注上市公司财报的一位听众朋友，我记得您的 ID 啊，他说稀缺性其实也是涨价的底气，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都在降价留住用户，吸引消费者。那汽车制造商的利润基本都低于5%，能这么比吗？就是 一方面是汽车制造商，一方面是高铁。当然我觉得我理解这位听众朋友说的稀缺性，他其实还是说的京沪这条线。
3: 对，
1: 就这个是最核心的资源。那你再说说就关于京沪二线的这个开通的这个情况呢，如果开通了二线之后，是不是整个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利润情况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好转？
3: 对，二线咱们老觉得这事儿离我们很远啊，其实特别近，28年应该就要开通了。对，就2年时间了啊，这个比我们
1: 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
3: 比我们盼地铁其实还是要快的啊。对，京沪二线呢，其实这个覆盖的城市应该跟大家都，我觉得都还挺喜欢的。对，
1: 怎么说？
3: 依然北京、天津啊是这个京沪的这个前两站，然后就到山东的滨州、东营、潍坊啊、临沂、宿迁、淮安、扬州、南通。哎，这是京沪的二线，相当于二线呢是不走安徽、济南和南京了，把山东和苏北捎上了。对，因为山东和这个江苏，事实上其实也是我们工业对吧大省，对，这个经济往来甚至是对外贸易都很多。这个增加这条线来讲的话，看起来更多的还不是基于文旅考虑，还是基于整个产业的交流。对。对，就是基于产业和这种商业的这种交流会更多一些，
1: 所以这个变化其实还是挺大的，
3: 挺大的，挺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江苏和山东都是人口大省啊，对，人口大省一定是出行大省，这都不用说。对，无论是劳动力的输出，其实还是这种商务和生活的这种交流和往来都会很大。对，这苏超还这么热闹，对吧？对，这强队
1: 靠着京沪线了，
3: 苏超强队都在京沪二线上。对，
1: 哦，你别说，
3: 是啊，苏北嘛，对，都在苏北嘛，
1: 对。齐奥申这位听众朋友特别可爱，他说京沪高铁卖东西其实还是有区别的，京局担当的车卖贵的盒饭，上海局的车卖星巴克，天津客运段担当的卖的是特产，济南客运段卖的是蓝莓水果。
3: 哦，
1: 啊，这哎，这个观察
3: 还挺细节的，我还真没观察过这个事情啊。对，
1: 这是段子吗？还是您自己的观察啊？就很想问问啊。剩下的时间咱就来说说那个国际的高铁。
3: 明白。
1: 给大家先简单捋几个啊，就这么说吧。我在看全球其他国家的高铁经营情况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除了咱们这个离咱们比较近的日本，他们有一个新干线，东海道新干线，是全球除了咱们的京沪高铁之外唯二赚钱的高铁集团。
3: 对，
1: 但它跟咱们这边体制不一样，他们是以民营，
3: 它是纯民营企业，
1: 它是以民营企业，
3: 对，民营企业。
1: 然后呢，其他的比如像西班牙高铁、法国高铁、意大利高铁、
3: 德国高铁都是国家队，
1: 全部都是国家队，
3: 都是国家队，
1: 就是政府运营主导，
3: 对，
1: 但全部都是亏损
3: 状态，亏损的，对，
1: 而且亏损状态也不意味着它的票价很便宜，它的票价也不便宜，
3: 对
1: 啊。但是先说一下日本吧，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也去日本玩的时候，你势必要坐新干线，大概率啊，
3: 这两个城市你躲不开呀，
1: 对，
3: 大阪和东京啊，
1: 对，大概率大家是要坐一下新干线。
3: 对，
1: 那新干线呢，就跟咱们这边的高铁发它发

0: 发展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比如说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新干线的那个商业，就是那种成熟度，它会更，就我不知道怎么应该用一个什么词儿来形容啊，它会更成熟一点，
1: 对，
0: 它的品类更多，
1: 嗯，
0: 你会买到各种各样的吃的。商场甚至有很多商场就是在高铁站旁边开的，
1: 对对
0: 啊，它就是以高铁站为核心开了这么一个商场，
1: 嗯
0: 啊，一是有人口的流动，二是商务人士啊，这个旅行人士啊都有相应的需求，
1: 嗯，
0: 那这一部分商场的收入其实也都打包在了高铁运营集团的这个整个收入当中，
1: 对，因为那个楼
0: 显得他赚钱，
1: 那个楼也是他开发的，
0: 哎，对
1: 对，所以就是他的收入，
0: 对，所以赵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先说一说，
1: 嗯，
0: 就咱。就分成两堆儿吧，就有一堆儿是高铁亏损的，
1: 嗯，
0: 有一堆儿是高铁不亏损的，赚钱的啊。你先说说他们的彼此之间的特点呢？
1: 对，其实日本我去的挺多的啊，这些各种交通工具我也都试过一遍了。嗯，这个东海道的 JR 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京到大阪那条线，
0: 嗯，
1: 它其实跟全世界的这个很多铁路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原因在于它只在繁华的城市设站。
0: 嗯，
1: 新干线啊，事实上它有一个选址的标准，它只在经济往来繁华的城市设线，这跟咱们国家的高铁思路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覆盖度要广，
0: 嗯，
1: 即便这条线亏钱，我也要养着它，因为它是我的民生的保障。日本不一样，日本现在还有很多火车站正在关，就很多站它可能送完最后一趟以后，
0: 它就
1: 关了。
0: 没人做嘛，
1: 对，他会立刻就切割掉，
0: 嗯，
1: 这是整个我觉得就在经营主体的性质上来讲，他们就是一个以利润服务优势资源，
0: 嗯，
1: 服务优势资源，它并不以普惠为主要的标准，
0: 嗯，
1: 就全世界可能只有日本是这样，
0: 嗯，
1: 其他国家都不是这个样子，
0: 也有普惠的作用，嗯，因为毕竟
1: 对
0: 铁路嘛，还是基础设施，
1: 最初肯定还是普惠的，
0: 嗯，
1: 对，但是事实上呢，可以说新干线跟京沪非常像，
0: 嗯，
1: 有多像呢？这个新干线客流是40万人啊，对，京沪当然我不知道具体统计数据，
0: 嗯，
1: 但事实上也是又高又稳定，
0: 嗯，
1: 又高又稳定，
0: 嗯，
1: 所以就决定了这么高
0: 牛马穿梁，
1: 对对对对对对，但实际上新干线其实也承接了大量的游客。京沪可能还承接不了这么多的游客，但新干线游客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这两个城市它也是标准的旅游城市吧。对，咱们基本上在旺季的话，就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北京和上海就会承担起来非常多的这种就是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剩下的时候可能都还是商务多一些。
0: 啊，
1: 对商旅多。
0: 你看每次那个节假日之后，无论是交通运输部和文旅部的一些数据，热门城市北京上海一般是跑不了的。
1: 流入基本上就是前几名，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一般还是这个情况。你看刚才就是咱们的老朋友枯木不也说了吗？最近拉了好多上海的游客过来玩，
1: 嗯，
0: 就这个就是确实是有比较明显的特征的。
1: 对，
0: 嗯，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新干线的商业开发非常成熟，可以说都是相当于在咱们北京这种超级大mall级别的，
0: 嗯，
1: 基本上在这个东京它好像是在银，也是全球的这个 shopping mall 的圣地，在大阪也是，
0: 嗯，
1: 然后呢它的多业态多到什么程度，就是整个高铁站它有商场，有写字楼，
0: 嗯，
1: 有银行，
0: 嗯，
1: 就基本上是把这个跟钱流动相关的这些商业全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了，
0: 嗯，
1: 对，就日本的农村其实是很农村的，
0: 嗯
1: 啊，对，就是城市是非常非常城市的，
0: 嗯，
1: 它两极分化很严重，
0: 嗯，
1: 不像我们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区域都有非常，事实上呢就是像日本这种国家，因为它山地多，
0: 嗯，
1: 它首先能够修建城市的平原就不多，
0: 嗯，
1: 所以高铁站就往往就是它的核心，
0: 嗯，
1: 这是它跟它的这个地貌，
0: 地
1: 理特征也是有关系的，
0: 嗯嗯，
1: 对对，
0: 所以本来那就是一个，
1: 嗯，
0: 除了高铁之外也是一个巨人的一个，
1: 没错，
0: 一个地方，
1: 没错没错，
0: 啊，但是因为先天体质不一样吧，就把这部分内容当做一个延展吧，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然后再说说德铁，嗯，AP 说德铁准点率贼低，嗯，而且他们自己都承认不准时，
1: 对，
0: 你要说准时以及确定性高这一点，
1: 嗯，
0: 咱们的高铁其实真的是
1: 绝对是我们可能是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对，不是第二也是第一，
0: 就但是，其实高铁的准点率啊，我觉得是可能很多人选择高铁的特别核心的原因，
1: 对，嗯，
0: 那相比尤其是你会发现这两年的极端天气会比较多，
1: 多，对，
0: 极端天气对于民航的影响还是非常
1: 大，会更
0: 大
1: 一些，对，
0: 尤其暑假，
1: 嗯，
0: 暑假我就很害怕去深圳出差，
1: 嗯，
0: 因为但凡碰到一个台风啊，或者是这个雨下雨天啊，
1: 嗯，
0: 就很可能会影响航班的稳定性，
1: 对，
0: 但是你像深圳这种地方，你不太可能坐高铁的，你只能选择，
1: 至少咱从北京过去是太远了，
0: 有点，你从北方过去，你基本上就只能选民航嘛，
1: 对，
0: 那你选民航就要承担
1: 这个风险，
0: 飞机晚点的这个风险，
1: 对，
0: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商旅出行人士来讲，高铁的高准点率，咱不能说是

0: 100%，因为现在会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啊。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它超高的准点率其实是大家特别信赖它的一个核心原因。
2: 对，可以说就是中国的高铁在全世界的这个准点率应该就是都是第一名，
0: 嗯，
2: 都是第一名的。这就是相当于我们整个在监管、在调度上来讲，我们投入这个巨大的这个投入是相关的。欧洲呢，准点率是出了名的不准，
0: 嗯，
2: 出了名的不准。对，
0: 经常是这趟不开了，然后给你发一邮件，你发现你没看见这个邮件，然后你就去了，发现哎，怎么今天就没有高铁了？
2: 对，这个可能也跟整个大数据挖掘呀、运力调度啊，事实上小国家就我们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能把运力调度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就是奇迹了，
0: 对，非常不容易啊。然后呢，再来说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法国或者是德国高铁的一些情况，他们基本上都是属于亏损状态，
2: 都亏损。法国不太一样，是法国建设和营运是分开的，所以就是法国就建设的是铁路建设公司，国家队建设，但运营的话呢，它有民营企业在里边去承接一部分外包的业务，
0: 这也跟咱们，
2: 所以它也在欧洲这些国家里边算运营的还不错的吧，但是挣钱也比较难，是因为他们首先约定了票价的上涨，他们要涨价比我们难多了。我们涨价基本上上市公司董事会过了就行，因为2015年以后咱们的铁路法就规定，高铁的定价权由公司来享有，只要你在这个价格指导范围内，你可以是随便调价的。
0: 因为你要对市场负责任，
2: 要负责任，
0: 股东负责任，你涨太高没人做也不行。
2: 对对，如果说我不让你挣钱，极度让你亏损，最后可能你的服务各方面全会下降，甚至我的基础的这个准点都保证不了，对吧？
0: 对，
2: 这些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全世界各地在高铁运营的这个事儿上吧，大家选择的方式都不是特别一样。
2: 对对，
0: 最终可能还是要看一体验。
2: 对，
0: 以及大家的口碑吧。
2: 对，还有就是谁承载了更多的运力，
0: 嗯，
2: 谁就可能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种可能。
0: 嗯，
2: 我们的人口基数和我们这种城市建设的速度，
0: 嗯，
2: 它就决定了我们的高铁速度。
0: 嗯，
2: 高铁速度和城市建设的速度其实是一起的，
0: 嗯，
2: 一起在往前走的。
0: 嗯，
2: 只有我们国家，我觉得还有这么大的城市建设的这种可能。欧洲的国家我们都知道，可能在城市建设来讲几乎很难再往前走了哈，
0: 嗯，
2: 因为人口的数量就限制了，还有就是产业的边界也限制了，
0: 对，
2: 还有现在的能源，
0: 对，
2: 对吧？
0: 哎，我发现咱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真的就是大家都卧虎藏龙 ，AP 提了一个 PPP 模式，哇，这好久没有听到 PPP 模式，
2: 哦，这个真是啊，对，
0: 好久没有听到了。TGR 说个题外话，我偷过，哎，这个注意安全，啊，
2: 这个欧洲是
0: 这
2: 样，欧洲
0: 对，在欧洲就确实是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要做好万全的这个安全保障措施。枯木提了一个我觉得很好，他说要不京沪高铁考虑做做游戏啥的吧，类似欧卡。我说我们的听众朋友，
2: 哇塞，这个眼
0: 界
2: 好
0: 眼
2: 子，
0: 太宽了啊。
2: 对对，
0: 但是由于今天时间关系，就只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那这个话题涉及国计民生嘛，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关注，感谢赵晨。
3: 妈妈，平安是什么？
4: 平安是你能够肆意的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5: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4: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5: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北京广。

0: 环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方向，全线的北向南方向流量集中。西三环花园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四义清到南沙窝桥北向南，西五环杏市口到晋源桥北向南流量集中。还要提醒大家啊 ，G103 金滨线通州段科印桥东侧19.3公里处有交通事故，现在是占用了南向北方向的主路，辅路是可以通行的，车辆可以选择翠屏西路、新华南路。目前呢，工作人员正在积极处理，感谢大家理解和配合。以上来自北京市交通委 TOCC 和公路发展中心通州公路分局联合提供的路况提示。路况新专线6528，九九之声。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山区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当中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20到6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5: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6: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5: 现在开始。
0: 17:03，欢迎来到一路畅通。现在晚高峰也来了，大家好，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高哥。
0: 咱们这个刚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啊，你看你音乐是半截出来的、如果现在打开了北京时间大家会发现今天北京时间也恢复了大连版的直播、你可能就能注意到为什么咱们今天啊有点这个匆匆忙忙，这个奔奔波波啊，就这么打开直播的感觉，是因为咱们今天啊，说实话，
2: 说的我们多无奈、
0: 是因为咱们今天说实话，在一路畅通直播间已经折腾了一下午了。
2: 是的，
0: 从1点到现在，现在可以说啊，咱们一路畅通位于交管局的直播间，大变样儿。
2: 非常漂亮的大连版直播，有了新的画面，
0: 新的画面，
2: 新的质感，
0: 是
2: 啊，两个人看起来都像新
0: 磨了皮一样。哎，咱终于真的
2: 终于，
0: 好多朋友说你们一路畅通北京时间 BR 跟听听咱们的直播呢，其他直播都保持一致，不，我们现在大连版直播回来啦。
2: 好执着呀，
0: 主要
2: 是好倔呀，感觉你这不你刚才那不一说出来，我跟你说我都抖了一下。
0: 主要什么呢，因为北京时间这个大连版的直播，咱们叫大脸嘛、真的是贴脸开大，跟大家一块来直播，希望大家呢可以更近距离的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而且呢在直播以外放广告放歌的时候呢，咱们可以互动聊天、这是我们开 BRTV 一路畅通北京时间这个大连版直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2: 你看有眼尖的吗？2526-2536说戴美颜了吗？
0: 对对对。哎，你知道为什么当时啊，咱们前段时间在3月份到4月份、其实大连版直播一直都在北京时间跟大家见面，但后来呢咱们调整了一下，主要就是因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
2: 太真实了。太真实，我跟你说嘉宾来了嘉宾都不干了，
0: 挡脸，就咱们自己主持人说实话咱们还是挺勇敢的，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早上7点半直播、然后呢也勇敢的面对大家，但到最后连领导都受不了了。领导说真的我真的谢谢你们，收拾收拾再出来吧。所以现在经过我们下午1点到5点、几个小时4个小时、咱们把直播间布上了几盏灯啊，大概现在已经有4盏灯左右，然后呢而且都是

0: 美颜灯。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把直播间里的这个主持的背景做了一个调整，男主持背后有魔术师的即视感。
1: 哎，
0: 也就不是原来的
1: 魔术师的即视感。
0: 就您看，因为
1: 我总感觉我背后能蹦出点什么东西。
0: 表演魔术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得有一个那种就是带丝绒的
1: 啊
0: 那种大幕布？
1: 对，
0: 你才能把那些秘密都藏起来。
1: 啊，
0: 现在男主持的背后变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们
1: 变成有丝绒的大幕布了，是吧？
0: 有点那个，就是呀。高级感，
1: 那我们家也有这种魔术感，你知道吗？带丝绒的大窗帘儿，
0: 就是这种感觉。那女主播的背后呢，咱们也有一些调整，
1: 嗯，
0: 因为我们上了一套新的设备。今天这个新设备本身自带美颜功能，
1: 嗯，
0: 而且主要用在女主持的身上，
1: 是
0: 男主持呢只能用前置摄像头，所以
1: 待遇还是不太一样的。
0: 所以现在基本上呢，大家如果进来会发现男女主持左右两大脸质感不完全一样，
1: 哎，
0: 一个呢是纯靠美颜灯，嗯，一个是纯靠美颜，
1: 反正都美过，
0: 但都很真实啊。
1: 而且 我每次看这视频的时候，我都觉得咱俩不在同一个空间里
0: 啊。是吗？
1: 就是因为这俩空间好像布置起来，你别看咱俩在一屋里
0: 啊，
1: 从画面上看不太一样。
0: 今天啊，大家一起来做我们的技术这个调整师，
1: 嗯，
0: 因为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两位技术老师全程陪同。现在大家可能看到半张技术老师的脸和他的半个大胡子。
1: 对，有人说不点妈说今儿怎么多了一人啊？
0: 不止一人呢，啊，今天有两个长发和大胡子的这个
1: 老师们，
0: 这个播助。
1: 主播
0: 对，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啊，因为今天整个是一个北京时间 BRTV 一路畅通大连版我们的一个测试版的直播，
1: 嗯，
0: 可以通过听 TFM 的聊天室里面跟我们来报告你觉得怎么样好看，
1: 嗯，
0: 朴怎么说更顺，
1: 嗯，
0: 有什么意见跟建议，大家都可以在今天 BRTV 一路畅通北京时间的时间号里来看我们直播。 哎，谢谢大胡子老师，
1: 老师
0: 现在我们又恢复正常了，嗯，
1: 这个咱们读大家几个互动吧，
0: 啊，
1: 既然大连版刚上，
0: 我都不知道该看哪儿的互动了。
1: 这儿有一平台，
0: 啊，
1: 平台啊，
0: 嗯，
1: 有一朋友说了，说歪说丝绒大幕布，高哥你鼻子上是不是也得装饰个红色的圆球啊？
0: 有点那个表演，是有点表演那个劲儿，
1: 我还得扔东西是吧？
0: 哦，
1: 喷火，
0: 啊，哎，你看北京时间网友51801要说，哎呦，这光瞬间高大上了啊，
1: 是吧？
0: 嗯，
1: 哎，
0: 而且刚才啊，也有
1: 老师没白来，谢谢老师。
0: 说刚才这个直播啊，有点没声音，现在呢都调节好了。
1: 嗯，
0: 但如果看直播会发现啊，我跟高哥身上除了咱们广播话筒之外，
1: 嗯，
0: 还别了一个大疆
1: 啊。
0: 咱们要是做新媒体都知道得别话筒，这两个话筒是专门为 BRTV 一路畅通咱们的时间号收声的，
1: 嗯，
0: 所以未来呢咱们的这个声音以后也不会说一个声音大一个声音小，也不会出现比如嘉宾那边没声，以后呢我们都能一视同仁。来，大胡子老师又来了，
1: 嗯，大胡子老师又帮我们调试啊。
0: 今天说实话我觉得对于交管局主要是断我是吗？因为这个设备是
1: 你憋屏幕你知道吗？
0: 最新今天咱们也对于交管局直播间里的 WiFi 系统是一个考验，
1: 嗯，
0: 所以也欢迎大家这个如潮水般涌进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
1: 帮我们监督大胡子老师干得怎么样。
0: 可以在 BRTV 一路畅通北京时间的直播间里过来看一看。要想看幕后花絮呢，我今天也开了个抖音直播加1039可以看我们的幕后花絮。
1: 哎，我有时候就发现特别好奇，就是你遇到这么多问题，遇到这么多困难，这么多麻烦，直播的时候也刚才又你又把你憋黑了
0: 啊，
1: 你怎么就那么开心呢？
0: 啊，
1: 总这么乐呵呢？
0: 就是你不觉得这也是件很有趣的生活插曲吗？
1: 啊，
0: 有的时候你是需要给自己找一些生活中的快乐。
1: 嗯，
0: 你看最近啊，我觉得咱们北京也在努力的为大家去营造特别愉快的上下班的这个路上的好心情。
1: 怎么讲？
0: 因为呢，有时候堵在路上啊，真的是没辙。
1: 嗯，
0: 那如果你能够看到漂亮的花花草草，是不是就会觉得心情愉快起来？
1: 哎呦，这阵儿网上都已经刷屏了，
0: 对，
1: 刷爆了。就咱北京四环路上那个带上了世界首个城市月季花环，
0: 嗯，
1: 哎，大家有没有去赏赏花呢？
0: 嗯，有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开车的路上，早晚高峰的路上呢？因为这些美丽的花朵，让你觉得瞬间心情变好。因为现在北京的环路正在处在被月季花环抱的浪漫隧道当中，
1: 嗯，
0: 不仅是刷屏了北京新闻媒体、全国新闻媒体，甚至都走出了这个国门，在很多境外的媒体当中也是为很多人这个留下了美。

0: 植的就这种花比较茂密的这个类型的月季，
1: 嗯，
0: 也有些呢就是单株单株的，那可能比较适合在公园。所以今天这个茂盛的状态的这个月季花出现在咱们环路周边，就好像给环路勾上了粉边儿。
1: 嗯，太漂亮了。
0: 嗯，
1: 但是您心里有没有这样的好奇？说这个月季之城是怎么诞生的？
0: 嗯，
1: 为什么这月季会成为北京市的这个市花呢？咱们来听听北京日报对市园林绿化局这个林长志和花园城市工作处副处长傅立的采访。
2: 在1986年，咱们北京日报社和花卉报组织了这个市花评选的专栏，经过这个选票的统计，月季以占比52%的投票高居榜首，菊花居于第二，是26%。在1987年，经过市人代会审议通过，月季和菊花确定为北京的市花。月季是在北京地区非常适应的一种植物，不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村，不论是在我们的公园绿地还是在道路两旁，甚至在居住区、在农村小院都能看到月季的身影。道路的中央隔离带对于植物来说是一个非常艰苦的生存条件，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经过我们园林绿化人的选育和栽培，现在这个道路隔离带已经成为我们全市最美的一道月季的风景线。
3: 转眼间，月季当选北京市花已经30多年了。月季在京华大地四处绽放，成为北京独特的风景。
2: 月季全世界应该有上万个品种，所以它无论从花型上、从花色上都非常的丰富。月季的花色是除了蓝色以外覆盖了整个光谱范围，而且它还有这种复色的品种，有这种变色的品种。就这样一朵小花，它都呈现了由黄到黄粉再到粉再到浅白的这么一个过渡的过程，所以这个花的这个颜值是非常高的，也为提高我们的城市形象做了很大的

0: 如今，北京已是全世界月季栽植面积最大、应用最多的首都城市，满城月季，四季芳华。它带来的不仅是亮丽的城市景观，更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城市的气质，温润着人的品质。
1: 真好啊，你看其实月季是属于北京的市花、你看粉色黄色橙色一朵一朵一簇一簇，真的是能给我们带来好心情。有很多网友也说啊，感叹啊，堵车都变得更浪漫了，也谢谢那个在北京开始种月季花的人。
2: 刚才他们纠正我了
1: 啊，
2: 那叫林长枝，不叫林长枝。你知道为什么觉得叫堵长吗？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月季真的开的时间很长。那天我听说啊，北京的四环应该是到11月份能够全线的贯通。
1: 对，
2: 而且这月季花也会被这个全线把四环围成一个完整的环。
1: 现在这林长枝、何长枝，其实就好像原来的班长制
2: 、
1: 对，这个意思也是有专门的人在负责了，
2: 专门管他们。
1: 所以你看，美丽的月季能在上下班路上给我们带来好心情。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也跟这个有关啊。咱们有时候上下班路上最疲惫的那一刻，又或者呢忙忙碌碌一段时间回到家里，你有没有一键清除坏情绪的小习惯？
2: 哎呦，这个太难了
1: 啊！
2: 这有时候对作为自己来说，情绪不好的时候特别难调整。
1: 嗯，
2: 但是我相信啊。

0: 况信息。
1: 好，路上情况连线小爱警官。你好，小爱。
2: 哎，主持人好。现在在北五环的来桂营桥西侧由东向西方向，目前的中间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正常行驶。现在晚间的路面流量呢开始逐渐的上升，要特别提大家呢，在晚高峰期间呢，向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大，目前呢在这一区域路段也出现了车型。

0: 合适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除此之外呢，西南部地区目前呢，京开高速一线的出城方向流量上升明显，还有就是在西南三环的外环方向，以及包括南二环西段、西南二环的外环方向，目前呢都是由于受事故的影响，出现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谢谢小爱警官。

0: 17:20，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1: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个一键清除坏情绪的小习惯。各位好，我是高哥。
0: 总有一些坏情绪啊，但是总有一些方式跟方法对我们是有效的。可能是大吃一顿，也有可能像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在四环路上咱们欣赏一下美丽的月季花。
1: 是。
0: 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收拾收拾家，或者听听音乐，或者出去跑跑步，这可能都能一键清除坏情绪。大家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在我们的平台来说一说。另外呢，今天北京时间这个 APP 里 BRTV 一路畅通咱们的时间号的大连版直播今天是正在测试，因为明天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咱可能还没有办法恢复大连版直播。今天技术老师在，设备都在，所以今天是一个调试限量版播出，也欢迎大家过来提一些意见跟建议啊。
1: 这个所有现在在北京时间的朋友们都是来尝鲜的啊。
0: 对，今天有好多朋友过来了，现在已经10,000多人了。
1: 哎，我怎么觉得每次咱们都有一些突破呢？你看今天上午咱们刚带大家去感受完这个
0: 自行车
1: 上
0: 高
1: 铁，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感受。然后下午咱们就来了一波大连版全新的布置的直播间。
0: 是是是，今天咱们真是挺忙的，在4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咱们直播间里多了6个大的这个灯光，而且呢咱们增加了好多直播的设备，甚至连背景都换了，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有人说今天的感觉啊， BRTV 一路畅通时间号里的直播就是高级。
1: 哎呦
0: 真的有的时候加点灯光。
1: 你说什么？哎呀我怎么没听是说的那个吗？
0: 真的是，
1: 欢迎大家来评价评价。
0: 对，进来看一看，我们也许也是您清除坏情绪的一个好帮手。你看在平台里有人就说了，说今儿啊真是赶上了，另外觉得今天呢这个看咱们的直播就是能够清除坏情绪。096实体说看到小朋友，自己家小朋友也能清除自己的坏情绪。
1: 哎呦，小朋友确实是让你能忘了所有的这个压力，
0: 永远都能带来开心的感觉啊。
1: 但是交学费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带来一点压力啊？他那个要点什么东西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点压力？
0: 有但是他给你带来的快乐永远大于压力。
1: 你们家娃在什么上投入特多？
0: cosplay
1: 谷子是不是？
0: 对对对，二次元。
1: 哎呦，你可得给他算算账。那天我跟一家长聊天，家长说哎呀现在让我们家孩子多一些这个课外班的一些内容，就没事去学个什么乒乓球啊，学个网球，学学游泳，
0: 可以怎样？
1: 学钢琴，不是可以怎样？人没那么多功利性的目标，但是呢，让他学完以后，最后一算账，好吗？真是压力来了呀！
0: 给自己工作带来动力是吗？
1: 这是动力吗？
0: 但我觉得孩子也是压力，就我觉得可能还得量力而为。另外呢，家长可能是希望一是不耽误他的这个时间，能学多学，再有一个消耗电量，回到家里倒头就睡。
1: 哎呀，海峰来了，2018说了说看到了。咱们大连版直播说佳佳好白，高哥好黑，过来那个我们的技术老师来调一调光。
0: 2015说怎么看咱们的大连版啊？咱不是那个大连，是大连啊，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一个时间号叫 BRTV 一路畅通，你可以直接在北京时间这个 APP 里搜一路畅通。我也跟北京时间的技术老师聊过了，让他一弹出来就是咱们的时间号，大家进来就能看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了。
1: 今天说说一键消除这个坏情绪的小习惯啊。喵喵这位网友说了，说有时候啊我下班回家这一路上都是带着那种坏情绪，可能是当天工作不顺利啊，或者是跟同事交流的不畅快啊，但是等到家之后，哎呦，一进门一推门看见我们家猫，哎呀把我们家猫给摁那儿，
0: 撸
1: 抱着他那后脑勺
0: 吸，
1: 猛吸他那后脑勺，哎呦有一股特别的味道，
0: 奶香
1: 啊，说我特别喜欢，一闻到他那后脑勺那个味道，我立马就都平静下去了。
0: 哎，你别说小动物，其实是能够带来疗愈的。那个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养猫养狗啊？就是他们能够让我们有好心情，回到家里看见他心就软了。
1: 您描述这个吸猫的这个画面，我想到了猫吸猫薄荷的画面。
0: 哎，其实对，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家小狗如果刚刚去宠物店洗完澡，它洗完了以后，首先
1: 香香的，
0: 特别干净。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洗完跟我洗完是两个味儿
1: 啊。
0: 我哪怕买同款的，回到家里我也洗不出人家那个香香的那种感觉。总是隐藏在里面有，还是有臭味儿。可能也跟这个技术水平有关。所以我每次小狗去这个宠物商店洗完澡，宠物医院洗完澡回来的时候，是我对它最亲的一个阶段。 就是他自己
1: 那第二天就完喽。
0: 头有那么几天还行吧。
1: 嗯，反正这小猫小狗有时候我们家也遛狗嘛，下楼去到花园里面溜一圈，回来就一身土味。
0: 那是没办法的，
1: 又那股土味啊。然后他还专门有土味的时候，他愿意往你脚跟这儿凑啊，你就远远就闻见，什么味儿今天？
0: 他可能什么也要把那个脏的那个东西蹭到你身上。
1: 这臭孩子去哪儿了？这
0: 哎，那要这么，我给你推荐啊，现在有那种就是像手套一样的清洁猫和清洁狗的一些小湿巾，就你可以让他们去这个下面遛完狗。或者是出去逛完以后回来，你可以用那一湿巾给它整身擦一下，就能把表面的土给它清洁掉，延长它送去洗澡的时间。
1: 我就羡慕人家那狗，你看那网上视频有的发他们家那狗，自己回家啪把水龙头打开，自己在里面涮脚，
0: 那真是聪明的。
1: 涮完脚以后叼块布还给主人说你帮我擦脚，
0: 那是边牧吧，
1: 是吗？我说人家怎么那么聪明，我们家那就不是哈，人家那脏着脚就往我身上跳。
0: 因为什么呢？首先你没有训练，再有呢，据说短视频博主人家拍了很多遍了，或者训练了很长时间才有这个效果。咱们还是永远宝宝是自家的香。
1: 是
0: 大家有什么一键清除坏情绪的小习惯，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哎，有朋友说今天在 BRTV 一路畅通的直播间里发现声音比较小，一会儿我们也看看声音的情况，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今天我们正在测试的北京时间大连版的一路畅通的直播间。桑葚说直播间啊，真是感觉可能因为话筒的关系吧，感觉直播厅很大，听出回声了。
1: 嚯，
0: 也就是在北京时间里面大家听一下，是不是有回声，是不是有那个这空旷的感觉？
1: 空旷的感觉，
0: 声音是不是比较小？大家今天可以跟我们全民做我们的这个技术官，帮我们鉴定鉴定，给我们提提意见和建议啊！
1: 要是专家会调，也欢迎您现在拍啊！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17:29，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部地区东二环北段南向北，南段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方向，长虹桥的北向南方向，东四环大郊亭桥到四惠桥南向北方向，东风北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方向，还有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环铁桥以及远通桥北向南流量集中，地安门周边车多行驶缓慢。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

0: 17:30，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1: 大家好，我是高科。
0: 分享一个一键清除坏情绪的小习惯。今天呢，有几种方式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听听 FM 也可以参与聊天。北京时间今天重点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测试版。今天上了全新的设备，上了全新的灯光，安排了全新的背景，上了新手段了。大家帮我们来检查检查。欢迎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一路畅通这个时间号，进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好，那这一时段咱们点击新鲜事儿，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随着最后两条匝道完成沥青摊铺，四元立交桥系混凝土铺装翻建工程圆满收官。从4月11号到5月17号，利用4个周末，本市对四元立交桥系桥面开展了混凝土铺装翻建工程。
1: 自行车能带上高铁了，人与自行车可以同步抵达终点。今天起，京张高铁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都可以办理这项服务。目前呢，铁路部门支持 G7831 和 G7833两趟车次，价格为88元每辆。
0: 这个我跟高哥有发言权。
1: 今天上午刚去完，
0: 我们是独家媒体啊，进入到地铁当中，沉浸式的2个小时，为大家感受了一下自行车到底应该如何上高铁。我们也跟大家说，首先它是试点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这一段，另外呢，它是需要提前预约才可以享受这个自行车上高铁的服务，因为里面呢是有固定车位的。
1: 这个车位也是有限的，
0: 有限的，
1: 每节车厢大概是3个车位，
0: 对，
1: 总共8节车厢，有6节是可以上自行车的。
0: 如果你的车辆经过拆装以后，不超过就是长宽高和不超过130厘米，不用花钱。但如果你的车想要光明正大的走进这个高铁，而且不用拆卸特别多，不用硬壳包装，你在这条路线当中花88元就可以拆前轮，有一个这个包装袋可以进入到高铁当中。9点多钟就到崇礼了，想去哪玩就去哪玩。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同时也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天上午，北京分会场活动在长区欢乐谷景区开幕，活动现场推出了精彩惠民大礼包，发放了1000万补贴，覆盖衣食住行游购于全领域，同时各区也推出了系列的惠民举措。
1: 首都博物馆本馆近日推出了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展出大约是8800件珍贵的文物。其中呢，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展品首次来京展出。展览从5月18日持续到10月18日，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买展览的门票。
0: 2026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举行，本市集呢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此次市集将会持续到5月24号，精彩不断，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呢，国家医保局采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以及隐形眼镜、按摩设备等产品，不得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
0: 世卫大会5月18号举行了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分别作出决定，明确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
1: 今晚北京国安将在中超第13轮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队。国安的主帅蒙哥马利昨天表示，本场比赛大概率是一场雨战，希望全队能拿出最好的表现。上轮因伤缺阵的中场主力达

0: 万有望复出参赛。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北京晚报、本台等媒体。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今天晚间的路况，像北三环马甸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的，注意行车安全。今天阳光还是比较炫目的，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我们的话题分享一个一键清除坏情绪的小习惯，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听听 FM 可以聊天。今天可以看看北京时间重启的大连版直播，今天新设备上新，欢迎大家。大家如果看直播会经常看到一个这个
0: 戴着眼镜留着胡子
1: 大胡子、长发的
0: 长发飘飘
1: 老师，他经常会站着男主持那半边脸，然后全脸出现在咱们的屏幕当中。今天呢就是由我们的两位老师，一位靠着门，一位呢对着摄像头进行视频调控，所以大家有任何感觉上好或不好的地方都可以随时通过北京时间 APP 找到 BRTV 一路畅通，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看到。
0: 来看看啊，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这个一键清除坏情绪的小习惯
1: 啊。
0: 这位朋友说了，桑山说有那种撸猫的手套，一边撸猫一边梳毛。
1: 哎，有，现在有好多都特别省事儿。原来我们家小狗，我还给他买过一个专门的洗脚杯，就是好像是就好像你那个搅拌杯里面带一个转一样，它有那种就是里面你电动把脚插进去，呜，洗干净了。
0: 脚丫子在那个里边被转了
1: 转
0: 了一圈是吧？
1: 但我后来发现其实并不是很实用，一方面呢它它容易坏，再有呢其实对于我来说擦四个蹄儿它其实也没有那么累，但是像他说这个手套我觉得是可以值得推荐的。
0: 有时候给猫掉毛吗？
1: 哎，对，
0: 我有时候看那个给猫梳毛的那些朋友，哎呦，梳的一层一层，那毛掉的就卷在那个梳子上，哎呦，也挺治愈的。
1: 对，但是猫呢，确实是你可能得一方面确实是很招人喜欢，但另外一方面可能对于过敏人群，它这个猫毛还是会有一些小困惑，
0: 鼻炎
1: 啊，鼻炎。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吸尘器，其实都推出了这个宠物吸毛的功能。尤其比如说你去买一些这个吸尘器，它都会特别告诉你啊，某某头是专门拿来吸猫毛的，你可以先把它身上吸一遍，你再吸它。先清一清、然后你就可以吸它了。
0: 几番这位朋友也是说，有时候啊在学校有什么事儿了，比方说成绩不好了，那回家路上就特别特别的烦，回家往床上一躺，哎呦，那么舒服啊，就什么情绪都没有了。
1: 哎，真是有时候到家里面回到家里就是那种就想瘫在那儿，就得就要就是让自己有点那个摆烂的那个感觉，觉得就是一种放松。所以每个人可能都有一种专门属于自己的能一键清除坏情绪的小习惯。
0: 您这也太心宽了，回家往那一躺就什么都忘了吗？
1: 那多好呀，
0: 考试没考好都忘了，我真羡慕坏了。
1: 汉克说啊，我一般呢一键清除坏情绪就是出去钓鱼。
0: 哎呦，这是一个养性修身的一种方式。
1: 现在很多人喜欢钓鱼，
0: 是啊，
1: 咱们有时候看到这个水塘旁边滨水的这个绿道旁边都有很多朋友在钓鱼，其实很疗愈。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就是完全，就是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静得下来坐在那儿钓鱼，但真的能够静下来在那看这个鱼慢慢上钩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能够让你忘掉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吧。
0: 反正近期我玩了一个水线钓，手线钓钓鱼，
1: 手线钓鱼
0: 没有杆儿，只有线，然后让你拿手去感受那个鱼上钩的那个瞬间，
1: 有，
0: 哎呦，难度还真是挺大的。
1: 这个我在北海的涠洲岛体验过
0: 啊，钓上来了吗？
1: 钓上来了，你知道为什么能钓？我钓了十斑。
0: 哎呦，这么厉害的？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旁边有人晕船。
0: 哦，然后呢？
1: 吸引了很多石斑，
0: 来了鱼食儿的是吧？鱼说：“哎呦，这我们以前食儿可没这么好。”然后，
1: 所以后来那鱼钓上来以后，不知道吃还是不吃。
0: 最后吃了没？
1: 吃了，
0: 吃了。哎呦，
1: 你还是要洗的吗？
0: 味道怎么样？
1: 还是要收拾收拾的吗？
0: 我的天哪！
1: 但是确实是这样，首先钓的地方会比较多。
0: 确实是得先把鱼食给备好了啊。
1: 对，
0: 那不建议向佳佳他们准备鱼食啊。
1: 他主要什么呢？确实是晕船。贾武忠说我啊，只要回到家看到我养的花和菜，还有鸡窝里头捡北京油鸡蛋，我就觉得很疗愈，清除我的坏情绪。就家里呢有一个小院儿，能有自己的这个小的鸡笼，可能养了一些鸡，还能有这个新鲜的鸡蛋，真的挺好啊。
0: 前两天我们去那个昌平那边，就是人家有这个大院
1: 啊，
0: 大院里面养的什么呢？有养鸡的， 有养这个鸟的，
1: 嗯，
0: 养各种各样小兔子的啊，反正你就在那儿站着，你看着这些动物去吃食物，然后你喂给它吧，它还跟你互动，就觉得挺疗愈的。
1: 嗯，
0: 而且一待一下午，你都觉得这时间怎么这么短啊，唰就过去了。
1: 对，其实有时候小动物是能给我们带来这个愉悦的心情。他说到养鸡这个，我还想起我小时候跟奶奶一块住有一段经历，那时候奶奶家里阳台啊还有一个鸡笼。鸡笼里面呢大概养了两只母鸡，然后我们呢一是要、从小就有这么一个印象，去奶奶家得帮忙剁鸡菜，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蔬菜、但你把它切完了以后得给剁剁剁剁剁剁剁剁的碎碎的，然后放到那个鸡的那个槽里。另外呢，比如说像我们小朋友出去玩，在广西有很多那种大青虫，然后那抓那大青虫，然后拿回来给它加蛋白质。小时候的回忆你知道吗，我每
0: 咱俩小时候玩不到一块儿，你知道吧，你抓大青虫这种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因为我奶奶说你喂鸡啊，大青虫喂鸡啊、毛毛虫是不敢碰的，大青虫是没问题的、然后呢最疗愈的就是奶奶有时候听，你看叫了，鸡叫了、鸡叫代表什么，要下蛋了，然后呢它下完蛋以后，它那个鸡里面那个是有个坡度，一个斜坡，鸡蛋下下来以后就顺着那个斜坡就会出到那个笼子外，底下还有一个小槽，每天就在那儿捡鸡蛋，拿到手里都是热的。
0: 哦，
1: 小时候的有这么一个记忆，跟奶奶一块儿有这么一段，我觉得现在回头想啊，就是什么时候都你说我现在还有可能在家里养只鸡，可能有点难、
0: 有点难了
1: 啊、但是那会儿我觉得就每天都是好心情，每天都在期待它每天都会下蛋，每天都有新鲜鸡蛋，每天拿到鸡蛋的时候都是热的，所以我每天都特别热衷于帮他去找好吃的，帮他剁鸡菜。
0: 我以前小时候不住北新桥嘛，我们院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一只公鸡，也不知道谁家养的，然后呢还专门把它就放那个我们院进院挺深的，全是胡同 进院那个胡同里面，那鸡每次专门就扑我，我也不知道它看我哪儿不顺眼。所以你说养鸡这事儿，我是不敢干。
1: 在你的印象当中，那是恐怖的回忆。
0: 哎呦，每次进院我都得稍微的猫着点儿，看看
1: 小心
0: 那鸡在不在。
1: 好多朋友是。

0: 杨通来说一说，大家对哪些事情或者是哪一些状态是觉得能够清除坏情绪的？当然也可以说一说你的小习惯是什么，它可能是一种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生活方式。只要比如说啊，原来我开车焦虑容易路怒的时候，有老师教过，你就握紧拳头，用力用力握紧，用力用力握紧，用力用力握紧，一松开
1: 就好了
0: 啊，就觉得好像哎呀好像松了不少，松了不少。其实这种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小习惯，尤其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当你坏情绪上来的时候，可能就得需要一些小的这个方便的一些方式来做调节。
1: 哎，你这种方式老师教你们就是生气的时候来用对吧？我们老师啊是当时教我们主持啊或者上舞台啊，你紧张的时候也握拳头
0: 啊，
1: 我使劲握，然后一撒开，哎，你就不紧张了
0: 啊，也一样
1: 是吧？其实它是一种情绪的调节，
0: 都是一些方法。其实今天也可以互相说一下。还有呢，上舞台如果你觉得特别紧张，原来呢老师也有说过，你可以眼睛迷离一些，不用那么死盯某一个人，
1: 迷离一些
0: 就是你跟别人好像都觉得你在看他，其实并没有，但你穿过人群看的是背后那个墙
1: 哦，
0: 对着那堵墙说话。以前读书的时候不有上台表演的经验吗？经历嘛，老师都会教一些消除紧张的方法。
1: 你们老师教那跟我们不一样，要不然就是你没好好学。
0: 你们老师
1: 那有专业名词儿，
0: 叫什么呀？
1: 那叫虚势法、散势法。
0: 我们不是中戏的老师，不是上戏的老师，可能没有讲那么专业。
1: 我们好像用的也是中传的教材。
0: 所以你看，还是有专业的方法的。
1: 是这个平台任嘉诚说了，哎呦，我一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就找一地儿大声的喊出来。有时候确实啊，看那个什么电视剧啊、电影里面有，就是女生心情不好，男生说走，我开车带你去一地儿呗。
0: 电视剧里
1: 啊，我开车带你去一地儿呗。
0: 啊，
1: 就跑到一个什么机场的边上，趁人那飞机啊飞下来的时候啊，我不开心了，喊出来说立马心情就好了。
0: 你也追一些偶像剧啊什么之类的吗？
1: 你没看过吗？那没有童年呢。
0: 感觉确实是电视剧里的场景。
1: 是吧？
0: 但其实有
1: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用。
0: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要是真是有一些我好像有一次是去平谷，那个叫什么山来着，然后你爬山的时候你就听到有人在喊，然后当一个人喊，后面就有几个人跟着喊，其实也挺互相就是有点那个互相斗的那个感觉，因为也是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
1: 哎，不是你们老家那边什么唱山歌什么都是这么斗的吗？
0: 那一般我们也不会大马路上唱山歌的吗？
1: 我也是电影里看的，山那头跟山那头对话。
0: 现在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1: 你们那个叫几月几那个？
0: 三月三
1: 歌会。
0: 我们现在三月三不唱歌了，广西三月三放假。年假四天，
1: 休息了是吧？
0: 对，法定节假日。
1: 平台上这儿有一朋友说了，说多包裹的用户能让我一键清除坏情绪的就是投喂鸽子
0: 啊，喂鸽子，
1: 他是一喂鸽子我能喂俩小时，我就喜欢看那个鸽子又胆小又想吃鸽粮的那个感觉，
0: 还真是挺多地方有鸽子的。
1: 它又躲你又过来，
0: 哎，对，尤其是经常被人喂的鸽子，它可能还是比较不怕人的。好，我们北京时间好像这个直播又做了一些调整啊，刚才是又有一些卡顿，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搜 BRTV 一路畅通，看看今天正在调试的大连版的一路畅通的直播间。
1: 我们再给老师们一个调试的机会啊，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来说说，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个一键清除坏情绪的小习惯。
2: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路况信息。
0: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新增的事故路段，北三环马甸桥东向西内侧车道事故，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中间车道事故发生，黑泉路宝盛南路口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的，京通快速双桥以西东向西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0: 17:4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欢迎大家来分享一键清除坏情绪的小习惯。各位好，我是高哥。
0: 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你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呢，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嗯，其实有时候参加一些比赛什么的，也能就是让你那个调节一下你的情绪。
0: 我觉得
1: 更学习这种调节情绪的能力。
0: 那其实是挑战，
1: 是吧？
0: 他，我觉得他不是清除情绪，他可能会增加一些紧张情绪。
1: 哎，你不觉得就是多挑战几次之后，慢慢情绪就你就懂得怎么调节了？
0: 你是用挑战来调节坏情绪的吗？
1: 不是坏情绪，
0: 哦，
1: 紧张情绪啊，
0: 哦，
1: 或者说有一些压力的情绪啊，你就懂得怎么调节了。
0: 嗯，但是这个我觉得分年龄阶段，
1: 嗯，
0: 不可能永远在挑战。学习
1: 是，
0: 那可能是在某一个阶段，比如说你这个阶段的情绪是迷茫。以前我记得刚刚毕业的时候，同学们经常会说前途渺茫，因为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那这个时候可能参加一些比赛，参加一些这种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这个活动，
1: 嗯，
0: 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它会让你因为这个比赛积极起来，然后去做准备，去做展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新朋友，拓展一下自己的这个眼界。所以你说的这种，他可能清除的是在那个迷茫阶段里可能会带来的那种迷茫的情绪。
1: 嗯嗯，也欢迎大家来说说你们有什么清除坏情绪的小习惯哈。我估计我们家邻居来了，这位 CNUZ 勾说，高哥，以前你在北京桥哪儿啊？
0: 哦，
1: 就在南小街儿。
0: 嗯，
1: 南小街儿有我们家一地儿，然后小菊胡同有我们家一地儿。
0: 哇塞，你们家那么多地儿呢？
1: 哎呦，原来小时候叔叔大爷、大姨、二姨全都住一块儿。
0: 啊，那现在
1: 然后基本上都在那一片。
0: 那现在那屋子还在吗？
1: 不在了。
0: 哎呀，你看，可惜了。
1: 文保区了。
0: 哦，那所以就搬出那一带了。
1: 是，
0: 要是还在该多好呀！
1: 有时候还专门回去溜达溜达。咱们骑车吗？
0: 嗯，
1: 我还专门骑车骑到胡同里去看一看，
0: 转一转，看看以前童年的生活
1: 变成什么样了。
0: 原来老邻居们还在吗？也都走了，
1: 也都搬走了。
0: 嗯，
1: 但是原来呢，我们家院里有一棵枣树。哎呀，那个枣树啊，每年到了这个枣。长枣的时候，就有人上房去偷我们家枣吃，因为周边我们家那枣树最好吃哈。
0: 啊
1: 啊，有小时候这个回忆，回去啊总想看看那枣树，那枣树没了。
0: 其实我觉得，好像对于北京孩子的记忆，枣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
1: 那可不，小时候枣树啊。
0: 嗯，
1: 羊喇子呀，是吧？
0: 嗯，
1: 大土鳖呀，都是小时候的有趣回忆。
0: 都是你们小时候的回忆。因为我来北京的时候去了一家餐厅，那个餐厅呢，
1: 嗯，
0: 是广西菜，
1: 嗯，
0: 但是店主呢是租了一个北京的小这个老四合院，
1: 嗯，
0: 然后这个四合院里面呢就有一棵枣树，然后店主就说每一年这个当枣树这个枣成熟的时候打枣，就成了他们这个跟客人们一起共同这个体验北京生活的一个方式。
1: 嗯，
0: 然后还跟我们讲了一些，就是在北京以前来的时候，原来那一家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那是我原来就是来到北京最初就是留下的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1: 你还真别说，原来啊，嗯，有一些比方说家里人互相之间有一些矛盾啊，闹一些小情绪 啊，就到摘枣的这一天你就发觉，哎，就有缓和。
0: 哦，打枣的时候就不生气了。
1: 我们不打，我们那院里枣不舍得打，
0: 打
1: 下来之后那枣就裂了。
0: 啊，
1: 所以你必须爬到房顶上，
0: 嗯，
1: 一颗一颗或者一串一串把它摘下来。
0: 嗯，
1: 啊，这样的枣呢比较完整。
0: 嗯，
1: 如果说它真的拿杆啪一打，有可能落地上它就变两半了。
0: 嗯，
1: 啊，而且我们家都是那种脆枣，又不舍得打呀，年年上房去摘去，就冒着那个房被踩漏了的风险。
0: 但是确实呢，全家人有件事情干。
1: 是的。就能缓解彼此之间的这些不开心的情绪。
0: 嗯，对。哎呀，分享大家这个一键清除坏情绪的小习惯。你看未授权用户新朋友说，爬山的时候也总有遇到大喊的，那遇到大喊的呢，我会跟着回应一下，
1: 嗯，
0: 算是隔空交流。有时候你在旅行的时候，你发现你得到陌生人的回应，这种感觉其实是挺好的。
1: 嗯，远远的啊，你跟他打个招呼，他能回你话哈。
0: 对，你是谁？嗯，
1: 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0: 大家可以隔空的这个逗一逗，其实挺开心的。
1: 对，Johnny 说跟娃有坏情绪就去找老公，跟老公有坏情绪就去找工作
0: 啊，
1: 工作有坏情绪就去跳舞，跳舞永远让我保持身心愉悦，其他人事物都无法影响到我的情绪。
0: 嗯，你看他总有一些

0: 方式跟方法，
1: 这叫情绪转移。你看这个这方面有压力了吗？您去干那你喜欢的你擅长的，哎，情绪一转移，没准这个情绪就之前那坏情绪就没了。
0: 你看博哥也是有些坏情绪呢，可能是在开车，说开车容易路怒，所以媳妇儿是把闺女的袜子挂在了挡把上。
1: 干嘛呀？
0: 时刻提醒你，
1: 用味道提醒您。
0: 那闺女也可能奶香奶香的，
1: 奶香奶香的，
0: 但是你一看，哎呦，这闺女的这个袜子在挡把上，开车要注意安全，
1: 有责任，
0: 不要路怒。
1: 记得你回家还有一份责任呢，
0: 还有娃在等你回家呢。
1: 啊、就是，上有老下有小，有时候就得顾及一下自己身上的责任了。
0: 是是是。
1: 啊、
0: 你好感触啊，你要不放个歌给自己吧。
1: 送给同样的我们吧。
0: 哎，
1: 好不好？
0: 所以有时候坏情绪是没有办法逃避，生活当中总有一些坏情绪，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了。那大家如何清除坏情绪，有什么好的习惯，可以在我们的一路畅通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来听这首歌啊，来自大张伟的万物盛开法则。
2: 就没人能够伤害我。

0: 只要我不在乎啊，就没有人能伤害我。我觉得这首歌唱的就特过瘾。
1: 对
0: 啊，对吧？就是你怎么调节你的心情。
1: 其实听歌也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方式。
0: 是。
1: 看电视啊，听歌啊，能够让你放松放松，有可能就能够调节自己的这个坏情绪。
0: 反正就是什么事儿都别往心里去。这事儿咱说是简单，真做是挺难的。
1: 是。所以今。

0: 来看一看啊。
1: 嗯，这位如如说了，我在家里如果情绪不好，比方说跟谁吵架了，那我就做家务，收拾衣柜，收拾厨房，整理书桌。
0: 嗯，
1: 您够勤快的，说我整理孩子的东西，等整理好了，看见家里变干净了，那心情也会变得好一些。
0: 嗯，
1: 如果是上班遇到压力，那最好的减压的方式就是运动，比如说瑜伽、打网球、挥拍的时候，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出汗。好爽啊。
0: 嗯，在家里整理，出去呢就是运动。我真的觉得这两个方式挺好的。你看也有一个朋友年年去旅行，说以前有坏情绪我就去打球，可是后来慢慢对打球就没情绪了，没兴趣了，我就开始

0: 对，
1: 挺厉害。
0: 打球，然后呢，这个拍照，
1: 嗯。
0: 现在应该旅行吧，所以叫年年去旅行。
1: 哎呦，这就是每项投入都不少啊，尤其玩相机啊，拍照什么的。
0: 所以要想自己让自己愉快起来，没这么容易的。
1: 嗯，金豆妈说了，我喜欢拍黄瓜，谁让我不痛快，我就把它当成黄瓜、蒜瓣，我给它拍了。我再放点佐料拌拌，我给它吃了。
0: 哎，你别说做饭，我觉得是能清除坏情绪的，
1: 是吧？
0: 因为比如说你要想做一顿好吃的，它必须得要。带着你的情绪，如果你今天情绪不好，特别乱，特别燥，永远做不好好吃的。所以为了要做好这顿饭，比如我买了特别好的食材，比如说买了牛排或者买了肉，那可能我就得要花点时间让自己静下来。
1: 那我知道为什么我妈做饭不好吃了。不好吃那几天我得关注关注她情绪啊。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先进半点广告。
2: 我是主持人王一，6月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迹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

0: 况信息。
1: 好，路上情况连线一下小爱警官。你好小爱。
2: 哎，主持人好，现在晚高峰已经进入到这个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大家呢在车道路段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目前呢在东部地区环路当中，东三环的长虹桥南侧南向北方向最内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正常的行驶。那目前呢像东二环北段的双方向，还有包括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交通压力进一步上升，晚间在6点到6点1刻期间的交通压力是最为突出的，也希望大家呢在通行当中注意适时选择好合适绕行路线。今天我们也发现呢在二环以里去路段呢是在平安大街，目前呢是从赵通宇路口一直到接近于就是北海北门这个路段由西向东方向，目前呢是车辆行驶缓慢，尤其大家在开车途经路口通行的时候要格外的留意这个小心驾驶。除此之外呢，西部地区环路当中，目前西三环和西二环北段的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四环路段目前呢是从可以说是从五路居一直到五棵松桥区，由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有车辆行驶稍缓的情况。整体来看，路面交通压力还在这个处于高位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状态。那么也提大家，明天呢是周三，限行车牌尾号呢是4和9，是一个交通出行高峰日，请大家做好合理的出行安排。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谢谢小爱警官。另外小路提醒，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中间逆行处有一外侧车道的这个看到有只泰迪小狗在逆行，也就京沪高速出京四环到五环中间有一只泰迪小狗，大家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注意啊。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山区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空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2级，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合大家清洗车辆。
5: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0: 18:03，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欢迎大家来分享你们能一键清除坏情绪的小习惯。各位好，我是高哥。
0: 今天咱们啊，话题由来呢，就是咱们在环路当中所见到的月季之美。其实有很多网友啊，也在这个新闻底下发出了自己的感叹。比如说有网友就说啊，上班路上也能一路花海了。还有人说到通惠河北路上京通路特别漂亮，有白色的灯，就跟白色的气球，让自己上下班路上心情都是美美的。
1: 对，有的人就说了，说这不是给每天通勤都赋予了一个好心情吗？
0: 对，
1: 哎呀，咱们的园林绿化的工作人员辛苦了。
0: 感恩上班的堵车之路也会变得愉悦。

0: 猪释放快乐物质多巴胺，产生类似于获得奖励的一种兴奋感，
1: 也就是平时运动当中可能获得的多巴胺，在看花它这个过程当中也能收获。
0: 嗯，
1: 还有可以收获叫催产素。
0: 哎呦，这怎么这收到花儿这有催产素了？
1: 它主要什么呢？就是一种善意的社交信号，促进爱的荷尔蒙催产素的分泌，缓解紧张，增加信任和温暖的感觉。
0: 哦，
1: 你收到鲜花，你就觉得身体正在分泌那种爱的荷尔蒙。
0: 一听这名儿，因为收到花要生了，不行。另外还会降低压力激素。研究表明说呢，被鲜花环绕的时候，唾液当中的皮质醇，也就是压力荷尔蒙的水平会显著的下降。
1: 嗯，所以你看花为什么能带来好的情绪，都因为以上几点。那大家是如何一键清除坏情绪的呢？幸福在2007说，我的清除坏情绪的方法就是听着

0: 三个大正装，
1: 五千多块钱的东西卖到799。
0: 对，当然咱们也要说这是正品保真、
1: 嗯、
0: 但是有效期是属于临期产品、
1: 嗯、
0: 有效期到2028年的1月份。
1: 也可以、啊、
0: 也可以
1: 是吧，
0: 今年才2026年的5月份、
1: 嗯、
0: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另外下单呢有精美的礼袋，送人还是很有仪式感的、
1: 嗯、
0: 自己用也没问题。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现在回复兰蔻两个字赶紧来抢啊。
0: 嗯，
1: 划算的是大家下单之前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只要是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块，
0: 嗯，
1: 相当于又多省了一笔。
0: 没错。
1: 另外呢、我

0: 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1。

0: 有时候就是运动，你到一定的量，你只要能够达到自己的运动量就是开心。
1: 嗯，
0: 还有啊，你看这个羊说附近可以找一家小饭馆，点五个小腰子，五个肉筋，五个鸡心，五个鸡胗子，一份蛋炒饭，一瓶啤酒，清除坏情绪。哎，我很佩服能自律的朋友，因为你听起来不叫能自律啊，
1: 这叫自律吗？五个小腰子，五个肉筋，五个鸡心，五个鸡胗，然后一份蛋炒饭，还加一瓶啤酒，叫自律。佳佳老师，
0: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就是你能控制自己，哎，我就三个、五个、两个、一个，嗯，就结束了。
1: 能数得出来都叫能控制自己，
0: 听起来呀，就觉得也不错呀。一份花生米，一份猪头肉，你每次听起来觉得特别香。
1: 你
0: 来五个小腰，对吧？来两串羊肉串，你就觉得，哎呦，你像我，有时候我觉得在吃这个问题上，如果它能够被控制，那绝对就叫自律。
1: 哎呦呦呦，那你按照这个基准啊，你给我说说不自律的什么样？
0: 十串起啊，
1: 每个十串？
0: 没有没有，你
1: 一个人吃
0: 羊肉串十串起吧。
1: 羊肉串十串起，
0: 对吧？
1: 哎呦，一顿饭十个羊肉串，我基本上就塞饱喽。
0: 肉筋十串起吧。
1: 嗯，小黑豆说，我想问问佳佳，吃饺子一顿吃几个？
0: 饺子一般。
1: 饺子一般啊。
0: 饺子一般。
1: 哎呦，
0: 串可以。
1: 我是吃饺子的时候就忘了数个数，一吃准称。
0: 嗯。

0: 看那体重蹭蹭蹭蹭蹭，
1: 所以还是得控制。但是确实吃美食能带来疗愈，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最简单获得快乐的方式，一是买买买，二是吃吃吃，三是睡睡睡。没办法，我跟你讲，真的清除，一键清除坏情绪。
0: 这真是，大家是不是都是这样？
1: 哎，你看这个黑哈说，我吃饺子一次可以吃30个呢。
0: 嚯，多大饺子？
1: 啊，对，你说的特别对，北方有些饺子
0: 饺子
1: 挺大的，
0: 是北京饺子也挺大的，
1: 北京饺子挺大的，
0: 讲究那个薄皮大馅儿、
1: 哎。对对对对、嗯，是真的挺好吃的，但是确实是挺大个儿的、
0: 嗯。
1: 你要像我以前我家里面我姥姥姥爷他们有时候包都比较小，比较秀气，
0: 尤其那个。

的第二条车道，是有交通事故，我们也已经通知民警加紧处置，后车通行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今天的莲花池东西路呢，在出城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另外呢，现在就是在东南五环的大洋房桥区这一线，是在就是西向东外环方向最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影响到后车行驶。同时呢，在接近到这个旧宫新桥这个路段，就是南五环的东向西方向最外侧停着有事故车辆，还有故障车辆，所以呢，这一区路段是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请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整体来看呢，今天晚间我们刚才看到，通行压力最大的时间段呢，还是集中在6点到6点1刻。现在呢，流量开始有所回落，也希望大家呢在出行当中注意适时选择好合适的出行路线。像二环以里区域路段，从今天整体的这个交通出行情况来看呢，还是在景山公园周边区域呢是有这个车辆行驶稍缓的情况。同时呢，像最

0: 都得三两起点。
1: 嗯，
0: 现在媳妇儿说起来都笑话我，就那会儿有点那个，就是总不能丢面，就把爹面儿，对吧？是这么说吗？
1: 爹面儿
0: 不能丢脸，不能够没面子，
1: 不能跌份
0: 啊，不能跌份。
1: 嗯，
0: 所以呢，都得多买点儿。
1: 是。

0: 桥西向东，联芳桥东向西，蔡胡营南路南向北全线，建国路国贸桥到四惠桥西向东，京通快速四惠到高碑店西向东流量集中，莲石东路莲玉桥出京方向主路外侧车道事故，东南五环当房桥外环方向南五环亦庄桥旧宫新桥东向西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东三环长虹桥南侧南向北也有事故，路况新专线6528-9999。
1: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

0: 今年的11月全面完工，届时呢，月季项链将实现闭环。
1: 今天中午12点左右，北京天空上演了一场奇妙的天象，巨大的日晕环绕太阳，如同一面晶莹的圆盘倒扣在空中，引得众多。

0: 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某一处，感受到一些内在的变化，只要15到30分钟，我们就会产生积极的很好的效果。
1: 你看，其实有些简单的方法，刚才听到、嗯。

0: 凌晨四点呢，不，我基本上那点我都睡了。
1: 对，有的时候你可能那个情绪上来，你会睡不着
0: 啊。
1: 你要真是受到了这个负面情绪的影响，晚上睡不好，凌晨三四点钟就最崩溃的时候。
0: 千万别熬到那会儿啊，那会儿最不高兴。
1: 不是故意要熬的，而是实在是睡不着，而且你的焦虑还来自于哪儿？可能马。

0: 放压力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对吧？让你接下来工作能更积极的去应对，这是好的。
1: 嗯、其实有一个倾听者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嗯。
0: 原来叫树洞嘛，
1: 哎，对，
0: 是吧？
1: 啊，这得寻找到一个适合的倾诉和聊天的对象，不然职场当中有时候过分的表达情绪也是一个不安全的因素、啊。小饼说，我的方法就是不停的写感受，
0: 嗯，
1: 一直写到我情绪。

0: 所谓的鸡汤，或者唯美的文字，又或者刚才有个朋友说不断的写字可能能够带来好情绪，文字还是有魅力的。
1: 嗯，
0: 魏小豆说，我啊，中和负面情绪的方法是搓弄我们家的毛孩子和看他们睡觉，超级治愈。
1: 嗯，
0: 我呢现在什么呢，我们家的小狗年纪比较大了，晚上睡觉打呼噜有点不够疗愈了，所以我现在晚上有时候会刷短视频看小仓鼠。
1: 嗯，
0: 就是那个特别可爱的各种各样的小鼠，各种各样的奶猫，哎，我觉得特别能够清除坏情绪。
1: 嗯，确实有时候上网看那个小动物的视频，嗯，为什么这么多流量啊，
0: 嗯，
1: 好多人刷，你一看但凡是跟小动物有关的，哎，流量都不低。
0: 嗯，
1: 那就是真的能帮助很多人去缓解情绪。
0: 现在很多人都会寻找从小动物身上去找到这种温暖和疗愈。
1: 是，
0: 可能我养不了，或者我身边这个有各种各样客观条件限制，但是一点不妨碍我去欣赏和感受啊。
1: 嗯，
0: 微兽全无说，我记得刚毕业和大学的时候是通过跑步

0: 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2: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四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2: 专家聊天气，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会商事的气象专家王华。你好，王工。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啊！今天是分享局，跟大家一块带来都市人旅游行为大调查。5月19号也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哈。但是现在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挺有建设性意义的，因为

0: 拼价、啊、
1: 对，这占到了52%哈。
0: 哎，然后排名第二的是近郊周边短途游，就不过夜或者是就过一天晚上，那就周末的2天时间差不多了。
1: 哎，排名第三位的是周末微度假，就是2天1晚或者3天2晚的，这排在第三位。
0: 哎，然后排名第四的是带薪年假，拼价的中长途游，3到7天，
1: 就是

0: 对，多给佳敏留一点儿。
1: 你之前带团带大家去新疆这个出差的时候，别人是玩，你是出差哈，你没有在那个新疆那个出差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到这种游玩本身，这个地方本身游玩的快乐吗？
0: 是很快乐，少点儿，
1: 七天还少。
0: 不是我说我的这种的带团的机会是少点儿
1: 啊。好好好，下次去西藏啊。
0: 咱要真说选什么时候去玩，既错峰人不那么多，还能体会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美食，那真得是王哥
1: 啊！
0: 这错峰这方面绝对是有一点水平。
1: 不是，我这个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像我们这工作也不可能说赶上大节假日这出去，那个时候正是最忙的时候哈，就所以可能我们还真的都得错峰出行，选择假期结束之后。我这几年出去玩还真的都是挑那种当件的工作日，是那种周二走周四回，或者是周一走周三回，就是这种情况，纯工作日。
0: 因为如果换另外一个地方去到当地，人家肯定也是工作日，工作日的时候景区肯定也少，所以说自己去玩的时候

0: 来玩，那玩怎么工作日来玩？我说我错峰出行呀。
1: 都知道你这地儿火、啊，如果假日来的话，那不就都是人了吗？
0: 事实真是这样，所以就是可能这个对于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短途还是可以操作的。然后当时我出去玩一个人的时候，旅行目的地真的，我到了人当地人，他问我，你一个人来玩？我说对啊，我一个人来玩。那你不上班啊？
1: 哎，那这个在如果错峰出去玩之前，会不会有什么担忧啊？因为大家其实是比较了解，热门目的地的热门时间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0: 那得这么说，那为什么是选择周一出、周三回，或者周二出、周五回？为什么不是下周四走？

0: 错峰的说走就走，就取决于我能订上哪天的票、我能约上哪天的房，就这么简单。
1: 那就这几回错峰的感觉哈，有没有感觉到因为错峰旅游的行程、旅游的曾经的一些预期会有一些折扣，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没有，我觉得品质非常的高。
1: 我感觉还是玩少了。哎呦，出去一次就很高兴，先别管玩成什么样了。
0: 对，因为无论是我在景区里头玩，我是在街上，还是说在餐厅里边，它都是工作日，它都赶上是工作日。只要

0: 风出行的朋友不在少数啊，当然也是可能因为现实原因大家不太敢于迈出这一步。
1: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如果要说您的这个假期手里假期的余额年假余额足够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就是那种买到哪天票算哪天的这种出行，也不用贪心，就是贪心是什么，不要贪图说这一次我要玩透玩够，因为也不可能，它本来就是一

0: 错峰不是反季哈，反季不好说，但是错峰呢可能真的会有一些惊喜等着您、嗯、就是尤其是我在当地我还见过市场里卖的一些东西，可能周六来这个东西就是60一斤，然后工作日来可能这东西就是48一斤
1: 怒省了1/4的价格。
0: 对对对，惊喜啊
1: 而且这真的是，如果您要是去一些大城市的话，他工作日就是他那个高峰期的时候、嗯、通勤本身也是压力。

0: 现，先到先得，4006068866，加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2: 你以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3: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完了。
4: 你先使劲晃一晃啊，我去倒盆热水。
3: 倒热水干啥？
4: 哎呀，把煤气罐子放热水里面，热胀冷缩，懂不懂？哎呀，你看你就没有经验。
2: 液化石油气钢瓶的临界温度是60摄氏度，如果钢瓶瓶体受热，瓶内液态石油气快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0: 对的是让 AI 根据个人需求来推荐。哦，万万没想到这个占比排名能这么高。
1: 我当时出这个问卷的时候，我都没打算把这个选项放进去。
0: 我惊呆了，
1: 我就想会有很多朋友用这个选项吗？没想到排名第二。
0: 时代真是不一样了。
1: 哎，你会用这种方式来选择出游的目的地或获取出游的灵感吗？
0: 我肯定不会呀、啊。我肯定不会，我还是更多依赖熟人推荐。
1: 因为现在，因为我脑补了一下，如果我要问人工智能，问 AI 的话，来帮我汇总一下，现在我想出去玩哪儿比较合适，那不就汇总一些热门旅游目的地吗？我觉得我想象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0: 它就是像是一个搜索门户嘛，它会抓取更多做出来的旅游攻略和一些大众的反馈嘛，它比自己上这个公共媒体平台上去搜索去集合的这种效率更高，等于它直接抓取回来了嘛。但是在我看来，目前现在的这个大数据模型吧，它略微有些满嘴跑火车的嫌疑，比方说还给人打欠条什么的，就它现在还不够靠谱，所以可能对于我宝贵的假期和时间来说，我不能把试错成本放在它身上，我会更加倾向于熟人推荐。所以像在我们这个数据当中排名第三位的是1参考，第四位是像微信啊、视频号啊，包括熟人推荐，然后第五位是亲朋好友的直接引荐，第六位是纯自己瞎搜，然后第七位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那个热搜的旅游话题
1: 啊，比如说什么北京的花又开了呀，
0: 哎，哪哪的什么什么烧烤小饼啊，
1: 对，
0: 哎，哪哪什么什么东西最近有个什么什么大世界爆火什么，就是去了看了啊。
1: 其实这些也比较分各位伙伴想去玩的目的地，比如说我要是想去个近点的地儿的话，真的建议各位朋友可以选择什么什么热搜话题的旅游，比如说
0: 最近当地有什么新消息啊，
1: 把一下把地址改成你想去的那个目的地，然后您就看热搜网上，然后人家当地人可能关注什么样的旅游方式，怎么玩的，
0: 最近人家办了什么新活动啊，最近人家那什么比较火呀，有个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值得去看看热闹啊，这个东西还得是有时效性的。
1: 对，然后您就看，比如说您有一亲戚朋友要是真的去了某一个地方，回来之后发那朋友圈特漂亮，发那微博特漂亮，您就可以采取这种亲友推荐的方式。当然这种可能灵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宽，窄一点啊，这个是个性化的需求比较强，供大家来参考选择哈。然后下一道题，就是现在很多朋友想让时间不是特别充裕的假期充分的利用起来，就一定要做好提前的规划。这道数据其实反映出了大家在规划过程当中的一些行为哈。出游前你会通过哪些方式来完成行程规划？排名第一的是在网络上搜索汇总，哎，
0: 就看看大。

0: 量比较大，我会选择这种方式。
1: 嗯，这个我也有自己的实际的经验，就为什么它的比例这么低，我一点都不意外哈。一呢是就是现阶段在这个互联网极其发达的年代，大家对于我们线下实际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界限其实是越来越明显的、
0: 哦、不问别人就不问别人的事儿，
1: 就是、张嘴去问问人，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其实是有这种社交压力的。原来这种社交压力大家没有意识到，当意识到这种带来的社交压力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不会这么做了。二是呢，因为可能能成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地方，甭管它热门不热门，它的面积体量不会太小，它不会像一个村子或一个小镇一样，大多数还是相对来说是一二三线城市。那这个城市规模在这儿，当地人也未必去了解，能站在一个客观层面上去了解这个城市。就像我们讲到说外地来北京的朋友，然后去聊北京的一个什么馆子啊，或者聊北京什么地方，可能有一些很多北京本地的朋友他都未必知道或未必去过，因为城市规模在这儿。所以我觉得可能过去你问问本地人还有可能，在现在这个阶段问问本地人的这个效率我觉得它是不够高的。所以可能更多的你去自己先定一个大概的方向，比方说假设哈，我今天就是想吃这个烤全羊我今天就是想吃烤全羊，你去问说当地有什么好吃的烤全羊的馆子，这是 OK 的。但如果你到了当地说我想吃点什么，你去问当地人，那可能喜欢吃麻辣烫的人给你推麻辣烫，哎，喜欢吃冒菜的人给你推冒菜，哎，那边喜欢吃那个生腌的人给你推生腌，这个东西它偶然性随机性太大了。
0: 就如果你要问别人说，哎，你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就说明你还不饿，就说明你真的还没有想下定决心要去吃这个美食，
1: 就是你离吃饭这件事还有点远。
0: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在我看来，就如果像王哥刚刚提到的，你要是定点去打击某一个美食，你需要品尝一个美食，这个问当地人其实效率还是比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1: 哎，对，
0: 这个在问互联网上那是，
1: 就是你得先把这个大概的搜索范围给它缩小。
0: 没错，
1: 嗯，
0: 精准定位，
1: 然后再问当地人，
0: 嗯，
1: 可能这个就是比较靠谱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数据哈，当地人真的是。哎呀，也是分地区的，也是分地区的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还有一道题，过去一年的淡季和旺季，您个人旅游总花费的趋势是什么样的？这就跟真金白银大家的花销系数直接关联了。
1: 嗯，
0: 48%的朋友，这是单选题啊，48%的朋友选择了大致持平，没什么变化。然后45%的朋友选择了比前年明显增加，花的更多了。
1: 嗯，
0: 然后又不到10%7%的朋友说开始稍降。
1: 嗯，
0: 下降
1: 总体来说是稳中有升的，稳中有升已经是90%多了。
0: 嗯，
1: 那也证明我们的旅游市场确实是在不断的回暖的，然后呢也大致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一个这样的水平，甚至远超。那其实也证明了大家对于我们的休闲生活，对于精神这个体验消费这一部分还是持非常乐观的态度的，愿意在这个上面花钱。
0: 咱国家太大了，美丽的地方太多了。
1: 对，
0: 我在
1: 生命又是如此的短暂，
0: 是
1: 真的要珍惜呀、啊，就是这种感觉。
0: 什么时候咱能40岁退休、50岁退休？我甚至觉得，如果留这么长时间的退休，
1: 你不95退休吗？佳明，那天咱俩聊天，你不要95岁退休吗？
0: 你开始管这事儿了？你这今天聊这么美好的话题，你要这么给我泼冷水？
1: 65岁开始长痘吗？不是，咱说好了，好好活着。不下牌桌，
0: 我63岁出生，65岁长痘儿，你这意思？
1: 不是真的，好好活着，不下牌桌，大把美好的生活等着咱们去享受和体验呢。
0: 你看，这是关键，只有有身体了，只有你一直能溜达能走了，
1: 对，
0: 才能去享受旅游的美好。
1: 哎，咱还有旅游的心情和旅游的条件，是不是？
0: 没错。好，很重要的一道题啊，问问大家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去哪玩得考虑去这个位置区域的选择嘛。哈，过去一年您去过的国内目的地中很满意的国内旅行的地区城市是？
1: 这个不是说您首选的，也不是说您去过最多的，说的是旅行的满意度啊。排名第一位的是最满意的地方集中在哪儿？上海以及长三角城市，南京啊，杭州啊，苏州啊，这些好地方。
0: 反正这地儿味道不错，挺好吃的，什么本帮菜呀、啊。
1: 哎，你这个答案真是跟大多数人反的，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味道稍稍有点吃不惯，因为有点甜、但是服务整个这个发展的水平啊，条件啊，体验真的很好。
0: 对，它跟北方不太一样，
1: 经济确实很发达。
0: 对，
1: 所以它这个所有的基础建设呀，然后包括旅游产业里边的这个发展的也比较健全，服务体系很完善，大家体验能不好吗？
0: 这就但是
1: 没有花钱的不是，
0: 这是没错啊。但是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因为在

0: 在2010年的时候，其实我去过一次上海，去参观那上海世博会。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上海这城市真的很大，很现代，很漂亮，但是整个的这个温度，这个气候，其实对我来说压力还真挺大的。
1: 湿热的是吗？
0: 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说实话，因为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可能对温度没有那么敏感，然后也不会觉得特别明显的闷热，特别明显的干燥。但给我那次的感觉就是我有点崩溃了。
1: 但是就是体验好啊，人家在长三角那个地方，连那个叫高速服务区都是个景，都值得一看，都值得花上2天的时间。所以这个可能也给我们其他城市的一些旅游发展带来了非常多的灵感。
0: 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不喜欢，我算老几啊。好，排名第二的是大西北西南等地区，大西北陕西新疆青海这些区域，然后西南川渝地区重庆四川，差不多就是这些区域吧。
1: 然后包括云南贵州这些地方，
0: 对对对，
1: 西藏也都算。
0: 这些地儿其实也挺好吃的，
1: 因为这些地方它极具地方特色，然后呢就像你说的好吃，就是它口味都比较浓烈，无论是酸还是辣它都很浓，
0: 就它劲儿给的足。
1: 对，就是你感觉到他们那儿的口味和当地的风土民情都是带着热情，无论说那个地方的当地的少数民族哈，是刚才说的是维吾尔族啊，是藏族啊，是苗族彝族啊，你都感觉到它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这样的热情的程度，
0: 这种文化、这种美食的这种方式
1: 体验，对对，所以就这种感觉，它的非常的美妙，很喜欢。
0: 就如果您想完完全全的脱离现在的生活环境，换一个地方待几天的话，用那种差异感，追求这种不一样的感受，这个大西北西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1: 真的是很好的选择。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区域啊，像粤港澳大湾区，然后还有一些咱们换一个维度来说哈，一些小众的县城，宝藏的小城，比如像桐庐啊、延吉这些小城市，然后这些小区域。
1: 我们有一同事就在每个周末要打卡这个县级市，打卡了很多县级市，他去过非常多精致漂亮的那些小县城，就是通过他的镜头和视野，我看到了很多我自己比较期待的那种旅行目的地。比方说当时他去到了辽宁那边哈，然后去到阜新下边的一个小城市里边逛了早市和夜市，然后看到了当地的一些民族特色的一些装置也好啊，一些街景也好啊，你都觉得就是那种恬淡自然。可能对于一些小城镇里边的旅游来说，对于一线城市的市民来说，它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因为大城市生活节奏比较快，压力比较大。
0: 没错，
1: 能有这么一个闲适恬淡的一个小地方，就是体验那种岁月静好，巨大反差感，你能理解那种感觉吗？
0: 我太能理解了。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小城来说，就是咱们打引号的小地方哈，早市，绝对是很多朋友来这儿打卡的一个必须
1: 太香了
0: 去的景点。
1: 就是你出去玩去这些地方，你感觉到的是治愈，它不是说让我大开眼界啊，我感觉我自己不是，它是修复。
0: 然后一看那个价格，一看那物价，2块钱一大包。2块钱一大袋儿，
1: 就是他完成了从生理上到心理上的一种修复。
0: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数据哈，这就又提到了大家在出游当中的目的。相信刚刚王哥说的，想去修复内心的一些情绪、一些疲惫，是大家重要的选择。我们从数据当中来看哈，目前您在挑选旅游目的地时，首要的目的与预期是什么？
1: 干嘛去了？
0: 排名第一的是抛却都市的焦虑，逃离高压的工作生活，获取情绪治愈。这不刚刚王哥说的一模一样吗？
1: 是不是啊？就大家不是去我在这儿见世面花大钱，或者说我到那儿去干嘛？不是的，就是我要躲开我自己非常熟悉的，让我觉得有一些喘不过来气的日常节奏，换到一个没有什么压力、无忧无虑，然后呢又有这种修复治愈感的城市，我喘口气。
0: 没错，排名第二的是名山大川观光打卡，走遍风景名胜。
1: 毕竟还有一些朋友目前还没有感受到压力，或者说他还没有去过这个名山大川的这个走个遍，要见识这些，这个也是必须要完成的一步。
0: 怎么说的这么准？从年龄层来看哈，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选择这个选项的很多，然后再就是像我00后，哪儿还都没去过呢，想去看一看，比例是比较高，都超过了60%。
1: 年轻的时候忙着工作，那个时候出去玩呢，又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便，条件那么好，终于退休了。

0: 趁着身体还非常硬朗，把那些这个 此生这个不看会后悔的这样的一些名山大川、名胜古迹、风景什么的
1: 走一走，
0: 扫一扫，要扫进去，扫到自己的视野当中。
1: 没错。然后还有一些选项，比如说与亲友创造珍贵的回忆，提升家庭信任的纽带。哎，现在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带着孩子，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会带着孩子去个一玩一玩，
0: 亲子游的重要目的。
1: 没错。
0: 嗯，
1: 然后还
0: 构建家庭的共同记忆。
1: 没错。然后小时候虽然说孩子可能就长大之后孩子可能不记得了，但是拿出照片一看，小时候我可带你去过这个地儿啊。
0: 我跟你讲啊，孩子再不记得他也不会完全不记得，
1: 是
0: 他会记得一些瞬间一些画面的，甚至是零零碎碎，他可能并不系统并不完整，但他一定会记得一些，他不会什么都不记得的。
1: 就或者是可能面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可能会回想起来的东西，回想起来的感受，
0: 对，
1: 会越来越多。
0: 对，所以不要觉得说带着小孩出去玩也白玩，他什么都不记得，不是的，他记得的。
1: 不白去，不白玩，
0: 不白去啊，不白去。
1: 还有体验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极致的体能挑战、特种兵式完成地图的计划，以及社交分享获得认同。虽然说，
0: 我看看谁选了这一条，
1: 这确实是最少的。
0: 我看看谁在那挑战体能呢？啊，年轻的朋友，啊，年轻的朋友啊，果然我不是年轻的。

0: 还是注重于个人的体验会比较多哈。
1: 因为马上你会发现这个极致的体能挑战你就挑战到头了很快就摸到了自己的底。
0: 对，今天跟大家一块来在中国旅游日聊一聊大家的旅游意愿、旅游行为，并不是说大家明天立刻去什么什么地玩，把机票买好，而是在心中跟大家种下出去玩的一颗种子，
1: 对喽，
0: 去向往美好的一颗种子。因为咱客观有实话实说，有的时候在压力比较大的工作节奏当中，可能会丧失一些感知美好的能力。
1: 是的，
0: 我们就帮大家重拾这些能力嘛，对吧？
1: 勾起大家一些兴趣。
0: 对，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如果有空的话，都出去玩一玩，出去走一走，看看不同人的生活。

0: 夜间多云转晴，城区及西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山区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因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有点

0: 的派头。
1: 哎呀、啊，
0: 这平常都是、京津高速进京方向，京津上帝桥车多。今天是京津高速进京方向、京津上帝桥车多。
1: 哎呦，那
0: 就觉得这声音都浑厚了。
1: 主要有您那爱心加持。

0: 二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啊，您回复两个字啊，广告啊，
1: 哎、
0: 两张图都能看到啊。
1: 其实呢，我觉得啊，人家也喝豆汁儿了
0: 啊，
1: 怎么那豆汁儿店没有借这机会营销
0: 一下，宣传
1: 一下
0: 是吧？
1: 是不是因为黄仁勋喝完之后？

0: 元素
1: 算不算侵权？
0: 就不侵权嘛哈、啊嗯，咱们也得讨论讨论这个话题、哎、啊。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知识产权法专家、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顾问楚江律师。
0: 啊，楚江律师，哦、你的
1: 对，是不是那个？今天我没上音频、哎、哈，
0: 你看人听众都白夸你了。
1: 哦，
0: 听众还说，
1: 说
0: 今天居然没出岔子。
1: 哎呦，
0: 这话真不能说 呀！
1: 就我们怎么每天都有花样哈、啊？
0: 这前脚刚说完
1: 哦，今天好像就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吧。本来我准备去机房调今天音频吧，就是喝完了你给我买那大佬同款之后吧，就哎，你看症状出来了。嗯

0: 黄仁勋或者英伟达会不会来追究权利，大概并不会，因为对于品牌和企业家来说，参与一定的社会活动，融合到一些主流的商业文化氛围之内，本身也是对自身品牌和个人形象的宣传。
1: 应该是不会有。

0: 一边叫呀，机器一边翻译，离我远点行不行啊？嗯，本来就烦
1: 哦，
0: 走开点，别碰我、嗯、啊！这小猫啊，
1: 嗯，
0: 那针对网络上的一些质疑，说真的假的呀？
1: 对呀、
0: 啊，你说这猫说这个，它就是说这个吗？
1: 嗯，对
0: 啊。

0: 只有你体验过，才会知道这个产品绝对不是智商税。
1: 哎呀，哎，关键是这个准确率怎么得出来的？
0: 哎，
1: 猫跟狗答应吗？啊，而且我就想知道啊，就是他所谓的说能翻译猫狗的话，
0: 哎，
1: 那我如果问动物，啊，动物能不能给我回馈？
0: 回馈啊，他又不用翻译啊。
1: 那比如说我问猫和狗，
0: 啊，
1: 这家公司靠谱吗？
0: 啊，
1: 我就想知道猫跟狗叫了，这个能翻译出什么来？
0: 你买一个呗。
1: 哇，那不就真成智商税了吗？

0: 是吧？
1: 你任何的都是啊。
2: 但是咱也不知道啊，这公司的产品啊卖的怎么样
1: 啊？
2: 不过呢，现在啊，有的人真的是给自己点外卖要凑满减，啊，给猫狗买进口罐头他都不眨眼，
1: 对对。
2: 只能说呢，人家公司也是精准的切中了市场痛点。
1: 对。

0: 这儿呢，市场监管法呢，真实性有没有保证呢？
1: 对啊，
0: 是吧？
1: 怎么
0: 咱不一定说要把这个产品叫停，至少不能让它带病销售吧？
1: 对啊，另外一方面，有了这款产品之后，宠物和主人的关系啊，会不会恶化？就本来有相处的模式，
0: 你这个也想的太多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现在这个大语言模型啊，都是讨好型人格，它只会顺着你说恶化的可能性不太大。
1: 它顺着你说，你的反应可能让猫狗很烦躁啊。人没说表达的不是那意思、
0: 猫狗可能根本就没打算理你，
1: 就是说
0: 有点你有点自作多情了。
1: 披着高科技的外衣，
0: 也掩盖不住人性的丑陋。
1: 上海交通大学智慧能源创新学院的本科生樊某和其他人呢，合作参加首届全国 AI 加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而且呢还不错啊，获得了二等奖。那赛后啊，这位樊同学啊，多次就说啊，奖金没有发，但实际上呢，奖金是5000块钱，已经在2月初到账了。那被追问之后呢，他又谎称啊，说其实就2000块钱，而且呢，提供了一张标注豆包 AI 生成的虚假收据。那经过学工办调解啊，樊某承诺补偿4500块钱，但是始终也没有履行。上海交大最新通报呢，经过研究决定啊，给予樊某严重警告处分，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的队伍，终止他获得储才计划学员的资格，取消他校内转专业拟录取的资格。
0: 从隐瞒到账，到虚报金额，伪造凭证，违约赖账，
1: 对，
0: 这简直就是诚信的泥石流啊，这全面塌方啊。
1: 把能干的坏事都干了。
0: 这个同学身上刚才你也介绍了，叠满了各种优等生的光环。按理说这些标签应该证明他

0: 人工智能时代啊，最大的伦理困境就是技术能力跟人格品德的错配。
1: 嗯，
0: 就是当技术赋予一个人前所未有的能力的时候，道德如果跟不上，那一定是灾难。
1: 嗯，现在樊同学可能也很后悔啊。
0: 啊，
1: 就是说，你看我一个参加AI 方面竞争的人啊，居然提供的虚假收据还标注豆包 AI 生成，
0: 那就证明
1: 没给
0: 我有底线呀。
1: 好吗、还能这么解释？
0: 我没有把那标去掉啊。
1: 哎呦，那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毕业的时候把简历得用豆包 AI 生成啊。
0: 哎呦，
1: 得把这些痕迹抹掉啊。
0: 那估计他可能就麻烦了。
1: 这种人难道不该陷入麻烦吗？他要顺风顺水，我觉得这个社会就麻烦了。
0: 麻烦大了
1: 啊！是伪造证据撒谎。
0: 里应外合，吕梁市临县公安局昨晚发布通报，针对媒体曝光的临县一番驾校的问题，已经成立了专班开展调查，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从严整治驾培行业的乱象，坚决维护驾考的公平公正。
1: 哦，
0: 那而且通报了一下，这个驾校呢在4月22号就被停业整顿了。
1: 啊，
0: 那就是昨天啊，新京报有一个报道，就讲这个驾校。
1: 驾校啊，
0: 这个驾校号称啊文盲包过。
1: 那不就是闭着眼过吗？
0: 啊，文盲包过呀。
1: 哎，
0: 快速学车。
1: 嗯，
0: 而且吸引了很多呀外省学员慕名而来。
1: 嗯
0: 啊，都来这儿考试，据说好几年了啊。那为什么能包过呢？人这作弊手段高
1: 啊。
0: 比如科目一理论考试，前一天驾校的人会组织学员进行考前培训，这考前培法
1: 啊，
0: 号称考试中啊电脑跟鼠标断联，学员呢只需要间隔10秒钟点点鼠标，眼睛盯着电脑屏幕假装答题就行，就演戏
1: 啊，装的在答题，
0: 装的答题，后台有人操控电脑帮你答题。
1: 哎呦，
0: 说科目二考试呢，有教练员站在考场边啊，给这手势指挥，按照这指挥就能过。科目三考试呢，副驾驶位置坐着教练员，过不过都由教练掌握，让你过你就过。科目四一样啊，有人帮你作弊过。
1: 哎呦
0: 啊，就这么厉害。
1: 这渗透的水平也是可以的呀。这驾校
0: 啊，
1: 是吧？这没教练啊什么的都渗透进系统了呀，相当于。
0: 看到呢，当地公安部门啊，刚才我们介绍了，发布了通报啊，铿锵有力的，
1: 对，
0: 要严格的治理。但是有一件事儿啊，也是挺好奇的。这都好几年名声在外了，人家外省人都听说了，
1: 对，
0: 就是咱们当地的就没听到过什么风声
1: 吗？
0: 就觉得也还挺蹊跷的啊，是吧？就从来没有引起过主管部门的重视嘛。还是说他有什么能力可以瞒过主管部门睿智的眼睛？
1: 还是说不用瞒呢？
0: 这就觉得有点奇怪。你想外省人都知道了好几年了，是吧？就是
1: 没给评一个明星包标杆企业，
0: 就觉得也挺怪异的啊，对吧？这么大的名声了，都已经
1: 是是。
0: 当然呢，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挺重要的，
1: 就那些过的人。
0: 对，就是比处理这个问题更紧迫的是那些通过了他的这个培训跟考试拿到驾照的文盲学员们怎么办呢？
1: 首先一步啊，我觉得就是你说的这个要追究他们的权不是追究他们的责任嘛，你先得确保啊这么学车出去上路的还健在先查查，对不对？
0: 这个这驾驶证要不要撤销？
1: 要不要终身禁驾？
0: 终身禁驾可能有点过了，
1: 因为有的水平也具备，是吧？改正的机会
0: 是吧？你要说作弊嘛，咱们都有条文啊，这终身禁驾肯定得符合一定的这个条款，
1: 就是造成什么后果。
0: 你有的这醉酒驾车的都没
1: 终身
0: 啊，是吧？这种这个我也能理解啊，
1: 因为确实是跟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啊。
0: 但法律嘛，也要这个。

0: 匹配哈，就是这个错误。
1: 你担心也多余，搞不好一个都找不着。你都想的什么？你以为这全都调档能找着呢？啊，是不是？
0: 这又这又又扎心了，你 看
1: 是不是？啊，
0: 但是我呼吁 啊，我这个所以人轻言微 啊，但是我还是呼吁 啊，咱们应该考虑一下对这些人的驾照的进行重新审核，
1: 嗯，
0: 啊，至少得重新审核吧。
1: 对，
0: 那杨梅泡了那个什么的。到了市场上都能重新收回来，
1: 嗯，对对对，
0: 你说以现在咱们这天罗地网，嗯，
1: 是
0: 那找人还不容易，这都有档案的，嗯，
1: 重新考一遍吧，
0: 啊，
1: 咱审核啥驾照再考一遍过了，
0: 啊，
1: 就证明真脸
0: 再考一遍过了就行，
1: 过了就过了呗，
0: 对
1: 不
0: 对
1: 啊，是吧，惩治违法行为，
0: 发现陈旧谬误。
1: 最近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个视频爆料啊，说位于四川阆中古城的汉恒侯祠，就是张飞庙正殿张飞塑像两侧悬挂的一幅知名的对联啊，存在文字抄写的错误。
0: 嗯，
1: 这一谬误呢，悬挂展出啊22年了，
0: 哎呦，
1: 长期没被发现，也没被更正，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个对联呢，是著名的诗人流沙河写的啊。
0: 嗯，
1: 原联的内容，上联“元谢红桃，大哥玄德，二哥雨”，
0: 嗯，
1: 下联。国流，但是词内呢，实际悬挂的版本啊，上联的“元谢红桃”，这个“谢”啊，就是把寓意是桃花凋零的动词“谢”，谢谢的“谢”，错写成了指代亭台楼阁的名词“谢”，就是木字边的那个“谢”，
0: 一个言字边，
1: 哎，
0: 一个
1: 木
0: 字
1: 边，
0: 写错了。
1: 哎，目前呢，景区在处置这个问题啊，也第一时间呢，跟书法家王嘉欣取得联系。啊，王嘉欣本人呢也是承认了这个错误啊，
0: 嗯，
1: 而且主动表示愿意重新撰写正确的版本对联。
0: 嗯，就是这事儿呢，表面上啊看是个小事儿啊，就写错了嘛。有朋友也说，嗨，写错了，这个元谢红桃，
1: 嗯，
0: 是吧？这个园子里的，
1: 啊，亭台楼阁
0: 是不是这也不太影响，但是呢还真是影响
1: 。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人家这个流沙河像这诗啊，
1: 嗯，
0: 他还真不能改这个字儿。
1: 对，
0: 因为这个谢呢，
1: 嗯，
0: 凋谢零落，
1: 嗯，
0: 它是个动词。
1: 对，
0: 元谢红桃，
1: 嗯，
0: 对着
1: 国流青史，对，
0: 这谢对流啊，一个是凋谢零落，
1: 嗯，
0: 一个呢是留存不朽，
1: 嗯，
0: 啊，这两个动词的对比啊，
1: 嗯，
0: 哎呦，对仗工整，而且意境深远。
1: 是
0: 啊，一个谢一个流，嗯，那你把它改成了这个木字边的这个谢，这个谢本身呢，它是一个名词。
1: 嗯，
0: 这名词就不对仗了，
1: 对仗不工整，
0: 对仗不工整了，这个意蕴呢，
1: 嗯，
0: 也都没了。
1: 对，而且它这个谢一方面指的桃花凋谢，
0: 嗯，
1: 另外呢是。当时三人结义，时光的流逝，
0: 哎，
1: 都在这里面，
0: 都有这个含义
1: 在里面，对吧？你换字儿它不一样啊！
0: 啊，你这个22年了，没人发现啊？
1: 嗯，
0: 这也说明什么呢？
1: 嗯，
0: 这也说明了，有时候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哈，啊，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要把它供起来
1: 啊，
0: 挂起来，
1: 对，
0: 拍下来，
1: 嗯，
0: 发出来，
1: 是
0: 啊，
1: 哪个谢都不影响朋友圈，啊，
0: 很少呢去。真正的读它，
1: 嗯，
0: 理解它，
1: 哎，求甚解的
0: 审视它，
1: 嗯。
0: 另外呢，我们有的时候，对待名人啊，
1: 嗯，
0: 明星啊，
1: 对
0: 吧？敬畏名人，
1: 对，
0: 敬畏专家，
1: 嗯，
0: 敬畏权威，
1: 嗯，
0: 但是却冷落了事实，
1: 嗯，
0: 啊，就觉得那能错吗？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这次有人。哎，能够挑出这个错误来啊，哎，说明人家还是真是有功夫的。
1: 是的，是的，
0: 有功夫的。当然了，人家王老师呢，认错
1: 态
0: 度，啊，态
1: 度
0: 非常好，
1: 嗯，
0: 啊，也就是比很多这个翻车的文化名人强多了。
1: 嗯，
0: 人家没说我这是艺术再创作，
1: 对，
0: 啊，没说这是一通假字，
1: 啊，
0: 都能共用的，
1: 是
0: 不是，
1: 嗯？
0: 啊，没说你们不懂这个书法的风格，
1: 哎，
0: 人家非常。
1: 嗯
0: 啊，坦率的就承认了，
1: 对，
0: 就说我抄错了，
1: 是的，
0: 而且说哎呀非常惭愧，
1: 嗯
0: 啊，而且呢人家还提到了这个落款呢也有不妥，说，
1: 哦，
0: 假身后边不能加年，
1: 哦，
0: 啊，其实这里边呢，哎，咱们再说一题外话呀，你看他这第二句叫三分鼎式八分书
1: 啊，
0: 这八分书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啊，哎，今天我还看了一点资料
1: 哦，

0: 历史上啊，真正的张飞，据说是能书善画。
1: 哎呀，这跟
0: 不是
1: 三国演义里那个莽夫
0: 莽撞人
1: 不一样
0: 啊，人家啊擅长八分书，还留下过立马名、真多山游记等作品。
1: 嘿，
0: 那么当年呢流沙河先生呢写这副对联、就是要打破张飞是个莽夫的刻
1: 板
0: 印
1: 象。
0: 啊，这上联讲的是桃园结义的人情，下联呢讲的是留名青史的功业，是把张飞呢塑造成一个有文化、有情怀的儒将。
1: 哦，
0: 哎，人家是这个意思，
1: 就打破刻板印象。哎，这点其实也非常重要啊，让大家又打开了一扇大门啊，对不对？
0: 是，
1: 就好比我是吧，你说的那什么形象我就不说了，实际一身正气啊，是吧？表里如一。对吧？啊、
0: 哎
1: 就相当于，
0: 哎呦，我有反应了！哎呀，天哪，我有反应了，我这有点要上吐下泻啊！主要走上边，可能还是、
1: 实事求是认错，
0: 明目张胆勒索。前段时间呢，四川仪陇县的历山镇一名镇干部收到一条啊微信的信息
1: 哦，
0: 发这信息的人呢是二郎庙村的党支部书记，刘书记
1: 啊，
0: 这消息内容是啊，有段视频，卖酒的在这村委会里边卖酒的、
1: 书记卖酒、
0: 哎
1: 啊，
0: 文字内容呢，也写得很直接，转340，帮我完成代理任务，以后找我办事儿，马上给你办。
1: 嚯，这够直白啊！
0: 人这个发现之后。镇纪委立刻调查，发现这村委会院里啊，都放着停满白酒的货运车辆，
1: 哦，
0: 办公室内外还有人啊，来这个批量销售这酒，这刘书记开始不承认，说我没参与，我只给他们提供一个场地便利，人工作人员拿出这个聊天记录了，哎呦，后来就承认了，经过核查呀，一个小时。微信账号向87名联系人推送了相关的信息。有很多村民呢，本身就不想喝酒啊，不好喝酒，没办法呀，这不买酒不好办事儿啊，也买了
1: 啊。
0: 怎么回事呢？是这酒水推销人员赵某啊，因为这酒卖的不好，通过呢村内公示的干部联系方式联系到了这个刘书记，就说呀，你帮我卖酒，给你提成，你出面来推广。那书记呢就配合拍了这个视频，还把个人微信啊就交给他
1: 啊
0: 操作群发。
1: 嚯
0: 啊，结果呢操作的时候呢出现漏洞了，这消息啊意外发到正干部手里了，可能这分组没分好
1: 啊，群发嘛，
0: 这违规行为暴露了。最后呢有26户村民呢购买了酒水，涉案金额呢现在啊刘某因为利用职务影响力协助他人推销商品，违规谋取不正当利益，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涉事的商户卖酒的这位，因为不正当经营行为，被市场监管部门呢罚了10000块钱。村民之前买的这个钱都已经全部退还了。
1: 这也算是为村民做主了呀。是吧？
0: 是。
1: 不过这位支书倒真干事儿哈。这收钱是真干事儿哈。是吧？
0: 收了你的钱帮你推销。
1: 真给推销。
0: 您这干事儿、干这种事儿啊。这不缺德事儿吗？这支书知道。现在呢好多人家地方啊、确实有一把手啊出来带货，
1: 哎，
0: 但人带货是为了
1: 地方
0: 助
1: 农
0: 啊拉动产业，不是进自己腰包、
1: 是
0: 对吧？您得搞清楚这个。那这个事儿其实也反映出了就是某些基层干部这办事思维啊根深蒂固，
1: 就是跟几十年前那种是吧、
0: 就是把办事呢当成一种恩惠、
1: 恩惠，对
0: 啊，不是职责、是吧、我帮你办事儿，你得表示表示，
1: 对
0: 啊，就这种观念形成之后，这卖酒啊、咱们说句话实话，这可能还是比较好的呢，这还算是一个温和的表现形式呢，还给你点东西呢，对不对、那更严重的可能是吃拿卡要啊，收红包啊、贪污啊，
1: 对，
0: 等等等等啊，
1: 是
0: 对吧？
1: 一般都是不留痕迹入，还有那种什么呢、自己不参与，你知道吧、哎，你这个什么地儿不行啊，我告诉你怎么解决、直接去那儿，
0: 哎呦。

0: 没有任何收现金的痕迹，对话也没有任何问题。
1: 哎，
0: 现在都那么干了。
1: 哎
0: 啊，所以这位就不要再晋级了 啊，
1: 啊，
0: 就到这水平吧，至少还好取证啊啊。哎，拿
1: 上心情。
0: 最近呢，韩国延世大学研究团队啊，研发出了一款可能用于治疗抑郁症的智能隐形眼镜儿。那镜片上呢，安装的超薄电极啊，能够对小鼠的视网膜内的神经回路进行靶向刺激，从而改善小鼠的情绪，产生类似，
1: 哎，挺好的
0: 啊， 啊，戴隐形眼镜儿，
1: 隐形眼镜，
0: 嗯。
1: 不仅帮你看清世界、哦、还能帮你看透人生。
0: 哎呦，真病是吧？
1: 真病啊！
0: 嗯，
1: 哎呀，我看人家这个还有一个很长的介绍啊，不用一直戴，好像是
0: 啊、哦，不用一直戴、
1: 就是目前的动物试验，不用一直戴，说戴半个小时就有点效果
0: 哦、嗯，
1: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什么副作用，
0: 哦、
1: 还没有发现什么副作用、
0: 哦、
1: 当然了，这只是动物实验啊，
0: 嗯、
1: 就是
0: 用在人身上，
1: 对，可能还需要呢、
0: 嗯，
1: 进一步的严格的一些审查啊。
0: 嗯、
1: 但至少啊，我觉得。哎，怎么讲呢，这个世界可能就需要这种啊、
0: 嗯、
1: 能让我们更加快乐一点的产品。
0: 但是我觉得它为什么非是个隐形眼镜呢、嗯、就是有的时候啊，抑郁啊就来自于看这个世界有点清楚。
1: 哎
0: 哎，模糊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更快乐一些。
1: 关键是您看清楚啊、
0: 嗯、
1: 得想透了。
0: 想透
1: 可能是吧？那得想透了，嗯、
0: 不琢磨可能不抑郁，想透了更糟心。嗯、
2: 啊，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北二环小街桥双方向车多，北五环环铁桥北向南拥堵，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出。

0: 桥车多，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的进京方向车行缓慢。
1: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
2: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1: 越聊越明白。
3: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咱们首先来关注一只股票
0: 哦，
3: 这公司真是不得了，
0: 太厉害！
3: 这公司这名字就很飒呀，
0: 嗯，
3: 叫大普威啊，
0: 大普威，大威还大普威
3: 啊、大普威，普通的普呢，显微镜的威，
0: 嗯，
3: 四年累计亏损超过17亿啊，
0: 哎呦，
3: 上市半个月股价就翻了10多倍，
0: 哇，好神奇 啊！
3: 第一天就飙涨430%呢，
0: 嗯
3: 啊，46块钱的发行价现在是涨到了800多，
0: 我天，太可怕了、
3: 我看了一下、今天它停牌了，
0: 是不是因为涨太狠了被迫停啊？
3: 今天停牌了、
0: 嗯、
3: 现在是816块钱、
0: 嗯、
3: 涨幅超过16.7倍，总市值占上3560亿，
0: 哇，那这扭亏
3: 最可怕的是市盈率啊，都超过了20000倍了
0: 啊！
3: 就是说按照现在的盈利水平呢，需要超过两赚回当下的市值成本。
0: 所以这要一下集中挤兑怎么办
3: 那当然了，人这个公司呢，并不是一个炒作概念啊，人这公司还是很厉害的，有东西的，因为它的核心业务呢是数据中心企业级的固态硬盘。
0: 哎呀
3: 啊，那么它的用户。客户的名单都非常的亮眼，包括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DeepSeek、谷歌、英伟达，还有 XAI、既有国内头部公司，又有国际的 AI 巨头，
0: 人家很过硬的、
3: 它这个产品啊，还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它生产的这个企业级的固态硬盘啊，对于现在呢，咱们各家大的科技公司来说呀。都是需要
0: 是
3: 啊，这企业级的固态硬盘，有什么用呢？对吧？咱们来稍微说说啊。
0: 好，
3: 咱们就简单的吧。比如你刷短视频，打游戏，对不对？
0: 对，
3: 都用得着
0: 啊、
3: 因为它都得迅速的调数据呀、这当然这是用户级的，这是消费级的，那企业级的就。更不得了了，
0: 要求更高啊！
3: 比如说这个像大模型，是吧？它也都得去这个从这个芯片到这数据中心，
0: 是
3: 来回的调数据，是吧？而且它得保证24小时、365天全年无休，满载狂奔，要不然它出事了，抖音崩了，支付宝挂了，
0: 哎呦
3: ，AI 训练中断了，
0: 后果严重，
3: 那不行，对吧？绝对不能出问题，绝对稳定啊！另外呢。数据不能出错，还不能掉速，得快啊！再有呢，它还能实现什么呢？就万一啊，出了点差头，它得能一边运行一边更换系统啊，不停机，还要服务这么多人这么多企业，
0: 标准非常高、
3: 标准非常高。而且咱们这家公司呀，它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呢，它不是说贴牌的，
0: 人是。产供销都是自己，
3: 人家是自研的，特别是主控 主控这个核心
0: 的
3: 技术啊是自研的。当然了，它有一些存储芯片还是要从外部购买的啊，但确实是非常厉害的。比如主控，人也不是买别人的哈，这控制逻辑啊也不是，都是主控芯片加固件算法加。存储模组
0: 都是原研，
3: 都是自研的，
0: 太厉害了
3: 啊！要不然人怎么能被英伟达、谷歌
0: 是
3: 啊，都看上呢？是不是？
0: 哎，那四年累计亏那么多，应该就是原研的费用比较高，
3: 对呀、
0: 对不对？要不怎么能亏这么多？
3: 另外、这东西吧，人家买其他公司的，咱比如说买这三星的，或者买这个。另外那家韩国公司在嘴边叫什么
0: 海力士
3: 啊，买海力士的
0: 啊、
3: 人家一直买都没出事儿，
0: 现
3: 在换你的这个产品
0: 啊，
3: 你这个是不错呀，但是有没有风险呀？
0: 是
3: 吧？这个都得一步一步来，
0: 哎，
3: 所以一开始呢，你可能赚的少点儿，赔本儿，赚吆喝哈，
0: 对，
3: 是，
0: 所以三星那边还是得罢工哈，是吧？咱这边机会就来了啊，
3: 这个其实三星罢工啊，还真是。 真是个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
0: 确实啊，
3: 又因为三星呢也生产这个企业级的 SSD， 这个
0: 存储芯片，
3: 固态硬盘，
0: 对，
3: 但是呢，

市场呢是看好这个公司所在的行业以及公司所拥有的技术底子的，即便是目前没有盈利，但是资金仍然追进去，而且基本上都是专业机构，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了。而且呢，它在上市大概十几天就公布了一季报，马上就呈现出盈利了。用滚动市盈率，就所谓 TTM 算的话，它已经不再是负数了。但是它分子实在是太大了啊，分母就它的利润太小了，所以出现了 2.1 万倍市盈率的惊人数据。怎么看这个数字呢？因为它是个滚动的市盈率，我们再继续观察后面几

0: 倾向，就是一沾科技股就会被疯狂的炒作，也反过来说明了我们好的标的还比较少，投资被情绪左右的情况还比较普遍。万一二季度三季度出现一些市场波动，就会造成非常大的被动，投资者要警醒。
1: 就刚才我们说的，因为现在各种变化都存在哈，就包括昨天咱们聊到这个三星罢工这个事儿，刚才咱们说了对这个公司呢也有一些影响，反正现在还在谈嘛，
2: 对，
1: 21号
2: 是最后
1: 大限嘛。

0: 要人工干预。
1: 嗯，
0: 哎，结果这个公司的老板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就说，我们就这么干。
1: 哦，
0: 哎，干嘛呢？就选了三个呀人形机器人来到一个物流仓库里啊，昼夜不停的分拣包裹。
1: 嗯，
0: 我就直播，
1: 跟人拼速度。
0: 你不说要达到人的速度。

0: 这个场景呢，它其实还是标准化的场景，固定的传送带，固定的工位，相对规则的包裹，低复杂度的任务。真实的物流仓储啊，复杂太多了，真正难的是异常的处理，复杂的协同，极端情况以及人机混流。所以呢，短期内它更像是机器人先替代最重复最标准化最辛苦的部分，未来呢，很可能会进入一个人带好几个机器人的阶段，而不是一夜之间全面替代。但长期来看呢，这个趋势一定会发生，因为机器人最大的优势呢，不是聪明，而是不会累，不会停，7x24小时的干活，成本呢会越来越低，插上电就行了。所以很多啊重复劳动的岗位，未来会被重构。
1: 哎，未来会被重构啊，
2: 这暂时还不能保证啊。
1: 对，
2: 人类还有优势，
1: 哎，是，
2: 那以后不好说，
1: 嗯
2: 啊。那这个直播
1: 啊，
2: 这么长时间，
1: 对，它是有一些资本逻辑在里面的啊。继续听七月的分析。

0: 澳大
1: 四比一，我记得
0: 三比一吧，
1: 三比一还是四比一？
0: 三比一。
1: 嗯，
0: 今天晚上跟澳大利亚，而且今天明天是明天凌晨，
1: 嗯
0: 啊、据说央视会转播。
1: 哎呦，
0: 之前的比赛都没转
1: 哦，
0: 今天晚上转、
1: 哦、啊那就、
0: 哎、反正希望放平心态啊、嗯，走到这一步已经算赢了啊。
1: 对，但是还想赢更多，
0: 能更进一步更好。
1: 是的 啊，也希望小伙子们好运啊。那今天就陪您聊到这儿了啊，也请。

0: 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他们生在这座城，在胡同里成长，把寻常日子写成文章。他们从外乡来，在四合院里安家，把他乡筑成了故乡。离开后回望，谁用纸笔将北京化作永恒？

老家台湾，生在日本，为什么他却视北京为故乡？小北京的北京味如何震惊了母亲？他的成长与爱情又被北京如何见证？他又会如何用笔怀念往昔的一切？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林海音的北京乡愁。林海音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台湾。

都曾经在那里演出过，所以估计您也能想到那儿有多热闹了。在许多年以后，林海音的母亲依然记得他们全家暂住在千安客栈时，小林海音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跟保姆一起站在客栈门口看人来人往，特别喜欢听周围人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聊天。当然在客栈的生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为了尽快安顿下来，林海音的父亲在春树上二条的永春会馆的后院找到了房子，一家人便搬到了这儿。很快林海音的母亲又为他添了一个小妹妹，而林海音的小叔叔和堂兄也从台湾来此投奔。生活在这个小小院落里的人口日渐增多，小院也变得热闹起来。在春树上二条的这个居所只是林海音在北京居住过的第一个地方，他之后还搬过两次家，不过这些住所一直处在今天的春树琉璃厂一带。

0: 口气炫上三大碗，连那种加上了青豆、红辣椒的羊油炒麻豆腐，他也能吃上满满一大盘。大家或许都听说过，童年时喜爱的味道将会伴随着我们的一生。林海音在北京吃过的那些东西，当然也就成了他一生的记忆。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外，林海音还喜欢北京的各种小吃。在他的小说《城南旧事》里，有一章的题目就叫做《驴打滚儿》。他还喜欢北京秋天特产的栗子和各种水果。在回忆散文《秋的气味》中，他写过这么一段：
1: 热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中筛去果糖汁的沙子，在等待称包的时候，另有一种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原来跟前街角摆的几个水果摊子上，枣、葡萄、海棠、柿子、梨、石榴全都上市了，香味儿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沙仁的葡萄黄而透明，一撅两截水都不流，所以有冰糖包的外号。精白梨细而嫩，一点渣都没有，烟广柔软的赛豆腐。枣是最普通的水果，郎家

0: 最终于1931年病逝于北平。随着父亲的去世，林海音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此时的在那个年代算是文化水平高的人了。也正因为如此，母亲遇事也总会和他商量。就如同林海音后来在小说中写的那样，父亲离世后，自己再也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他要承担起掌管这个家和照顾弟妹的责任。没了男主人的林家失去了经济来源，日常开销成了大问题。为此，他不得不搬离了之前的大房子，搬到了南柳巷晋江会馆的小院落里。另外，林海音初中毕业之后，也选择了去上免费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这是一所培养新闻采编人员的专门学校，毕业以后也可以被推荐进报馆、报社工作。1935年，林海音毕业，进入了《世界日报》工作，专门负责采访文教和妇女新闻。女记者负责采访妇女新闻，这个身份和这份工作在当年无疑是领先潮流的，这也让林海音吸引来了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与林海音在同一办公室的《学生生活》杂志的主编夏成莹。他对林海音的第一印象是很好看，人也很随和，而且两人的职业相近，有许多共同语言。于是夏成莹开始追求林海音，并且最终结成了夫妻。对于自己的恋爱史，林海音的回忆显得轻描淡写，他自己说，
1: 别人恋爱这个那个的，我们没有。人家说你一定有很多人追求，其实我是不随便让人追的。我们就是两个人玩在一起，他写我也写，志同道合嘛。
0: 由于林海音是家里的大姐，即便是谈了恋爱，也依然没有缺失对弟弟妹妹的照顾。那个时候，他和夏成莹经常去北海滑冰，去听音乐、看电影、下饭馆。每次这类活动，他总会带上一个妹妹或者弟弟。这样的结果，反倒让他的弟弟妹妹们对姐姐的恋爱过程有更深的记忆。1939年5月13日，林海音和夏成莹在东单三条的协和医院礼堂举行了新式婚礼。值得一提的是，这座两人当年结婚的礼堂一直保留了下来。多年以后，他们两人的女儿夏祖丽为了撰写母亲的传记，重新回到北京。她比照着当年婚礼的照片，成功找到了父母结婚的现场。让我们来听听当时夏祖丽的声音。
2: 这个你看，这就是这个礼堂。你看，
3: 对，就是这个，完全是两边，你看了吗？
2: 对对对对，
3: 那个建筑，
2: 对，
3: 是完全一样的。
2: 是，
3: 对，就是这个地方。
2: 我觉得很感动，有多少人有机会能够走过他父母70年前结婚的礼堂？
0: 1949年以后，林海音一家搬回了台湾，他也就此离开了深爱的北京。在台湾的岁月里，林海音对于北京的思念一刻也没有断绝。他又会用怎样的方式来怀念这座千年古都呢？对于一位作家而言，表达思念最好的方式当然是通过自己的笔。1960年，在离开北京11年之后，林海音完成了自己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城南旧事》。除此之外，自从返回台湾以后，林海音就撰写了一大批回忆北京生活的散文，如《北平漫笔》《虎坊桥》《齐小驴上西山》等等。到了1966年，这些讲述老北京故事的散文和一批他后来创作的描写自己台湾生活的文章一起被集结成了散文集《两地》。你的自序中，林海音这样写道，
1: 两地是指台湾和北平，台湾是我的故乡，北平

0: 是我长大的地方，我这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两个地方。
1: 尽管回到了台湾，但是林海音在许多生活习惯上都和当年在北京一样，比如说他很喜欢热闹，喜欢做菜。小时候回到台湾以后，林海音除了自己写作，主要还从事文学编辑的工作。他经常会把当时台湾的年轻作家请到家里，做上一大桌子菜，热热闹闹地招待大家。诗人余光中就多次参加过类似的聚会，让我们来听听他当年的采访录音。
2: 因为他慷慨好客，就会跟朋友做很多菜给朋友吃。等到他自己因为要忌口不能吃的时候，他更希望我们能吃好菜，就是这样子。所以在他家里吃饭是很热闹，除了有好东西吃，有好的话题讲，而且每隔一阵子电话又来了，他接了电话之后就会来跟我们说刚才谁打电话来的，有一个什么新的消息，很多事情可以分享。所以到最后要走了，
1: 对林海音而言，他最大的人生心愿之一便是能够有机会重返北京。在他的散文集《两地》中，他曾经这样描绘自己的心愿：
0: 当年我在北平的时候啊，常常幻想自小远离的台湾是什么样子。回到台湾一十八载，却又时时怀念北平的一切，不知现在变了多少了。总希望有一天喷射机能把两个地方连接起来，可以常来常往，那时就不会有心悬两地的苦恼了。
1: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林在有生之年达成了自己的心愿。1990年，他在自己的长子夏祖桌和台湾一批出版界人士的陪同下，顺利踏上了阔别40多年的北京。时过境迁，城市的样貌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曾经的少女也已经白发苍苍，或许只有乡音依旧。幸好林海音记忆中的一切可以稳妥地保存在他的文字中，经年而不会褪色。那些胡同里的吆喝声，四合院中的烟火气，城南旧事中的点滴回忆，都已经成为了他笔下最动人的篇章。他仿佛是一幅幅细腻的画卷，将老北京的风情与温情永远定格在了时光里。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望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3000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气

0: 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一入夏，北京的以及辅路和部分道路的隔离带里都研制了月季，像宝石般散当中盛放的月季，承包了北京五月所有的浪漫。怒放的月季从五月份会一路伴随着人们到秋季，在人们越来越多的喜爱与关注之下，环路月季也变得更加漂亮。尤其今年结合四环路的大修，相关部门实施了环路绿化工程，到了明年四环路将会建成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月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和园科院首席科学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赵世伟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环路的月季会越来越好看，一起来认识一下环路月季的新品种。
1: 月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1987年，经过北京市民评选和市人大的确认，月季和菊花共同成为北京市的市花。北京园林科学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月季新品种的选育工作。又是一个初夏，我们来到了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的花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赵世伟，这环路月季越来越好看的原因。
1: 每年五月特别期待的就是环路上月季花的盛开，怎么越开越漂亮呢？就是有没有我们一些园林专家们巧思和想法？
2: 确确实实这几年北京的月季其实是越来越漂亮，园林工作者一直没有停止努力的脚步。最近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四环路的变化，大家可能

0: 环路的变化。
1: 对，那么四环路呢，实际上是从去年开始进行改造，在改造过程当中，有关各方面啊，设计的专家、道路的专家、园林的专家，这个一起在贡献大家的

0: 范围内，甚至是再往南一点，那个西四环，都有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应用的变化，第二个种植方式的变化，就是首先一个就是量上比以前又增加了。大家要注意看的话，以前我们看整个四环路的月季啊，可能是一段一段，一段有，一段没有。但是你现在仔细看的话，发现哎，沿着四环路一直都有。这好像也是近期咱们提出的一个让月季项链不断线。它实际上首先是一个这基础设施，比如道路，城市更新需要进行维修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关键是什么呢？是以前我们种这些花啊，其实很多时候是后补的。我路都修好了，我才想到说，哎，我要不要把它弄漂亮一点，然后种点月季还是种点啥。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修路之前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园林的设计人，你就想到，就我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怎么样种什么样的月季，怎么样把更多的月季种到路上去。
1: 就是道路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考虑到了月季的栽植。
0: 对，先期就是参与了。所以这是跟以前大不一样的地方。另外种植方式上，这也是国内现在可能您也知道，我们现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网红的这种道路的种植花带。我们专家也提过，说那既然我们是做四环路或者是环路的月季的布置，别让它感觉是一个临时的布置，要弄就是弄一个为月季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生长条件，种植箱也好，种植的带也好，预先设置好的效果。
1: 那现在有怎样的一些先进的这个种植的方法呢？
0: 现在呢，一种呢就是说，就原四环路上一直都有。当我种的时候呢，采用了一个方式，就是还得考虑到这个我们开车的时候防眩光的问题。
1: 对，
0: 为了防眩光，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就得考虑它的种植的高度。所以这一次呢，把常绿的植物跟月季并排种植。常绿植物即使在月季不开花的时候，也能够挡住车辆对面的一个眩光。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那个四环路，很
1: 有
0: 意思，这是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种植箱。
1: 这里边有什么黑科技吗？
0: 黑科技，其实黑科技说起来也简单。这个种植箱，首先呢，我们做这个种植箱要有一定的宽度和深度，才能保证这个月季在冬天不寒风，被很低的温度所冻透，那么能够很好的越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灌溉的问题和施肥的问题。
1: 对，
0: 在这里的安装了很多的智能的这种灌溉设施。
1: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种植箱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从这个品种上跟我们以前又有哪些变化呢？以前我们觉得好看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对。我们记得以前印象很深的啊，说北京这个街上的这个月季，藤本月季啊，特别漂亮，从黄到红到深红，这个变化。
1: 对，
0: 实际上我们仔细看一下呢，其实主要是一个品种，当时是当时最主要的品种、最多的品种是光谱。
1: 光谱，
0: 对，光谱这个品种呢，它的优点它就是，它开花以后，既开得很好看啊、同时它颜色会变化。初开的时候是黄色，纯黄色。然后慢慢的就有一点点这个，带红的这个晕在上面。到后面呢，就是红色越来越深。就所以让人看起来花的颜色是五颜六色。
1: 你们怎么种了这么多花？
0: 对，其实就一种
1: 啊，
0: 确确实实光谱是一个很好的品种啊。但是呢，因为之前的这些月季，种下去到现在时间比较长了，有一些苗它已经老化，更新的能力弱，那么其实也是影响它开花的。所以这一次的时候呢，在选品种的时候，也是根据这几年咱们进行栽培应用的一个实际的效果，选用了一些新的品种。
1: 新的品种，
0: 这个新的品种呢，当然了，首先是在整体的设计上啊，定了一个调。比如说我们四环路就希望它花团锦簇是花团锦簇，但是呢又相对要统一在一个相对靠近的这个色调的范围之内。
1: 比如说什么样
0: 的色调？比如粉色、是吧，粉色会比较亮一点。
1: 对，
0: 那么整个四环路呢可能就以粉色调为主。然后围绕着粉色调可以设置不同的品种。所以产生一个既有变

0: 化又相对统一的这么一个效果，从颜色上，所以品种选择的时候就不是那单一的说我就是以前的一个光谱就行了，所以大家如果这些新的品种呢，它现出优异的特性，优异的特性就是一次开花的时候花非常的繁密，上上下下全是花，第二个就是开花时间长，重复开花的效果好。
1: 是在今年我们也发现了，不像过去比如说光谱很好看，
0: 一般就顶上有点花
1: 有
0: 是吧，
1: 现在是感觉它开得很密，
0: 对，
1: 一簇一簇的，
0: 是
1: 这什么品种？大家也想知道知道。
0: 我这两天看到的有这个粉色达芬奇，
1: 粉色达芬奇，
0: 还有安吉拉，这些都属于粉色的品种。现在可能也有一些近粉色的，也有一些东西。
1: 它们都是那种一簇一簇的吗？
0: 就是说一开一片，这也是我们看着跟以前月季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了，它的前提是因为是在道路上嘛，要保证交通的功能的完善，防眩光这一块考虑的很多，
1: 所以我们就觉得现在啊，开车在路上，就是特别治愈，
0: 真的是太美了，
1: 是吧？
0: 我觉得北京的这个月季的这种效果，那是无与伦比，用这个玫瑰花这个装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哇，这个东西真是太浪漫了。
1: 其实我们觉得，对于普通的这些市民来讲，觉得好看，开得多，这真好，这种感觉哈，不仅有这种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它的颜色、它的味道什么的，都会给大家不同的这样一种感觉。但是我们觉得，因为总共您也几次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月季了，我们从科研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些科研人员们，是挺挑剔的，不是说随便一个品种就能入眼的。现在比如说我们的这些科研人员来讲，对于这个品种他们会有自己怎样的一些新的要求吗？
0: 其实我们这个园林行业或者花卉这个行业啊，也是非常有意思。以前我们老觉得，哎呀，我们现在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包括月季的品种，哇，很多品种是真的非常非常优秀，
1: 我们都觉得很好看了。
0: 对啊，花又大，然后花又多啊，颜色什么都鲜艳，我们以前觉得也很好了，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跟所有的行业一样，这个园艺行业或者花卉育种行业，它也没有天花板。那么你以前的要求只是我只要有花就可以。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啊，就是80-90年代咱们北京也有月季花，但是那时候的月季花什么样子呢？就是当时有一个风花月季叫杏花村，那个就是最大的优点，它的花多，单瓣的，北京很多的地方都种了，那个东西也确实是很好。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呢？因为城市里头你没什么花，稍微种一个，它经常开给你看，哇，你觉得好得不得了。但是你看久了以后觉得，哎呦，这花太单了，那能不能给我们整一个重瓣一点的呀？哎，那么重瓣的也出来了，既重瓣，它花开的时间又长，然后重瓣了以后颜色也不够好，那颜色能不能再丰富一点？所以又在这个花色上又发生一些变化，那么什么个头高啊低啊什么之类的，慢慢的你对它的要求会越来越多，所以现在这个环路的月季，包括城里的这种各种月季，它也是一样。那以前我们觉得，哇，街上能有那么好的月季花，那么多。实际上，应用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啊，这个是很好，但是呢，它有缺点，这样那样的缺点，这样那样的缺点怎么办？我们希望能用更好的，能够弥补这一些缺点的品种呢，代替它，或者说，甚至是我们按照北京的气候特点，我们自己在进行一些人工的育种，然后培育一些这些品种，能够代替它们，能够把它们的缺点克服的越来越多。这就是园艺工作者和园林工作者一直在努力的，也是为什么的天花板越来越高的这个原因。
1: 那现在基本的一个能达到城市的这种对于乐器的这个要求，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了呢？
0: 我觉得啊，只能说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提高了。那么又有提高了，不代表就没有提高的余地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环路上的月季，哇，整个从上到下开得满满当当。我们以后呢，我们希望这个不仅是第一次开花的时候这么繁盛，那在后面它长时间，然后第二茬花、第三茬花的时候也能呈现比较好的效果。
1: 以前吧，就是5月份看到这些花，漂亮至极，油亮油亮，闪着光的开。
0: 对的。
1: 然后过了。

0: 第一茬之后就慢慢越小，越来越小了。
1: 对对，
0: 到十月份可能也有花，但不是那么
1: 稀稀拉拉的。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现在是不是我们可能会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改善？
1: 对，在这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那么比如说这四环路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提出了，我们能除了用藤本月季之外，我们能不能多用一点风花月季。风花月季的特点，它就是它个体虽然没有藤本月季那么高，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它个子小，它重复开花能力强，
0: 嗯，
1: 它就老开，第一季花开完了以后很快就长出新的这个花蕾，然后再开
0: 一次很漂亮，但是我老开，
1: 对
0: 对，
1: 虽
0: 然一次没你漂亮，但是我老开老开，
1: 对，
0: 开的时间比你长，
1: 对，
0: 就每个特点不一样。
1: 目前呢只有这种风花型的月季这方面的特性比较好，
0: 嗯，
1: 这也是花卉这个科研里头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像月季这里头啊，长得越矮呢它开得越好，反复开的那个本事越大。
0: 是
1: 这个长得越高，那个特别是藤本的，然后爬到树上的那个，它基本上它就开一次它就不想再开了。
0: 我估计接下来我们的这些科研人员可能更想着说，怎么能让这些风花月季开得更漂亮。
1: 对，更漂亮，然后在我们的各种气象条件下，下雨它也不怕，天热也不怕，冬天冷，当然冬天不开花啊，但是这冬天冷，我至少在低温下，我能够在室外安全的越冬啊，那就
0: 在这种嗅觉的这种感觉上，以后给我们在道路上开车的这些人更多的这种感受，
1: 对，
0: 香起来，
1: 太好了，但是呢，每一个品种啊，都有适合它的地方，
0: 嗯，
1: 我们肯定是希望说。既美起来也能香起来，如果是能达到这个目的，会非常好。但是呢，其实我更愿意说，这样的一个很香的品种，我们把它种在我们的居民区里头啊，院子里头啊。那我们下了班以后，我们在小区里头散步的时候闻一下。
0: 这边的花不仅仅是放在环路上，
1: 对对对，
0: 社区的花园里，
1: 对，真正能够放在环路上的其实是少数，更大量的品种其实是适合学校啊、机关呀、院子啊等等这种
0: 更深入的
1: 小花园里头啊。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和园科院的首席科学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赵世伟一起来聊聊为什么这环路的月季会越来越好看，也认识一下这环路月季的新品种。说到月季，月季原产于中国，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在汉代的宫廷花园中就已经大量栽培，唐朝时更为普遍。到了明末清初，月季的栽培品种大大增加。据《花卉鉴赏词典》记载，月季于1789年，中国的朱红、中国粉、香水月季、中国黄色月季的四个品种，经印度传入到欧洲，并与原产欧洲的蔷薇属植物杂交，创造出花大色艳、重复开花的现代月季。经过世界各地不断培，目前全世界已经有数万个月季的几代月季育种人，近40年的共同努力，逐步建立起月季育种体系，培育出适合北京地区栽植且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优品种群。
1: 很多人也有这样一种期盼，不仅能够看到这种漂亮的月季，说出一些北京的一些特色品种来，是不是也是我们这些科研人员的追求？

0: 追求。
1: 那当然了，在北京做月季方面工作的，除了我们科研单位之外，还有一些大专院校，还有一些月季的企业，大家都在努力培育一些有特色的品种。这里头我给大家介绍几个品种。第一个品种呢，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个品种，名字也特别好听，叫约定。
0: 约定
1: 五月份有一个很重要的约定，就是
0: 赏约定，
1: 对，赏月季花的约定。
0: 嗯，
1: 那么这个约定呢，是一个企业他们培育出来的。
0: 嗯，
1: 他们培育出来的这个品种呢，花比较大，然后虽然不是那么重瓣，也只是一个复瓣的一个花，但是呢，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植株不是很高，然后有一点匍匐状，但是呢，它重复开花性好，就从五月份开始开花，不停的在开花，长出一个枝条就开花，长出一个枝条就开花，一直到秋天一直在开花，
0: 好养活，
1: 好养活，抗病，这个养护的这个技术条件要求不高，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品种。所以现在在高架桥上面，是国贸那儿吧？国贸那儿现在用了很多。
0: 约定什么颜色？
1: 约定颜色是粉红色，这是一个品种，大家可以想办法找一找啊，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品种。是，然后呢，也是优点是重复开花性好。这个花开完了以后很快又继续开花，把它放在很多地方进行测试，测试的结果都认为这个品种重复开花性好，抗热耐寒，然后抗病，
0: 这就是我们北京所需要的呀。
1: 对对对
0: 啊，这
1: 是
0: 什么颜色的新时代？
1: 这也是偏粉红色系的。对，因为相对来说粉红色系的品种多，另外它粉红色系的品种应用范围比较广，容易使用。北京园科院有一个红五月，特别是它第一季花，这个红五月颜色比较正的红吧，花朵比较大，它抗病，重复开花性好，在夏天的时候也能够开出一些花来。
0: 那您看，随着现在这种园林科技的不断发达，包括这些 AI 技术之类的，那么以前我们讲到，比如说一个成熟的品种要推出来，至少得用10年的时间。
1: 对对。
0: 那现在，是不是这样的培育的品种的这个速度会加快？另外，这样的高科技有没有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些我们在培育过程当中的一些困难？
1: 可能不是简单的 AI 直接能帮到忙啊。但是呢，生物科学，特别是我们的分子生物学，这方面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帮助，尤其是信息的分析这方面 ，AI 也是有非常强的这个能力，对于这个植物的育种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0: 那现在培育一个成熟品种也还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1: 它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如果培育一个品种，单独讲培育一个品种作为个人的爱好养一养，是吧，那个很简单。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目标是你培育出了一个优秀的品种，推广了以后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也变得很优秀，这样的要求就很高了。你这盆花不是说你给它很好的伺候然后让它长得很漂亮，而是在不同的这种栽培条件下很容易的让它表现出优良的特性，那才是好品种。
0: 是因为它毕竟是要放在这室外，
1: 对
0: 环境，而且它还要自主的要越冬，
1: 对，所以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干什么，进行品种的栽培测试。测试就是我在马路上种一下，在寒冷的地方种一下，
0: 所以就
1: 各种，
0: 所以就跟我们现在这个花圃是有关系的了。
1: 那么并不代表说现在看的很好看的就一定是一个，你比如说有一些植株它现在表现很好，但是如果到了第一季花开完以后，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没开花，那很可能我们就把它淘汰掉了。然后如果说现在开花很好，但是结果它容易染病，那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品种，那你需要经常的打药，那样我们伺候不起。
0: 对，
1: 所以培育这个新品种杂交育种只是第一个环节，后面的持续的观察试验繁殖，那才是非常难的一个地方。
0: 所以就是说它会持续一个
1: 持续很长时间，是这样。
0: 不同的这种生境下要有一种锻炼训练和培养，
1: 对
0: 它的这种表现，
1: 坚持不懈，持续不断的去盯住一件事干，这个是很重要的。

0: 一个品质。
1: 咱到这个园子里，您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哪些是您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些品种？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啊，月季，你看高高低低，有胖的，有瘦的，
1: 没错没错，
0: 有
1: 花朵，有大的，有小的。
0: 对对对，其实呢，他们是都有适合他们的不同的这个用途的不同功能这些品种，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它未来的使用的这个方向，跟其他的就不一样。这一颗啊，我们一直在观察。
1: 这颗就是它的四边是深红色的，
0: 对，重点呢就是你看这个花已经盛开了，但是其他的这个花骨朵啊，刚刚在出，甚至是新出，
1: 是
0: 我们去年前年一直在观察，它就是持续的在开花，
1: 是
0: 从现在的一个时间一直到11月份，
1: 能持续到11月份呢？
0: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持续开花性好的这个优良单株。那我们就是要
1: 可能就会您特别的关注一些，
0: 对，特别关注。
2: 娇艳的花朵中始终饱含着人类那样的一份天性，这便是对于美好的向往。静听一草一木，感悟自然对万物的滋润。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外卖也通道，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22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9号夜间多云转阴，城区以及西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20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有雨，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清除。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5: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这一次呢，想要和各位分享一些回忆中你很熟悉的西方老歌，也让音符透过旋律

next knife。 山羊皮乐队可以选择的歌真是多得数不过来，但这一首它让我们会想起那些从我们生命里走过的人。 Suede 英伦乐队里的中坚力量，主唱的声音很性感的唱腔，包括在配器上完美的配合，无时无刻体现着他们比较另类甚至略带脆弱的那种气质。是乐队总是会解散的，也会有单飞的时间，但大家曾经一起挥洒汗水打下的江山，是乐迷心中不可撼。

我一直都觉得收音机头乐队特别善于写情歌，不是说他写的有多美多深情，而是他总能够写出很真实的样子，关于爱。是这首 Creep 里面对那种暗恋很卑微的，在 Fake Plastic Trees 假塑料树里面讲的那个塑料爱情也好，它跟美不美痛不痛都没有关系，它精准地写出了爱本身的卑微和无奈。最朴实的词也承载着最细腻的感受，相比较于其实更粗犷一些。他们有个坏脾气的主，十分的积极向上，比如像收起你的眼泪，不为往事懊悔，听歌名你都知道他是要劝你放宽心。

还有一个慵懒的 Blur。 污点乐队让我来描述的话，真的就是慵懒两字，一首 Mellow Song， 建奏十分的好听，至今难忘。从一支校园乐队成长为最成功的英伦乐队之一， Blur 始终慵懒着。

不仅会唱歌，而且演戏也很了得，是一部经典。 It's not up to you， 风格还是比较早期的北欧风，声音感情很棒，再加上电子的感觉用得很扎实，也很仙气。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9号夜间多云转阴，城区以及西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

林峰，总策划刘文辉，林峰，总监制周建业、叶凌君，策划杨群、倪明、杨松，监制倪明、梅潘潘、于亚女，艺术指导王瑞，编剧常小华、陈雄，导演陈永军，责任编辑高燕春、夏一冰，领衔主。

0: 第三集。
1: 到了，尔等于馆驿大门之外等候。
2: 是。
1: 各位军师，全体戒备，严加看护。
3: 严加看护。
4: 崔大人，您看，大明戒备森严，其城墙高耸，门有铁栓，城角有卫戍之楼。啊，大明果然气度不凡呐。
5: 是啊，可大明又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你看，市井繁华，商铺林立，人流稠密。啊，泰州真乃江南富庶之地也。只可惜，我滞留此处，不知何时才能返回罗州为父守丧。崔大人，但不知我等面临如何境地。
2: 哎，你们这些人跪于此地多时，可是倭寇？
6: 不不不，这位小哥，我等乃朝鲜王国臣民，因出海奔丧而漂流于此啊。
7: 我听闻那朝鲜王国与我大明是车同轨，文同书，只语音不同。哎，你这披麻戴孝，还带着黑丝孝冠，且泪流满面，莫不是朝鲜王国奔丧亦奉行大明朱文公的？咦，
5: 正是正是，我朝鲜王国守丧皆遵循诸子家礼，因风暴被滞留此地，无法守孝父亲灵柩前，故而涕流满面。
7: 孝子啊，你知道吗？只因得报那倭寇进犯船只多艘在泰州海域，千户定会严厉查问，尔等不要多言，只求保命便是。
5: 谢过这位老先生。
7: 我看你这文人模样亦非歹人，家父也已过世，同病相怜呐。
8: 带出千户，
1: 走，千户要召见你们。
9: 陈千户，此二人便是朝鲜王国船上主事之人。
10: 跪下。
3: 跪。
10: 名姓籍贯，据一一报上。
8: 在下崔普，朝鲜王国全罗道罗州人也。去年秋末

0: 奉王命赴冀州亲，今正月初三，为父奔丧过海，遇风暴漂流到此。这位是我的属下，光州牧吏程宝。
1: 尔等可是
0: 船？我只是一船，在随从42人。这是我朝鲜王国的印信、马牌、文书，请
1: 体记为官。何年登科？
0: 成化丁酉年中进士第三人，壬寅年亲试文科乙科第一人，为博士，军资建主簿，成军馆典籍，弘文馆修撰，副教理，龙乡卫司果，副司职，官阶正五品。
1: 将你国地域、物产、兵粮典籍、官府礼乐一一道来。
0: 我朝鲜王国绵延数千里，有8道，产读45经，兵粮细数因我为文官不得而知。
1: 李国曾有朝觐我大明万岁也否？
0: 朝鲜王国每逢大明皇帝圣诞或新年正月，必进京朝觐贡献。据我所知，贡里有快马10匹、纳100匹、白柱布100匹、麻布60匹、满花席、彩花席各50张、人参100斤。此外，每次进献，皇后另备一份。
1: 算是对答如流。有百姓前来禀告，你们是一群倭寇，犯我沿海。我乃是秉公办事。之前我断过几个倭寇案，看你们的穿戴却像极倭寇之着装。
0: 我实乃朝鲜王国人也，与倭语音有异，衣冠书制以此可辨。
1: 倭寇是十分狡猾的海盗之流，为掩耳目，时常变换装束。他们若是换了朝鲜王国的衣服，用什么来辨别你们的身份？
0: 大人，我有印牌、官带、文书为证。
1: 印牌、文书我已看过，的确不假，但也可能是你们截获了朝鲜王国的船只，夺得此物，亦未可知。
0: 若大人仍有疑惑，故令我亲赴京都，那里驻有朝鲜王国通译官，不就辨出真伪了吗？
1: 不急，本官再问一句，你国可有年号法度？
0: 朝鲜王国一直遵从大明年号法度，我这里有大明造册一本，请大人过目。
1: 呈上来。果然不假。崔大人，陈某人是例行公事，还请见谅。各位请起。
2: 请起。
1: 如此我当以礼待之。我即刻将消息报送京城兵部，待圣上准允，遣返尔等归国。
0: 谢陈大人。
1: 崔大人与我同等官阶，陈某愧不敢当。陈某立即备轿，送崔大人一行从陆路返回剑跳所，与众同僚暂住馆驿。我会安排属下备些鸡鸭鱼肉、米浆茶酒馈于你，尽情享用，择日前往京城。
0: 谢陈大人，崔某再拜。

0: 崔大人，兰香已将白米饭煮好，请您享用。
1: 啊，
0: 这是我按儿时朝鲜习俗烹制的小菜，还有一碟泡菜 ，Muscat Special。
1: 啊。

0: 是家乡风味的辣白菜酱萝卜，呵呵，真香啊。呵呵，哎呀，多日未闻得此味，食之倍感亲切啊，甘萨哈密达。
1: 大人若想吃朝鲜汤，兰香定会收集食材悉心奉上。
0: 哎呀，他乡遇到故国人，三生有幸。听说兰香你籍贯罗州，还与我同姓崔，家在哪里呀？
1: 故乡罗州
0: 丹津。
1: 嗯，
0: 那里崔姓很多，不知是哪一家呀？
1: 我父崔卫，伯父崔泽，祖父崔岳。
0: 你可有家族标志物？一条小木鱼。
1: 是这个木雕小鱼吗？自小我就带在身上，父亲说是我们崔氏家族标志。
0: 你果真是我远房叔父崔卫之女明珠。来来来来，看看我的木鱼。
1: 一模一样的木鱼，
0: 不被人人皆有的家族信物。当年我的叔父是过于悲痛，万里行船闯荡大明贸易时，执意将女儿明珠带在身边，十年前出海未归，至今已不。
1: 难道你是伯父家堂兄？
0: 正是为兄崔普。
1: 哥哥

0: 按照我们朝鲜王国的称谓，哥哥叫做阿尔伯尼，这是对哥哥的尊称，我该用尊称才对。妹妹叫做东三，我应该
1: 请在异国他乡犹如梦境。
0: 养父母叫我兰香，这里风气温暖，稻书飘香，春来桃花满谷，秋至橘柚遍山，还有望不尽的鱼虾，又如仙境。去年仲夏，我与养父之子晚生结为夫妇，日子过得倒也算甜甜美美。哎呀，看看，光顾及说我，家中伯父、祖父可都安好？
1: 祖父去世四年有余。你伯父他于正月里也走了。我正是。

0: 邓三，你少小离家，此番与为兄一起回老家罗州吧。
1: 啊，好啊，我养父母也已离世，我探望的意愿，无奈路途遥远不能成行，待我与官人商量一下，料理些家事，便与敖热伯尼回老家一看。
0: 好，好，近几日我等便要启程，你快快去准备一下吧。
1: 哥哥，哦不，敖热伯尼等我，我这就去与官人商量。
0: 好。

0: 崔大人，我与陈大人一道来为您进京送行。哎
1: 呀，拜谢二位大人。
2: 崔大人，我备了些台州本地特产馈赠于你。哎呀，有跳跳鱼干、糯米酒、重阳糕，还有黄鱼胶，不成敬意啊！快让军卒们抬到船上吧。
3: 抬礼物。
1: 二位大人与我一见如故，安排青州快马加急报送京城，又一路不辞山路崎岖护送于我，共同栉风沐雨，只为我等43人早日归国，深表谢意。
0: 崔大人不必客气
2: 啊。是啊，
0: 我与崔大人千里一见，甚是有缘，此一去天各一方，恐再难相见。崔大人保重。
1: 许大人保重。
2: 崔大人，登船而去，西可望东海一线，景色奇丽，云雾缭绕，仙境一般。大人回国之后，每每想起，定如身临其境，不能忘怀。陈华大人，
4: 我等拜谢二位大人。
5: 拜谢二位大人。
4: 台州刻在心，大明与朝鲜王国之情谊将永生不忘。

0: 好日本你起得真早啊。
1: 啊，船要过宁波府了，我要亲眼看看这些青山绿水奇绝的景致啊。
0: 看，那边一片平川，川畔有巍峨金碧的庙宇，有两座大塔，还有五佛图，平日香火很盛，当地百姓与佛祖有缘，求佛祖保佑家人平安，家族兴旺。
1: 啊，静观平野无涯，远看群山如黛。
0: 啊，这大桥好长呀，平日无暇多看。
1: 周围环山，东三，可知其名？
0: 二人帮你考我，只知西北有四名山，
1: 西南连着天台山，东北有会稽山和秦望山。啊，那里还是大唐著名诗人贺知章的故乡。诗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笑问客从

0: 不来。
1: 好像我的经历一样。阿热波，你不愧为读书人，出口成章。
2: 哎呀，这大清早的，兄妹俩又在这儿忘景谈天了啊！
1: 官人，
0: 晚生妹夫，为兄要谢你，能伴妹妹返回朝鲜王国故里，十分难得呀！감사합니다。
3: 哎呀，故土难离，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呐、啊，这一去。不知何时能再回台中，哎，我都有点想家了。
4: 我等43人从台州出发，沿京杭运河一路，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齐名，为中国奇观，煞是壮观。一路饱览了粮仓富庶的江南，这实乃是一条通往共和。沿途多有驿站官员前来馈赠食物衣冠，足见大明人之忠厚质朴，对待友邦亲善。2月初6日，我等抵达杭州浙江驿。
5: 顾大人到。
6: 崔大人，浙江驿长史顾弼大人来见。
7: 拜见顾大人。
8: 哎呀，见过崔大人。闻听昨日你到杭州，因故未能前来，照顾不周，还望海涵呐。还有何事需要我帮助的吗？
7: 啊，多谢顾大人。我等船上储备的稻米，还真是所剩无多了。
8: 哦，你不用稻米等食物，皆由朝廷知晓，先要上报。本一城初来乍到，不晓事理，故未呈报上司，以致食物不足。昨日不上，昨日不上。
7: 谢过顾大人。
6: 崔大人，按察提调学教副使郑大人来见。
9: 崔大人，哎呀，顾长史也在呀。
7: 见过郑大人。
9: 久闻崔大人为朝鲜王国汉文乙科第一人，此次特来讨问贵国科考制度一事，还请崔大人不吝赐教。
7: 哎呀，岂敢岂敢。
8: 大人请用茶。
7: 我朝鲜王国科举制度分为文科、武科及杂科
9: 啊，
7: 每3年举行一次试年试，此外还举行各种不定期别试，不定期有国王亲临考场的亲临试
9: 啊。
7: 高中登科后，许放榜、赐红牌、挤花盖、游街3日，又赐恩荣宴、荣亲宴和荣坟宴，最终赐通事之路。
9: 这考试文章体制又如何呀？
7: 啊，表，仿宋元播方记；论，仿唐宋，均以。
9: 崔大人，我中国之经书你可能隶属其名
7: 啊。中庸、大学、论语、孟子为4书，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礼记、五经。
9: 哎呀，乃饱学之士，佩服佩服啊。
7: 哪里。
9: 时候不早了，崔大人，郑某告辞。
7: 哦，宋郑。
8: 崔大人，顾某有一事相告。崔大人，你船遇难之事，已差人昼夜。

0: 也水马驰走北京，待回报才能放行。此地距京城路途遥远，恐怕要多留馆驿几日了。
1: 我等归心似箭，故不断催促，还望大人见谅。
0: 哪里哪里。如今呢，我大明国法甚严，漏泄疫情，心力充军。台州海上来闻，报有倭船十余只，幸好大人供词明辨，已议定指挥检视杨望送你赴京，大人且放宽心。我之所言，不得外传呢。
1: 哦，顾大人待我亲如兄弟，崔仆感激不尽。
0: 哎呀，早闻崔大人精通四书五经，且崇尚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之品德，着实让吾敬佩。我大明乃礼仪之邦，定能以礼相待，更何况我与大人是以……哦，崔大人与众同僚舟车劳顿，形容蒙垢衣衫褴褛
1: 呀。
0: 我派属下带你等去沐浴更衣，一扫晦气，如何？
1: 哎呀，谢顾大人体恤啊，我身无旁骛，只有家族信物小木鱼一枚，顾大人之情谊，崔仆无以回报。为略表心意，崔仆想将小木鱼赠与大人留作纪念，可否？
0: 哎呀，不可不可呀，这心意已领了。
1: 哎呀，
0: 可这木鱼乃是你崔家信物，这可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1: 顾大，你我相聚于此，乃千里万里，一别怕永难相见，留下念想而已。
0: 如此愧领了，多谢。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3: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4: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
5: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6: 这不好吗？
4: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7: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8: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

0: 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记，策划刘文辉、林峰，总监制周建业、叶玲娟，策划杨群、倪明、杨松，监制倪明、梅潘潘、于亚女，艺术指导王瑞，编剧常小华、陈雄，导演陈永军，责任编辑高燕川、夏义冰，领衔主演。

0: 第四集。
1: 杨大人，看，河水微波潋滟，沿岸梅花绽放，春日已是不远了。
2: 你们这些文人就会触景生情，吟诗作画呀。
1: 哪里哪里，早闻大名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之古国，地大物博，青山绿水，处处皆有故事传奇。昨日过的徐州，西楚霸王项羽曾定都于此，城东有护城河堤和黄楼旧址，为苏轼做徐州太守时所建，其为世人称道啊。
2: 崔大人果然是一派书生意气。非去黄家闸梅山上看碑如何呀？
1: 我曾听说其碑高大巍峨，碑文上写大明王朝太祖高皇帝，龙飞淮河流域，一统天下，建都南京。太宗文皇帝继往开来，迁都北京。江山各地每岁朝贡，扬子江等河流泛滥入海，多风波之险。太宗文皇帝下令开凿京杭大运河，分泄洪水，数里一支水放。

0: 洪水自如，剪除水通天下，从此天堑变通途，真是令人惊叹不已呀、啊！
1: 崔大人，愿凿淮阴，万里通津，千船竞发，赐福于万民呐、啊！
0: 旷世壮举，可敬可嘉呀！
1: 哎，你看，前方河岔处有座龙王庙，传说极有灵性。大船烧香一拜，以免除路上风波之嫌。
0: 如杨大人不弃，可否一同前去？
1: 哎呀，求之不得呀！请，
0: 请，
2: 请大人，
1: 请，
0: 请，杨大人，请。哎呀，杨大人，这一路沿途景象着实让人惊叹，尤其是这人工挖造出大运河更是宏大。作为京杭大运河北上首站的杭州重城叠门，光是城楼就有三层啊。
1: 河直通北京，沿途修筑了大量的堤坝堰闸等水工设施，有专门的官吏负责对运河进行疏浚治理，光驿站就有百十个，驿站里设有驿臣、船点各一名，还有管夫、防夫等若干。啊，就比如嘉兴府的西水驿，有重门、厅、堂，各个部分是河中百余步，用于记挂舟船的缆绳啊。
0: 我真不敢相信，这竟是人工运河。首先震撼到我的，运河惊人的货物承运量。杨大人，请看，整个大运河河道川流不息，沿途码头上堆放的带装船的木石材料，多得足以盖起一个村镇呐。这样的货运运输规模，在我们朝鲜王国，真是难以想象的。我能下水去试试身体？
1: 不可不可呀！崔大人切勿跳下，这里水深湍急，很是危险，尤其是洪水泛滥之时，若不是这里筑有坚固的堤坝，一旦溃堤，后果不堪想象啊！
0: 杨大人，如此庞大坚固的工程乃人工所为，崔某人还是将信将疑。这些真的是人工修筑而成的吗？
1: 崔大人可亲自进行验证。来来来，请。你看，这堤坝铺石厚重齐整，此地乃是用石板堆砌，再以铁锭加固，最后灌以石灰，因此十分坚固啊。
0: 哎呀，至此堤坝，岂有功于千秋万代呀。
1: 哎，龙王庙到了，我已安排下人备下高香贡品。来人呐。
3: 在，杨大人，香案贡品已备好，请。
1: 好，祭拜仪式开始，各位请跪下。

0: 崔大人，请起。哎呀，
1: 杨大人，此祭拜甚是隆重，真是开了眼界。
0: 这是图个吉利。哦，对了，崔大人途中说过，曾想要学习水车制作，那是在哪里见过水车呢？
1: 哦，传过绍兴府时，见有人在湖岸运水浇灌农田，水车用力小而上水多，可是天旱时节农家之好帮手啊。
0: 水车只是为取水之用，那大人因何要学呀？
1: 我朝鲜王国种稻米多水田，且时有干旱天气，一路走来看到这里的乡民均用水车灌溉农田，又称孔明车，极其便利。若学得水车制造技术，再传授给我国农人，则千家万户受惠。
0: 哎呀，崔大人一片担心戏子民呐，真是令人敬重。
1: 哎，
0: 不过要学习水车制造，还得靠岸后去寻找那水车工匠，细细问之啊。
1: 朝鲜王国多产松木，不知可用否？
0: 哎，松木质地轻软，不可用，要选杉木贯穿上下，再用榆木做筋骨，水车板要用樟木，不片，轻薄而不易腐烂呢。
1: 哎呀，杨大人一席话。
0: 家父便是工匠，
1: 哦，
0: 故自小便知道些用材的原理，见笑了。
1: 哎，哪里哪里，就依杨大人所言，待船停靠驿站，一起去

0: 崔大人，咱们过了玉河桥太医院、红炉寺工部，前边就换我为归国之师。
1: 正是，
0: 切记进门要先拜见尚书及各位侍郎。
2: 是，崔某谨记。
0: 浙江指挥检事杨望奉命带朝鲜王国退刷敬差官崔普拜见各位大人。
2: 崔普拜见各位大人。
3: 罢了，
4: 我等有要事商议，由代郎中代为问话。

0: 闰正月初三，我船从济州岛别刀浦出发，入海后船被风暴袭扰，偏离前往罗州方向，遇西风一直南下，一路未见人烟迹象，最终船舶浙江台州。
1: 那你船上几人，有无死伤？
0: 我船共43人，有赖皇恩浩大，皆保全了。
1: 宰相等24人，曾
0: 今日29日，终不得见。
1: 哎，崔大人，因何心伤啊？
0: 倘若见到安宰相，可托他转告家中母亲，我并没有葬身于腹，岂不报个喜讯？遗憾呐、啊！
1: 崔大人，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相信再过几日，崔大人便可踏上归程了，请静候佳音。
0: 谢戴大人提恤。
2: 驾！
1: 崔大人，喜讯，喜讯呐、啊！
0: 哎呀，李大人身为鸿胪寺主簿，公事繁忙，还为我特意亲临馆驿。哎呀，敢问李大人何喜之有？
3: 兵部已将你归国之事上奏皇上，请放宽心。崔大人一路漂流之事，浙江三司应报礼部，却报兵部，礼部开罪兵部，将指挥检视杨望杖打了20啊。
0: 哎呀，莫怪于他。
4: 崔大人，礼部吏吴州来见。
5: 崔普听旨。
0: 崔普接旨。
5: 朝鲜王报一人崔普等40司会审，别无奸情，因多日漂泊海上，医粮匮乏，皇恩浩荡，体恤其情，着本部给付崔普等43人口粮、衣冠、车辆、马匹，并差专人护送至辽东，返还朝鲜王国地界。钦此。4月初，礼部物一件，黑绿缎子靴子一件，青缎子搭带一条，靴一双，毡袜一对，绿锦布2匹，城堡等42人，胖袄各一件，棉裤各一条，棉靴各一双。
0: 谢皇上圣恩。
5: 着人领受物品。
0: 谢大人，感恩皇上厚德高风。
6: 谢大人，感恩皇上厚德高风。
7: 大人，咱们就要回家了，千万不能病倒了呀，大人。
8: 阿热伯尼身上盖了2床棉被，这脚还是冰凉，哎呀，急死人了。
0: 冻死，莫哭，阿热伯尼还没回家，不会有事的，就是有些气短。
9: 兰香。

0: 此时心口疼痛难忍，冷气遍身，像是周身血脉不通。我在家看过祖母给病人医治，只拿个银针将食指刺出血来便能。
1: 哎呀，你不早说，我头上有针。
0: 哎，等等等等，要用火先烧制一下。哎，我来。哎，好了，舅兄啊，伸出食指，我要刺了。哎呀，忍忍啊！
1: 血色发黑，快用布擦拭啊！
2: 崔大人，崔大人，太医院朱太医来了！
0: 哎呀，太好了，快叫太医！
1: 是啊，
0: 给诊诊脉。
1: 对对对，快！
2: 有劳太医。
3: 不要讲话，待我诊脉。此为七情所伤，加之又重感风寒，需用心调理。
2: 啊，太医，该如何医治啊？
1: 是啊，太医，你一定救救我哥哥。
3: 好，别急，你看，此方叫香火大气汤，待我去太医院煎来可用，再加上一些人参养胃汤调理，崔大人定会康复的。
1: 莫金，
2: 小的在。
1: 烦劳你跑一趟，跟朱太医去取药。
2: 好，只要大人无事，跑10趟我也乐意。
3: 好，随我来。

0: 眼里的路，就有，尤其是当看到兄长一行离乡不到百余日，便思念得如此心切。我们担心此次一去路途万里，不知何时才有归日。我们
1: 虽然很想跟随阿尔伯尼回

0: 就返回台州。
1: 而若本命，则是我定会回家乡探望亲人，请向家乡的亲人们传达我的思念之情。
0: 细细体会你们此时此刻的心境，换作

情况，19号夜间多云转阴，城区以及西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20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

0: 小吃也特别多。您说，生活在这儿的朋友还挺让人羡慕的。有这些城市吗？啊，哪个城市让您羡慕呀？哪儿让您羡慕呀？可以跟我们一块儿聊聊呗。好吧，
1: 那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正在打开当中。
0: 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

0: 这就是秋天的感觉。晚上出来21-22度，我也觉得特别舒服。我说这天哎呀，晚上出来稍微凉了点，下周晚上再出来坐呀，你就觉得舒服了。
1: 是，
0: 现在你晚上出来是刚刚好，
2: 是
1: 刚刚好，
0: 还没有那么热呢。
1: 是，
0: 抓住这个小，不是小尾巴了，这是小头儿啊，
2: 初夏，
1: 来吧，聊聊在那边的这一趟的美食，给你留下什么深刻的人？
2: 就是泉州是一个所有的街边小吃。

0: 厚了，它其实就挂得薄薄的馅儿。
1: 哦，
0: 就是你能吃到那个肉是那个，就是入口是咯吱咯吱。
1: 主要还是吃肉，
0: 主要是吃肉，几乎没什么面。然后醋肉是泉州独有的，
2: 明白。
0: 也至于我就是那个要离开的头天晚上，我觉得我没有吃到特别地道，我特意叫了两家老字号的外卖，就是无敌的好吃，就是夜里十点你也会觉得我吃这一口肉。

0: 验了，非常好喝，然后不加糖都很好喝。
1: 这个在很多地方，就福建的很多地方都有。我在虽然我没去过泉州，但我去过厦门，这应该也是属于福建的一个连锁企业
2: 特色。
1: 哎，

0: 飞霜、哎、就是主打一个反差可爱嘛、哎、
1: 金刚芭比
0: 哎，对啊，就特别火、哎、然后嗯，
1: 哎，那像泉州是不是不大呀、嗯、这个城市
0: 我觉得因为我住在它的古城和新城交界处差不多算市中心的地方、嗯、我打车去他们那个巡捕就是簪娘渔村那个地方也就是半个小时过去、嗯、然后在海边然后体验了一下那个簪娘我觉得也挺好的人家也很给力大概两三百块钱然后陪所有的摆的姿势全部都教你了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所有的男同志真的我强烈安利你们不管是带老婆带女儿出去啊真的带孩子出去真的是一个

0: 开了
1: 啊！对对对，我就解决一下我爸的痛点。
0: 真是
1: 乖闺女，我妈是个特别喜欢拍照的一个人。嗯，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就想说刚才说到的那个位置，就巡捕就是整个泉州的海边了。
0: 嗯，
1: 它其实也沿海了。然后那边呢，我就没有在那里去吃那个，因为我只待了两天嘛，所以没有吃海鲜，因为还没有那个开海，所以我回来去吃那个中记姜母鸭，就是那一家姜母鸭那个店离我酒店就溜达过去也就5分钟，所以我住的那个位置特别好。然后去的话我们就往那一坐，就是你就会发现周边全都是打车过来吃这家店，因为这家店已经30多年了。然后这个姜母鸭的味道正好那天赶上了一点小雨，我就能理解为什么当地吃姜母鸭，因为这种海洋季风一气候它说下雨就下雨，但它下雨阵就停了，那你肯定会淋点微寒，那你吃一口姜母鸭，这个姜气就把你这个去胃寒一个一驱了，然后你再吃点鸭又是平顺的，所以吃得很舒服。
2: 但是他们说有的地方一条街都是吃这个鸭子的，街街都是吃这个的，那这竞争多激烈啊，这得。
1: 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吧，我就吸取了一个经验，我当时下了飞机之后我打车，我就问那个师傅，然后师傅就跟我说离你住你附近有一家40年的老店，有一家30多年的老店，你自己看你愿意走到哪儿就行，就是他们当地人就其实一直都很认可的两个老字号就行了啊、所以也都是溜达的差不多10多分钟，我觉得这一点比较重要。第二个，当地的人肯定会给你推荐说，对，我们那个酒店前台就跟我爸指路，就是你去小吃一条街都有，我看着那小吃一条街就您说那种感觉，我就说我这种觉得要不就算了吧，还不如赶还不如回北京吃一个比如说某某驻京麦市集呢。
2: 对对对，
1: 所以后来我们就还是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思路，就是当地特色小吃，因为比如说可能都是什么特色烤冷面，
2: 对吧，
1: 特色臭豆腐，
2: 对吧，
1: 特色姜母鸭，特色醋肉，就全都是那种一条街，肯定也有哈，在他那个西街老街上，但是我就在那个老街上就没有吃，主要就是逛了那两个比较著名的景点，一是那个开元寺，主要是他那有的两个塔，镇国塔非常有名的那个建筑，然后的话呢再逛逛那个古街的感受。就大家其实走到这个城市里，你最大的感受就是你真的在跟一个2000多年3000年甚至宋代的这个建筑你在对话的时候，你真的很佩服他，他古人他用一个纯石头去用石整块的石木板，然后用的榫卯结构把一个塔架起来，他那个时候没有起重机没有吊机、然后那个时候你能感慨的就是真的是这种智慧的存在，然后这种、这一刻你真那种文化自信啊，文化自豪感是油然而生。
3: 对, 对，因为泉州不是个特别大的城市，
1: 不大，特别
3: 但是呢它特别包容、因为你从里边看到的各种宗教的在那里边的汇集，你就能发现这座小城容纳了太多、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和经历、就像姜母鸭一样，它既存在于那些大馆子，就是人家可能都上好几十年了，甭管它前身是怎么样，现在都是大馆子，
1: 是
3: 还存在于像王老说的市集，你但凡只要说到泉州的那个什么市集啊，或者说哎呀这个就是游客去的地方、里边一定有姜母鸭的存在，它还存在于那种就是当地的老百姓经常会去逛的那些小巷子里边的菜市场，
1: 对对，就是菜市场边边
3: 也会有几家那个就是卖姜母鸭的，
1: 对对，
3: 而且你发现你过了这几家之后你再找找不到了，
1: 对对对，
3: 就开始卖别的了、
1: 我吃的那家就是就两边都是卖五金店的，然后旁边有个菜市场、它就那一家，然后开了40多年，
2: 嚯、
1: 就大家就是然后他们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哎，就是家门口沾边上这个好最好吃，
2: 明白，
3: 是的，
1: 其实就有点像炸酱面对于老北京人的一个概念、
3: 就你可以看到有的那个明显是游客啊，这个小朋友两个小朋友，然后拿着一碗姜母鸭啊，两个人在旁边尝啊，原来姜母鸭是这个味儿，也可以看到一定就是可能60、70岁的吧，一个大姐拿着打包的姜母鸭，
1: 对，一盆
3: 非常之随手的就在那儿非常随意的卖完了之后拎着就回准备可能是往家的方向，中午可能这个姜母鸭就算一道菜了。
1: 对，因为姜母鸭它是这样，它不是你到比如说我们下午5点去吃，它下午2点就得煨上，它是放在砂锅里煨熟的，所以它是用这个砂锅的余温把它煨熟，所以你到的时候你是可以立刻吃的、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是拼你的这个用的姜啊，包括你姜浸的那个汁啊，就是他们的每家的特色。吃完这个呢，如果你觉得上火就可以喝点四果汤，里面放点石花膏，上阿达子，我这次学了，也就是我们叫的那个叫什么芋圆，其实在泉州叫阿达子，然后的话你买点这个汤。

0: 糖水配着那个醋肉，哇，绝了！我跟你说，
1: 快说回来胖了几斤？
0: 我一点没胖，因为当地呢，它很多都是高蛋白的鱼类啊，或者是这种就是禽类，就像我每次回老家一样，就胖不了。你顿顿吃的很饱，你一天吃5顿你也胖不了。然后的话，宵夜我还特意去了当地特别火的那个好听。
2: 行，一会儿咱们再说说宵夜 好不好啊？
1: 他去那叫好听，
2: 好听，对，
0: 就是当地的一个非常火的。
1: OK 是吗？
0: 不是，到了10点还在排队的一个餐厅。
1: 行啊，我们下半时段再说啊。好多的朋友都聊到了泉州啊，霍霍就说了，泉州是中国唯一一座以城市整体名字，成功申遗的一个城市。是的。一个城市都是这样，包括另外我们的一位朋友啊，三平居啊，人家说的跟小胖说的一样，说你看人那开元寺啊，清净寺、教堂、钟楼，很包容的一个城市，
0: 还有关岳庙，听
1: 过，哎，很包容的一个城市，确实是，就是到了一个有文化的城市，如果你提前做过功课，或者说有当地的向导也好啊，或者当地的朋友带着你给你讲解也好，你就会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个城市，就类似于比如说你在北京，如果有一个专业的人带着你去逛，你并不是走马观花，你比如说进了一四合院，你就能知道，哎，文官的四合院门口的石头跟武官门口的石头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什么叫门当户对？那影碑是什么意思？影碑前头放一个啊缸里头要养什么？它是什么寓意？等等吧。
0: 是
1: 啊，姑娘住哪边的房子？儿子住？就你讲完了，你就哦，原来它是这么一个含义在里头，你就更对这个城市有一点理解。
2: 是，但是找朋友也得找像您这样的有文化的朋友，要不只能说哎。我小学在这儿，哎，中学我就跑那条道上了。这边啊，这边是有个什么庙？
1: 哦，我以为
2: 什么庙我就不知道了。
1: 我以为你会说，你直说多少钱一瓶？
2: 那就是中年之后的事儿了。
1: 来来来，我们也要稍事休息，在广告和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 UP 主，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来吧，还有我们的同事。
2: 大家好，我是 Miss 萌。
0: 因为他前一段时间呢带着家里人去了泉州，也去了福州，梅州。后来我还说真好，这都居然

0: 成一趟线，
1: 特别值得，我真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带父母溜得非常舒服。
0: 是的是的是的、嗯、那这样大家呢也说说，比如说哪个城市的美食，哪个城市的味道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嗯、就让您觉得哇流连忘返，这个地儿特别适合长时间的在这儿转转啊、嗯、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
2: 哎，那个我们视频直播也正在继续啊、嗯、想要看这个 Miss 毛的朋友们，您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
0: 嗯，来吧，刚才你说你叫
1: 好听那个餐厅、哦、嗯、啊、那个餐厅大家也都知道，基本上大家能了解的在各个平台做餐饮行业的老板到了泉州都会去打卡的一家餐厅。
0: 为啥、嗯、就是要学习一下。
1: 对，就是学习一下。其实那个老板原来也是做大排档的，然后呢咱们知道的包括圈内的这些知名人士也都去那儿打卡了，比如像陈小青老师啊，包括可能圈内的一些钱。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本味吧，就是他的做法是属于那种很还原当地，我觉得是传统的一个这种海鲜做法。比如说它的蟹，我当时特意点了一个它的那种就是蟹，当地的做法它就是一杯盐，然后放姜放片，然后放点料酒放到锅底，然后用这个生焗给焗熟，就其实它是用焗姜母鸭的方法焗熟的蟹，然后你就会吃到蟹非常鲜美的味道，就是海蟹哈，这是一种。然后再加上很特色的一些美食做法，就是据说他们过年都是要排3个小时到4个小时。嗯，因为我是闲日去的，我当时一看，哎，我们逛完再溜达完喝完花生汤也不饿，到饭点正好到了9、10点有点饿了，一去啊还排个半个小时就吃上了，我就觉得行，那就吃一下吧、
0: 哦、
1: 打一下卡。他们家台子也不多，大概就是楼下是5张台，楼上呢有一个包间，然后也有个2-3张台，他翻台率也没有那么高。那对他们特色就是我就做这么多桌，然后我每一桌做完了之后、
0: 哦、
1: 我再服务好每一个客人，然后他差不多上菜要40分钟。
2: 他是啥菜呢？就是当地的吗？
1: 就是闽南菜、
2: 哦、
1: 嗯嗯，就是他们当地的特色，因为泉州其实算闽南了。我觉得他们家的所有菜都可以算招牌，随便点吧，就是
3: 你
1: 能点到啥你就吃啥吧。
3: 你点了一本啊？
1: 不是，因为我们仨人基本上我把3个主要招牌菜都点了，但是鱼可能我们吃不动它大的那种麻椒花椒类，我这种我就不点了，我主要点当地的一些古法做法。比如说
2: 点了个蟹，还点了个蟹，
1: 点了个鱼，然后再点了个那个蛤蜊，然后再点了个虾、嗯，然后再点了个蔬菜。
2: 天天都吃这，看起来好像仨人吃了4个菜，
1: 嗯，
2: 还是碗不赏的，
1: 嗯，
2: 好像挺多的，
1: 嗯，
2: 其实都不出什么东西。
0: 对，你想吃贝壳类的，你说吃了5斤6斤，去了壳可能也就半斤。
1: 但你吃完了，你就特别饱腹感特别强嘛、
0: 哦，
1: 你其实也没吃多少，就所以为什么不长胖呢？
0: 高蛋白，
1: 对，都是高蛋白，
0: 也没什么油
1: 啊，也没，就是人家葱油给你泼一下。
0: 哦，
1: 就是传统的做法。
0: 然后它的口味呢
1: 非常舒服，就是属于那种南方那种 要么是盐焗，要么是葱油、嗯、要么就是那种就是煎，因为他们当地也有煎法。蛤蜊
0: 的，
1: 对，因为蛤蜊煎这个东西其实是泉州市当地也算是非常传统的，他们、
0: 嗯、
1: 所以很好吃、
0: 嗯、
1: 而可能大家可能知道的各种比如台南的做法呀什么都有。嗯、
0: 哎，我们的听众就说巧了、
1: 嗯、
0: 头两年我也是这个路线、
1: 嗯、
0: 福州泉州梅州，
1: 哇，也会玩、
0: 啊、
1: 会玩。
0: 而且呢梅州上岛那天呢正好赶上妈祖巡游，
1: 哦、
0: 啊、跟人家一条船，
1: 哎呦真好、
0: 啊、就觉得非常的有幸啊。
1: 嗯嗯嗯，
0: 哎，这样泉州咱就不聊了，
1: 行。
0: 然后因为再聊聊不完了，就反正小胖也没去过，
1: 是是，
0: 我也没去过，反正找机会一定会去。
1: 对、嗯、关键北京飞泉州的航班呢非常好，就是早上除了早，但是价格都非常亲民，甚至比高铁便宜、
0: 嗯、
1: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6:55那班，然后直接国航到泉州机场就非常方便，
0: 然后中午就到
1: 啊。对啊，中午就到，你稍微歇一会儿，下午你就可以溜达了。然后它反正就是那种古街，你就这么想，相当于你就住在王府井，然后你就逛四九城，
0: 对对对，
1: 你就溜达就行了。
0: 对对 对, 对，
1: 非常舒服。嗯，
0: 好，哎，
4: 别老引诱他
1: 啊。不是这个，他可以当天往返的嘛。
2: 现在维哥就是哇，有一种想冲出北京的冲动。
1: 我特别懂，就是那我当我登上飞机那刻我特别开心，就那天我以为我还起不来，因为头天晚上收拾行李到1点多嘛，有点晚、
0: 嗯、
1: 但是一想到那个冲动吧，就真的哥你知道吗，一上飞机哎开心、
0: 嗯、
1: 真的就那种开心，然后玩完了之后你整个治愈一圈再回来就觉得舒心。
0: 我最近一段是最远去的地儿、
1: 嗯、
0: 就出北京了、
1: 嗯、
0: 去的蓟县，
1: 你看看是不是也是一天的时间、
0: 嗯、
1: 泉州你可以打一往返，它有晚班机正好就

0: 回来了。
1: 天，就为吃顿饭，
0: 值得，可以。主要是别耽误直播。
1: 哎，这样从泉州出来，咱们再去，咱们
0: 去一下梅州，
1: 梅州
0: 就接着往回走。其实再往回坐一个小时，40分钟的高铁就到了莆田。然后莆田，我觉得它这个接驳做得非常好，因为那个叫什么来着？叫做应该是全球还是世界妈祖祖在梅州，所以的话呢，在莆田高铁站一下来的右手边就有一个直达的快速直达车到轮渡口，只需要38分钟，比你打车呀找什么之类的都方便，而且那条高速好像只有它走，所以特别快，所以我觉得当地它的这个交通接驳做得非常好。然后的话你再坐轮渡大概是15到20分钟上去，然后你就可以到这个湄洲岛。我认为湄洲岛它其实一定是要去登高去看一下这个感觉的啊。当然首先我们可以感受当地的一些妈祖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呀，还有的话呢主要当地特别好吃的，就因为我爸当时特别逗，因为我在上船之前，他那个门口有蒸那个茯苓糕，咱是不是好久都没吃到这个东西了？
1: 是，
0: 我爸说是他当年当兵的时候才吃到，我之后再也没吃到，我就随手买了，他们去上洗手间买6块钱这么大一块，他是好像10块钱一斤一真实诚，我就给我爸分着吃，我觉得特别好吃，就是你干嚼。口不干，同时又是没有，就是那种米香、哦，然后就是那种 Q 弹 Q 弹的，然后又很好吃。然后呢，这个我就买了这个茯苓糕，然后坐上船，然后可能同船的会有跟你，比如说一起的朋友们，然后你再到落到当地之后，它是有那种就是环岛的那种小的那个接驳车，你基本上你半天也好，一天也好，20块啊30块啊，你都可以到你想到的地方去。所以的话，它其实我个人认为，因为我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我只在妈祖留了半天的功夫，我就是上去看一下哈，这个我们整个的也算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标杆，看一下他们当地的特色，
2: 得报道啊，
0: 对，打个卡嘛。然后的话呢，再回来之后，我整个的交通接驳再加上上到山顶下来，也就6个小时，全部就完成了，一点不仓促，不赶路。非常舒服，所以我建议大家为什么去这儿呢？第一个就是，你因为在顺向线上，如果说你本来也计划在莆田再待一待，莆田的它的特色叫卤面，我一直没吃上。然后我爸其实他有点像泉州我吃那个虾仔面，但是他等于是一碗面，但是他这个时候往北走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他的猪肉开始多了，他的禽类开始多了，他不像南边，因为泉州算那个闽南了，他的海鲜会多一点。然后的话，他就一大碗面，然后里面什么都夹。就有点像盖浇面，但是就是那种汤面的一样，就是大碗卤面的，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整个的这一趟妈祖的这趟行程当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妈祖糕是真好吃。
2: 妈祖糕，
0: 对对，就是米糕，就是可以大家就基本上你轮渡出来之后，包括那个什么路上都随便买一大包10块钱，或者是你那个街边也有卖的那种阿姨，你就找那种一看就是岁数还比较大的那种，基本上大家都一个价，反正10块钱一斤。我就特意
2: 它是像发糕那种还是像果那种
0: 米糕你吃过吗？
2: 哦，吃过，
0: 南方那种米糕再紧实一点，然后吃的口不干，你不需要喝水的，你就吃这么一大块，你都不需要喝水，但是就非常 Q 弹，特别特别好吃。
2: 有点像村里的那个梅花糕。
0: 哎，有点像，有点像南京那个梅花糕，但南京梅花糕更干，它还湿一些，它必须是新鲜蒸出来的当吃，你自己再复蒸就没有那个 Q 弹感了。我特意带了点回来，就复蒸就差点意思，就是得吃当天鲜蒸的。它早上10块钱一斤，然后我们正好坐回来1点多了，它就降到8块了。跟我说因为早上新鲜所以买，你看人家也很这个非常符合市场规律。
2: 是是是，
0: 我觉得很有意思，
2: 就这个名字多少钱都可以，
1: 是是是，
0: 很有意思，我也觉得。然后的话呢，在完了之后我就又直接再回到莆田站，然后就去福州了，然后正好赶上福州晚上的夜游。
2: 哦，
0: 因为福州的话它也有那个就是它有一个闽江嘛，所以有闽江游船，然后它7点和9点是它的那个稍微贵一点的，100块110块多一点，大家在网上买会便宜，你现场买要158的那个新能源电动船。然后其他时间呢就是传统的那个柴油船，可能这个新能源电动船会比较好。然后它在整个游江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语音讲解，你是看着两岸灯光，然后就给你讲福州这个城市的历史，讲它的三山，讲它的江，它讲它的这些特色，然后包括它的美食，也非常舒服。所以这样我一天的节奏就不紧，其实我可能就是早上坐2段轮渡，然后爬个山，然后下午坐完高铁

0: 回来再坐个船，这样的话大家节奏也非常从容，因为在整个福建它的这个交通的接驳非常畅通。
1: 哎，你说在毛毛说的这些过程当中，比如说到梅州啊，说到泉州，我怎么脑子里想的全都是如果要是拍一个比如说恋爱题材的片子呀，取材去要到那样的城市去拍，应该是一个显得又有文化又浪漫的一个地方。
0: 会，因为当地呢，首先还有一个最我觉得就是浪漫元素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福建人说普通话，他们语速是慢慢的。
1: 哎呀，
0: 别着急呀，好的呀，就是他会有一点那种口音。哦，他们当地的那个讲那个客家话之后是用客腔啊，客普话嘛，客家普通话，他说话就是慢慢的。就比如说，哎，王老师，你看这个东西，
1: 林志玲，
0: 就是男生女生都是这种慢慢讲，软软讲，就会觉得你到了那个城市，你整个人就会松下来。
2: 真的，就当地人啊，特别有意思。他们说普通话很好听，一说当地话，就比如说
0: 听不懂，
2: 说那个普通话就是，哎呀，今天毛毛啊来做客啊，哎，王老师主持节目，我们一起聊聊你们特别喜欢的美食的城市啊，特别的好。然后说，哎，你用方言说一下。哦，你讲嘛，真的，我今天讲厉害了。就好像突然就凶了起来。
0: 客家话就是那个，因为我们江西有很大一部分客家的少数民族，就是他们客家话我是真的听不懂，
2: 一句听不懂。
0: 对对对，真的听不懂。
2: 对，
0: 客家话是他们独属的语系，
2: 而且客家话还真的显得好凶，就那个人还是那样的表情，但是可能是从语调上你感觉啊，怎么这么厉害，但其实人家还是那种情绪在说这些东西。
0: 对对对，他就古语嘛，他是好多调的，就跟广粤语一样，他有九个调。对，
1: 能理解，
0: 很有意思，
1: 能理解。
0: 然后所以在当地呢，不管男生女生都会觉得，哎呀，那么着急干嘛，慢一点呢。就确实很适合，就是像我们这种，比如说我想在北京，我想就出去逃离两三天，或者说不叫逃离吧，我觉得就是让自己就是换一个节奏，生活
2: 节奏，
0: 哎，缓一缓，然后再回来去更好的精神状态。那个城我觉得整个福建是很合适的。而且航班也多，然后在那个城市里，然后福州又有很好吃的扁食，然后锅边糊，我就在那个泉州我就没吃面线糊，就因为我吃了那个蚵仔面，我觉得已经够鲜了，然后我就去那个福州，然后因为我爸在那儿当过兵嘛，然后我爸就开始带我去找，我们俩就对攻略，去找他当年吃的还在的店。然后他当年生活那种老区里面，我们住的酒店也就找那个老区附近，然后的话呢去吃那些小店，就非常便宜，12块钱的这么一大碗的锅边糊，给我鲜的呀，就我回北京三天啥都不想吃，真的很鲜。他就是在锅边淋一碗那个米糊，然后里面就是放各种海鲜，什么栗子呀，鱿鱼。

0: 哎，这个我再给你尝尝试试啊，哎，这个你可以试一下，哎，这个我送你尝一下，就是他们当地人也非常好客，嗯，所以就特别好。然后挨着他旁边就是吃芋泥的老字号，啊，我就把那个他们当地有两个老字号是吃这个的，一个叫什么了，尔龙博，一个叫另外一个什么博，我都吃了啊，我就觉得这个哦，当地的芋泥，它的芋泥为什么好吃，是因为它打猪油进去，所以它的芋泥就非常的润，然后它卖芋泥的边上它还卖啊，你看啊，整个福建都吃花生，但是在福州它吃的花生就是压成饼的花生面，然后一片一块五，然后就是就着这个芋泥吃的，就很有意思，然后再放点小桂花，哦，可香了。
1: 整个福建吃花生很厉害，很凶啊，而且就跟我们对于芝麻酱特别喜爱一样，
0: 对对对对，
1: 他们对于花生各种的做法。产出了各种的味道，都
0: 非常
1: 就是非常之喜爱。
0: 对，
1: 这个有的朋友在问说，那个毛毛啊，你刚刚说那个40年、30多年那姜母鸭店，那个店名是什么来着？
0: 中记忠诚的忠，
1: 这是在泉州，
0: 对，在泉州，其实好几个在当地的老字号都有，你自己随便搜一下就行。
1: 还有一位朋友，您的名字是？实在是不懂啊，撒浪嘿说吧，他说我是在湄洲岛踏踏实实的住了3天
0: 啊，
1: 我每天只包半天车
0: 啊，
1: 就是慢悠悠的环岛溜达，下午就回到酒店休息，因为太热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晚上去海边踩沙子，
0: 是
1: 看
0: 退潮，
1: 而且我的民宿阳台上看妈祖夜景，几乎是全景。
2: 哎呀。
0: 关键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你要是计划去湄洲岛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有攻略的，它是官方有一个他们的公众账号，现在文旅都做得很好哈，它基本上逢节都有烟花秀。所以如果说你要在妈祖，我觉得在那个湄洲岛住一晚是可以看到烟花秀的话，是很值得的。
2: 真是，你说这我都想起来，早前我就跟我爸说，我说呀，有机会我想出国去这儿啊，去那儿，去这儿。后来我爸就说国内有这么多的地儿，你去过几个？我说因为工作的原因，还真没去玩过几个。我说像5月我就没去过全的。说你就把全国这些地儿你都走遍了，就算你厉害。我一想也确实是，你看包括有好多的朋友跟我们一互动，就说我想去西藏啊，想去新疆啊，想去云南啊，就等等这些吧。我一想确实都是美景如画美食如云的地方，多好。
0: 关键就是随便一拍不输国外大片，
2: 没错，
0: 真的
2: 没错。
0: 然后在福州也好，在泉州也好，你随便拍吧，你找找角度，你说你拍一个什么海外风，拍一个那种就风，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2: 真是看啊，这个不哭说，那我推荐一个北方小众美食城市运城啊，山西
0: 啊，
2: 他说几年前出差，哎呀，我就去那边了，我基本上走遍了那儿的每一个县，哇，太好吃了，哎呀，这每个县都好吃，这尤其人家那什么土火锅啊什么的，说我们四个北方大老爷们儿，我吃60块钱。我居然顶的不行，这么便宜吗？
0: 是，
2: 好好好。另外啊，1978说我们一家三口年前去的厦门、漳州、潮州和泉州
0: 啊，那他这一趟就是玩闽南县，他应该是可以看土楼。
2: 他说，
0: 然后
2: 吃住行都很好，
0: 非常好。
2: 说在泉州刚好赶上腊八节，
0: 哇，
2: 喝了寺庙里头免费给的腊八粥。
0: 对对对，
2: 然后呢
0: 他可以喝一条街，
2: 对，包括还到当地有人专门给写那个春联的地儿，
0: 对对对对对，
2: 人家给你现写春联，
0: 没错，
2: 拿回来了，从泉州带回来挂架了，
0: 太棒。哎，我真的跟大家说哈，就是我给大家刚漏推荐了一个地儿，在泉州一定要去吃，就泉州在他那个关岳庙对面有一个叫好记牛排，非常非常好吃。就是他既是因为首先泉州他是往南方走，他是吸收了南洋的那种南洋式的那种奶香咖喱，然后炖的那个牛排，他牛排哈，他就有点像我们的剔仔骨，但是它是一整块肉在上面，它那个大概排骨是有这么长的，你就理解为是牛排骨的概念，就像我们烧小排一样。然后呢非常好吃，那是也是一家30多年的老字号。然后那个老板特别有意思，你就先来一个 A 套餐，你不够在家你别多点了，就是他们当地也很有意思。然后我大概那家店我吃了200多，我们三个人，然后我就一直在加那个牛排，真的好好吃，非常推荐。而且它搭配牛排的那个潮州菜谱酸菜你也要点， 就是搭着那个就是那种酸菜，它不是那种酸酸的，就是那种南方那种盖菜腌的嘛，嗯、就非常好吃。嗯、哎，这个也非常推荐。
2: 我发现了，你们一家三口还是谁也不抢谁的行似的，
0: 不抢不抢，
2: 对吧？
0: 不抢不抢，
2: 对。
0: 然后过马路就可以喝一杯美食，然后抬头你就看关岳庙上面那个建筑，那个是目前为止国内少有的，岳飞的一个正身的一个墓志也是有的，这是屌哈，就是那个楼宇当中的那个整个它的庙堂上面的那个角建筑物，目前为止你应该好像只有在泉州能看得见那样的关岳庙了。哦嗯，它是全国独一份儿，所以的话也非常值得。嗯、你就在这边吃牛排，一抬头你就看着那个关岳庙就在马路对过，也很好玩，就非常非常轻松、嗯，非常非常舒适。你不需要赶任何一个行程，就溜达就行了、嗯。然后父母如果累的话呢，在泉州是这样，它有那种小的蹦蹦车，就在它老的景区，就2块钱一个单程。你任何一个景点，你可以从西街直接坐到关岳庙，然后中间会经过什么什么清净寺啊，什么包括老街啊这些东西，你就下就行了。非常方便，嗯，它就是类似于像我们有点那种高校那种什么那种小空景观车一样，非常好，非常好啊、
1: 嗯！来吧，
0: 又心动了。
1: 今天心动的朋友不老少的，
2: 真是。
1: 当然，我们这个依然还是羡慕大家啊。嗯、比如说60，应该是去年吧，啊，换的新车，说我这一年半啊，我这新车已经40000多里程。
0: 火
1: 啊, 啊！一年半啊，完成了4次保养了，快马上哎，第5次了，基本上都是自驾游的里程。我平时在北京不怎么开车啊，而且我这就换了新车之后，我觉得啊，我更喜欢北部，
0: 啊、
1: 西部、
0: 啊，
1: 哎呀，它有更原始的美，所以去新疆、嗯、去内蒙、嗯、去西北三省更多一些。
0: 嗯，
1: 要不您保养的次数多了，您去这地儿都远。
0: 西是远。
1: 真的，您要把车呀拖到福建啊，估计您也就一趟，基本上10000多，把那儿基本上转遍。
2: 对，
0: 都不用开车，因为都是老城，你溜达就行。嗯、
1: 车就放哪儿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也有朋友说这个，哎呀，真的，你们刚刚说那个花生汤，
0: 嗯，
1: 他形容特别对，
0: 嗯，
1: 不惊人，但是内里绝美，入口即化的汤里还有神散而形不散的花生，
2: 嘿，
1: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这样的，嗯、
2: 真是啊、嗯！
1: 这花生汤啊，您到了福建、嗯，甭管哪个城市，一定要去尝一尝，嗯、反正几乎哪个城市都有。
2: 啊、
1: 面线糊也得尝尝，
2: 嗯，
0: 随便对，
1: 锅边糊也得尝尝，
0: 对对，就是
1: 沙茶面
0: 一定小区的，
2: 真是、
0: 嗯、沙茶面就是到厦门了，
1: 对，
0: 到漳州了、嗯，你北边就没有了。
2: 嗯，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只能跟毛毛，
1: 今年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2: 得去，
1: 哎，我们准备出发了啊。
0: 已经开始不
1: 思议了，差不多也过半了、啊、
0: 是，
1: 所以呢下半年您就这个点是什么节目，
0: 对对
1: 您看看来、啊、
2: 计划起来、
0: 啊、可以当天打个往返吗？
2: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谢谢毛毛。
0: 嗯，不客气，我们下回见、嗯、
2: 好，我是王维，
1: 我是夏明，明天咱们直播不见不散喽。
2: 再来一碗，嘿，喝，就是这个味儿，
1: 就是这个味儿。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9号夜间多云转阴，城区以及西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20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欢迎大家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今天这个日子啊，首播时间5月18号是跟博物馆离不开的一个日子，所以今天咱们的节目也来说一说博物馆。我们一般啊都是请我们的嘉宾为大家说会旅行的艺术家，今天这一位就是会收藏的一位专家，他跟博物馆的关系非常紧密，我们来听听博物馆诞生的二三事吧。这得答题，今儿得答题啊，各位朋友，关键是得答题。您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您可以先回复一个会，智慧的会，会旅行的会，看到的是一张这个画作吧，那这是谁呢？这个人可跟现代的博物馆密不可分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像枯木一样，赶紧回复智慧的会，会旅行的会，来看看这是应该说现代博物馆的创始人开创者啊，他创办了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长什么样？哎呦，我跟您说，还带着那种大卷卷头的假发呢，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了，很早啊，肯定是外国人。哎，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会，他叫什么呢？倍儿长，叫埃利亚斯·阿什莫尔啊，埃利亚斯·阿什莫尔，这就是现代博物馆的一个创始人。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智慧的会，我们先进入今天百秒新鲜听，
1: 百秒新鲜听。
0: 白庙新鲜厅2026中

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的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又有水陆互动巡游，还有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的交响乐等等，一共这么十天的时间，现在不到十天了啊，精彩不断。就您坐地铁吧，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都能直达，就建议您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呢，也可以关注北京时间的 APP 或者拨打电话96168。另外还想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如果大家想跟我一起出去旅游的话啊，如果我有这个荣幸能够跟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如果大伙儿这段时间2026年以来或者从2025年以来都非常的辛苦，想让自己放松一下的话，哎，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海，让我们一起去坐游轮吧啊，是什么时间怎么玩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海就行。如果能一起去，我还是非常非常高兴的，给大家表演个脱口秀。

0: 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会或者是大海，回复会看到的啊，就是今天要提到的这段往事当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叫做埃利亚斯·阿什莫尔啊。枯木说坏了坏了，看完这个他这个卷发呀，我就突然饿了，我想吃瑞士卷，我还想到了拿破仑蛋糕。哎呀，他那个时代的特点啊，我们也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啊，如何看懂艺术系列丛书的作者，也是艺术品经纪人，哎，应该现在叫做这个艺术顾问了啊，翁鑫，有请翁鑫。
1: 大家好，
0: 顾问您好，翁顾问啊，哎，再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那个要说这整个着装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相当时髦了吧？
1: 是的，他的这整身打扮啊，非常的体面，而且尤其是他右手扶着一大厚厚一本书
0: 啊
1: 啊，就显得说，哎，我这个是特别有学问。
0: 哦，是这个寓意啊，怎么不服别的呢？
1: 然后呢，如果您仔细放大那个图片，能看到那个上面写着字儿，写的什么呢？就大概是收藏家阿什莫尔，等于他手里扶的这个是他的收藏品的名录。
0: 对，这样先给大伙描述一下这幅画作整体的状况哈，就画了一个人，然后抬起右手摁着一个立着的书，
1: 立着的，
0: 对，还不是平放着，立起来的书，
1: 还是精装，
0: 厚的精装，烫了那个精字的，是吧？
1: 是的。
0: 然后自己留着那个还是棕色的大卷发，这个
1: 是都是套头套
0: 是吧？啊，戴着那个这白色的镶着这个金色纹饰的领巾，然后穿着那种天鹅绒铁锈红色的衣服，是吧？
1: 是的。
0: 另一只手，你要说这姿势也挺难拿的啊，另一手还掐在腰上，啊。左手掐在腰上，右手扶着一本立住的书啊，就显得呢，既这个傲气，然后又显得我确实是有底蕴啊，我这傲气也不是凭空而来，
1: 没错。
0: 反正这个，你要说照相拿这么一姿势还行，只要画画坚持这时间，这我都怕那腰椎间盘突出了，我都怕。没看到的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会”，会旅行的会，这岁数也不小了。一看，
1: 对，这个时候正好就距离他将要让我们现在熟悉的博物馆这个成立不到2年时间了。
0: 哦，
1: 正是今天咱们一会儿跟大伙儿分享这段故事相关的这个形象。
0: 他所描绘的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的人？哪国人？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啊。咱们今儿给大伙儿说的这位主角名叫阿什莫尔，是个17世纪的英国人，是个收藏家。
0: 收藏家，
1: 就在这幅肖像画完成后不久啊，他把自己的毕生收藏捐赠给了英国的牛津大学，创立了英国第一家公共博物馆。然后这个博物馆也是最早的符合现在咱们对博物馆印象的博物馆。
0: 哦，现在这博物馆还在吗？
1: 还在，还可以参观。
0: 哦，还可以参观，就在牛津大学。
1: 就在牛津市。对，
0: 哦，牛津市，它本身对，
1: 它叫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
0: 哦，如果大家去旅行的话，还可以看到，
1: 是的，
0: 是吧？啊，但是也已经过去了300多年了，
1: 是的，没错，历史非常悠久。当然，这300多年过去啊，博物馆的面貌，尤其是最近些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哎，大家可以看看啊，这现代博物馆的创始人，他自己是个大收藏家，一看就是收藏的也不少，自己也挺趁钱的。你看桌上那书底下还有一个大金光闪闪大链子、大金牌。
1: 哎，是的，
0: 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智慧的慧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来到了第一个题目，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最早创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向大家提供一个
1: 教育科普，
0: 哎，科普啊，教育啊，哎，这方面的一个任务。那么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博物馆越来越多，是吧？咱们国内也是有了很多很多的不同主题的、不同类型的，有公共办的、公家办的、国家办的、政府办的，还有个人办的，
1: 没错，
0: 对吧？哎，你看离我们挺近的就有民俗博物馆，我还知道匾额博物馆啊，这个东直门还有自来水博物馆，这各种各样的吧，都有啊，
1: 没错，
0: 对，还有这个仙农坛，比如古建筑博物馆，
1: 是的，
0: 对吧？它还能展示构件。随着发展之后，现在博物馆是为大家提供什么的呢？
1: 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问题。
0: 第一个问题啊，各位朋友，就是您再去博物馆，您得知道它是干嘛的，是吧？智慧说歇脚的， 你要这么说也没错，也没错。但是它本身的主旨就原来主要是科普和教育啊，当然现在也有这个
1: 也有这个
0: 功能，但是它现在新多了一功能，主要变成了什么？
1: 这是目前博物馆学界的一个比较前沿的理念。
0: 对，而且这个好像要缺乏这方面，这博物馆就亮点就差一点，
1: 是
0: 吧？对，大家可能喜爱度也不多。两个字的答案，确实歇脚的符合了什么呢？俩字答案。
1: 对对对，
0: 就无论哪个博物馆，现在都特讲究这个。
1: 哎，要是讲究这个的，您去了肯定觉得哎，
0: 太有意思了啊！就连我去那个米菲兔博物馆，就这动漫，
1: 那是卡通，
0: 哎，都讲究这个俩字儿。哦，提供保护，
1: 哦，
0: 那这还是他传统的，
1: 这是基本的，就都该有。
0: 对，就是他对于公众来说新增了一个什么功能？反正包括还去过八音盒博物馆，也有这个。
1: 那这博物馆肯定特别好听。
0: 是，不是特别忙叨，你知道吗？就大家都得在那个，我
1: 一直在扭。
0: 对，不只是扭，你还自己可以弄这音乐。
1: 哦，是吧？
0: 对呀、那要不然怎么得出这答案来呢？宜城说，哦，那现在博物馆都讲究文创，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飞禽说展示，不对，不是收集，最早就是收集展示，其实还是枯木第一个答对了。现在特别注重的就是
1: 体验，
0: 就是您得上手了，得让您自己画一画动漫形象，
1: 对，就不能是光拿眼睛看。
0: 而且不是说隔着二里地那么看啊，就只要逮着机会，让您自己得体验一把，请大家回复"体验"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听听我们嘉宾的介绍。
1: 好，您回复"体验"以后能收到几张照片，这几张照片啊，都是展示的最早践行了把参观博物馆转化成体验的一家博物馆。
0: 哦，就是他最早这么干的，
1: 对，就是一开始是个。想法是个理念，然后但是呢到这个博物馆这儿把这事儿给做成了。传统的博物馆啊相对来说比较严肃，观众去看展览主要是了解文物啊，吸收知识等等。但是现在呢时过境迁，一方面啊彩色印刷和互联网发展得很快，另一方面呢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变快了，娱乐休闲活动的选择更多，所以啊这些年博物馆行业也在思考，就是在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现在的博物馆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呢？那观众能获得什么呢？于是啊在不久之前的一个学术项目当中，就有学者就说，从观众的角度出发，现在博物馆能提供的应该更多是一种体验，就是既轻松有趣，同时还要有收获。
0: 哎，就是不是高高在上的说你必须得知道这个啊，你过来看这个，你仰视我，不是，
1: 对，
0: 是通过自己动动手，甚至手脚各种的眼力的，哎，深度的去体验之后得出这些知识，
1: 对，您自己就是得出一个收获来，
0: 哎，对，
1: 就是那么英国呢有一个老牌博物馆叫做泰特美术馆，它就率先实现了这个转变。
0: 这个还在吗？
1: 这博物馆现在还在，而且过得特别好啊。这个泰特它叫泰特美术馆，这泰特呢是创始人的姓氏，它呢是展艺术品的，然后呢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是1897年落成的。
0: 嚯！
1: 您发送"体验"两个字，收到的照片当中有一个建筑，门楣是三角形的，顶上还有一个雕像，前面有一整排的柱子
0: 立柱啊，
1: 看起来很
0: 气派、
1: 庄严隆重的样子，那个就是它的老建筑。
0: 哦，老馆属于是吧？
1: 对，然后有一个台阶儿，您得上去，然后这个进去看。
0: 哦，这中间雕塑还拿了一个像海王叉似的那个，
1: 是的，
0: 是吧？
1: 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这个博物馆都保持着古典而严谨的面貌，而它的受众也以喜欢古典严肃艺术的观众为多，年轻人比较少。
0: 端着的博物馆和端着的观众，是吧？
1: 所以呢，他们决定我们要改变形象，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于是他们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将一个废弃的旧发电厂改造成了一个非常酷、特立独行的场馆。
0: 新馆，
1: 建了一个新馆。然后这个新馆的设计，尽量弱化那种把人拒之门外的高雅感，就连它入口的大门也换成了像商场的旋转门那样的玻璃门。
0: 哦，就是很欢迎，很方便，对吧？这都是你日常所见，
1: 对，
0: 不会让你觉得哇，我还得我配吗？没有这种想法啊。
1: 以前是看博物馆先上台阶儿，
0: 哦，明白明白，
1: 就觉得我来学知识来了，而
0: 朝圣是吧？那感觉。
1: 而他这个新博物馆的那个反其道而行之，他把入口啊弄成一个下坡。
0: 这个有图，
1: 有图，
0: 大家如果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体验啊，能看到图。
1: 对，
0: 而且大家如果可能是去是在伦敦，
1: 伦敦
0: 都能新馆老馆都能见
1: 到，都能参观，
0: 都能参观还。
1: 对，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回复着体验，具体这里边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1: 嗯，
0: 回来之后温馨再继续给大家讲，
1: 接着给大伙分享。
0: 啊啊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体验，看看不用上台阶，反而是下坡出溜进去，这样的。博物馆啊，不把自己端着的博物馆，这是最早最早有这样想法的。
1: 对，而且把它做成了。
0: 哎，人家实践，而且很受欢迎。
1: 对，
0: 对不对？咱们稍后具体分享啊，您先回复着“体验”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

0: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1: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两个字体验，来看一看在英国伦敦的这个泰特美术馆，然后呢就可以呢看到啊，这最早想把美术馆啊建成大家都可以去啊，随便是都可以来，不用有着这种非得仰望的啊，非得今天要必须学到什么，不写个这个观后感就不能出门的那种感觉啊。人就是放下了这个架子啊，在泰特美术馆，它的新馆是在一个旧发电厂改造的，枯木说了像个商场或者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哎，就是这种敞开怀抱，开门迎客，就是广大这个游客都欢迎。大家如果去这个伦敦的话，也可以去看看。有朋友还问呢，王鑫，就是，这个泰特美术馆贵不贵？这门票？
2: 免费，
1: 新老馆都免费，
2: 对，都是白看。您然后呢，它的门口那儿有一个捐款箱。
1: 您乐意
2: 给就给点
1: 有钱捧个钱场，您要是今儿不方便捧个人场也成，
2: 对，您要是说就是进来歇脚的也欢迎，
1: 也不拒绝，
2: 大门永远敞开，然后呢您收到的图片里面有一个有河水的那张照片，那就是沿泰晤士河的这个新馆，然后它中间有一个大烟囱，就是原来发电厂的烟囱，现在改成了一个观景台，
1: 就瞭望塔似的了，
2: 对，能坐电梯上去。
1: 我说怎么这个建筑正中间立起一个大柱子，跟那个孙悟空变的小庙似的，在正后方有一个杆子，这就是大家如果看到图片的话，近处就是泰晤士河，后面这发电厂改成的新馆，上面顶层已经变成这种玻璃幕墙的构造了，
2: 是
1: 吧？正中间的大烟囱变成了可以乘电梯上去眺望，
2: 是的，没错，
1: 伦敦和泰晤士河的这种观景台，
2: 然后另外的两张照片就分别是它的主要的入口。就是我刚说那个下坡，一出溜就溜达下去了。
1: 哪个是入口？就是大家看一个巨大的建筑，
2: 巨大的建筑，然后右下角有
1: 扁扁的口，
2: 对，有一个扁扁的，像是一个簸箕似的，
1: 有点真的有点像咱们超市入口，是吧？
2: 对，然后呢，它的那个上面有三个牌子，两个白的，一个红的
1: 啊，是，
2: 然后那写着我们现在办什么展览，然后呢，然后呢，您就顺着往下走，然后呢，就进去以后就是一个敞亮的大厅，
1: 第二张。

0: 就像逛商场一样，也来逛逛博物馆吧。
1: 是的，就是这个商店呀，做的也非常丰富，从艺术图书杂志、帆布袋到儿童玩具，一应俱全。什么都有，
0: 就生活用品啊什么的，文创都有。
1: 就是在他之前啊，就是有在这些传统的博物馆是不那么
0: 在意
1: 花心思打造商店文创的
0: 啊，
1: 就觉得说这个东西，这不是让大家不再关注我们展品本身了吗？但是有他们这一来以后，大家想，哎，我那个文创我想要，于是呢，为了这个去一趟，来都来了，看看展。
0: 其实反而更关注展品本身了，对吧？这文创这么美，它实物得什么样啊？它要
1: 是
0: 这样
1: 的，没错。而且它里面的展品啊，也打破了传统的博物馆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按照展品的主题重新打乱就比如说画人的表达这个人的情绪的等等等等，重新弄然后这样的话呢，看起来别有一番情趣。
0: 而且我的选择就很明确，比如我愿意看这风景画，我就都去看风景画就完了，对吧？
1: 是的。然后
0: 在风景画里再给我排年代，排那个

0: 而且是全球的美术馆当中参观者平均年龄最年轻的美术馆之一。
1: 哎呀，
0: 大家都愿意去，觉得特别好玩。
1: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体验，就能看到这个泰特美术馆老馆和新馆的区别啊。
0: 是的，
1: 老馆建筑本身就是个古建这种风格， 是吧，就像那个神庙一样，你要进去得哒哒哒哒上好多级台阶，但是新馆不用啊，咱们溜溜达达的连逛带玩的就去了。
0: 对，自那之后啊，就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吸收泰特美术馆的经验，就是考把怎么为观众提供一种综合体验纳入了这个策展的考虑。咱们现在在北京参观的博物馆，不管是沉浸式体验也好，包括这两年流行起来的博物馆限定文创也罢，
1: 太火了，都买不上。
0: 对，
1: 那个藻井什么的，
0: 是的，要包括像国博那个凤冠冰箱贴啊，要深究下来啊，其实都跟泰特美术馆做出的突破有关系。
1: 他在理念上不仅突破，而且人家先行一步还成功了。
0: 成功了，
1: 对吧，这给大家带来了这无限的动力啊。所以咱们说到这儿，现在博物馆已经发展成这样，但它最初又是怎么开始？
0: 咱们可以聊一聊博物馆诞生。
1: 对，咱们往回说一说啊，咱先说了近的，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回复体验。回复之余，我们来说一说这博物馆的故事啊。它诞生的时候，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就是早在古埃及的时候，其实人类就已经修建类似博物馆的建筑，但是它缺少现在博物馆的什么功能呢？这回不是问新加了什么功能，这回说欠一个。古埃及的人就建类似博物馆这样的建筑，但是它缺少现在这博物馆的一个什么功能。其实大伙儿答的时候可能把这道题答案答出来了。
0: 哦，是吗？
1: 有可能，也是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那会儿那博物馆建了之后，哦，你要现在想

0: 有。哦，卖货。五六七说卖货
1: 啊，那时候没有博物馆商店
0: 啊、哦。他这个，他有时候卖货，他那个活儿，他卖会不会卖真迹？也难说，
1: 处理
0: 是吧、嗯？倒不是处理高价，有可能吧？嗯、陈列不是。小哥们儿说玻璃罩子，那是没有玻璃，根本就
1: 那个时候其实是有比较原始的玻璃的，是有的。
0: 就反正他肯定是有防护措施。
1: 就是、这个和咱们现在想象的
0: 不是一个概念，
1: 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其实宜城也答对了，但是您答多了，写俩词儿，展览展示。
1: 嗯，
0: 其实就是
1: 展览。
0: 展览。古埃及建的这博物馆没有展览这功能。
1: 嗯，
0: 那建它干嘛？
1: 哎，咱们说说。哦、但是它确实除了没有展览以外，博物馆现代博物馆的其他功能基本上都已经包含了。
0: 啊、哦，那我们马上又要间隔了啊。
1: 好，
0: 咱先说说大家收到都是什么好吗？
1: 对，您收到的有一张是彩色的油画
0: 啊
1: 啊、那个呢是19世纪的人想象的那个古埃及博物馆，因为那个古埃及博物馆它没能保留下来。
0: 哦，没、不存在了。
1: 啊、是的。然后另外有一个古建筑遗址，那个是雅典卫城。
0: 啊、
1: 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
0: 一会儿说
1: 一会儿说
0: 啊。
1: 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是现在的一个米兰的美术馆的入口
0: 啊，我长得跟银行大门似的、
1: 这个博物馆入口和咱们前面要讲的这两张画
0: 有关系，
1: 这两个图片有讲究。
0: 行，您先回复着展览啊，居然古埃及博物馆没有展览这个功能。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展览，咱们稍后继续。

0: 顶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动，故宫文创、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猫力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博物馆诞生的二三事啊，非常非常有意思。发展到现在，博物馆从原来的教育科普的功能新增添了，或者说特别突出的，现在就是体验的功能。大家可以回复体验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体验啊。那么而这个体验的功能有多么帅气啊，就是跟这个英国大家收到的啊，这英国一个叫泰特美术馆啊分不开。它最早是实践了这个理念，在把这一个废旧的一个发电厂改成了一个新馆，大家也不用爬台阶了，也不用让自己觉得博物馆高在上了，顺着下坡溜进去就行了。进去之后感觉就像这种大的商场候机楼一样啊，就这么让您轻松自在放松熟悉。您可以回复体验，就另外呢也可以回复会，智慧的会，来看看这个现代意义上博物馆的这么一个创始人啊，叫做埃利亚斯·阿什莫尔的这个画像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回这两个关键词。枯木也说呢，说最早的博物馆我感觉应该都是有钱人的个人收藏，顶多熟人来了带着显摆显摆瞧一瞧啊，不会太给平民百姓看的。有对的也有不太对的。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回复展览，回复展览，这就是说到了啊这个最早的古埃及的类似博物馆的建筑，反而没有现在博物馆的一个什么功能呢？

0: 形容这类的建筑叫做缪斯庙，这有点
1: 缪斯就是大家一说啊，这是我的缪斯，就是我女神的意思、啊、
0: 对对对，而这个女神呢是管在当时在古希腊供奉的，掌管艺术和科学
1: 哦、
0: 所以放在这个庙里面的器物不是给公众参观用的，而是被当作献给女神的祭祀品摆在那儿的。
1: 哦，供奉给女神的。
0: 那你看、
1: 啊、
0: 这个感谢这个女神给我的灵感，我们做出了这样的东西，
1: 做到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了，那肯定是做的最完美的、最有创意的、
0: 对，
1: 最漂亮的，
0: 没错，
1: 在科学和艺术这两方面是吧、
0: 往里放。而到了
1: 这个逻辑，
0: 对，它是这么个思路，所以不包含给市民欣赏。
1: 那肯定是，那当然就不配了，是吧？你给女神的嘛，是这样的啊，就不许你看啊。
0: 等到了公元前四世纪的时候，大学者亚里士多德，
1: 这大家都熟悉啊，是吧？
0: 就主张了，说这东西啊不能光摆在那儿，咱得好好的保管、研究、分类，因为越来越多了。
1: 哦，你光放在那儿时间长了，也就
0: 乱了，
1: 就毁了，也就是吧，糟践了。但是他都没提出来说，也得让大家都瞧，没有这句、是吧？主要是把这些东西保管、研究且分类。
0: 在古埃及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功能接近现代博物馆的缪斯庙了。就是它的功能已经涵盖了对文物，包括文献，就是古书的收藏、保管、研究和修复，
1: 甚至是修复。
0: 对，这几大功能都包含了。唯独不包括面向公众的展览和教育。就是您再把这个展览教育也加进去，那就是现代博物馆了。
1: 但是就没有，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
0: 都没有。在您发送展览的收到的图片当中啊，有一幅油画描绘了一个正中间有个穿红衣服的人，正在跟画面左侧穿白衣服的人交流。这个就是19世纪的画家想象的古埃及缪斯庙的情景。穿红衣服的是埃及法老，坐着的都是那个缪斯庙的学者，正在研究历史文献。
1: 哦，法老可能指出，那你说这个是怎么回事？
0: 这怎么回事？对、
1: 所以他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气质，这画里边。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回复展览就能看到这幅画作。
0: 当然之所以这个场所不做展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承担展览功能的是另外一种设施。
1: 就还有
0: 一种设施，就是您收到的图片的另外一个大理石废墟遗址。那个设施啊，按照字面翻译叫做绘画陈列馆，延续到今天演变成了美术馆。
1: 哦，那主要是陈列画的。
0: 主要陈列画，就是这个是希腊雅典卫城遗址里面的绘画陈列馆。就当时的古希腊人啊，把这个类似现在咱们说的美术馆的这个地方形容为什么呢？叫做不受时间流逝影响之地。
1: 哦，那不就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是吧？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是不是就是这意思？
0: 没错，
1: 尤其是春去花还在。
0: 对，画完呢就不动了。
1: 对，有很有道理。
0: 那确实呢，古希腊人就在这里观看那些和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神话息息相关的画作，这是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
1: 对，大家如果去这个希腊旅游，去这个雅典卫城遗址的参观的时候。

0: 回复展览，今儿说的大家未来可以看到地儿多，
1: 嗯，
0: 又是英国，又是希腊，又是意大利，
1: 又米兰的，
0: 对对对，都可以。就人家还绷着这劲儿呢啊，
1: 是的、
0: 也是坚持自己的道路吧。
1: 是的。那在那个时期啊，博物馆的前身缪斯庙更像是现在的研究所或者大学，而绘画陈列馆则更接近美术馆。而把这两个捏到一起的，就是咱们开头。

0: 啊，乐观
1: 乐观啊，就觉得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么泾渭分明，
0: 不拘着、嗯、
1: 啊，对对对，洒脱啊。两个猜，您猜猜这个性格呢，应该说不也不也不叫多见，但反正也不少见啊。
0: 嗯，
1: 但是我得说一下，大家不。

0: 这个人他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贪心或者回复贪婪。
1: 嗯，
0: 您回着，我们又该间隔了。回来之后，我们来揭晓，怎么这样一个性格的人，
1: 最后开了公共博物馆。
0: 按理说他贪怎么还能公共呢？是不是啊？对吧？对，好事都想不到吧？您先回复着贪婪。

0: 要开放给市民参观，不能只是收藏用作上流社会社交的道具，这样他才能扬名啊，大家都能看见。
1: 哦，不是为了让大家都学习，是让大家都知道有我这么一人。
0: 哎，对，
1: 哎呦，人都快没了，还惦记这扬名立万呢，妈呀！
0: 而且啊，任何人只要热心好学，都应该可以参观。但与此同时，为了保障他的藏品的安全，要限制参观人数。
1: 这可没少费心思琢磨这些事儿啊。
0: 嗯。

0: 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1: 极地冰川之

京沪高铁大概是啥时候？你有没有比过京沪高铁和飞机票的价格差异？为什么我会这么问呢？是因为周四

0: 基本上都是500多的，二等座是500多。
1: 嗯
0: 啊。然后
1: 我还买过400多的，
2: 还有400多，
1: 490多也是打完折，
2: 打完折哈。
1: 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12306上，其实你是能看到很多车次它在打折的，
2: 对，
1: 比如是打个什么84折呀、9折呀，
2: 这个可真的很厉害。嗯，
1: 对，
2: 我
1: 一般会因为有折扣就选那套。
2: 我是京沪高铁的第一批用户
1: 啊，
2: 就刚修好的时候，就是车速经历快慢又快，G1G2那几个我都是常年坐的。
1: 对，因为4个小时到了嘛，
2: 对对对，
1: 非常迅速，
2: 所以我是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价格调整，包括这个折扣，一定是基于这个大数据算法预约，快速去调整价格才会出现的。所以整个这么多年过来，其实。

0: 所以这是一部分原因吧。
1: 对对对，这是原因之一。
0: 嗯，
1: 对，
0: 嗯，还有其他原因吗？
1: 其他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要说其他原因，可能很多来自于行业以外的竞争。
0: 哎，这怎么讲？
1: 对，就除了说这个航班啊，我们都知道现在航班的这个动态调价的机制已经是远远比铁路要成熟了。而最近几年，咱们作为交通台也知道，现在这个家用车的这个数量增长也非常非常。

0: 企业来讲，甭管是民企国企，它的经营效率都是最重要的。就首先就是这件事儿你能赚多少钱，不是说赚钱是唯一的指标，当然你也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作为国企或者是央企你承担的责任会更大一些啊，但是经营效率依然是你不可能忽视的一个点。
1: 对，
0: 好，那刚才说到了这个财报当中的两个最关键的数字呢，就是虽然京沪高铁现在依然是赚钱能力非常强，但它的赚钱能力开始下降
1: 了。下降了，对。
0: 为什么下降？刚才跟大家分析了很多。

0: 能还会更便宜。
1: 是。
0: 那这涨价之后的二等座要小600块。
1: 对。
0: 所以可能我觉得如果是很在意票价的朋友，时间不是特别的。

0: 竞争优势在现在多重交通工具的围裹之下就显得优势没有那么明显了，对吧？这两大核心原因。
1: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就是行业内部知道了，在这种非常老的线路上的维保成本在不断的增加，
0: 维保成本
1: 就相当于这些地方要维修要保养要检修，事实上从设备再到这个铁路本身。

0: 京沪班次票价，就是上限票价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1: 对，他在为未来的更高的这个成本做提前的准备。
0: 未来更高的成本做提前准备可还行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就是其实出行需求的变化背后啊，也印证的是

0: 心已远，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出门的事儿。那出门呢，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高铁，也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民航，还有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京沪高铁即将要提价这样的一个消息。我们从财经和市场的角度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因为京沪高铁啊，它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它那上市名字叫什么？就叫
1: 京沪高铁，
0: 就叫京沪高铁，
1: 对，非常好找，
0: 这非常好记、啊。
2: 上交所主板，
0: 对，对，你看人还是主板，是吧？京沪高铁，我记得刚上市的时候。我还买过、
1: 啊、
0: 对，还买过，因为我当时觉得说这个体量、你看这个资源禀赋独一无二的，刚才很多朋友也说了，说还有京沪高铁二线，那意味着就现在就这一条线，
1: 对，
0: 你说是不是核心资源？对吧？然后再加上大家都会有出差的需求，北京跟上海原来只能坐飞机的时候，那票价可是挺贵的，
1: 对
0: 啊，过去啊，
2: 对，尤其是当时只能飞浦东的时候。
0: 对呀、
1: 啊，
0: 很不方便。
2: 虹桥是很容易，就非常不容易的把价格降下来的，
0: 就很不容易。所以有了京沪高铁之后，就觉得坐的人一定会非常多。

0: 出来，为什么京沪高铁这一回要调整自己的动态票价，而且这个调整的幅度，咱从过日子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幅度并不低，所以呢，在做交通成本的预算上，它一定会影响到不同的人群，
1: 对，
0: 但是这个影响到不同人群，我觉得赵晨，咱们是不是可以把时间线再拉远一点？你看现在，首先作为上市公司，你的业绩要对股东负责，
1: 对，
0: 你的第一负责的点，除了要保证社会基本的国计民生的这高铁运转，
2: 正常运转，
0: 这首先他现在已经做到了，
1: 对
0: 啊，就高铁的满意度，我相信这就毋庸置疑了啊，还是非常满意的，但是呢，就接下来就是要有一个问题，刚刚我们说了。京沪的班次是没有办法再增加了，
1: 到极限了，
0: 这是已经开到极限了，
3: 对
0: 吧？
3: 对，
0: 那不能总靠涨价解决问题啊！而且你刚才也说了，高铁后续的维保的成本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
1: 只高不低。
2: 对，
0: 咱不能说三年以后啊又涨一回，所以它还会有什么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和计划？这一点在财报里是不是也对外披露和公布了？
3: 对，
2: 是有一些的。首先我们会发现这个高铁上的服务比以前增多了，但是这些服务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比较打扰你，就是卖东西
0: 啊。对，我碰到过那个卖气垫BB 霜的，我觉得当时觉得哇，这个气垫 BB 霜都可以卖。对，就是大家现在的工作，你会发现都跟过去不一样。你看我们做广播节目的，我们在里边也中插化妆品广告，
2: 对，
0: 高铁上现在你也能买化妆品了，
2: 能买了，
0: 很有意思啊。
2: 对，然后呢？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座位的位置，也提出了动态定价的这个价格，比如说靠窗啊，这个将来价格可能就会偏高，你会发现靠窗的你只要晚一点就买不到，这个现在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们在1236上预定的话，事实上好的位置都是需要就是补一些差价的，这个已经看到了。还有就是更动态的服务，比如说把外卖可以送上高铁，
0: 对，
2: 就是它更多就是我们基于车厢服务本身的这种提升，还有就是在高铁的一些车厢进行改造，这个我估计可能在一些热点旅游线路的这个消费者和游客已经体验到了，最近好像有一个从武汉发到西藏还是到新疆的一个班次，好单张票20000块钱吧。
0: 怎么这么贵？
2: 哇，那个车厢非常非常豪华，就是事实上就是未来会在有一些，比如说热点的这个，比如说时间，时间段，旅游专列会专门换那个车厢，换那个非常精美的那个车厢，
0: 就是给你一种特别的体验，
2: 特别体验，对，尤其是在这种风景秀丽这种线路上，它还会你那个窗户这个观赏风景都不一样，
0: 我觉得
2: 也很出片。
0: 对，我在海外做过一回这样的，
2: 在欧洲吗？
0: 哎，我现在真是有点想不起来。
2: 欧洲这种火车很多，
0: 就是它的那个高铁上的那个座儿哈，就是它其实也不叫高铁吧，就是铁路嘛。
2: 铁路，
0: 它的那个座儿跟咱们现在在高铁上坐的那种面对面的座儿是不一样的，它的那个座位就是冲着窗外的，
1: 对，
0: 它就是让你去欣赏。
2: 对，
0: 那个时候的风景，
2: 对，
0: 然后那种座我记得还是加钱了的。
2: 对，欧洲有很多这种就是风景秀丽的，像阿尔卑斯山啊，
0: 景观位嘛。
2: 对，它专门。

0: 我买过水果
1: 啊、嗯哦，我买的可能是美妆
0: 啊，
1: 送人的，因为着急来不及买了，就在火车上买的。
0: 哦，我天呀！
1: 你想过没有？作为商务人士，你去拜访别人，如果你
0: 没拿
1: 到
0: 伴手礼，
1: 没有伴手礼啊，对对，而且你还不能让他觉得这个是对，还得有点品质的。所以美妆，所以美妆是很好的选择。
0: 原来是这样啊！上周重销，这也是关注上市公司财报的一位听众朋友，我记得您的 ID 啊，他说稀缺性其实也是涨价的底气，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都在降价留住用户，吸引消费者。那汽车制造商的利润基本都低于5%，能这么比吗？就是一方面是汽车制造商，一方面是高铁。当然我觉得我理解这位听众朋友说的稀缺性，他其实还是说的京沪这条线。
1: 对，
0: 就这个是最核心的资源。
1: 对
0: 吧，
1: 这两个城市之间。
0: 那你再说说就关于京沪二线的这个开通的这个情况呢，如果开通了二线之后，是不是整个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利润情况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好转？
1: 对，二线咱们老觉得这事儿离我们很远啊，其实特别近，2028年应该就要开通了。对，就2年时间了啊，这个比我们
0: 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
1: 比我们盼地铁其实还是要快的啊。对，京沪二线呢，其实这个覆盖的城市应该跟大家都，我觉得都还挺喜欢的。对，
0: 怎么说？
1: 依然北京、天津啊是这个京沪的这个前两站，然后就到山东的滨州、东营、潍坊啊、临沂、宿迁、淮安、扬州、南通。哎，这是京沪的二线，相当于二线呢是不走安徽、济南和南京了，把山东和苏北捎上了。对，相当因为山东和这个江苏，事实上其实也是我们工业对吧大省，对这个经济往来，甚至是对外贸易都很多，这个增加这条线来讲的话，看起来更多的还不是基于文旅考虑，还是基于整个产业的交流，对。对，就是基于产业和这种商业的这种交流会更多一些，
0: 所以这个变化其实还是挺大的，
1: 挺大的，挺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江苏和山东都是人口大省啊，对，人口大省一定是出行大省，这都不用说，对，无论是劳动力的输出，其实还是这种商务和生活的这种交流和往来都会很大，对，这苏超还这么热闹，对吧？对，这强队
0: 靠着京沪线了，
1: 苏超强队都在京沪二线上，对。
0: 哦，你别说，
1: 是啊，苏北嘛，对，都在苏北嘛，
0: 对，齐二生这位听众朋友特别可爱，他说京沪高铁卖东西其实还是有区别的，京局担当的车卖贵的盒饭，上海局的车卖星巴克，天津客运段担当的卖的是特产，济南客运段卖的是蓝莓水果。
1: 哦，
0: 啊，这哎，这个观察挺细心的，
1: 我还真没观察过这个事情啊。对，
0: 这是段子吗？还是您自己的观察？就很想问问啊。剩下的时间咱就来说说那个国际的高铁。
1: 明白。
0: 给大家先简单捋几个啊，就这么说吧。我在看全球其他国家的高铁经营情况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除了咱们这个离咱们比较近的日本，他们有一个新干线
1: 、
0: 东海道新干线，
1: 是
0: 全球除了咱们的京沪高铁之外唯二赚钱的高铁集团。
1: 对，
0: 但它跟咱们这边体制不一样，他们是民营企业。
1: 对，民营企业。
0: 然后呢，其他的比如像西班牙高铁、法国高铁、意大利高铁、
1: 德国高铁都是国家队，
0: 全部都是国家队，就是政府运营主导。
1: 对，
0: 但全部都是亏损的。
1: 对，
0: 而且亏损状态也不意味着它的票价很便宜，它的票价也不便宜。
1: 对
0: 啊，但是先说一下日本吧，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也去日本玩的时候，你势必要坐新干线，大概率啊，
1: 这两个城市你躲不开呀。
0: 对对对，
1: 大阪和东京啊，
0: 对，大概率大家是要坐一下新干线。
1: 对，
0: 那新干线呢，就跟咱们这边的高铁它发展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新干线的那个商业，就是那种成熟度，它会更，这我不知道怎么应该用个什么词儿来形容啊，它就会更成熟一点，
1: 对，
0: 它的品类更多，你会买到各种各样的吃的，商场，甚至有很多商场就是在高铁站旁边开的，
1: 对
0: 啊，它就是以高铁站为核心开了这么一个商场，一是有人口的流动，二是商务人士啊，这个旅行人士啊，都有相应的需求，那这一部分商场的收入其实也都打包在了高铁运营集团的这个整个收入当中，
1: 对，因为那个楼也是他开发的，
0: 哎，对，
1: 对，所以就是他的收入，
0: 对，所以赵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先说一说，就咱就分成两堆儿吧，就有一堆儿是高铁亏损的，有一堆儿是高铁不亏损的，赚钱的啊，你先说说他们的彼此之间的特点呢？
1: 对，其实日本我去的挺多的啊，这些各种交通工具我也都试过一遍了。

0: 这个东海道的 JR 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京到大阪那条线，它其实跟全世界的这个很多铁路是不一样的，原因在于它只在繁华的城市设站。
1: 嗯，
0: 新干线啊，事实上它有一个选址的标准，它只在经济往来繁华的城市设线，这跟咱们国家的高铁思路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我们是以覆盖度要广，即便这条线亏钱，我也要养着它，因为它是我的民生的保障。日本不一样，日本现在还有很多火车站正在关门呢，就很多站它可能送完最后一趟。

0: 为唯一导
1: 向，而且服务优势资源，服务优势资源，它并不以普惠为主要的标准，这全世界可能只有日本是这样，其他国家都不是这个样子，
0: 也有普惠的作用，因为毕竟
1: 对
0: 铁路嘛，还是基础设施，
1: 最初肯定还是普惠的，对，但是事实上呢，可以说新干线跟京沪非常像，有多像呢？这个新干线每天的客流是40万人啊，对，京沪当然我不知道具体统计数据，但事实上也是又高又稳定，又高又稳定，所以就决定了这么高
0: 牛马穿梁，
1: 对对对对对对，但实际上新干线其实也承接了大量的游客，京沪可能还承接不了这么多的游客，但新干线游客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这两个城市它也是标准的旅游城市吧，对，咱们基本上在旺季的话，就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北京和上海就会承担起来非常多的这种就是旅游
0: 目
1: 的地城市的，剩下时候可能都还是商务多一些
0: 啊，对
1: 对商旅多，
0: 你看每次那个节假日之后，无论是交通运输部和文旅部的一些数据，热门城市北京上海一般是跑不了的，
1: 流入基本上就是前几名，
0: 对对
1: 对
0: 一般还是这个情况，你看刚才就是咱们的老朋友枯木不也说了吗，最近拉了好多上海的游客过来玩，就这个就是确实是有比较明显的特征的，
1: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新干线的商业开发非常成熟，可以说都是相当于在咱们北京这种超级大mall级别的，基本上在这个东京它好像是在银座吧，对，也是全球的这个 shopping mall 的圣地，在大阪也是，然后呢它的多业态多到什么程度，就是整个高铁站它有商场有写字楼有银行，就基本上是把这个跟钱流动相关的这些商业全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了，对，就日本的农村其实是很农村的，对，就是城市是非常非常城市的，它两极分化很严重，不像我们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区域都有非常成体系的小综合体，但是事实上呢，就是像日本这种国家，因为它山地多，它首先能够修建城市的平原就不多，所以高铁站就往往就是它的核心，这是它跟它的这个地貌、
0: 地
1: 理特征也是有关系的，对对，
0: 所以本来呢就是一个除了高铁之外也是一个巨人的一个
1: 没错
0: 一个地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因为先天体质不一样吧，就把这部分内容当做一个延展吧，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然后再说说德铁 AP 说德铁准点率贼低，而且他们自己都承认不准时，
1: 对，
0: 你要说准时以及确定性高这一点，咱们的高铁其实真的是
1: 绝对是我们可能是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对，不是第二也是第一，
0: 就但是其实高铁的准点率啊，我觉得是可能很多人选择高铁的特别核心的原因，
1: 对，
0: 那相比尤其是你会发现这两年的极端天气会比较多，
1: 多对
0: 极端天气对于民航的影响还是非常大，
1: 会更大一些，对，
0: 尤其暑假，暑假我就很害怕去深圳出差，因为但凡碰到一个台风啊，或者是这个雨下雨天啊，就很可能会影响航班的稳定性。
1: 对，
0: 但是你像深圳这种地方，你不太可能坐高铁的，你只能选择
1: 至少咱从北京过去是太远了。

0: 影响啊，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它超高的准点率其实是大家特别信赖它的一个核心原因。
1: 对，可以说就是中国的高铁在全世界的这个准点率应该就是都是第一名，
0: 嗯，
1: 都是第一名的。这就是相当于我们整个在监管、在调度上来讲，我们投入这个巨大的这个投入是相关的。欧洲呢，准点率是出了名的不准，
0: 嗯，
1: 出了名的不准，对，
0: 经常是这趟不开了，然后给你发一邮件，你发现你没看见这个邮件，然后你就去了，发现哎，怎么今天就没有高铁了？
1: 对，这个可能也跟整个信息化建设呀、大数据挖掘呀、运力调度啊，事实上小国家，就我们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能把运力调度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就是奇迹了，对，
0: 非常不容易啊。然后呢，再来说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法国或者是德国高铁的一些情况，他们基本上都是属于亏损状态，
1: 都亏损。法国不太一样，是法国建设和营运是分开的，所以就是法国就建设的是铁路建设公司，国家队建设，但运营的话呢，它有民营企业在里边去承接一部分外包的业务，
0: 这也跟咱们，
1: 所以他也在欧洲这些国家里面算运营的还不错的吧，但是挣钱也比较难，是因为他们首先约定了票价的上涨，他们要涨价比我们难多了。我们涨价基本上上市公司董事会过了就行，因为2015年以后咱们的铁路法就规定，高铁的定价权由公司来享有，只要你在这个价格指导范围内，你可以是随便调价的。
0: 因为你要对市场负责任，
1: 负责任，
0: 对股东负责任，你涨太高没人做也不行。
1: 对对，如果说我不让你挣钱，极度让你亏损，最后可能你的服务各方面全会下降，甚至我的基础的这个准点都保证不了，对吧？
0: 对，
1: 这些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0: 嗯嗯，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全世界各地在高铁运营的这个事儿上吧，大家选择的方式都不是特别一样。
1: 对对，
0: 最终可能还是要看一体验，
1: 对，
0: 以及大家的口碑吧。
1: 对，还有就是谁承载了更多的运力，谁就可能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种可能。
0: 嗯，
1: 我们的人口基数和我们这种城市建设的速度，它就决定了我们的高铁速度。高铁速度和城市建设速度其实是一起的，一起在往前走的。只有我们国家，我觉得还有这么大的城市建设的这种可能。欧洲的国家我们都知道，可能在城市建设来讲，几乎很难再往前走了哈，因为人口的数量就限制了，还有就是产业的边界也限制了，
0: 对，
1: 还有现在的能源，
0: 对，
1: 对吧？
0: 哎，我发现咱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真的就是大家都卧虎藏龙 ，AP 提了一个 PPP 模式，哇，这好久没有听到 PPP 模式，
1: 哦，这个真是啊，对，
0: 好久没有听到了。TGR 说个题外话，我在德铁的站台护照钱包被偷过，哎，这个注意安全，啊，
1: 这个欧洲是
0: 这
1: 样，欧洲
0: 对，在欧洲就确实是你要有这种思想准备，要做好万全的这个安全保障措施。枯木提了一个我觉得很好，他说要不京沪高铁考虑做做游戏啥的吧，类似欧卡。我说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哇塞，这个
0: 眼界
1: 好眼子，
0: 太宽了啊。
1: 对，
0: 但是由于今天时间关系，就只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0: 形容像虫子一样在尬游，
1: 在蠕动哈，
0: 在蠕动。那个虫子在春天生发之后，从土里钻出来，然后要找到他们的目标的时候，你看它在那在雇佣雇佣啊，尬游尬游，反正就往前钻土也好，还是往前爬也好，大家感受一下，就是那种虫子在动的生命力。
1: 没错，
0: 这就是惊蛰

0: 典故的。当时就大家要是没有点这个生物学背景，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让皇后站那儿罚站。
1: 还有这个事儿？
0: 那反思，为什么反思？为什么中司那么多孩子，现在皇上没孩子，不都你害的吗？
1: 所以说你去那儿站站那个气儿哈、
0: 啊。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没想到还能跟文艺作品挂上钩、啊。
0: 就是说一些有效的知识，以奇怪的方式进入了我的大脑
1: 啊，也来问。

0: 昆虫，而是昆虫造型的
1: 啊，
2: 昆虫主题的，
0: 对，
2: 啊、图样的有可能是啊。
0: 打个比方，那个有一只这个有一件这个馆藏的珠宝呢，被大家这个非常关注啊，就是有一件这个但看过《月亮与六便士》，很多人都看过、是吧？啊，《月亮与六便士》的作者啊，毛姆的爱人，对，西利毛姆的他的一件自己佩戴的蝴蝶的一个满钻的一个项链，然后呢，在我们也在那里展出啊，也是被大家很多人去拍照打卡。
2: 真品吗？
0: 啊，真的，
2: 真的是真品呐！
1: 有朋友已经非常好奇了，想带孩子去看了。回答在进歌之前，请这个冯馆长回答一个问题哈。破了蛾子和蝴蝶之间的核心区别到底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在说很讨厌打破了蛾子，
2: 就是有的时候它呼呼飞过来，然后你会发现，你说颜色艳丽吧，它也有带那大眼睛的，然后你说是不是红的绿的蓝的都是蝴蝶，那棕的灰的全是蛾子，也不一定。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分不太出来它是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的蛾子，还是一个长得很丑的蝴蝶。
0: 没错，就是关于蝴蝶和蛾子的这个区别呢，我们在馆里边其实给大家讲到的。蝴蝶和蛾子呢，从生活习性上的区别，有人是白天出来，蝴蝶是大部分是日行性的。

0: 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0: 我还以为全是那种平常我害怕的虫子呢，原来这还能开博物馆呢！你结果一听节目是一个这么美好的事儿，
1: 这怪我，我这话题起得太惊悚了，
0: 是吧？
1: 是怪我、啊。还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啊，这位叫8857的朋友就说了，我一直对于昆虫的世界充满好奇，十分渴望前往昆虫博物馆参观学习，了解它们的形态、习性与生态知识，还能拓展视野吗？
0: 嗯，小石伟说，我记得之前看过那蝴蝶相关的纪录片哈，大个的那个帝王蝶，迁徙4-5千公里，真好看呢！你看，刚说完帝王大串，帝王蝶也来了，
1: 帝王系列产品哈、啊。然后我们还有这位叫天马行空的朋友就说了，小时候在路灯下抓虫，喂家养的鸡，你能多下蛋。很有生活。
0: 就刚才那个馆长讲到说，人跟昆虫之间的关系，它可能有不同的呈现形式嘛。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探索了跟虫子之间的关系了。
1: 可以做鹰派，可以人跟虫子，人不太好做鸽派，我觉得。
0: 不是，你被虫子吓得哇哇大叫那一刻
1: 啊，也有可能
0: 你就是鸽派，
1: 然后可能变成墙头草。
0: 哎，然后小师伟也说呢，我其实超级想看蝴蝶，超级想看。然后我们还有一位斯努比发来了我们的聊天室的照片哈，他说这个听完馆长的介绍就。看图片我觉得它肯定不是扑棱蛾子，就现在这个图片上来看，虽然看不见这个虫子身上是胖乎的还是瘦溜的，但是最起码能看见它那须子
1: 有俩锤儿，
0: 是纺锤形状的
1: 啊，
0: 所以哪怕图案没有那么好看，颜色没有那么艳丽，那它也是一只蝴蝶。
1: 你看咱大展神通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0: Butterfly
1: 这英语发音非常标准啊。
0: 来来来，还继续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贪吃不运动还问了问题，咱们馆里边有萤火虫吗？
2: 没有，这个真没有。
0: 哎，萤火虫是不是就对于大家来说，它就是对北方，尤其咱北京的朋友来说，见到其实确实没那么容易。
2: 在可能原来还可能会有吧，然后现在反正肯定是看不到的。
0: 早年间还好一点，郊外，但现在很难。
2: 是的，尤其那个怎么说呢？现在通过一些科学手段，其实也可以看到。
0: 嗯
2: 啊、就是只要它的温度啊、湿度啊，可以在运输的过程中啊。
0: 哦，很娇贵，就是很容易死，是吗？
2: 是的。
0: 这不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了吗？
1: 小的时候我见过萤火虫，我还抓过萤火虫，确实非常非常，因为当时小朋友他可能出于好奇的一种想法，
0: 你也不知道他很珍惜是吗？
1: 对，我想把它带回家，结果小时候那农村晚上不要烧炕吗，带回家放炕上一会儿人灯就灭了
0: 啊！你确定那是萤火虫吗？不是炕里冒出的火星子吗？我现在很怀疑你这番说辞的真实性。
1: 在黑夜中看到有虫子在飞，那就一定是萤火虫。
0: 那也不一定，有可能是蚊子。
1: 你蚊子会发光吗？蚊子还能自主发光？
0: 你只说它飞，又没说它发光吗？
1: 发光会发光，
0: 会发光是吧？嗯，但愿是吧。
1: 一定是啊。
0: 我们期待跟萤火虫的缘分，好不好？我们今天在这个自然昆虫博物馆这节目当中，咱许个愿，希望早日能够在自然昆虫博物馆里边看见萤火虫。
1: 对。通过一些科技手段，
2: 那倒也不是说科技手段啊，其实因为现在为什么大家很难再见到萤火虫了呢、一个是栖息环境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有很多种类的萤火虫其实已经被列为保护啊，就是这种三有动物 有这个科学价值，
0: 上级别了，
2: 有价值的，对，所以呢这个一般我们也不会通过人为手段去捕捉这种萤火虫、也不建议大家去捕捉萤火虫，
1: 好有罪恶感，
2: 对，我们还是去保护它的生态环境会更好，
0: 理解了，那想想早年间。

0: 也需要一些科学科技手段的吧？
1: 是的，是的，就是在我们的馆里边呢，尤其到那个某一些比较温湿度要求比较高的动物的区域呢，大家感觉就进了仙境一样。我一个屋子里边放着七八台净化那叫什么
2: 加湿器，
1: 对，然后让这个湿度都得达到70%以上。所以在咱家里呢，一般不太有环境能养这样，要不然家里这个家具都受潮了。
2: 对对对对哈。
0: 刚刚馆长提到了，有很多小朋友可能在里面玩一天、看一天。都看不够，但是除了咱们展览本身，应该也有一些什么其他研学的活动啊，
2: 就是一些大人关心的东西。
0: 对，或者大人希望能通过这一下午让孩子有这个真实收获的这样的活动，
2: 那叫学到点啥的，
0: 得学点啥吧？
2: 能用来拍照片或写作文的东西啊。
1: 就是我们这个馆呢，因为所有的观众来到这里，他都是有讲解服务的啊。所有的观众呢，只要一进馆，基本。

0: 在一起，你就知道什么是昆虫，什么不是昆虫，就数腿儿。
1: 也是从这个科学的角度纠正大家一些错误的理解和认知嘛。
0: 所以人的这个设计都非常巧妙，独具匠心，你发现没有？
1: 对，
0: 现在就合理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腿儿的也都在里头吧。
1: 没有小朋友会觉得吃青蛙的这个吃虫子的青蛙它是昆虫，我觉得。
0: 你还想吃青蛙？麻辣的还是
1: 牛蛙？
0: 可怕了。
1: 今天咱们的聚会哈、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我们的小主题叫蠢蠢欲动，一块儿云逛了一下北京市自然昆虫博物馆。相信大家都对于昆虫，包括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可能也会对这个展览啊，对于昆虫有一些好奇。
0: 别说小朋友了，像佳明这样的中朋友和我这样的大朋友也很想去看一看。
1: 我一想那马路啊，不是咱路上那个马路哈、
0: 像巧克力棒那个马路。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而且在很多自然热带它都会有存在，我就觉得我从来没见过，在网上见过，想线下看一看。
0: 第一次见到马路的时候是大马路带着小马路，在那个酒店大堂里边，我当时在江西，然后他们俩就过去了，我真的头发都站起来了，我就感觉两个巧克力棒从我面前缓缓划过，然后大的带着小的，他们很淡定，但是对于从来没见过的一个北方的孩子来说，那种视觉冲击力太强了。我专门问了人家，就搞清楚它是什么东西，但是历历在目。
1: 是，
0: 我觉得如果要是有机会看，问问冯馆长有没有可能，我跟佳明我们带着听众朋友咱线下直播探访一次。
2: 好呀，没问题，非常欢迎。
0: 咱们搞一次线下视频直播怎么样？
3: 哇哦，
0: 哇哦！然后咱也招募听众，跟咱之前去其他博物馆一样，好不好？咱招募几位听众朋友，咱一起去，好不好？
1: 我觉得可以，没问题。
0: 咱约时间，等我们好消息。
1: 看看大马路和小马路一起过马路。
0: 好嘞，好嘞啊！
1: 行吧，今日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
0: 枯木说呢，啊，是到博物馆只能摸到六条腿的吗？如果佳明去的话，您还能摸到
1: 四条腿的，
0: 摸到两条腿的佳明。
1: 感谢冯馆长，也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我是佳明，
0: 我是王哥。
1: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9号夜间多云转阴，城区以及西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20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这一次呢，想要和各位分享一些回忆中你很熟悉的西方老歌，也让音符透过旋律能抚摸一下各位，让节奏穿越时空，能够撞击一下沉睡的心灵。

next knife。 山羊皮乐队可以选择的歌真是多得数不过来，但这一首它让我们会想起那些从我们生命里走过的人。 Suede， 英伦乐队里的中坚力量，主唱的声音很性感的唱腔，包括在配器上完美的配合，无时无刻体现着他们比较另类甚至略带脆弱的那种气质。是乐队总是会解散的，也会有单飞的时间，但大家曾经一起挥洒汗水打下的江山，是乐迷心中不可撼动。

我一直都觉得收音机头乐队特别善于写情歌，不是说他写的有多美多深情，而是他总能够写出很真实的样子，关于爱。是这首 Creep 里面对那种暗恋很卑微的描述，还或者是说他在 Fake Plastic Trees 假塑料树里面讲的那个塑料爱情也好，他跟美不美痛不痛都没有关系，他精准地写出了爱本身的卑微和无奈。最朴实的词也承载着最细腻的感受，相比较于收音机头，绿洲乐队其实更粗犷一些。他们有个坏脾气的主唱，但是他们的歌却十分的积极向上，比如像收起你的眼泪，不为往事懊悔，听歌名你都知道他是要劝你放宽心，实现

感性的 Sweet， 细腻的 Radiohead， 狂放的 Oasis， 还有一个慵懒的 Blur。 污点乐队让我来描述的话，真的就是慵懒两字。一首 Mellow Song， 建作十分的好听，至今难忘。从一支校园乐队成长为最成功的英伦乐队之一， Blur 始终慵懒着。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放一张老唱片，跟着哼一首老旋律，往事沉浮，唯有歌声不变。

间黑发里已夹杂银丝，我们曾经热爱的喜欢的都在岁月里淡去了痕迹，唯有一张老唱片记录着那段光辉岁月。吉他的前奏响起，你知道这是 U2 的 With or Without You。 从地下乐队到格莱美大奖的获得者，数十年的征战历程，团结才是他们乐队生存的硬道理。如今繁复的那个曲风变化已经让很多人忘记了这支曾经靠吉他打天下的乐队。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

see through， 看透，最为迷人的低调之声，细心的倾听简约的配器和温婉的旋律，会让你在夜色当中一不小心就能够感受到灵魂出窍的感觉。这样的歌手你一定会想起的还有 Bjork。 这个音乐的精灵，他比较夸张独特的唱腔，有时候难以琢磨的形象，一直是一份特别的存在啊。各位如果看过《黑暗中的舞者》那部电影的话，他会在里面不仅会唱歌，而且演戏也很了得，是一部经典。It's not up to you， 风格

里面的配乐也是功不可没。除了 Bob Dylan， 还有另外一位民谣诗人兰纳德·科恩也贡献了其中的一首 Waiting for the Miracle。 这位伟大的诗人歌手一生中有很多无数的精彩之作，甚至他的人生本身就堪比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 Baby I've been waiting

0: 窗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百路遥。
0: 此刻季节的北京正被一场盛大的花式温柔包裹，比如说开车走在四环路上，65公里的月季项链一路生花，大家上下班路上都会心旷神怡。
1: 没错，还有啊，比如说二环的乔兰也爬满了蔷薇，就连胡同的深处也藏着一墙的温柔。这个时节，风里好像都是花香，眼里尽是绚烂。北京这座城市正在用繁花诉说着温柔与生机。
0: 而在这样美好的季节，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他懂花，知晓各个品种花的习性和故事，也能够读懂在繁花背后的美好。那就让我们掌声欢迎的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生态专委会的委员，博物杂志特约编辑天东。欢迎天东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东。
0: 哎呀，这路上开车啊，一阵一阵的花香扑鼻呀、总想吃点玫瑰饼。
2: 您这是饿了。
1: 闻饿了是吧，觉得特别心旷神怡，尤其是下班路上的时候，本来下班就开心。
0: 对，其实大家呢现在从各个桥区通过，你看今天晚上我过来的时候、我走了一下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区，每次在那盘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那种感觉让我们会觉得你仿佛是在花丛当中穿梭。
1: 哎，花儿作伴，然后风，今天还有雨、
0: 风雨交加的日子
1: 啊，所以你会心旷神怡。再比如说呢，二环我们刚刚说了，像广渠门桥啊、复兴门桥啊，其实都有好多好多成片的花海。那这些花儿到底是什么品种呢？
0: 对，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欢迎天东老师来给我们科普科普啊。那当年为什么会选择相关专业，最终深耕植物学领域，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缘由呢？我们先来听听天东老师他之前的那些事儿。
2: 其实是这样，我大学的时候读的是生物科学专业。那我们这个专业说实话是可以选择，比如说宏观生物学，像鸟类学呀、植物学、动物学啊，这种昆虫学，也可以选择微观。那我自己是从小就很喜欢大自然的这些东西，所以我是更倾向于做宏观生物学的相关的工作。

0: 扦插的方法对的话，其实很容易种，而且呢种的尤其是您说在四合院里啊，就是在地上种，在外面种比在屋子里面那更容易了。
1: 对，好像就剪一针之后就插在土里头，过两天就发芽了，
0: 然后慢慢长慢慢长，会越长越大。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大家伙，就您小的时候有没有接触过月季，您知道哪些月季品种，或者说您现在家里就养着月季，也给我们发点图片上来，让我们看看您家那些都是什么品种、
2: 啊、对，除了您家的呢，包括您上班的路上啊，或者平时出去玩啊遛弯的时候，在北京这座城市的角落发现了哪片花海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峰回路转，点击进去呢就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的按钮，您点进去呢就是能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了，同时呢也欢迎您在聊天室里跟我们积极的互动，这个春天您遇到了哪些花海。
1: 对，今天呢田东老师说了植物学，其实植物学在当时呢相对也冷门，
0: 是，
1: 那您是怎么样把这种植物世界当做精神的一个栖息地，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当然是我开始做，就是不是在做科研了，而是开始做科普工作的时候了。因为科普工作跟科研是有差别的嘛，就是我要把我知道的东西给大家表达出来，大家还能买账。不是说像原来，比如说我是个老师，我在讲课，我站在上面，大家那个你

0: 之前呢也问过一些科研工作者啊，说他经过了冬天这种贮藏之后，他在春天，你想想，他是努力的在绽放。
1: 对呀、
0: 他把所有的那种力量都积蓄在春天了，应该说春花第一枝应该是最美的吧。
2: 对，
0: 天腾老师，
2: 而且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如果种月季修剪月季也要这么干，就是如果花开过以后别舍不得剪，把这个旧花剪掉然后再施肥，它才会长出新的花，开得会更好。要是老舍不得剪，最后这个旧花一直在枝头，它就会把能量还是消耗掉了。
1: 对，就跟我们上班似的、你不能一直来回转，得休休年假。
0: 你这跟谁说呢？
1: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看月季，尤其是刚刚咱们说的无论是四环呢还是二环，这个桥上桥下环路什么的特别漂亮的，现在就是看月季最好的季节。
2: 以北京来算绝对是。
1: 嗯，
0: 对，其实

是跟我聊说的，现在在做科普视频的人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呢有一些科普视频就是鱼龙混杂，内容有好的有不好的，说我们应该用新的这种形式去做我们的科普工作。那我说我这人主打一个听劝，那我说我来做一做试试看。然后呢做了以后呢，一开始说实话做了半年也没什么人看，但是呢做着做着会觉得自己，首先我自己觉得哎挺好玩的这件事儿，而且呢我自己一直就是说实话从小因为听相声听评书这些曲艺的这些内容我自己很喜欢，我说要不然把这些内容放在我的科普里面尝试一下、看看怎么样，因为我也喜欢玩玩梗啊，然后有一些不同的表现方式嘛。哎，后来会发现哦，其实你的内容在正确的情况下，你自己的一个表达可能很重要，你的不同的表达形式大家会觉得你如果要是只是还是那种传统的叨叨叨叨叨叨，可能听着

0: 因为咱们说到月季嘛，就是其实月季、蔷薇、玫瑰是同一类的植物。
1: 嗯，
0: 那么之前说到玫瑰这个东西啊，北京其实从明朝清朝的时候就开始有看玫瑰花、吃玫瑰饼、然后玫瑰酱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在，因为北京妙峰山的玫瑰是很知名的嘛。
2: 对，
0: 我一般给大家做这个

0: 五张，
1: 哎呀，给我来五碗，
0: 来一张了。
1: 太好了，所以您的好多的视频风格都是这样的吗？
0: 有各种的吧，包括就是刚才说到说学逗唱嘛，有的时候说北京的野生植物，那有什么呢？有家羊、青羊、小夜羊、沙柳、皂柳、黄花柳、白桦、硕桦、鸡皮桦、平针毛、真蒙古栎、大叶蒲、小叶蒲、家鱼、春鱼、烈叶鱼、宽叶前麻、狭叶前麻、艾麻、蝎子草、小花、墙草是透镜、冷水花，这些植物我今天统统不说。
2: 哎，别挨骂了，这不是一般相声结尾都这样吗？是不是？
0: 然后咱们这节目就直接结束了。

0: 我觉得工作就到位了。
1: 是不是有很多小朋友也挺喜欢看您视频的？
0: 也会有一些年轻人，包括有的时候我在各地去做讲座，可能有中学生或者有大学生会赶过来，甚至还有我有一个粉丝，他是说他的 ID 的名字就改成了，如果看见我

0: 专门讲一讲月季、蔷薇和玫瑰，
1: 这挺重要的。像吉祥刚来就说了，我是男生，丢人，月季、玫瑰、牡丹，我有点分不出来。
2: 牡丹还分不出来？
1: 大小啊，朋友。

青年捧着三份爆肚大嚼特嚼的景象，连我的口水都快被勾出来了。如果提到曾经在北京生活过的作家梁实秋，或许是其中非常独特的一位。他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并不算特别长，满打满算不过20来年，可是在他之后漫长的人生中，不论身处何地，他心中最挂念的始终都是北京这座城市。他对北京的爱无疑是最深沉的，他爱这里的吃食、城市街道、风土人情乃至一切。那么在他的笔下，北京又是什么样的呢？他只在北京生活了20多年，这座城市却为何成为他一生的怀念？他对于北京城无尽的喜爱与他的哪位家庭成员息息相关呢？他笔下的北京美食到底有多好吃？他又会如何运用自己的幽默感，将对北京的批评转为诙谐的调侃？动听天下，田阳为您带来梁实秋与

常于百忙之中抽空给我们几个较小的孩子们洗澡，我怕肥皂水流到眼里，我怕痒，总是躲躲闪闪，总是格格的笑个不住。母亲没有功夫和我们纠缠，

楼主却成了城里人个个欢喜的食物。而且这与阶级无关，卖力气的苦哈哈一脸自泥儿坐小板凳，围着豆汁挑子啃豆腐丝卷大饼，喝豆汁就咸菜，固然是自得其乐。府门头的姑娘哥们不便在街头巷尾公开露面，和穷苦的平民混在一起喝豆汁儿，也会派底下人或是老妈子拿砂锅去买回家里重新加热大喝特喝，而且不会忘记带回一点那挑子上特备的辣咸菜。家里尽管有上好的酱菜，不管用，非那个廉价的大腌萝卜丝

0: 改为库兹胡同。
1: 1949年以后，梁实秋去了台湾，此后的30多年里，他再也没能够踏上故乡的土地，直到他以84岁的高龄在台北病逝。尽管阔别了北京几十载，但是他对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9号夜间多云转阴，城区以及西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20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

号线、六号线和十九号线的换乘站。从 B 口、东北口出来，沿着护国寺街往东走，大约五六分钟，您就能看到梅兰芳纪念馆的大门。平安里这个地名是有来历的，明代这儿叫太平仓，是存粮食的仓库，清初改建成庄亲王府，是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府邸，规模相当壮观。1900年庚子之乱，王爷府毁于战火，到了20年代，军阀李纯兄弟从末代庄亲王手里买下这块地，拆掉废墟，建了几栋中西合璧的房子，取了个吉祥名字叫平安里。1938年的北京地图上已经正式标出了平安里这个地名。2009年地铁四号线通车，平安里站启用，现在这儿已是三条地铁线的换乘枢纽，从平安里站出来就是护国寺街。这条街的历史更早，元代就建了护国寺，明清时庙会的热闹劲

那梅兰芳面容平静，目光温和，仿佛呢还在看着这座他住了十年的院子。大影壁下种着一排长绿的竹子，南房前是一棵大梧桐树，走进绿色的平门是一座木质的小影壁，前边呢摆着四个雕有云纹的小石墩儿。

然后呢就回到北方对镜练功。1957年夏天，为了庆祝北方昆曲剧院成立，梅兰芳和昆曲名家韩世昌合演了《游园惊梦》。当时啊，两位老人都已经是年逾花甲了，但是全都是一丝不苟。他们在这座

徐徐道来话北京，名人故居觅真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推出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特别策划第三期，探秘梅兰芳纪念馆。梅兰芳纪念馆中

0: 竿赶鸽子。到晚年了，梅兰芳演捧印呀、舞剑呀这样很吃重的啊，这种这个技巧，手臂还是挥舞自如，这都是养鸽子得到的好处啊。所以现在梅兰芳纪念馆里还珍藏着梅兰芳先生生前收藏的鸽子哨呢。您要有兴趣啊，您可以亲自到梅兰芳纪念馆去看看。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

边发布通知，我国将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里面由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以及隐形眼镜、按摩设备等产品不得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根据通知，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需要在9月底之前

0: 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违反规定将依规被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市人民政府今年立法工作计划。今年市政府共安排立法项目25项，其中审议项目有13项，包括博物馆条例、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等9项地方性法规草案和4项政府规章。此外呢，还有预备项目12项，包括地方性法规草案8项、政府规章4项，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自行车能上高铁了。从昨天开始，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单次价格为每辆车88元。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2: 您需要您到人工口核验一下您的预约信息。
3: 早上7点左右，北京北站12306服务台迎来第一批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旅客。工作人员拿出工具箱，辅助旅客拆卸自行车。

0: 尊享多重礼遇。房山区呢，围绕着三元一寺的文化地标建设，推出了推动业态融合，不断的擦亮北京之源大美房山的金名片。
1: 北京范儿兔爷科创全新款昨天在2026中国文创市集上首发亮相，为配合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两款极具南美特色的潮玩文创挖库库弗里达和抱抱龙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文创点位限时返场，实现潮玩与文博的跨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2026中国文创市集正在朝阳公园举办，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文创点位新上线的北京范儿科创兔爷引起不少

0: 亦庄实验小学、北京亦庄实验中学等11所中小学，课程主要针对4到6年级和7、8年级的学生。北京亦庄实验中学副校长金树超说，
1: 现在在这个高科技发展的时代的话，那我们不能脱离

0: 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涌泉村过漫水桥的时候坠河。根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的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所有的失联人员昨天都已经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
1: 记者昨天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从18号0点21分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以来，柳州市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夏季到来，市民户外活动增加，需要注意预防蚊子和蜱虫的叮咬，如果不慎被蜱虫叮咬，最好请医生处理。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2: 夏季到来，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市民外出旅游和户外活动也相应增多。中国疾控中心提示，最近需要注意预防蚊子和蜱虫的叮咬，在户外活动时建议穿着浅色光滑带松紧扣的长裤和外套，衣物和裸露的皮肤表面可以涂抹含有避蚊胺的驱虫剂。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张兰说，
3: 如果不慎发现被蜱叮咬，最好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如果身边备有尖头的镊子，可以贴近皮肤，夹住皮的头部，缓慢垂直向上拔出，切勿旋转或者猛拉，以免口气断裂在皮肤内。一周内如果发现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

0: 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2024年初，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为1000亿，到2025年底跃升到100万亿，今年3月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
1: 武汉市联合调查组昨天发布通报，针对媒。

0: 免签政策。
1: 记者当地时间5月19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在18号晚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了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简报。根据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会议重点讨论了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方向、外交谈判进展以及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据称，这次简报会显示出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约10000名日本民众昨天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之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1: 尼日利亚军方19号发布声明说，尼日利亚与美国两国部队近日在尼东北部开展联合反恐行动，共打死175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包括多名高级指挥官。
0: 当地时间19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对此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速度深感担忧。目前已报告500多例疑似病例和130例疑似因埃博拉造成的死亡病例。世卫组织将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应对建议。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
2: 菜白首饰520表白日，浪漫献礼，购物返券、公费优惠享不停，用首饰表达爱意，送给最珍贵的他。买首饰到菜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本市各大路口路段的交通通行还是基本正常的，要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是周三，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请您遵照执行。稍后是路况和广告时段，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OPC 创业形态。 AI 时代底层创业形态广泛 AI 化， OPC 概念演变为一个人加 AI 工具的 AIOPC， 由此推动了单人成军，进入到了起势腾飞的阶段。
1: 在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鲍冉看来， OPC 之所以受到追捧，核心的吸引力在两个方面。
2: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现在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传统的灵活就业的蓄水池，共享经济呀、网约车呀、外卖呀，也已经严重的饱和。对于更有追求的创业者来说， OPC 呢显然是一个介于灵活用工与创业创新之间的过渡的台阶。第二个方面呢，是从技术的发展来看，这一波的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到了 2.0 的阶段，主要是人工智能的智能体 AI Agent 以及运行 agent 的网关的程序，比如说 open cloud 或者其他的各种各样的 agent 的程序，已经是大行其道了。一个人带了一个团队，驱动信息流和工作流变成了现实。
0: 鲍冉同时表示，和过去个体户、自由职业、小工作室相比， OPC 真正颠覆性的地方在两个方面。
2: 第一个呢，它的创业的领域比较局限，由于它主要是依靠 AI 工具和 AI 智能体的赋能，所以它所能从事的行业和领域更多的是在信息的生成、处理、加工，延伸出具体的就业岗位，比如说像创意策划、战略分析、市场评估、方案制作等等等等。但是呢，它缺乏线下的能力。过去说个体户西单摆个摊卖牛仔裤，这也曾经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一大社会的热点，你要看摊吧，要进货吧，要结算啊，等等等等，你最起码要有个小团队。但是呢，目前的 OPC 呢，应该说一个人确实可以完成很多很多工作，因为一切的业务都是跑在线上的，一切的业务形态都是用信息来组织的，所以说它不需要太多的线下的服务的交付或者提供。
1: 科技专栏作家邢克则认为，门槛降低是最大的吸引力。
3: 首先因为 OPC 它是一个人的公司嘛，从一个人创业也好，做事也好，

0: 所以呢，对于 AI 这种行为，它的责任怎么归属啊？包括智能主体它的法律地位，现在都是模糊状态。
1: 赵佳宁律师表示，相较于传统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OPC， 在法律层面至少面临着两个具体挑战。
0: 一个就是 AI 生成内容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因为 OPC 企业它核心的资产往往依赖 AI 所生成的内容，还有底层的代码。但是目前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作品，它是人类所创作的智力成果。当使用 AI 去生成这些内容的时候，在司法实践中啊，只有当人工实质性的干预介入比较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这个生成的内容拥有版权。但是怎么去判断这个，在司法实践中呢，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争议很大。还有一个就是说呢，对于 AI 软件使用一些未经授权的训练数据是否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目前来讲也是缺少明确的认定标准。还有一个就是 AI 生成内容，如果说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谁来承担责任？如果说使用者使用 AI 提示词又不具有独创性，这个使用者他又不对此拥有知识产权，但是呢，生成的内容却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这是。

的责任过大，还应该回归到公司法中所规定的有限责任制度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块就是说，要完善 AI 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的确权和保护的细则。因为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呢，有些案例啊已经初步确认，体现出人类的独创性的智力投入的 AI 生成内容，它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每个案例差异很大，裁判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所以呢需要出台一些细化的裁判指引，统一裁判的标准。第三块就是说呢，针对 AI 应用的风险的等级啊，实行一个差异化的管理，比如说有些涉及到人身安全，还有一些公共利益的高风险的活动，应该强化 AI 的伦理审查，还有风险评估。对于一般商业应用场景呢，以合规引导为主，只要在财务独立的前提之下，司法实践中呢，应该探索举证责任的合理的分配，避免呢，因为 AI 的介入，使股东呢，动辄就突破有限责任的保护，对于个人的创业，实际上。

0: 在温饱的小船，守护黑暗当中的电路，这些最平凡的劳动者用最直接的行动诠释了服务育人的深刻内涵。他们送出的不只是饭菜，更是安全感、归属感，是一所大学最厚重的人文底色。网友的感动正是对这份默默奉献的最高礼赞。
1: 暴雨终将过去，阳光总会重现，但是那些在积水当中跋涉的身影，那些在船舱里的保温的饭盒，还有那些在深夜里闪烁的头灯，连同学们呢接过

0: 昌并房地产公司项目工程负责人郭志阳说，
1: 这个呢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就是国家现在提倡科教兴国、科技兴国，我们需要集中解决一些

0: 项目负责人郭志阳表示，在建设过程中，他们也是不断的去摸索。
1: 老的厂房都属于大空间，这些梁柱包括老的屋架系统，

0: 最终呢，现在整体的效果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又能体现出老的这个工业遗迹，展现了一个历史记忆。同时呢，这个里面的整体实验室的内部呢，也是焕发着现代建筑的科技活力。
1: 改造的核心原则。

的那个老旧的厂房，高大的空间充分利用，做成了重点实验室。它里面有大空间的需求，包括有一些大的荷载啊，还有一些吊车的设备，充分利用了这个空间。建设过程中只能边建边改，边改。

0: 用那个地勘呀什么的都不准，包括这种技术改造哪能动哪不能动都要现场来，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困难重重。
1: 所以它之前它这一片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就一片废墟，一直就是处于那个废弃的荒废的状态，真的化腐朽为神奇了，感觉。
2: 从工业秀。

最高满5200元送精品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抢1元告白礼，还有拼团活动享不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点。

0: 今天还是520啊，虽然说没有什么官方法定的一个这个就正式官宣吧，但是呢好像根据谐音，大家觉得520啊521啊都是非常浪漫的日子。
1: 对，哎，大家如果今天到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所谓的大脸直播的话哈、也会看到不一样的非常浪漫的直播间。你看此时此刻小强的身后就是一抹非常浪漫的天鹅绒的蓝光、
0: 哎、真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哦，这边加了一个渲染灯。

0: 温度。
1: 所以怎么办呢？
0: 啊，
1: 怎么办呢？
0: 所以就是如果那样的话呢，你可以放在一个很靠近地铁的那个位置上。
1: 哦，
0: 对，
1: 是有位置可以放的。
0: 就是你因为还有一些靠墙啊或者一些位置上，然后你可以再去上洗手间。

0: 零宠粉破价，到手两瓶，合计300毫升，两个150毫升大正装，只要
1: 我猜猜多少钱？
0: 只要
1: 我猜猜多少钱？
0: 太难猜了，这个数
1: 不难猜
0: 啊，
1: 必须520。
0: 对，没错。

豫园西路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目前也是车行缓慢。关注一下高速，在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目前车行缓慢，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建祥桥进京，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进京，还有机场高速文云桥到北高桥、四元桥到三元桥南进京方向车行缓慢，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的进京目前也是车行缓慢。

0: 7:47，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今天交通大家谈呢，我们来聊一聊我留意到的北京的地铁服务细节。您也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找到一路畅通，或者呢，现在在北京时间搜索一路畅通，看到我们今天非常浪漫的新改进的直播间，
0: 这个光线非常的美好哈。好，大家可以说一说您最近留意到的北京地铁的服务细节啊，像最重要的小事啊，这是属于常年的鸟巢演唱会包月用户啊。说前两天演唱会散场的时候，为了疏堵散场，进地铁都不需要刷卡
1: 哦，
0: 然后地铁工作人员还会照顾大家的情绪。还一起放 BGM， 大家快乐通行。我的天，就是鸟巢开谁的演唱会，然后散场的时候进地铁都不用刷卡、
1: 哇，现在这个文旅啊，特别是就是咱们那个
0: 联动起来了，
1: 对、这个联动起来以后，包括你比如说吧，就是鸟巢开完演唱会以后吧，京沪高铁就会发回上海的高铁，就是专门是针对这个演唱会的这些朋友们、就是你当天就可以回去，第二天可以上班，这样的周日场的就可以卖得更好一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吧，
0: 甚至就是有一些什么周三周四周一工作日的场次，现在大家就是从外地通勤到北京来看演唱会都是有可能。
1: 对，所以你看这个文旅商体展，它能够连在一起，也促进城市的消费和活力，这点就特别的好。
0: 没错，其实很多的服务都在不断的升级当中，大家可以说一说您发现最近北京地铁的一些服务细节哈。像我们听众这个帽子公主说，刚才说到那个地铁安检的框子呀，我的小包包就放在这个套了塑料袋的框子里面过安检，特别贴心，因为他也是说他的包有点轻，
1: 对，
0: 直接放在传送带上经常过不去，
1: 对，
0: 然后说安检员会主动把那个小框就递给他了。
1: 你后面要有一个块头大的包呢，能给你挤过去。那如果你后面就说半天没人的话呢，我跟你说，就大家都愣着，哎，干嘛呢？
0: 就
1: 安检员很尴尬的给你推一下，然后到这边你还自己捞一下，
0: 就自身的自重不够呢。
1: 不够，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框真的解决大家不少的问题，对吧？
0: 这画面让我想起动物园那卡皮巴拉，就是精神状态非常稳定的在那个履带上，我就过不去，怎么办？
1: 没错，所以你看地铁服务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服务有很多细节啊。今天是520哈。YQ 这问精粹水的保质期到哪天？对，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的是520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一看我们这价格哈，因为是15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瓶，今天价格当然只有520，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效期啊，
0: 有效期呢其实还是可以的，到2027年3月份，
1: 对，
0: 也就是还有将近一年的，还有10个月的时间呢，其实两瓶肯定也能用得完，关键是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有效期的话呢，很难达到这个价格啊，这个临期限价宠粉520真的非常的香，而且呢，之前我说了，之前只有那3个小时在杭州保税仓溯源的时候，520活动刚开始的时候才有的满赠这样的一个服务。今天在520正日子，给大伙儿。

0: 的周边商品做的非常的精致
1: 啊、
0: 非常精致。像之前我去杭州的时候，正好也是去了那个就是浙江绿城的主场、然后他的球迷商店，当时就听到外地的。

0: 家谈，咱们可以一会儿跟相关的专家来共同分享一下，也畅想一下北京的轨道交通地铁服务的未来哈。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一个字水，今天是海蓝之谜精粹水，两个150毫升大正装到手只要520，实付520还有赠品。为什么说实付呢？因为我们听众经常很多在商场里面有积分，可能到手这两瓶精粹水啊都花不了520块钱
1: 啊，
0: 可能400多就拿下来了。
1: 太好了，
0: 那就辛苦您呢，去10039严选商城里面再去看看别的东西，咱拼个单什么的。
1: 对，
0: 够了，
1: 挺好的，
0: 够了520还能。

0: 北京交通广播618旅享狂欢邀您去旅游，去新疆，去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喀什古城、白沙湖，北疆的风景与南疆的人文一次走完，不留遗憾。去甘青，去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一次打卡，不走回头路。精选品质不是口号，是承诺。全程甄选高标准住宿，品味当地特色美食，体验地道民族文化，专业领队加金牌导游双服务，一价全含，零自费。618特惠福利，现在咨询报名立减300至500元，最高可领1800至3000元。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期贵州、内蒙、西藏等多条高端定制线路同步火热报名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火爆咨询热线400-675-7577，400-675-7577。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招商银行财资管理云专业版 CBS， 助力企业实现全银行账户统一可视、集中管理，监控资金操作，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防范资金风险，全面满足集团财资管理需要。开通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爱家就选好宽带，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移动千兆宽带，又稳又快又实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移动爱家，或详询10086。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

0: 交通路况预报。
1: 好，早上的8:01，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在东二环建国门桥北侧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在南三环玉泉营桥的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蔡胡营南路玉泉营桥北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事故的路段啊。东五环七棵树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机场高速三元桥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望河桥东向西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